0: 前进，
1: 一百零五载砥砺奋进，一百零五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2: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

0: 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八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奇。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这个出门天气哈，和前天有点类似啊。
0: 嗯，特别凉爽，
1: 又在下雨，关键是。
0: 对，这会儿呢雨量怎么样啊？我们看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20度。
1: 嗯，这会儿您的雨刮器刮到几档了？可以来分享一下。到了明天，乌鲁木齐依然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9度。
0: 再来看一下10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就回升到30度了，低温20度。
1: 这几天的温度哈，早出门确实挺舒服哈。
0: 嗯。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需要11分钟，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而河滩快速路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主要的堵点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喀什路立交桥附近。
1: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南湖路出口那个位置，到目前为止通行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会儿您在哪通行，前方是畅通还是拥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出行感受，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
1: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含甚至的兵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克牙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
0: 近日，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2026年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7月6号，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新疆菜发展报告2026。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新疆菜江外开出门店约4.5万家，相较于2023年的12月增长15.4%。
0: 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历时近2个月的常规赛，共计开展42场赛事。

0: 线下观赛人数27.9万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3000万人次。本周末南北区四强将进行淘汰赛。
1: 7月6号，周星驰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将于7月11号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俄美队一次次运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团魂在球场奋斗拼搏的故事。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是8点34分，那条条道路相对来说还是能够保持畅通的。这会儿呢，没有出门的朋友今天还是可以早点出门，因为外面下雨了，路比较湿滑。
1: 如果说您在路上通行感觉雨量比较大的话，一定要保证视线良好，保证和前车的安全跟车间距。
0: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7月3号，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突破5040万千瓦时，占全网总发电力比重达69.78%，新能源日发电量7.98亿千瓦时，发电出力、日发电量双双创新高。请听新疆台报道。
4: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民生制冷、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用电需求大幅增长，迎峰度夏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立足全国能源大局，公司坚持江内保民生、江外助保供双向发力，
5: 在守住本地用电安全底线的同时，依托昌吉至古泉、哈密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大通道，持续向全国23个省区市输送电量，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驰援中东部高温负荷地区，在全国电力保供格局中发挥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4: 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总装机达1.73亿千瓦，同比增长 35.4%。如今的天山南北、北疆连片风电集群迎风运转，南疆规模化光伏矩阵追光发电，搭配储能、光热调风设施，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戈壁荒漠输送至千家万户。刘文龙介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持续提升新能源科学消纳高效利用水平，确保新能源电力发得出、用得好。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近日，开都河流域千万千瓦级纯绿电清洁能源基地基础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建设内容包括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滚哈布奇勒水电站。这两座电站投运后，可承担南疆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及应急备用等五大核心功能。项目工程师刘健：
7: 滚哈布奇勒水电站导流动工程计划2027年年底截流，河静抽水蓄能电站施工道路计划年底通车，待筹建工程完工后，逐步有序安排后续标段进场。
6: 这段时间，在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已过半。塔里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经理梁玉磊：
8: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 至少可以按

0: 装六十块光伏板。
1: 眼下，布尔津抽水蓄能电站正在加快建设中。目前，上水库进出水口全面开挖，下水库主体工程高效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提速增效，为2030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布尔津抽水蓄能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谢鹏告诉记者，
2: 严格对标整体施工规划，统筹抓好安全、质量、精度三大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细化作业流程，压实现场管理责任，全力推进上下水库、输水发电系统等主体工程高效建设。
3: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在新疆天山科技创新园、创新院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超级个体一人公司这一新型创业形态，打造全要素低成本闭环式创业赋能平台，为小微创业主体减负赋能。来听记者报道。
1: 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火热，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和市场投放的全流程创业形态正在逐步兴起。这种以一个人为核心，依托 AI 工具的创业模式简称 OPC。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OPC 创新中心是专为 AI 开发者、独立软件工程师等个体设计的轻量化加速平台，旨在以极低成本、极高弹性的服务模式培育一批小而精的 AI 科技创新企业。中心可让创业者实现拎包创业、精准落地。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总经理李奇：
4: 我们免费提供这个办公桌，然后最长可以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不需要收手续费、物业费。我们会提供这个一部分的资金支持，从10万到70万，让他来组建团队，来变成一个有效的、可以持续造血的产品。
1: 创业者王静计划在这里注册成立一人公司，主攻苹果套袋机器人的研发与落地。
5: 天山科技创新院有一些共享设备，我们就不用就花很大的资金去采购对我们来说可能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设备。
1: 今年三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了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10条措施征求意见稿，覆盖载体建设、注册服务、技术支撑、人才保障、金融支持等内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明建：
6: 未来3到5年呢，我们希望孵化出10个以上具有区域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将创新中心的模式推广至全疆，是高新区新市区成为新疆 OPC 创新创业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对外输出数字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
7: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9: 来到早间的8点42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听众发来信息说，在米东中路的北向南稻香路的红绿灯处，在右侧车道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乘客和车主呢都在车下正在拍照呢。
9: 现在呢，天上的雨量哈还挺大，都打着雨伞，您的雨刮器得刮起来哈。
3: 那现在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目前车流量变大的路段，除了团结路的西向东，还有湖州路的北向南方向。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呢，这个堵点主要是在喀什路立交桥，还有苏州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主要集中在了苏州路立交桥下。
9: 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是路况，都可以来分享啊。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正式的开幕了，活动持续到7月9号，请听记者报道。
0: 走进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一至三号馆，各类口味的米粉、馕、椒麻鸡、烤肉等美食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观众米娜乐说：“
10: 太热闹。”

0: 味道特别地道，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年年办，让更多人爱上新疆味道。
1: 杨之龙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作为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展出粮油、肉类、调味品等5000余款产品，适配中亚及国内多元采购需求。杨之龙新疆展项目负责人张义轩：
2: 我们有70%参展商来自内陆的食材源头工厂，他们跨越千里来到新疆，目标非常明确，一手抓国内新市场，一手瞄准中亚大通道。新疆不仅是我们的展会主场，更是企业向西走的第一站。
1: 参展观众高明月：
3: 看到这么多食材的企业来到新疆，本身也是做餐饮的，通过这个展会接触到了更多价格优惠然后品质好的食材。
1: 据了解，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决赛将于7月8日在1号馆举行。届时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能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的球技展示，参与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自治区商务厅服务贸易与商贸服务业处处长寨纳尔·马赫苏提别克：
4: 我们还将联动行业协会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优惠活动，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进一步促进新疆消费市场发展。
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5: 昨天，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开馆，青少年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请听新疆台报道。
6: 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位于乌鲁木齐安宁渠文旅小镇，青少年在这里可以系统学习机器人实操方法，同时在航天模型体验区、 AI 机器人互动墙、元宇宙光影幻境展厅等特色功能区域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带来的乐趣，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初一学生孙杨：
7: 我体验了各式各样的科技互动项目，全程观看了模拟火箭发射演示，仿佛课本上的知识都变成了眼前的真实画面，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航天科技的魅力。
6: 目前，乌鲁木齐市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已建成低空飞行馆、未来科技馆双馆联动的全域科创研学矩阵，有效补齐了全疆沉浸式科创研学资源的短板。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介绍，基地将精准对接全疆不同研学群体需求，推出差异化、分层化研学服务。
8: 我们将持续进行科技展陈的更新和进步，同时我们也会引进更多的机器人，与咱们一线的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打造一整片科技表演阵地，以科创之力点亮少年的逐梦之路。
9: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0: 到了暑假了，孩子们可以来研学哈，可以发送数字9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神奇的探秘之旅。
5: 那接下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目前独库公路尼勒克辖区 K672 公里到685公里范围出现了大雾天气，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20米，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那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交警对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另行告知。
10: 今天准备要通行到独库公路的朋友，需要调整一下行程和出行的时间了哈。我们来再次提示一下，这会儿呢，在米东中路由北向南，在稻香路的红绿灯底下是有事故发生的哈。现在这个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路过的话需要提前减速变道。
5: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0: 进入暑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游客量不断攀升，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请听记者报道。
11: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超10万人次。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各大航空公司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地的航班，日均航班

0: 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南航新加分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班计划员李林告诉记者。
1: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等国际热门航线。
0: 随着暑期入疆自驾游客量显著增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升级落地自驾配套服务，让各地游客一抵达乌鲁木齐就可以享受高效便捷的自驾旅程。新疆天源航旅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胡云告诉记者。
2: 平台拥有500台各类车型，覆盖轿车、SUV、越野车、商务车，支持全疆27个机场及天源系酒店免费异地取还车。
0: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排名中，新疆位列第二。这两天，独库公路、阿河公路、伊昭公路等网红公路迎来自驾热潮，完善的基础设施让各地游客畅享旅途。安徽游客舒女士。
3: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0: 在昭苏县，万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天马玉河景观气势壮观，夜晚还有演艺活动、美食盛宴，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上海游客宋峰志
4: 看到了冰川、流水、高山草甸和花园，简直就像世外天堂一样。昭苏晚上的夜寂静的也是非常繁华的，我很喜欢这里。
5: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6: 自驾出行路上别忘了锁定收听我们的949交通广播，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7: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因为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系统维护升级，该中心将于今年的7月10号晚上19:30到7月12号的23点期间暂停不动产网上服务大厅、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及与市属各政府部门、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交互服务，同步暂停不动产登记周六及节假日延时服务。
6: 有办理这个业务的朋友不要跑空趟了哈。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这会儿都出行到哪了，在路上来分享路况信息哈。
7: 小贝说了，8:47西进厂高架的北京北路的入口刚上桥，有一辆皮卡车打着双闪，应该是出故障了。后方5米摆放了一个手提袋，乘客在车的前方，后方车辆要注意了，这应该是东进厂高架，对，北京北路的入口刚上桥，是有一辆故障车，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听一下阿勇你在哪？
8: 上车就听949，师大本部，然后北向南，就在那个斑马线的一个出租车把行人给撞了。
6: 新一路那儿哈，师大有事故发生。今天呢下着雨啊，这个路面呢比较湿滑，无论是咱们的机动车还是行人，在路上走的时候更加要注意，提高警惕哈。
7: 这会儿呢通过地图了解到了，在机场快速的北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大地铺立交桥往这个 T4 走，这一段呢是在排队缓行，但是距离不是特别长。还有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呢在这个温泉路高架是有短距离排队的，主要是在市政府桥面的位置，东向西。
6: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
9: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交个朋友，相互支持。今天中午1点到2点，949主持人天博、于婷、刘正、李茂带你打卡本地人都爱吃的糟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糟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这个夏天想去畅游伊犁花海，感受天地辽阔，请跟随949交通广播主持人杭志一起出发，赴一场伊犁花海自驾6日游，本次旅程 949携手冰清里，全程随行带队，伴大家沉浸式赏，门徒美景，品特色美食，解锁零距离相伴。

惬意出游体验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近期新疆多地降雨，行车途经涉水路段务必谨慎，提前观察积水深度，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低速匀速直行，中途不停车，不换挡，不猛踩油门，若途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避免发动机损毁，雨后及时清踩刹车排杆、刹车片水分，降低侧滑风险。遇大雨能见度差，及时开启近光灯、雨视扩灯。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刚刚说到的这个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哈，这位朋友说由南向北在乌鲁木齐欢迎您100米左右的地方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出租车在更换轮胎，所以占据了车道，大家注意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1: 另外微信好友冰清说益民大厦准备去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
0: 准备从这个桥下上到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开始有拥堵排队了。
1: 东二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在都市国岭的红绿灯底下，说这个路灯呢红绿灯啊好像是
0: 一直是红灯，
1: 一直是红灯5分钟了，怎么回事呢？
0: 东二环就是在温泉路哈，都市国岭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一下。
1: 对，
0: 另外现在客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位朋友说在市政府的桥面上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由西向东的方向客南高架。
1: 立明说北环高架东向西为什么堵车呢？您是从益民大厦准备上桥吗？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对，前方是有事故发生哈，所以现在从益民大厦准备上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是有拥堵和排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28到24度。
0: 石河子阴天，32到25度。
1: 奎屯小雨，33到23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5到26度。
1: 伯乐小雨转阴，33到20度。
0: 伊宁阴转小雨，33到20度。
1: 塔城小雨，34到20度。
0: 阿拉泰多云，31到27度。
1: 哈密阴转小雨，35到26度。
0: 吐鲁番小雨转阴，37到29度。
1: 库尔勒小雨，29到20度。
0: 阿克苏小雨转中雨，34到18度。
1: 阿图什小雨，34到21度。
0: 喀什多云转阴，36到21度。
1: 和田小雨转阴，31到21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20度。

0: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0: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0: 山高路远看世界，
1: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0: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 对，今天呢下雨之后啊，路面比较湿滑，要保持跟车间距呢。到了8:30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到了几起事故了。
3: 对，
2: 有听众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在东后街电信局的位置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再往前走呢又有事故发生。
3: 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后街上桥以后，滨二桥面再往红山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哈。
2: 那现在事故车辆都在最左侧车道后方已经排队了。
3: 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市政府的桥面上也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追尾。世界真的胜负老了才明白都是庸人自寻的苦楚。到了早间的8:5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在路上了解路况信息，为您来精准导航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啊。看看日

0: 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走东外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桥，从东后街刚上到桥面上，需要大家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哈，路的左侧是有事故啊。
1: 它不光是在最左侧有事故，其中有一辆车还占据了就是右侧的左侧的这条线上。
0: 对，
1: 所以大家尽量的往左应该是右边车道或中间车道来靠一下。现在西外环的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
0: 在路上畅通是路况，拥堵也是路况，您在哪儿通行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的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路况信息、心情感受、天气的这个情况都欢迎大家持续来分享，一会儿见。
2: 早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周三的翻山路确实和昨天有点不太一样，
1: 是因为今天路滑，所以大家没站住嘛。你看刚才说到了芝山隧道下层的西向东方向，在下北京路的路口有两车追尾，
0: 东外环的南向北东后街在最左侧和中间前后有四辆车发生了事故。
1: 对，另外呢柯南高架说是往西外环的这个位置，
0: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对，然后在这个口子这儿呢是有五车发生了追尾。哎呀，那这样吧，我们赶紧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来看看现时段的路况。
0: 枪枪。
2: 哎，两位早上好。先说东外环，东外环因为你们刚才一直在给大家提示，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这个和事故有关联的几辆车已经全部都离开现场了，因为第一个快速路的民警到现场特别快，然后也及时进行了一个处置，所以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只是单纯的拥堵，这个路面上已经没有事故车辆了。但是这会儿是从这个跃进街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下桥口，就是这个五星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现在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人民路的上桥口、东后街的上桥口，包括这个冰二的这个下桥口，这块都是车流量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这是一个拥堵节点。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就是刚过了大帝国铺立交桥以后，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道路的右侧是有事故车辆，也是这个快速路民

0: 拧在现场在帮着处理，所以这一段现在有拥堵，从这个木材厂桥进入到机场快速路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乌鲁木齐欢迎您这个位置。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大牌子之后，继续向北走就是一路畅通的。第三个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克南高架转西外环的入口处，就是万盛大街这个路段，道路的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最右侧车道，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了，然后是一辆白色的车，这个大家提前做一个避让。今天早高峰，要提示的一个是河滩，每天都会提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从河北路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桥口这段，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目前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这段路是会有一个拥堵，还有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现在队尾已经排到水区政府了，整个的缓行距离大概有1公里多。其他路段车流量还算适中。
1: 现在看的话，咱们的各区域的雨量情况怎么样？
0: 雨量不大，就是刚刚把地面刚打湿
1: 明白。
0: 这种感觉。然后城北像米东区，上岔河立交桥这块，路面偏干，这个雨量可能会更小一点。
1: 也就是南边的雨量稍微大一点哈，因为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在南门啊，在这个天山区啊。很多路人都是打着雨伞的啊，
2: 当然现在镜头只切到了大部分是在天山区片区嘛，
1: 是，
2: 其他的片区的朋友，你们那儿雨量怎么样？我们看到有听众刚才提到了西外环南向北西城街的出口，说是两处四辆车发生了追尾，他说的应该就是石宇说的克南高架向西外环变过来之后，在口子处的五车追尾事故。那大家呢，通行到这儿也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啊。事故车辆占据哪条车道？
1: 这位朋友提示说，在六道湾的高架桥底下有一辆车给超高了，卡在桥底下了。也看到咱们的水区民警啊，正在现场这个指挥当中。
2: 确实是。那这条路呢，现在民警应该是进行了临时的分流，桥面的
1: 桥底
2: 路
1: 下。
2: 桥底下，对，桥底下应该用锥桶进行了摆放，尤其是变道辅道的这个位置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今天的天气呢，着实凉爽宜人呐，上班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也不知道这样凉爽的日子能够持续几天呢？
1: 今天、明天、后天
2: 到
1: 都
2: 了
1: 还
2: 周
1: 行。
2: 五，周五这气温就上来了啊。
1: 对，今天高温27度，明天27度，但是到了周五的时间，高温就回到30度了。
3: 99，99，早上好。
2: 早上
1: 早。
2: 好。
3: 这个都是国里这个。
1: 红绿灯是吧？
2: 东二环，
1: 嗯，
3: 不变了，一直南向北一直是红灯。
2: 东二环的南向北呢，有很多听众都反馈了，是在雪莲山辅道都市国领的门口，这个红绿灯这儿堵了还挺长的，
1: 一直是红灯
2: 五
1: 啊。
2: 分钟这个红灯都不带变。我们也给辖区交警反馈一下。
1: 强强这个情况跟指挥中心来对接一下
2: 但是大家就在这路口这样停着合适吗？
1: 一直是红灯，还不敢过。
2: 对呀，都已经好几分钟了，一直是红灯，不带变绿的。
1: 现在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刚刚说从东后街上来以后，不是有事故车辆吗？虽然说已经移开了，但是后方呢还在释放当中哈。
2: 还有一辆车在路上呢，它是左前胎爆胎了，正在等拖车，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1: 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东后街一上来以后，还有一辆这个车在等待拖车来拖移啊。
3: 99道路路况，西外环南向北，快到木材厂的隧道，对左侧两车追尾。
1: 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木材厂那个位置，左侧又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2: 大概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西外环从木材厂由南向北方向上到机场快速往大地铺立交桥方向，也是在排队缓行呢。
1: 9:08，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您是路的还是路是您的？都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信息了。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萝
1: 卜
2: 卜组
1: 组
2: 合。
1: 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0: 赛呢也有几起事故了，
1: 对，
0: 大家今天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路面比较湿滑。
1: 昨天报路况的时候说大家挤牙膏，哎，大家慢慢挤啊，别挤太猛了，行不行？
0: 其实我每天都在不停的挤，比如说清晨除了挤牙膏，通勤挤时间，
1: 对，
0: 生活琐事慢慢磨蹭，总被琐碎推着走。
1: 不是，咱们能不能稍微换个玩法？因为
0: 不挤牙膏了，今天
1: 挤的话属于被动嘛，
0: 对
1: 不对？对
0: 的，
1: 今天我们就主动。
0: 挤一段闲暇时光，聊一聊早高峰路上的趣味小故事吧。
1: 堵车在路上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包括车厢里面和乘客之间的有趣的对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当然，到了暑假，我们可以去看一部音乐剧，也是非常攒劲啊。
2: 很多人都听说过北庭故城，却很少有人完整了解那段震撼的戍边历史。七月十号、十一号，每晚九点，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正式上演。整部剧目在唐代北庭历史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原道路断绝、北庭军民孤立无援、代代接力坚守的真实史实。剧中细致还原了古代屯垦种田、通商兴学、练兵守封、各族群众互助共建边疆的生活场景，配乐更是采用毕力、胡笳等传统古乐器，原汁原味重现丝路声韵。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1: 这个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嗯，
1: 到了暑假哈，一方面孩子们呢可以来增长见识，而另一方面这个剧哈也能够让大人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氛围。
0: 没错，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的家国情怀。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订票的电话488-5491、488-5891来订票。
1: 演出时间是在7月10号、7月11号，每晚九点，演出地点乌鲁木齐大剧院。
0: 继续回到路上，看一下听众在哪儿呢？
3: 上车的仅仅是要上车，是要报路况，报个路况。吉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1: 新一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适中。这会儿枪枪把镜头对准了河滩，北向南吗？
4: 南向北。
1: 南向北。
4: 河滩路南向北，在过了华林桥以后，往前大概有一个二三十米的样子，左侧车道刚刚又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对后方通行会有影响，所以这会儿从人民路立交桥辅道进入主道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小西门布料市场这个位置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排队，过西大桥一直到这个华林桥事故点位这块，向南向北会有一个缓行。另外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该在过了这个大地卧铺立交桥之后，这个故障车、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准备进行背离作业，所以这会儿在这个木材厂桥到大地卧铺立交桥中间堵着的小伙伴，别着急，把这个故障车辆一拖走之后，整个道路就释放出来了，右侧道路也可以进行通行了。然后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从越宁街桥，然后一直到这个建工医院这个路段，仍然会比较堵。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目前这一项车流量也开始增加，尤其是这个红山路出口五星路的路口这块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北向南东外环也开始出现了拥堵。
1: 明白了，所以大家这会儿如果说准备出发，刚刚准备要出小区的朋友，现在有几个节点哈，快速路这个温泉楼高架的东向西，南湖的下桥口在排队，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华林桥底下也是有事故发生的。
0: 有一位听众瑞说，东外环的北向南从五星路路口就开始堵了，然后队尾排过了柯南高架， 南湖。

0: 路的上桥口这儿也在堵，
1: 它是
0: 这是北向南方向，
1: 它是它走的是南向北，看到对面的车都在排队哈、啊。
0: 我说的这个路况是
1: 北向南
0: 的路况，
1: 嗯，
0: 来继续看一下，听众小董你在哪里？
2: 罗林近期早上好，
1: 嗯，
2: 早。北向南向北，除了华林桥那有一点点堵，还有四中路桥下边有一点点堵，
1: 嗯，
2: 别的地方都是一路畅通的。雨不大呀，
1: 嗯，
2: 你过了华林桥，这河滩路路面都是干的。
0: 其实雨量最大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七点半
1: 左右，
0: 七点半左右。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雨量还挺大的。看看香水百合。
3: 罗明今天早上好。
1: 早。
3: 嗯，双黄沟这块也没有雨了，早都停了。
1: 嗯。
3: 路况现在不清楚，我还在小区堵着呢。
0: 感觉今天。
1: 好嘞、
0: 啊。感觉今天大家不是去赶着上班，是去寻雨去了。何龙你在哪？
4: 六百一一一路畅通，今天两块，
0: 今天这两块是吧？
1: 六管一心、嗯、畅通着的啊！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哎呀，芝山隧道的下层说从西外环一转过来往开发区这东向西，
1: 嗯，
0: 他说右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
1: 这是芝山隧道北环高架出来以后往庐山街走啊、嗯，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
0: 有听众说上车就听949，上车之后听到东二环辅路堵车，我就果断的站在了右转和直行的车道上，
1: 嗯，
0: 一直等到我，然后是红灯的情况下，我就右转，
1: 嗯，
0: 挑了个头，啊，咋这么多然后呢？然后过来了啊，
1: 嗯，
0: 行了
1: 好嘞。现在有没有行驶在东二环辅道由南向北都市果岭那个位置？那个红绿灯正常了没？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6: 你好，主持人，
1: 早上
6: 好。
1: 你好，
0: 早上好。
1: 嗯，
6: 反映的情况就是好多路其实不堵，就像刚才我过那个北环路高架、
0: 啊、
6: 前面，我就是超车跑到前面的时候，前面是空空的。
1: 嗯，
6: 因为什么原因堵呢？因为一辆 MPV 就站到最左边车道，然后
1: 就是压速哈、啊，没有把速度跑起来，在快速路上最左侧如果被湿化成了快速通道的话，咱们速度还是稍微快一点哈、
0: 嗯。走在机场快速，他说从北向南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的地方，
1: 嗯，
0: 左侧车道是有一辆车
1: 撞
0: 在了左边的这个石墩子上了。
1: 这是
0: 北向南进乌方向吗？
1: 是从机场往市区的方向。
0: 欢迎您，
1: 嗯，
0: 哦，
1: 在左侧有一辆单车的自撞事故啊。
0: 对，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其实主要是南向北，
1: 嗯，
0: 往这个大丢铺立交桥方向，从木材厂是长距离排队的。
1: 没错，
0: 大家伙帮我们来再看一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在北向南还是南向北的事故啊？
1: 今天是7月8号了，火热的七月，惊喜多多哈。如果说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了，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有一个活动，抽奖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怎么样来参与活动啊？拨打电话0991661660。66116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待各位。
0: 嗯，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
1: 嗯，
0: 还有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1: 这是在七月份哈，如果说你们要准备要去买家具家装的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志邦整装。
0: 嗯，东二环的南向北在雪莲山就是辅道都市果岭的这个红绿灯啊，他说红绿灯还没有恢复呢，
1: 还红着呢啊。
0: 啊、嗯，红灯一直不变绿。
1: 嗯，这位朋友说看到导航显示东外环北向南有长距离的拥堵啊，北向南主要是从帕米尔街过来以后往红山路的方向有排队啊，
0: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北环高架拐过来走了不长的一截路之后就开始堵了，
1: 就到央欧国际那个桥面上，一直往红山路的出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东外环在拥堵排队、
0: 嗯、跟昨天应该是一个复制的路况啊，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能绕就绕一下。
1: 摁了一个 Ctrl A 又摁了一个 Ctrl C。
0: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这一段需要花费14分钟，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也是率先进入到了周三翻山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

0: 另外，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是送飞机的朋友呢，就不要走机场快速的南向北了。
1: 嗯，
0: 现在机场快速从西外环的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这一段需要花费21分钟。
1: 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好多朋友看到这个单车的自撞事故了哈，说快到乌鲁木齐欢迎那个牌子地方。左侧车道有一辆单车哈，
0: 那确定了，这就是
1: 石墩子上
0: 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有单车的事故。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说乌鲁木齐到昌吉，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
1: 这是南向北了。
0: 对，南向北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在换轮胎呢。
1: 嗯，
0: 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到了跟前再变道，所以导致后方已经大堵车了。
1: 所以现在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北向南，在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底下都是有情况发生的，大家提前减速变道。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哟，看来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一会儿就要堵了，尤其是往乌鲁木齐欢迎您的这个方向。
1: 对，
0: 他说确实是北向南的方向，看到这辆车的气囊都弹出来了，
1: 估计自己是挪不开了，要拖车来拖移了哈。在最左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下就开始堵车了，一直堵到了新一路。
1: 嗯，
0: 他说今天这个雨还下不下呢？
1: 暂时是要停了吧，
0: 不太好说，不太好说。反正今天预告是小雨转多云嘛。
1: 嗯，刚刚
0: 明天也是小雨转多云。
1: 刚刚说到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哈，堵点呢主要是从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再往南的方向，往河北路、往河南路、往苏州路，过了苏州路就能够稍微好一点了哈。
0: 嗯。看来这个都市国岭的西向东方向说常常是出现故障。
1: 嗯，
0: 我们来给这个，
1: 这应该属于水墨沟区
0: 红绿灯的故障的话，给咱们交警辖区交警反馈一下吧。
1: 现在准备从这个温泉路东二环南向北上二环的朋友绕一绕。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这位朋友说，为什么学生放假了路还这么堵呢？
1: 路堵和不堵和学生开学放假上学放假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啊。
0: 对，你说昨天吧，相对来说我们还是确认了放假了。
1: 嗯，
0: 昨天还挺畅通的。
1: 对，
0: 但是周一和今天的这个路况啊确实挺复杂的。现在我们就让锵锵来说一下关于西外环的情况。
9: 那个西外环又有事故发生，这位置是这个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万盛大街路段。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是这个万盛大街上桥口这块道路右侧是有辆故障车，这会儿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那过了这个故障车再往前10米，
1: 那堵不堵？
0: 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从庐山街到外环路的入口需要花费10分钟。
1: 那第二位的是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护路的出口，想要下桥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了。
0: 嗯，石头。
10: 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已经堵到阿拉泰路高架桥青城巷的这个地方。
1: 青城巷那就开始堵了。
10: 过去机场的人或者是想要上阿拉泰路高架桥的人。

0: 别上桥了，别上桥了，在路
1: 嗯，
0: 吧。
1: 对，刚才不是说有一辆这个车在换轮胎吗？就在乌鲁木齐欢迎您加油站的
2: 加油
1: 这个
2: 站的
1: 位
2: 位
1: 置，
2: 置，路的最右侧哈。
1: 啊，后方就已经排队，都排到阿尔泰鲁高架桥上去了。
2: 这会儿准备要从城南到城北要去机场的朋友，不建议各位选择走阿尔泰鲁高架桥面上了哈，因为从青城巷一直到乌鲁木齐
1: 嗯。
2: 欢迎您的牌子，南向北的方向，长距离排队。
1: 再来看一下东外环的由南向北，说是有一辆外卖小哥还拉着一个人呢，在这高架桥上走着呢，是不能够上去的，还载人呢。
2: 不合适
1: 嗯，
2: 啊。
1: 城北主干道新天润这儿呢，滴雨滴了。
2: 嗯，
1: 还有听众说了什么呢？会展大道的北向南，益民大厦红灯这儿现在在排队呢。
2: 通行比较
1: 嗯，
2: 缓慢。
1: 八钢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
2: 哎，又开始下了，
1: 啊，
2: 不是北边停了吗？
1: 间歇性的。
2: 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是不是？果然是阵雨啊！
1: 终于知道了啥叫抽风啊！来看一下啊，
2: 近期如果说准备要赏车、购车、换车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了。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2: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记好时间，7月30号到8月3号。
1: 有一条即时路况跟大家来说一下，涉及到乌豫高速的这段路呢，要全封闭施工10天了。主要说的就是 G0711乌豫高速黎城南互通到玉黎互通路段启动了修复性养护工程，这个时间呢是从7月6号就已经开始了，要持续到7月15号。
2: 是。
1: 这段路呢，32.1公里，实施的是双向全时段全幅封闭交通管制。
2: 管制期间呢，如果这个需要通行的朋友呢，需要提前驶出高速，沿国道218的这个八线来分流绕行。
1: 对，具体的绕行方案，我们来说一下：前往玉黎若羌方向的车辆，由黎城南收费站驶黎高速，经国道218绕行后，由乌豫高速玉黎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那前往库尔勒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可以由玉黎收费站驶黎高速，经国道218。然后绕行，从 G0711 乌豫高速黎城南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
3: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咱们如果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进山以后不要生火啊。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走向吧。先说一下乌鲁木齐，也本周会经历2次的降雨和1次高温。其中就涉及到了今天和明天的这场降雨。
2: 这是第二场了，
1: 对的。
2: 对吧？
1: 然后明天还会有小雨转多云嘛？刚才预报说的。
2: 对。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南郊和山区雨量就会变大了，局地暴量。再来说一下，预计到7月12号，城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而且我们刚才在预告中也说到了七月的
2: 就
1: 这个
2: 本周
1: 十
2: 五
1: 号，
2: 啊，
1: 对，本周五7月1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回升到30度了。
2: 夏天还是得有夏天的样子哈。从周五开始，温度就回升了。
1: 刚才说到这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然后载着人上了东
2: 东
1: 外
2: 外
1: 环南
2: 环，
1: 向北，恰巧走着走着呢，就碰到了交警，交警已经拦停了。
2: 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非机动车、摩托车都是不能够上高架桥的。
1: 快了，麻花。
4: 青青，我们早上好，
1: 早
4: 珠
1: 上
4: 江
1: 好。
4: 隧道由西向东下沉，从这个加油站过来就开始堵车了，大概堵了个2、3公里吧，而
2: 哎
4: 且
2: 呦，
4: 我看这个走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1: 两三
4: 这个
1: 公
4: 是
1: 里，
4: 什么情况呀？
2: 北环高架由
4: 明
2: 西
4: 明
2: 向
4: 早上
2: 东，
4: 堵车来的有点早，平常35才堵车。
1: 北
2: 下层隧道哈，
1: 西向东，大家帮看一下吧。
2: 对，前方是什么情况？由西向东，
1: 这个方向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2: 那现在是9:31，周三翻山的早高峰的峰值，可以说到目前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涉及的10条道路都开始拥堵缓行了，还有两条在严重拥堵。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通行非常的缓慢，过的话需要多花11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4分钟。
1: 来看 L 说，四道岔的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那正在理论呢啊，
2: 正在处理当中。
1: 卫星路由南向北的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卫星路的南向北右侧车道也有事故。
2: 西外环出隧道由南向北往卫星广场右拐的车道，两车发生了刮擦。
1: 就刚说的卫星路嘛，
2: 是
1: 南向北这儿。天然区还不下雨吗？说
2: 还下雨不？
1: 还下雨不？我车还没洗干净呢。
2: 预计可能还时下时不下呢，就是啊。
1: 早晨那波大稍微大点的雨量你没赶上，反正我的车洗干净了。东东你在哪？
5: 自动开隧道由西向东下去了。下层基本上就不动
1: 啊，
2: 西向东哈，
1: 庐山街。
2: 刚刚
1: 对呀、啊，上芝山隧道上不去。
2: 对，刚刚那位女士也说了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排队哈。9:3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朋友，老年人要警惕免费体检、高回报理财等骗局，守好养老钱，遇事多与子女商量沟通啊。

0: 我的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2: 早。
0: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双向都特别的堵。
1: 西山高架，东西双向，东向西四道岔那是有事故发生的，事故车辆在中间车道。
2: 西向东也在排队。
1: 小米，
3: 哥哥姐姐早上好。
2: 你好。
3: 昨天我和我妈妈看见了，旁边有一辆车。有人把他的脚伸了出去，
2: 还有一天
3: 一位人骑着摩托车，后面拉着一个人，他们上了高架桥。
1: 哎呦，
2: 你看
1: 小朋友都知道呢，这样不允许，那不允许的。
2: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咱们都得心里面有点数，是不是？
1: 咋的，是脚锈吗？
2: 这不合适啊。开车都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你还把脚伸出去了还？
1: 哎呀，高庆。
4: 99刚过北外环转东外环，有一名大上那个弯道上去，特别堵。
1: 北外环
2: 转
1: 东
2: 外环，
4: 朋友们就桥下吧，桥下有两个红绿灯。
1: 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吧，就是你从北外环一转过来，然后一直堵，所以东外环的北向南堵。距离还挺长，堵到了那个红山路出口这儿了。
2: 那现在哈，提示一下各位，准备要从庐山街经过智慧山隧道，由西向东，刚刚说下层特别堵。那你如果说过了这个北环的这个桥面上，要来东外环的北向南，过了会展那个大弯道，再往东外环上来走的话，也是在长距离的排队。
1: 你不如下河滩呢，因为苏州路桥底下北向南有一段是在堵的，但是你再往南的方向
2: 就通了。
1: 除了在华林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基本上都畅通了。
2: 刚刚那位女士说了吗？即便如果是要走北环高架的朋友，你走桥底下，正常等两个灯也就过来了。
5: 99，东外环。由北向南，
1: 堵在那儿了。
5: 到了，为什么就开始堵了？
1: 看吧，看吧，有朋友已经说了啊，堵在了东外环北向南了。
2: 从北环高架过来的朋友就别走桥面上了吧，听劝啊。
1: 樊先生，
6: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两位主持人，
1: 早上好。
6: 东外环车已经堵到世界公园。
1: 温泉路高架，
2: 已
6: 经堵到世界公园。
1: 温泉路高架，
2: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不光是这个世界公园桥。

0: 面上在堵车，从东二环要来温泉楼高架，由东向西的车友也需要再等一等，从东二环转过来就在排队了啊。
1: 对北到维斯特酒店这儿了。还有听众，我们俩今天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件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聊一聊早高峰路上的趣味小故事。
0: 完全没有趣味小故事，
1: 有悲伤的小故事呢。
0: 是。
1: 今天早晨的事故有点多，
0: 嗯，
1: 朋友们，咱们都要提高警惕了，
0: 对，
1: 保持间距，变道的要打转向灯。
0: 不要说听到这儿个事故，那儿有事故，跟自己没有关系。在路上我们都是同行人、安全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
1: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跟自己没关系的，我们做个调查吧、你觉得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跟你有没有关系呢？
0: 可以来说一说啊。
2: 本土史诗级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这部剧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9点38分，周三翻山早高峰的峰值正在我们身边。那还是要提示一下哈，路上今天的事故啊比较多。
1: 刚才说到了机场快速，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在大地卧铺的这个附近呢，是有一辆车辆在换轮胎，队尾说都已经堵到了阿勒泰路高架了。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就基本上也都在释放中，那辆车估计已经移开了吧。
0: 现在从北环高架要这个由西向东过来以后，要转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建议大家走桥底下。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堵车，堵车哈。
1: 说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口，在人行天桥底下的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而最右侧呢也停了两辆车。
0: 这是河滩快速路
1: 北
0: 向南的方向哈。阿勒泰路桥底下，在新都铁站的门口北向南常规的辅道那是常规的拥堵排队，通行缓慢。
1: 新一路科技馆到医学院这一段呢，北八楼路口这个红绿灯时间太短了。这两天新一路特别堵车，它主要原因是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配时有问题。您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来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明天不下雨吧？下午去洗车呢。
0: 明天下呢？明天预报小雨转多云，这两天准备洗车的朋友等到周五吧。明天过完以后再去洗啊。
3: 今天不早上好。
0: 早。
1: 河滩北向南。
0: 到雁南立交桥，一路畅通。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再往南走就畅通了。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到苏州路，车还是挺多的。
1: 你再往前走，华林立交桥下也有短距离排队呢。大学路去往栋梁院的方向，红绿灯处是有事故发生。
0: 这是在大学路上，天山牧歌栋梁院那个位置啊，有事故发生。
1: 今天两起呢，事故是跟摩托车有关系的。都是私家车跟摩托车之间的事故。
0: 昨天又一直在提示各位摩友不要上高架。当然呢，在地面道路上通行，摩托车车友们也需要按照红绿灯的这个亮的红灯绿灯来有序通过啊。
1: 现在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越级拥堵排行榜第二位了，需要花费13分钟呢。
0: 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通过这个隧道蜘蛛山隧道需要多花11分钟。
1: 挤到了排行榜前三的还有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4分钟。
0: 排名第四位的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排名第五位的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1: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0: 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巨人之家出辅道的路口啊，
1: 嗯，
0: 严禁实线变道。因为这儿呢会进行处罚的，
1: 对
0: 啊，实线你还变道吗？
1: 电子警察在抓拍啊！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放暑假了，孩子们想要去研学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就在明天一起开启一页纸的探索之旅。我们一起走进新华印刷厂，全程学玩相融，寓教于乐。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在指尖天地触摸千年文脉，读懂红色初心。
0: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给这个暑假留下满满的回忆和成长的记录。
1: 没错，
0: 进入到7月份了呢，新疆也到了入夏以来的强度应该是最强、持续最久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加上局部地区强降水频发，夏季防汛也进入到了关键期，所以呢，别被干旱的刻板印象迷惑了，新疆同样需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儿。那真的如果遇到山洪该怎么办吗？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对于居住在山谷河道周边的当地居民以及进山游玩的游客，汛期务必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坚决不在河滩低洼地露营或者前往野山沟探险，牢记避险指南至关重要。
1: 如果说在这个游玩当中、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山洪、遇到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的时候啊，务必要牢记快高必稳四字口诀。
0: 首先行动要快，
1: 果断要丢掉一些这个重的东西，重物哈，
0: 就是你还不要贪恋财物，你说我返回去要拿我的什么手机啊、我钱包啊。
1: 对，
0: 另外方向要高，就是迅速向与河道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地或坚固的高楼屋顶转移。切记顺着河谷上下游来奔跑，
1: 要避开河道桥下陡坡以及老旧房屋等危险区，严禁横渡洪流或爬树躲避。
0: 如果说被困了，应该保持冷静，固守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通过挥动鲜艳的衣物呀、吹哨等方式主动的求救。
1: 如果说不慎落水了，要尽力抓住粗壮的树木或者大块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0: 驾车出行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漫水路段、河道桥下、涵洞处，严禁冒险涉水通车。车辆进入水里面之后，比如说它熄火了，你切勿二次启动啊，应该是果断的弃车向后处逃生，高处逃生。
1: 对，
0: 向高处逃生，必要的时候呢要破窗自救。
1: 所以在生活当中游玩的路上，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啊。
3: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2-0032号。
7: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3: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好消息是，机场快速北向南的单车事故车辆已经被拖走了，现在可以正常通行了。但是东二环的辅路，在
1: 都市国岭
0: 这个雪莲山辅道的都市国岭的这个红绿灯，说绿灯呢一直不变红，红灯一直不变绿，大概十几分钟了都不敢走了。我们给辖区交警反馈了，
1: 对啊，大家耐心等待哈。
0: 对，帮我们一起来监督一下。有朋友说，我觉得别的车有事故对我应该有影响，因为会影响到我到单位的时间。
1: 那肯定啊，路上有事故以后，对整个的道路通行都是有影响的啊。
0: 从前说，所有在路上的车辆及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规则，人人有责。
1: 没毛病
0: 啊。听一听语音吧。
11: 到时候就跟你走上车就要报了到庐山街由西向东到长征加油站，就是快到西外环位置，中间车道有一堆石子，一大众车已经爆胎了，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1: 庐山街准备上西外环哈，
0: 有车辆爆胎了。
1: 对，路面有石子，说对这个轮胎有影响啊。
0: 不吃糖。
12: 这个东外环的由北向南，
0: 释放了没啊？
12: 这个目前苏州路一直往
0: 还在堵，
12: 往南的方向。
1: 嗯，
12: 我已经发现了，连续将近有三四天一直都在堵。这个地方是进行疏导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昨天呢也是。
1: 对，从帕米尔街过来以后，要往南的方向走，东外环北向南，因为车多哈，所以现在也是快速路民警有一个分车道放行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吧，就车多哈。
0: 看一下卫星路的北向南峨眉山街这个路口呢，路的中间直行的车辆发生了事故，这个事故车辆还在这儿呢。说卫星路的南向北左转的车在路中间给堵住了。
1: 关于先天早上提到的东二环由南向北都市国岭长时间红灯这个情况，
0: 来
1: 最新的回复来了啊！
0: 水区交管大队的回复说，已得知红绿灯问题，辖区大队目前已安排巡逻组的民警前往现场来疏导指挥，请过往驾驶员按照交通指挥呢有序通行吧。
1: 大家走在都市国岭这个红绿灯，按照交警手势来有序通过哈，已经有反馈了。今天是7月8号，如果今天准备要通过独库公路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在今早8点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因为大雾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今天对这个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要通行的朋友这个规划一下行程，规划一下这个时间哈。会展大道由南向北在龙之街的路口有堵车哈，现在到凤节的路段现在呢是在排队，大家如果说路过这个路段的话需要提前减速变道。
0: 你刚才那一说呀，确实本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路上的趣味小故事嘛。
1: 对，你也可以说一下嘛。
0: 说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有听众说路上其实处处都是趣味小故事啊。
1: 是，就是有时候这个平平淡淡才是真，
0: 看怎么理解了吧。
1: 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
0: 走走停停。
13: 听我播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3: 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右眼就一直在跳，
0: 咋了？
13: 然后刚刚 走河滩北向南，在这个杏红路出口出来的时候，
0: 啊，
13: 辅道上，然后我的前方。

0: 正好有两辆车发生剐蹭，还
1: 哦，
0: 好我开车今天早上一直都很谨慎，即
1: 避
0: 使
1: 过
0: 刹
1: 了，
0: 住了车，
1: 哦，这些心理暗示其实也挺重要，但是这个眼皮子跳，你别迷信他，是因为你是神经疲劳了，
0: 哎，对对
1: 哎，
0: 对，那
1: 别熬夜看手机了。
0: 哪个眼睛跳都跳财，
1: 那有一首歌是“做眼睛跳跳，好事要来到
0: 那
1: ”，
0: 是
1: 是
0: 左
1: 吧？
0: 眼皮儿。
1: 哦，左眼皮儿。有本事你唱一下，来继续看一下啊。过了二宫体育馆，河北东路说是往天津北路的路口，一路上的井盖子在维修呢，大家要避让一下。这个时候在维修的时候，你可别再压上去了啊。
0: 对，他可能会松动，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
2: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0: 我就不唱了吧，他来。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这会儿9:53了哈，整个城市的早高峰呢依然在我们身边，大家且行且珍惜，收听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吧。
1: 嗯，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啊，至少有5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我们来盘点一下，乐区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北外环，西向东需要花费13分钟。
0: 这会儿城区道路的友好南路，就是从明园到这个西大桥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4分钟。
0: 西山路从这个辅道哈，西山路的辅道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14分钟
1: 啊，这是4条路啊。
0: 嗯，
1: 就在我们播出的这个瞬间呢，有一条路已经车流量在释放了，
0: 好一点了。
1: 五星北路辅路由北向南，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要花10分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是已经到单位了，还是离单位不远了，还是离单位越来越远了？哦，不，最后一定也不存在。
1: 越来越远的话，这是
0: 啊
1: 啥意思呢？
0: 走错了，
1: 战胜了自己的勇气是吧？不去上班的勇气是吗？往回家走是吧？
0: 老板说你再不用来了。
1: 哎，那不行，丢工作了啊。
0: 还是得来啊，我们还是要往单位的方向越走越近，不能渐行渐远。
1: 会展大道的南向北龙胜街路口现在出现了大堵车，堵到了凤起街的路口了。听一下福星
2: 大车距第94上车就要包括庐山街西向东，快到那个火车站附近那个加油站，就是上次入三，上次隧道那个汇合路口呢，中间车道有一堆石子。
0: 哦，对，有车辆爆胎了。
2: 一辆黑色大众爆胎了，已经靠在路边正在检修，过往车辆在此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要压到那一滩石子上了哈，可能会对轮胎有影响。
1: 说这个机场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北向南方向，在距离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这儿大概还有200米左侧车道有一辆单车的事故，
0: 所以现在从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哈，这个说它虽然是反方向，但是很多车辆司机哈走到跟前，他
1: 要看一看，
0: 张望一下，
1: 伸长脖子瞅一瞅，瞅一瞅这咋了呀，
0: 师傅们不要是非啊。
1: 哎，今天早上不是单车事故也在这个位置吗？
0: 是，
1: 那车不是拖走了吗？
0: 单车自撞，对，又是一个新的哈，
1: 又是一个新的单车事故，哎，大家小心一点了啊。你说翻过

0: 这座山我们就会如释重负了，
1: 对，
0: 是不
1: 离周末也就不远了嘛。今天是周三，是不是？提示一下各位，这样一个凉爽的天气，路况也不是说像以往那么的堵车，就是因为路上有事故，所以造成通行缓慢，大家还是要把安全这根弦儿哈稍微绷紧一点。
0: 越是在堵车的时候，我们的跟车间距千万不要太近了。
1: 嗯。
0: 机场快速的东向西，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这儿不是单车事故吗？两车刮蹭，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1: 又有事故发生了。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底下，大家注意一下啊。
0: 金开万达这儿呢，又开始下雨了。
1: 你是个 rapper 吗？又 check now，煎饼果子来一套啊！
0: 这喀纳斯湖北路南向北过了阮建园，车流量大，开始排队了。
1: 9:57了，各位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的距离应该不远了吧？只要没走在这个克南高架东向西南护路出口，现在都是能够迅速通过了哈。
0: 今天是7月8号，
1: 八
0: 8号，再过2天呢，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
1: 哎，
0: 7月10号这天，
1: 没错。
0: 预计到8月28号结束。录取期间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工作的进程，将及时更新录取数据。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选择录取查询系统来查看录取结果。
1: 前两天填完志愿的高考生家长朋友们，从7月10号开始哈，就可以来查询一下您的录取结果了。
0: 感谢听众的一路互动啊，说昌吉开始跌雨了，
1: 跌雨了，好，
0: 北环高架西向东过了北京路匝道就一路畅通了，好吧？
1: 今天的周三翻山的早高峰呢，可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有惊
0: 我
1: 无
0: 觉得。
1: 险。还是四平八稳。
0: 四平八稳谈不上，今天事故有点多呢。
1: 哦，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越是车不是特别多，越是心态比较放松的时候，咱们越应该提高安全的神经和警惕。
0: 放松你的状态，不是说让你彻底松懈下来啊。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雨还要跌，说是明天小雨转多云，
1: 接着跌，
0: 明天也挺凉快的，27度高温，低温是19度。
1: 出
0: 感
1: 门。
0: 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
1: 青
0: 萝
1: 萝卜
0: 卜
1: 组
0: 组
1: 合。
0: 合。顺顺呢，这会儿堵在了机场快速往西外环的方向，说堵堵堵，因为在大地油铺立交桥这儿，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儿
1: 牌子
0: 呢，
1: 那儿哈，
0: 是有两车的事故。
1: 又有事故发生了哈，出门看天。出门看路，上车就听949。
0: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
0: 不
1: 见
0: 见
1: 不
0: 不
1: 散，
0: 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

0: 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是不是跟上一个时间段一样的路况呢？此时此刻路况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介绍。锵锵，上午好。
2: 张总，上午好。和上个时间段比较接近的路况，应该还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会展中心弯道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北向南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还是因为这个五星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造成了整个桥面上这个拥堵排队，所以这会儿仍然不是特别建议走东外环的北段了。如果可以走地面道路或者走这个城区道路来进行绕行的话，比如说南湖南路啊，把这个拥堵路段给绕开的话，可能通行速度会更快一点。另外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到木材厂桥，目前这段是有拥堵排队的。拥堵的节点是在这个就是往这个阿拉泰高架的这个岔路口这个位置，往河南路往阿泰高架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造成了岔路口这块左侧车道是有堆积。所以如果要是准备走西外环车辆，就建议您尽量的站右边车道来通行。接着就是河滩路的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南北双向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通行速度会偏慢。然后接着在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一个是西北路下桥口轻微排队，然后就是南湖路的上桥口现在会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也是有一个缓行。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现在车流量已经这个释放的差不多了，缓行路段可能还有个200米到300米，基本上不算特别堵了。还有一个就是西山高架桥，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在西山隧道内包括156队的进出口现在仍然是一个拥堵的节点。反方向的东向西，在四道岔路口这块，尤其准备右转去连霍高速的车辆现在是会有一个排队缓行。
1: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今天早晨的路况仍然是比较多的，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条道路呢拥堵指数是比较高的，车辆行驶速度很缓慢。除此之外，还有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三条路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行速度慢，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除此之外呢，像接下来的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还有湖州路从兰溪街到东进厂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呢是在逐步的向屏风来进行过渡。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 Alone 说到了东站路堵车，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尔特朋友来打卡报道说今天凉爽的一天。是啊，今天是比较凉爽的，但是这种凉爽的天气呢可能在本周周末的时候会结束，又会出现高温的时间段。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949和2579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路况。

信息，在刚才这一时间段里面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反映到了说，东二环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都市国岭信号灯这儿，一直呢是红灯。我们把这一情况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反映，给我们的答复说，现在呢，辖区的交管大队是得知了这一路段信号灯的问题，已经是安排巡逻组的民警前往现场来进行疏导指挥，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按照交警的指挥来进行有序的通行。同时呢，还有一则路况信息是来自独库公路的信息。在今天早晨7:30，独库公路672公里至685公里范围内是出现了大雾天气，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20米。现在呢，对于乔尔玛至乌苏邑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待定。同时，在今天早晨的7:30，独库公路773公里至730公里范围内出现大雾天气，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10米。对于那拉提至乔尔玛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待定。在今天早晨的8:10，国道217线587公里到671公里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为配合乔尔玛路段大雾天气封闭，交管部门呢对于这一路段也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待定。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小凡同学说到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还有路况，这位朋友说，苜蓿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九鼎这一路段，卖瓜的又来了，公交车站都被占了，无法正常通行。他说希望能够依法来进行处罚。同时还有法特爸爸说到了，他说我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看，河滩快速路双向拥堵，他说果断采取走市区，那就说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还有比拉利这位朋友说到了，克南高架东向西目前呢是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您交通出行路上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这个平台，把您所想要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也能够及时的来关注得到。好，我们来看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因为受到近期天气的影响，轮台县辖区国道2161335公里加500米处铁热克大桥遭遇到了洪水的冲刷，桥梁桩基、桥面护坡出现了掏空，存在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了消除隐患，经过相关单位的研判，决定施工期间对于该路段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

0: 路段呢实施管控，请广大的群众来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在交通管制期间合理安排出行，服从现场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时光行者说到了东站路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因为有很多的大货车。还有谢少这位朋友说到了华林这边又是太阳又是雨的。我刚好呢是看了看团结路这一片，目前的天气仍然是处于阴的这种状态。再说到了天气的状况，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刚才也是说到了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按照之前的天气预报来说，应该是今天晚上开始一直要到明天早晨呢，是在乌鲁木齐城区大部区域会有中雨，结果呢这场雨是早早的就下了出来，但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晚上还会有雨呢。那么周天乌鲁木齐城区就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乌鲁木齐城北还有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而在本周内其他时间内，乌鲁木齐各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本周乌鲁木齐城区的低温是19到26度，高温是28到36度，所以说珍惜这两天难得的夏日凉爽。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大家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交通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尹先生的电话。尹先生你好。嗯，好，请我们的导播来调整一下，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呢，能不能够在异地来办理恢复驾驶资格的考试？对此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跨省可办。那也就是说呢，对于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内没有被注销，而且呢是不满两年的申请人，可以向全国任意地来申请参加科目一的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更好满足群众异地考试换证的需求。如果说驾驶证逾期三年以上的驾驶证注销不可恢复，那么就需要重新来参加驾驶证考试，获取新的驾驶证。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如果说没有换证被注销不满两年的，可以呢来进行恢复，但超过了三年以上的将会重新来考取驾照。在我们平台当中有平安是福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米东区广兴西街香堤美地门前公交车的车站呢都是停满了私家车，公交车无法进站。他说广兴西街还是严管街，希望交管部门呢对此能够来进行严格的管理。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呢是派出了警力对于香堤美地违停车辆来加强治理，同时呢也是加大了巡逻的频次。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我们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道路上的路况信息，那您所处的区域目前的天气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继续来看

0: 大家所反映到的问题，手机尾号是2985这位朋友他说，我来反映一个交通问题，滨河中路劝业市场附近早市都已经是摆到路上了，逛早市的市民买菜也都在路上，本来就双向两车道，结果呢就被占去了大半，错车也困难，大半年了，每天都是这样的状况，从这儿走特别的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加强管理，同时也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治理。还有手机尾号是1770的季先生是说到了米东区轮台路到稻香北路长山子南路，在县道137路，他说这个路段呢是存在有20多个减速带，他说不明白在这路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减速带呢，我们来帮您问问看，其实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降速吧，那具体为什么会设置了这么多条的减速带，我们也来帮您咨询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6867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他说在鲤鱼山路由南向北往鲤鱼山小区走的一个路口，他说在公交车站的这个站名呢叫做地毯厂，左手上鲤鱼山公园的信号灯被树枝给遮挡了，看不见信号灯，他说希望呢能够来进行一下修理。好，您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反映，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修剪。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是城北主干道的由东向西方向，
0: 哎，
2: 然后在那个桥底下，
0: 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在哪个桥的下面？
2: 东向西方向
0: 啊，
2: 东向西方向，
0: 嗯，
2: 过了北京北路，
0: 哦，
2: 然后再往迎宾路那个方向去的时候，
0: 嗯，
2: 有一个桥底下，桥底下附近有一条减速带，减速带附近的地最右侧车道现在井盖子没有盖，井盖子整个是翻过来放在地上的。
0: 哦，他没有在维修？
2: 没有，什么标志都没有，什么警示也没有，
0: 嗯嗯，
2: 我看已经有车停在那边了，
0: 哦，
2: 但是地上有一个坑，有个井盖的坑，还有个大井盖。
0: 哦，确实比较危险。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向城管部门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李先生的提示。他说到了呢，城北主干道东向西的方向，过了北京路之后，朝迎宾路桥下有减速带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道路上有一个井盖，现在是翘起来了，没有盖好，在附近呢也有车停在了路边，是不是已经由此发生了车损的这种事故呢？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也请导播迅速的把这一信息呢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大家行此路段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尔特他说派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行人突然出现横穿马路，特别的危险。哇，确实啊，但是从这个照片当中，好像应该是在，是不是在建工医院下桥的这个路段这儿呀，有一些老人，有一些行人，他可能会选择在这一路段横穿马路到对面的医院，这一路段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在路上确实啊，是只要开车上路，那么就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记得昨天中午我在出门开车的时候，路过团结路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当绿灯大家都走的时候，突然就从我的左侧窜出来了一辆这个外卖小哥的车，而我的左侧呢，他也是有车的，这样就刚好是挡住了我

0: 视线，我一起步，它从我的面前就歘的一下就过去了。哇，如果说我要起步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的话，就一定会碰到它。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思想上的这种松懈，看好行人，同时呢，也看好在马路上骑电动车的这些外卖小哥们。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老虎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他说我有一个铲车证，过了3个月了没有审验，现在能不能够去审，帮忙来问一下，那您的这个铲车证是不是农机部门给您来进行，农业农村部门给您来进行核发的这个铲车的作业证呢？也建议您呢向发证单位来进行一下咨询吧，因为他这个可能不是驾驶证，如果说开铲车上路的话，他是需要驾驶证的，那您现在是铲车证，可以向发证部门来进行一下咨询，或者呢您来告诉我是哪个部门给您核发的这个铲车操作证，好不好？还有手机尾号是643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听到了有一位听众提到了米东区长山子路上的减速带，周一下午开始安装的，很突然。他说装的话也没有问题，是为了降车速，确保行车安全。但是呢，确实是有一点点密啊，100多米一个。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会去来帮您问一下，加装减速带是可以，这样保证行人的一个安全通行。但是是不是会这么密？为什么要安装的这么密呢？我们替大家也来咨询一下吧。还有手机尾号是5001，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建议喀什东路生药厂公交车站内来加装座椅，能够方便乘客在等车的时候呢来进行一个乘坐。还有贾帕尔他说，河滩高速摩托车可以走吗？河滩它是一个城市快速路啊，作为河滩来说，摩托车呢是可以来进行行驶的，但是它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呢，如果说在河滩有辅道的路段，那么摩托车必须要在辅道上来进行行驶，没有辅道的路段可以在主道上的右侧来进行行驶。同时第二个条件呢，是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80公里。第三个条件是摩托车不能够带人，就只能够一个人来进行骑行。通过您所发送来的这张照片，应该是能够看到有一辆摩托车不仅是带人，而且还在主道当中的第三条车道，应该是在快道路中间的这个位置在进行骑行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辖区的巡逻民警如果说看到的情况下呢，也会对于这辆车的车主来进行一个处罚了。还有3312这位朋友说到了，北京北路 S114 以北下桥口，很多流动商贩在摆摊占用了一条车道，私家车买东西直接和流动摊贩呢是占用了两条车道，尤其是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车辆比较多，最近呢也是出现了2起交通事故，希望能够引起辖区交管部门的重视。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5: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0: 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同时看球易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速来参与。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手机尾号是6803，他说到了万盛大街至紫阳湖南路左拐绿灯20秒太短了，实际车流量呢是大于直行车流量的，而直行灯呢却有70秒，他说该怎么样来反映给交警呢？我们可以替您来转达，您就认为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不太合理，希望呢能够给左转的信号灯多给一些时间。好，还有黄女士呢，她反映说在简泉街天府花园门前斑马线有些不清楚了，希望能够来进行重新的施画。在这儿呢，还有一位谢女士手机尾号3266，她说呢，我反映一下，泉州街和3045路交汇的丁字路口有信号灯，但是呢一直是处于黄闪的状态，她说为什么没有启用呢，希望也能够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咨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刚才在车上就听见咱们这边有听友就是说那个承担组开始装了那减速带了。
0: 哦。
2: 就是从星期一的中午，我那天就正好去那个底下办事儿。
0: 嗯。
2: 很突然的一下，我从那个值班场开始就看到好多车一下突然减速了，我不知道咋回事，我到跟前一看啊，就看到他前面就开始装了新的减速带，新的。我就可能就没管，当时我就从那个值班场一直到了那个闽东区那个应该叫稻花苑小区吧，就在那个高家不是吧。哎，叫那个新庄子安置楼第一节，每基本上可能差不多隔上个大概200-300米左右，或者说也是近的，大概就大概100多米，就开始装那个减速带，还是新装的。
0: 嗯，
2: 我去的时候，应该那工人师傅正在拦那个拦路嘛，他如果装公厕的话，就把那个西边，稍微拦上一点，他们施工。
0: 嗯嗯。
2: 然后他装那个西侧的话，就会把东边稍微拦一点，他们也是正在新装的，我觉得好突然。我也不是很能够理解。
0: 嗯，平时就是没装这个减速带之前，您通过过这个路段吗？
2: 平时因为我在做售后，我每天基本上我隔上个三五天都要走一趟那个地方。
0: 嗯，
2: 因为他就是从星期开始就突然间新装的。
0: 嗯，就是以前您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发现这个路段有一些什么样的交通安全隐患？比如说，大车比较多，车速比较快，行人过马路有横穿的这种情况，可能呢就和这些比较快的车就会有交织的这种危险。平时有没有发现这种安全隐患呢？
2: 我倒是没有亲眼目睹过有一些什么叫交通事故，只不过我听说过那一条路，因为它属于那种应该属于县道吧啊。
0: 嗯，对，县道、
2: 啊、属于县道，因为那个路也是咱们近几年新翻新的路嘛，铺的那个柏油马路也比较新，可能车速确实过快。
0: 嗯，
2: 但是它装那个确实有点太密了。
0: 嗯，就像刚才您听到的其他听友说的，可能是间隔个100米左右就会安一条，确实现在有20条这么多吗？
2: 我倒没细数，
0: 没细数，
2: 我就主要是对对，我是从那个值班厂到那个新庄子安置楼这一点，因为我去那边干活嘛，路口刚好看到正在装，那具。

0: 他们底下到那个羊毛工厂正好装没装，我倒看到那个我还没看到。
1: 行，那我们来帮大家问一问看吧，就是可能装减速带，您没有异议对吧？就是可能它能够来降低一下车速，保证一下附近行人的这种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就可能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会装了这么多，这么密，是不是？
0: 对对，是的，而且那个旁边那个叫三道坝路，那个路也比较宽，如果要装的话，估计是不是那边可能也会要装，感觉后面也有
1: 行，
0: 可
1: 我
0: 能。
1: 们帮您一并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0: 那谢谢主持人，谢
1: 哎，
0: 谢您。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好，那关于陈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咨询一下吧，看一看，主要呢还是要来解决一下大家的这种困惑问题啊。装可以，但是为什么会装了这么多呢？还有在平台当中，ZIKM 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呢也是听到了主持人念的，有一位听众说到了万盛大街往紫阳湖路左转，他说这儿呢是有两条车道可以来进行左转的，最左侧车道是左转专用，左侧第二条车道呢是左转和直行车道，而我每天都从这儿走，感觉呢还是挺合理的。刚才就是手机尾号680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感觉这个路口左转的信号灯时间太短了，只有20秒，他说直行灯呢却有70秒，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个调整。当然呢，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路口通行还有标志标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以及大家刚才所提出来的一些交通建议，您如果说经常也行驶那个路段的话，也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吧。好，我们现在呢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4条，它们分别是J0711线乌若高速三若段因风沙天气对若羌北至阿拉干收费站入口，往库尔勒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101线乌巴县硫磺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30。S101线施提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因降雨引发山洪，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30。G217线独库公路哈希勒根隧道至那拉提游客中心，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这些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J30、J312线霍尔果斯至妥妥段、沙湾至乌鲁木齐段、柴窝铺至大河沿段、吐鲁番至辽敦段、J314线、J315线托尔嘎特至喀什市段、皮山至藏贵段、和田市至切莫段、J331线三塘湖至闹茂湖段、J335线脱离至塔刹口段、干河子至义乌段、J3013线、J216线后峡至轮台段、安德河至民丰段、J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奎屯市至巴楚段、J218线的霍尔果斯至玉里段、J219线的塔城至巴盘水磨段、克克亚至界山打板段、J0711线乌玉高速独库公路、S101线、S237线的宜昭公路、J577线、J578线、J580线、J581线、J681线阿河公路。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
1: 好嘞，感谢朱丽德兹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山区天气说变就变， 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智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949交通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我们来接听一下百川这位朋友，我们来听一听百川的语音信息。
5: 949报个路况。
1: 好嘞。
5: 李中区益民西街放区家学这个路口这里，这个路上面横着那个电线快掉下来了，挺危险的，我看。
1: 有一根电线现在是垂下来了，我们会向电力部门来转达一下这个信息。还有手机尾号是9929，这位朋友派来了一段12秒的视频，他说到了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辆摩托车在进行骑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是啊，摩托车呢在这个外环路上是坚决不能够进入的，在河滩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它是有行驶条件的。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还有手机尾号是0349这位朋友，他说现在在马路上安装这个减速带啊，感觉有一点点的韧性。他说开发区的融合路上石火山隧道的路口，他说没有人行道，在上桥的路口和下桥的路口呢都是安装了减速带，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其实呢，一些减速带的设置，它的目的顾名思义，减速带就是希望大家的车速呢不能够太快，在于一些事故易发的一些路段呢，安装减速带，速度降下来了，可能对于大家的行车呢会有一定的帮助。
6: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6: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6: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8: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9: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从高德地图来显示，现在大部分的道路呢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友好南路从绵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 西向东方向，五星北路从温泉西

0: 路到武清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六道湾路从外环路的辅路到六道湾桥面，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河滩快速路，目前呢是在驴山北路这一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呢，比起其他的路段来说，稍稍要大一些。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同时。道路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也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2: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0: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31到22度。塔城小雨，34到20度。伊宁阴转小雨，33到20度。伯勒小雨转阴，33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5到26度。奎屯小雨，33到23度。石河子阴，32到25度。昌吉小雨转阴，28到24度。哈密阴转小雨，35到26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7到29度。库尔勒小雨，29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中雨，34到18度。阿图什小雨，34到21度。喀什多云转阴，36到21度。和田小雨转阴，31到21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什么问题？那我反映一下，就是二钢市场跟华旗龙湾这条路的问题。
0: 嗯，二钢市场华旗龙湾小区是吧？在
4: 啊，对，中间有一条路是上下单车道。
0: 这条路名叫什么？
4: 它这条没有路名。
0: 嗯，没有路名，是挨着华旗龙湾小区。
4: 啊，对，挨着华旗龙湾和二钢市场中间一条窄道。
0: 哦。
4: 他现在那个二钢市场在那个道道开了个门，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规。
0: 嗯，
4: 反正就是买肉的跟卖肉的，就把私家车就停在边上了， 有在边上等人商贩送肉的，

0: 在车上睡觉的，就非常阻碍交通。
1: 哦，这条路的这个路况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双向几
0: 双向
1: 车
0: 一车
1: 道？
0: 道，
1: 双向一车道？
0: 就上下各
1: 哦
0: 一条道。
1: 哦哦哦，双向两车道嘛。
0: 啊，对，
1: 哦，那这车往这儿一停的话，确
0: 就
1: 实
0: 错
1: 是。
0: 车也错不过去，就非常近，一错车。
1: 嗯，这条路平时是咱们小区华旗龙湾小区居民出行的一条必经之路。
0: 不光是小区出行，
1: 嗯。
0: 它是从河滩拐上来的，还有从米东道拐到河滩道上的都有。
1: 哦，虽然说它路比较窄，但是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哦，这
0: 旁
1: 种，
0: 边就他开的市场开的门旁边就有一个停车场，
1: 哦。
0: 大概就是斜对角的位置，也就是停车场的门跟这个市场开的门大概就间隔10米可能不到，
1: 嗯，但停
0: 反
1: 车
0: 正
1: 场
0: 所有
1: 是
0: 的车
1: 空
0: 就
1: 的，
0: 停路边。
1: 嗯，我就说啊，停车场都是空的，都不去。
0: 对，
1: 嗯，这车停在这儿，它是
0: 买
1: 在
0: 肉，
1: 买肉。
0: 对，它旁边就
1: 哦，
0: 是牛羊肉批发市场嘛，
1: 哦，都是一些基本上是这些顾客的车，市民的车是多一些，是
0: 对，
1: 吧？嗯，好，
0: 这
1: 行，
0: 条道而
1: 嗯，
0: 且挂的牌子上面写的是严管路段，
1: 严管路段，
0: 对，
1: 哦。
0: 每间隔一段距离就黄牌子上写的是严管路段，但
1: 哦，
0: 是这条路没有摄像头。
1: 嗯，行，好，明白了。那这条路呢，情况我就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节目之后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啊，那既然是已经挂了有牌子是严管路段的话，那就应该真的把它严管起来。像这种违停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在市场营业期间它会比较严重一
0: 对，
1: 些？
0: 白天高峰期，尤其是高峰期的时候。
1: 哦。好嘞，好，
0: 而
1: 那
0: 且
1: 嗯，
0: 这条路看，而且不是一个停车场，是两个停车场，然后车都停两边。
1: 行，好的，那这个
0: 嗯，
1: 情况我们了解了，那就这样，
0: 哎，
1: 我们
0: 好
1: 来
0: 的，
1: 反映啊。好嘞，
0: 哎，
1: 好，
0: 好，
1: 嗯，好，再见。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569，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这个位置每天都这样严重。影响哪个位置呀？您把具体的位置再来说清楚一下，好不好？因为可能是，听到了刚才听众的语音信息，或者是热线，但是呢，这个问题是比较多的一些地方。还有呢，手机尾号是0055，他说一辆电动车在东外环高架上行驶，嗯。来放大看一下，虽然是比较模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一辆外卖的电动车，而且在这个后座上呢还坐的有人，高架桥上在进行行驶，哎呀，我觉得确实特别的危险。还有手机尾号是2395，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在北站路3公里啊，也是安装了15个减速带。他说双向有8车道，在这儿是不是安装的减速带也有一些低，有一些多呢？还有董辉朋友他说到了，他说这个减速带为啥不用拍照来进行代替呢？他说装减速拍照。地下划线来进行提醒。他说：“确实，现在一些减速带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把车都颠坏。”还有9393这位朋友说：“跃进街西向东，在阳光雅居1期，西向西掉头口，中间绿化带，灌木丛太高，在这儿掉头的时候呢，是根本看不到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安全隐患特别大，能不能够联系园林部门来进行一下修剪？可以的。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转达。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4: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交通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5: 我叫你们电台帮我问一下子，从机械上到三门农场的512，能不能把这个时间说咱这儿？
1: 您问到的是512路公交车是不是？发车的间距有一点长是吗？
5: 哦，对。车太少，那么再加个车，不加车也行。能把时间说咱这儿？
1: 您是什么时候出行的时候感觉它的这个发车间距比较长？
5: 我们从羊子潭坐车到11点多到那地方，然后到那地方等到10点才发车的。
1: 基本上要等多长时间呢？在路上？
5: 从那我们从三门农场，从那个BH1号线那个下来以后，走到那个车站以后，再等到10点才发车。
1: 哦，就是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不对？刚才提到11点。
5: 差不多。
1: 哦，一直都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还是您偶尔坐一趟这趟车？
5: 偶尔坐一趟。
1: 偶尔坐一趟。
5: 啊，每次坐车都等到10点才发车。
1: 哦，
5: 有时2点。
1: 那它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发车的一个时间点呢？它不是像乌鲁木齐市区的这些公交车，它发车的频次会比较多，它可能更多的像是一个班线车。您提到了说从这个三平客运站一直要到乌鲁木齐的机械厂，它是这一间之间的这个路，它是不是会是这种班线车？我们这个情况来帮您问一问看好不好？
5: 好吧。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韩先生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那有没有平时也坐过这趟车的司机朋友啊？这个朋友，市民朋友，512路这趟车的市民朋友，给我们来说一说这趟车到底是，它是属于一个班线车的这种运营方式，还是确实像公交车一样的间隔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来发车？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6: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在这儿呢，孙先生是发来了一个信息，他说今天凌晨1点左右从机场搭车到科技馆下车，下车的时候呢付款没成功。司机师傅听到之后呢，能够和孙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吧。那您今天凌晨1点是不是夜班司机在开车啊？现在是不是已经交车回家休息了？当然呢，孙先生也是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13809916133，13809916133。如果说听到了这则信息的司机朋友，您可以呢和孙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到了新 A731RQ， 他说从这个驾驶位置啊，在朝车窗外扔垃圾，他说特别的不文明。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生活信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录取分本科提前批次，还有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还有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以及呢，接下来的是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二批次、本科二批次等等。 那么特别需要提示到的是，今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继续采取的是异地远程网上录取，不存在其他的录取形式。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呢是不偏听偏信，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妥善保管本人信息，避免上当受骗。在录取期间，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工作进程将会及时的来更新录取数据，考生可以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来选择录取查询系统，查看录取结果。作为乌鲁木齐南北向核心轨道交通干线，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北段南起南门，北至华山街，全长 13.94 公里，一共呢是设了10座车站。当前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北段建设也是迎来了关键的节点，工程已经是转入到了动车调试收尾阶段。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工程北段已经是到齐了12列 A 型电客车，全线精装修稳步推进，电梯站门台门安装已经就绪，商业以及便民配套设施也在同步的完善当中。日前，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分局联合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安全保卫部、消防救援站、交通管理中心常态化的来开展机场客运市场专项整治，并且呢，首次是对于涉事车辆来实施了全线约束惩戒。根据介绍，针对机场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长期存在的违规停靠、无序揽客、溢价拒载等顽疾，执法部门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现场巡查的做法，而是依托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和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线上线索进行了溯源核实、台账比对和规律研判，准确来锁定违规行为的高发时段、重点区域还有涉事车辆。在此基础上，执法力量在机场的出发层、蓄车池、网约车上客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定点值守和机动查处，形成了投诉有回应、线索有落地、违法有查处的闭环管理，大幅提升了执法的精准度和威慑力。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已经是建立了常态化的案件推送和信息互通机制，分三批向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安全保卫部、消防救援站、交通管理中心移交查处的交通违法案件，一共是41起，其中呢是巡游出租车违法25起，网约车违法16起。依据推送案件核查结果，机场方面呢对于违规车辆实施了严格的全线约束，取消了涉事网约车三年内免费进入机场六楼出发层的运营权限，取消了涉事出租车三个月内进入出租车蓄车池的排位资格。那么这一硬核惩戒措施也是直接切断了违规车辆的便利资源，形成了强烈的震慑。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您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还有有趣内容，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同时呢，也欢迎您能够来视频投稿 xjfm949@163.com。 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说法节目。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下雨了，特别棒啊，外面凉凉的，体感很舒服。但是呢，在一些路段当中呢，因为雨天路滑，所以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开车骑车，都要放慢您的速度，注意路上的安全。而在团结路，此时此刻我觉得天好像都已经放晴了。记得有一年的夏天的时候，每到傍晚乌鲁木齐就会下雨，但是第二天的时候呢，天空就是晴朗的，感觉好舒服呀。美好在生活中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有请到的依旧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你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结儿，怎么打开呢？不知道如何来处理？那今天我们来听听专业律师给您的专业建议。大家可以把提问现在开始就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呢，在早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学校周边的道路非常的畅通，就包括我们电台门口的团结路一路畅通。但是在11:03的时候，还有几条路现在是有车辆的排队与拥堵的，包括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友好南路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还有现在的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车行的速度都不到每小时20公里。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现在的西环高架的南向北，车流量也稍大一些。如果您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请保持好跟车间距。还看到呢，涛仔的路况了，说东外环往火车南站的方向车流量挺大的。谢谢分享。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我们和您在一起。今天送出的是律师在线。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我们

0: 和大家温暖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好。
1: 曲平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惑事儿，需要寻求法律的帮助，那现在就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来互动的沟通与交流。我们有请苗律师呢给大家以专业的解答。我们的导播示意好像已经有一位听众呢等在电话旁了，他说需要和我们来沟通一下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之后的赔偿问题，是徐先生的热线，我们先来听热线了。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请说，遇到的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7月4号早上10点25分在这个沙区的友好商场附近路段，然后我正常执行，有一辆网约车就是强行变道，也没打灯也没观察后视镜，就直接把我的右前脸刺了。刺了以后，当时就是我们下来车拍完照取完证以后，就是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他们网约车如果走保险的，因为死的不是特别严重嘛，他说就是如果网约车他们走保险的话，他们第二年保费会增加，就是会给他们这个生活成本就是提高吧。然后我当时就跟他答应，就是说好，他当时他自己说的，说就是我自己找个地方修，或者他找个修理厂给我修，反正就修好，因为不是特别严重嘛。然后就是等到我去修好了之后，问他要这个修理费400元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就是一开始说他只给我给200。然后到最后出了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后，他就当着警官的面就给我一句话，就是你去法院告我去吧。然后我就想问，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有什么方法能维权或者怎么样？
0: 您刚才提到的说您是跟网约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对方的全责，而且也有这个事故认定书是吧？责任认定书有吧？
2: 对
0: 方的全责，其实这个车辆的损失不是很大，只有400块钱，但是现在呢对方呢不认不赔了，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苗律师您的建议呢？
1: 徐先生手中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责任认定书，而且呢这个责任认定书的这个结果呢是对方的全责，对吧？
2: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道路的这个责任事故认定方面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了，对吧？
0: 没有障碍。
1: 对，那下一步就是说对方不认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特别想听一下，就是这网约车说现在不认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责任认定书都已经有了。
0: 而且400块钱也不多，他为什么不愿意付呢？
2: 他不认的，因为就是我和他可能就是怎么说沟通有点困难吧，然后就他感觉我可能就是讹他了，好像他觉得当时撞的可能没有很值钱吧，可能就觉得我去讹诈他，然后怎么样？但是。这个我就挺无语的，我讹400块钱。
0: 明白。
1: 对，那其实我们都听明白了啊。从事故的发生来讲啊，这个责任认定书是可以划分双方有关这起道路交通事故的互相的这个责任问题。实际上呢，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私了的协议，对方能不能反悔哈？就是既然都已经有了私了的所谓的协议了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个私了呢通常是被认定为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但是呢这种协议往往是双方自愿的这样一个意思表示哈，尤其是这种所谓的口头承诺私了之后的这个反悔，这就说明这个私了的承诺可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了。说的简单点，我们私了可以私了，可以和解的方式嘛啊，这种案件啊，尤其是对于小的财损的交通事故，双方通过这个和解的方式是可以解决矛盾纠纷的。但是关键这个和解怎么样来固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可能以书面的方式来确定这个和解的这个内容，对吧？往往反悔的就是这个口说无凭，口头的这个协议的约束往往在日后呢把它固定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徐先生来讲的话呢，对方网约车在承诺私了之后不认账，这个私了的这个口头协议其实并不妨碍徐先生去所谓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提到的走法律程序，也就是说法定的这个赔偿路径依然是通畅的啊。而这个通畅的这个赔偿路径，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交强险的方式，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他这个数额非常小不大， 金额不大。那么按照这个民法典和这个机动车发生事故的相关法律规定呢，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应当由承保的这个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限额内承担。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双方沟通到

0: 才可以走他们那个保险，但是当时没挡嘛，不是？
1: 嗯
2: 嗯，就是当时的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嗯，
2: 实际上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被
0: 心软了吧，可能。
2: 我们还是在讲的这个法定的赔偿路径，这个路径是通畅的，因为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很多道交的这种案件，诉讼的并不是只是原告一个当事人，被告一个当事人，有可能被告方做的除了这个这个案件当中的网约车司机之外哈，还有他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刚才我们在分析当中啊，其实给徐先生的建议就是可以到法院诉讼，像这样的数值不大的我们可以走诉财，但是你告的时候要将对方的肇事司机和他所投保的保险公司都列为被告，这样可能会更快的来解决您现在的车辆维修费用的问题。我觉得徐先生刚才在他的讲述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一种情形，就是我一开始呢，我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来考虑，我是好心，是这样吧？我一心软，我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我就自己先去修车了，没让你垫付，没让你走保险。但是你现在翻过来不认，所以我估计徐先生在心里可能也不舒服，不舒服在这儿。但是对方呢，200块钱还是400块钱，其实数值不大，但是就卡在这儿过不去了。那作为徐先生，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只有到法院去诉讼了吗？苗律师。
2: 我认为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跳过对方司机的这个所谓的配合的这个环节啊，如果你可以直接起诉的话，其实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这个范围内承担赔付的这类单独诉讼也是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交强险，它本来就是一个限额责任，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赔偿的这个法律路径是非常通畅的。所以徐先生前面呢，只是停在了这个报保险的这个责任主体到底应当是由谁来引起，但是忽略了在我们诉讼过程当中，作为承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承担的这样一个资格是依然存在的。所以这个法律主张赔偿的这路径是非常通畅的，应该是哈。
1: 嗯，那只有去诉讼了。作为徐先生，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吗？
1: 可以。
0: 我昨天拿到这个责任认定书以后，我知道对方公司就他对方的这个保险之后，我给这个保险打电话了。打电话的过程中，他们这个就是查这个车的时候，他告诉我就是这个车牌号就是所在的这个公司，我可以连着这个公司一块儿就是投诉也好，或者一块儿。
1: 哦，您想通过调解，其实也可以找平台的，让平台给调解一下，也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吧，苗律师？
2: 对的。
0: 因为我也打了那个12328，然后也在小程序上投诉了，然后一直在也是受理吧，但是也没有就是一个持续性的进展。但是昨天就是在交警队拿那个
1: 责任认定
0: 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特别的，就他就当着警官的面就跟我来一句，你去法院告我去吧。包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也是，你去法院告我去，就这一句话。就是人很生气，你知道吗？本来这个也没有多大多严重，然后也不影响就是驾驶呀这啥的。我觉得当时因为一下车，就是跟他沟通有点麻烦，然后当时他委托了一个他朋友吧打电话过来，然后就是说他们这个网约车如果就是走这个他们的保险，第二年会增加两三千块钱了。
1: 你替他考虑，但是他现在没替你考虑。徐先生，这样我觉得可以找公司平台，因为这辆车也许是挂靠在公司名下的，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是可以调解的。如果是调解未果的话，最后我们再诉讼嘛，小额诉讼也是可以快速短平快的解决，都可以。徐先生，
0: 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我知道他们公司叫什么的话，我应该就是怎么样去联系他们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说这个对方身份信息啊，是完全可以通过了解对方这个网约车平台客服啊来申请获取司机的相关主体信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其实你的这个责任认定书上面啊，它会载明这辆车的性质和挂靠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在责任认定书当中也有。我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讲这种简单的这种财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案件当中，固定证据来讲，其实是分了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事故的证据，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责任认定书，能够基本把当时的事故发生的这个过程予以固定。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私了反悔的过程哈。如果有短信的这样一个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其实呢，我们这块也在积极的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化解，而且是因为对方私了后又反悔，导致现在形成诉讼的这样一个发生，那相关的损失对方是要承担的。第三个，也就是刚才徐先生所提到的，就是对方身份信息尽可能。

0: 的获取对方的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还有相应的联系方法。尤其是网约车，其实是可以通过订单记录当中，包括查询到对方挂靠的网约车的这个相关平台信息之后，来获取，甚至于通过客服的方式啊，也可以获取这个司机的这个主体信息。最后的一个维度，也就是第四个维度，就是徐先生一定要留好损失的相关证据，车辆维修的这个报价单呀，包括维修的清单等等，这些费用呢，相关的证据呢，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四个问题做到之后呢，我想其实也透过这个热线啊，如果网约车司机在听啊，这个损失不要扩大了，因为一旦诉讼就会意味着有相应的费用产生， 对吧？
1: 那作为徐先生还可以主张自己的交通费啊，其他的一些损失费用也可以主张。
2: 对，因为我当时是我是从昌宁去乌鲁木齐办事，然后就是早上弄了这个事，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委托的那个人，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沟通好了，我说我家在昌吉，我就是要回昌吉这边修。当时就是电话里面答应的好好的，然后这都有录音有证据什么的。然后我现在想，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就是我跟他沟通不了，所以他就是把我的电话给了他的一个朋友吧，然后他朋友当时就是代替表达他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样会不会就是反悔啊这种。
1: 但是都是被他所认同的嘛，他怎么就沟通不了了呢？那现在又让他朋友其实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他也在旁边，他是认同这个承诺的。您的这些录音其实对您来说都是有利的，徐先生。
2: 那我看我现在就是这个维权途径，就是先找平台，然后或者联系他们公司，然后最后就走这个诉讼程序，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对，
1: 您可以主张车辆的损失，可以呢将您的这个交通费，甚至因为这起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比如说误工费，是不是也可以主张，苗律师？
0: 我们在讲这个财损的这个案件当中呢，一般不把这个误工费放进来。但是刚才鞠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替代型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般我们基本上老百姓会提到的，说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后我没车开了，我要有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替代的交通工具的费用，在司法实践当中这类型的损失是可以主张的。
1: 我还看到有听友 DY 他在留言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他给徐先生一个建议，他说你可以找运管部门，乌鲁木齐的这些车都是有挂靠公司的，公司可以出面来进行协调网约车的，是可以的。
2: 这个运管部门就相关的这联系方式是
1: 12328吗？还是您可以打12328，也可以呢直接和运管部门来进行联系，12345也可以。
2: 这个已经打过了，昨天打过了。
1: 那好，我们听到了徐先生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积极的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苗律师在这儿我也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如果车辆出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在寻求赔偿的时候，有些项目呢是可以支持的，有些项目是不会获得支持的，我们再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好吗？
0: 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呢，其实可以从损失的这个状态分两类，比如说人身的，就是交通事故当中呢涉及到人身受伤了或者人身伤亡的这样一个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是按照最高院关于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来主张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误工也好，医疗也好，营养也好，住院伙食补助也好，交通也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财产的损失，它这个财产的损失，我们往往在这个交通事故处理这个财产损失案件当中呢，我们遵守的是一个损失填补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原则上呢，就是还是要把你这个损失来进行赔付，或者是叫达到一个填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实际上就围绕着像徐先生这样的财产损失到底有多少来进行界定的。在这类型的案件当中呢，比如说交通工具因为维修发生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状态，那除了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之外，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徐先生固定证据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这个维修的报价单呀，维修的清单等等这些之外呢，就是你这个交通工具在没有的情况下你找了另外一个替代的，当然不能过度的夸大啊，比如说你本身很近的一段距离，但是你这个替代性的交通工具，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强调的是合理性的评价问题哈。那这部分呢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可以主张要求对方来进行赔付的哈。
1: 对，我也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就针对刚才徐先生的一部热线，大家也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 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有听友也提到了说，像这种情形就应该有担当啊，因为你当时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说如果是耽误了自己几天

0: 好车，肯定会后悔，你的这个损失会更大。阿江也告诉我们说，华林立交桥桥面东向西车流量有点大，希望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华林立交桥的桥面东向西车流量有点大。也有听友问出了这样的问题，段子手就说这种情形不能够走自己的代位追偿吗？代位追偿，我们购买了商业险的时候呢，往往大家说如果对方不给我赔，我就可以走代位追偿，这是可以的啊。姚律师，
1: 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确实是有这个代位追偿这一说哈。也甚至于我们还会提到有一些叫互碰自赔的，这种车险的模式，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也是有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互碰自赔呢，它往往是保险公司，在这个整个的为了提高保险的这个赔付效率所产生的一种赔付的这样一个模式哈。其实在这个实践当中，这种小额的这种财损的道交事故，它的这个解决的途径和甚至于就是小额的这个赔偿的这样一个途径也是非常多的哈。
0: 对，那现在就不知道徐先生他有没有买这个三者险啊。如果是买了商业险的话，他也可以走这个代位追偿。刚才苗律师您提到了一个叫互碰自赔是吗？
1: 对，
0: 互碰自赔在现在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之后也是有一种赔偿的模式。针对这儿还有提问，我们先进一小段讯息，这之后再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刚才苗律师也提到了，在车险的理赔过程当中还有这个互碰自赔，那互碰自赔之后还能够向对方的肇事司机和他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进行赔偿吗？苗律师，
1: 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选择这个互碰自赔的这个理赔模式，其实就是相当于已经获得了自己这一方的保险公司的赔付。这个赔付以后呢，因为我们刚才在前面其实讲到了一个基本的，就是道交事故当中的这个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个理赔原则，比如说叫损失填补原则。那法院往往就都会基于这个损失填补原则，包括诚信诉讼和诚信原则来讲的话，认定当事人已经无权就同一损失获得重复赔偿的这样一个权利。除非这个互碰自赔的这个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哈，如果没有这些可撤销的法定事由，比如说我们通常讲的欺诈呀、重大误解这种情况下啊，往往呢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互碰自赔以后再去主张另外一份的双重的这样一个赔付的可能性哈。
0: 一路顺风，你好，他是语音。
4: 符合他的要求呀、这样的人必须告他呀。这是全国全省的问题。
0: 他也是在参与节目就提到啊，对方一开始认，最后就不赔了，说我只认200块钱，我不认400块钱。这个认与不认，在这个误损的交通事故当中啊，其实出现的矛盾还真的很多。有些人在自己的认知当中说你这个就值200块钱，你随便修修就行了，但实际上人家修出来是400块钱呀，只要是合规的维修店，咱就得认这个钱，是这样吧，苗律师？
1: 对，其实呢，我们经常在这个热线当中也会听到最大的争议点，往往就是定损之后，就双方对这个损失到底大、到底小，还是合不合适，有这样的争议啊。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在这类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啊，尤其涉及到车辆损失、损害、财损的这种案件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定损单的。这个定损单它不是说依据当事人的意志就随便的来转移的，相当于呢作为整个的这个定损环节也是启动了，比如说保险公司对这个损失的这样一个评估界定的问题，往往在司法实践当中双方对这个界定有争议的情况下，成为这类案件当中最大的争点哈。
0: 苍天有眼，这位听友说，哎呀，确实碰到这种事儿让人特别

0: 生气又无奈，告去吧觉得没时间没精力，那所以我们就说能不能够调解完成。如果买了这个商业险还可以代位追偿啊，当然这个代位追偿就一定是对方的这个全责啊。
1: 嗯，对。
0: 那作为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它可以启动代位追偿是可以的。还有有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这样的提问，手机尾号是1821的听友，他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向我借钱，已经4年了，多次催要，各种理由不还。他说我想起诉，请问能够把他老婆一起起诉了吗？他当时借钱的理由是开店，因为经营，向自己的朋友借了钱，但现在4年了一直不还。他说能把老婆一起起诉了吗？苗律师。
2: 嗯，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律师还是建议啊，把借款人包括对方的配偶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的。那回答是可以的哈。其实这个借款，我们听完这段语音的内容之后呢，刚才菊萍介绍的内容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借款首先是要发生在这个借款人他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条件哈啊。
0: 嗯。
2: 然后因为这里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能不能把对方的配偶，或者就是在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语音的内容里边，就是对方的老婆能不能列为被告一并起诉的问题哈。
0: 嗯。
2: 我们注意到这段信息当中呢，还涵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开店两个字。我不知道菊萍你注意到没有哈啊。
0: 对，他提到了说借钱理由是开店。嗯。
2: 对。为什么我强调说是列为共同被告呢？因为开店这个两个字呢，其实我们把它梳理出来呢，其实就属于生产经营的这样一个活动。这个用途呢，是具有被认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那个1064关于共同债务的这个界定问题，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问题哈。
0: 嗯。
2: 我们以往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的那个共债共签，去确认这个债务是不是两口子的债务。你比如说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事后追认，它可以起到共债共签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能够推导出来借的这个钱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生产经营的这样一个活动。那只要这两个要素能够被界定，那实际上呢，就有可能会推导出来这个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性。那么一旦出现了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这种结论呢，那实际上就是对方的配偶啊，他就可能要承担这个还款的这样一个责任。只是啊，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要提出相应的初步的证据啊，不是说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上来就把对方列进来啊。
0: 嗯，
2: 实际上还是要提供初步的这个证据来证明你借款发生的时间问题，然后呢，初步的把这个时间能够，我们叫投射也好，或者叫落在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好，大体上来放到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性啊，然后这个举证责任将部分的转移到对方的配偶，就说对方，比如说对方的爱人来了，说他不是呀，不是共同债务，
0: 嗯嗯，
2: 但是呢，原告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那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就要由谁来证明这个借款它是不是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这个举证责任就分配到了这个被告或者是被告的配偶来证明他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生产经营了。
0: 嗯，所以呢，手机尾号是1821的听友提问说，能把他老婆一起起诉了吗？可以起诉啊。但是在这个民法典当中也提到了夫妻呢共债共签，还有这个借款到底有没有用于家庭生活。
2: 对，
0: 那所以像这位听友可能还是需要要找一些证据的。
2: 嗯，
0: 也看到呢有听友说曝光车号新 ADG8871 往车窗外扔烟头，不文明的行为被看到了啊。也有听友提到了说在哪里可以反映电动车的问题。昨天呢我们也特别有请了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就提到了在路上的违规违法行为，您可以通过呢警保服务平台来进行投诉反映，大家拍了视频有照片，直接在警保服务平台里反映就可以，事后呢交警也会进行约谈啊。但是大家的证据尤其是视频证据啊，千万别自己剪辑了，不行，要原视频。同时呢，乌鲁木齐交警你也可以在他的官方微信平台里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反映，还有一个反映的通道就是12123 12123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呢违法举报的这一个按钮，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反馈的。这里是正在直播

0: 的说法，有听友说早上九点半听着949怎么在路上呢还有堵车啊，一路堵堵堵。现在您是在哪条路上呢？把拥堵的讯息也告诉大家呀，大家就可以不堵了。您的信息很有用的。
1: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慧慧传来路况，她说火车南站怎么回事呀，这么堵。刚刚洛比啊在说到说一直一路堵，她说我现在在雅山北路就挺堵的，在火车站这儿，火车南站这儿特别堵啊。看来大家都堵在这同一路段了，那其他朋友就可以来绕行。火车南站这儿现在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我记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一路段车流量大的情形。那有听友呢，手机尾号是3540的听友，他说苗律师，我要问一个问题，200块钱可以修好的车，结果对方呢换了一个新的配件，花了1000块钱，我可以不认这个钱吗？还是一个对赔偿、对维修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出现了不一致的问题，苗律师。
2: 其实依然回到了我们的老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当中车损的这个界定，它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界定为对方过度的维权，或者叫做这个损失过度的扩大哈。大家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车损当中有一个定损的这样一个环节。这个定损的环节呢，双方都是有知情的权利的，也就是你拿到这个定损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问题啊，说是这个东西修一下就行了，为什么要换呀？到底这个维修的方案是不是有一个过度的这个扩大了这个损失的问题啊？双方在这个定损的时候呢，是可以提出相应的这样一个异议的权利的。当然呢，这个维修的方案和定损的这个方案呢，确实是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他不是说一刀切的说你既然是200块钱就能修好，那花了1000多就变成了换，就是到底是修和换之间选择哪个维修方案更为合适，这一点呢在司法实践当中确实是根据不同的案件做出裁判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维修方案和定损的最初的这两个证据来界定到底是不是必须要换的问题。
0: 换新的配件，如果是维修店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认定，说必须要来进行换，是不能够修的，它有个评判的标准，是比较专业的。另外作为保险公司也有定损员，是这样吗？是有定损单的。
2: 对，
0: 那这时候他也会要认同不认同这个结果，这都很重要。
2: 对，因为这中间呢不是一方当事人再去看这个定损单合理不合理，因为双方的保险公司最终我简单讲都是买单的可能存在的主体哈。他一定会对这个损失的合理性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问题哈。
0: 现在不是说当事人的我认不认这个钱，不是你认不认，是维修店和保险公司他们认不认同这个换件，这个动作是他们来做出的一个专业评判。
2: 对，
0: 只要他是在正规的维修店，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
0: 好，还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啊，今天围绕着有关于车辆受损之后的赔偿问题非常的多。这位叫拉丽的听友提到了说，苗律师，如果我全责的情况之下，对方是网约车或出租车，对方向我要停运费，这个正常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管是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其实在我们这个道交事故当中都叫营运车辆哈。在归类上面来讲，营运车辆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停止了营运，发生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损失是必然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种损失我们习惯于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叫停运损失哈。
0: 停运损失您得付，是要付，只要是合理的这个停运时间当中的费用您得付。一般现在出租车一天是235块钱啊，这个费用得要支付。来，我们再来听的是热线林女士的热线电话了，她在线已经有好一会儿了。林女士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你好林女士。
3: 我想问一下苗律师问个事儿。
0: 您说。
3: 就是一个借款的事情，就是个朋友借的钱说是半年还完了以后 现在都2年多，3年多了。
0: 嗯。
3: 这个借条上面写的是半年还，完了后现在这个借条会不会失效？我想问问这个事儿。
0: 就是朋友借了钱，借了数额大吗？
3: 嗯，10几万。
0: 哦，10几万。借条上写着半年还，现在已经3年多了，会不会失效？您当时在借条上写利息了吗？
3: 没写利息，就是朋友嘛想的。
0: 哦。
3: 利息也没写，就是半年还。他当时也有东西，结果那个东西给失效了，也没卖出钱来，之后给也没还。现在3年多了，我就想这个借条会不会失效呀？
0: 嗯，真的是好朋友啊，李女士。
3: 对，真是好朋友。对。
0: 嗯，苗律师。嗯，给他一些建议好吗？
4: 对，我想问的就是您刚才讲到的3年多是指的是约定的还款时间超过了3年多吗？还是借钱的时间3年多？这个你能不能明确一下？
3: 加上半年，就是要那半年除掉的就2年多了，加上那个半年说是半年多还嘛，
0: 嗯，
3: 结果现在都3年多了，就等于是超了2年半左右了一些。
0: 2年半啊、
3: 哦、
4: 嗯，因为咱们民法典188啊，它确实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
3: 嗯、
4: 可能我相信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对吧？所以他更关注的是这个3年该怎么起算的问题哈。
0: 嗯，
4: 要强调的是，借条当中如果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原则上是从约定的还款期限开始来起算普通的这个诉讼时效，就3年，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对方没还，就约定了到那个点儿对方要还，但是对方没还，那么在民法典188条当中呢，就说了，就是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来起算这3年，约定的时间都到了，人家没还，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害来起算3年，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是不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超过了这个所谓的3年啊？这时候就要看我们催收的相关证据，除了刚才比如说刚才鞠萍问到的你这个借贷的这个借条的这相关证据，借条里面有关本金呀、利息呀等等这些内容，包括资金的交付这些证据哈，我们放在一边不讲，因为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更关心的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往往呢会建议当事人通过追及的方式，叫诉讼时效的追及，来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法律事实。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过程当中有催收，有催收的证据，而且呢这个催收的这个证据的时间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也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你每一次问他要钱，微信的方式要钱的时间点拉一个时间轴，这个时间轴能够起到一个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链条，多次的催要，而且呢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诉讼时效中断的这种情况下，时效就是从最后一次催要之日起重新计算3年。
0: 嗯，
4: 所以一定要看看你后期有没有相应的这个主张权利，对方说我给你还，比如说你要了钱了，对吧？对方说我这两天没钱，我给你还，再容我2天。那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讲呢，其实就是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3年。
0: 嗯，因为我觉得李女士，其实你觉得这个朋友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就是害怕时效过了。您现在不妨呢，在您的微信当中给对方做一个表达，你说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你现在手头上宽裕吗？能还这个钱吗？那对方回复你说，哎呀，说我现在还是还不了，再等等。这个很重要，您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千万别删。然后呢，从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和他回复您之后，再往后算3年吗？
4: 对，
3: 哦，这样算。
0: 嗯，
4: 对，我觉得一定要给咱们这听众朋友要提醒一下，就是鞠萍刚才提到的，就是对方回复非常重要。
3: 嗯嗯，
4: 这一点呢，一定要听进去，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见到这样的当事人，他说没事儿，这个我咨询了某某某啊，然后呢，只要要了就中断。结果要了对方也没理你，对方甚至于有的时候要了说对方我就不还。
0: 嗯，
4: 那实际上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就会发生争议，因为我们讲到的这个诉讼时效中断是要催要对方，比如说给出了一个新的承诺，就是刚才鞠萍所提到的回复的问题啊，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你这个催要的这个结果有可能还是依然停留在这个对方不还钱，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就是诉讼时效追及上面还是有障碍的。
0: 嗯
3: 嗯，好好好，懂了懂了。
0: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4: 嗯，
3: 行，好，谢谢了啊，谢谢苗律师，主持人。
0: 嗯，不客气。我觉得刚才我说李女士她是一个好朋友，她不仅仅呢是针对对方是她的好朋友，她给对方借钱了，她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她甚至也没有想到说你看就借半年就要把钱还给我，从这个时间到了之后 利息要不要计算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是产生利息了，即使当时没有说明利息，到了还款时间不还钱，这之后是有利息的呀，苗律师。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一点，就是尽管自然人的民间借贷在这个民法典当中规定呢，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按照无息借贷，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利息分了不同的类型，一个呢叫借期内利率，没有约定它是无息了，还有一个就是菊萍所讲到的，约定了明确的还款期限，那它就有可能逾期的这样一个损失，就通常我们会讲到的逾期利率，尽管没有约定，但到期你没还，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有资金占用的损失，这个损失往往会对套的去参考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当中有关利率的这样一个规定，比方说比方我们提到的 LPR 的这个倍数来计算的问题哈。
1: 嗯，好的。那李女士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关于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赔偿问题，有关于民间借贷的问题呢，都有多位听友的提问和咨询。那我们在节目的进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我们关注您所提出关心的每件事儿。说法节目呢，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儿还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将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的力度是拉满的。您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呢，微风轻送，而且下雨之后呢，很凉爽。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31到22度，塔城小雨34到20度，伊宁阴转小雨33到20度，伯勒小雨转阴33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5到26度，奎屯小雨33到23度，石河子阴天32到25度，昌吉小雨转阴28到24度，哈密阴转小雨35到26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7到29度，库尔勒小雨29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中雨34到18度，阿图什小雨34

0: 24到21度，喀什多云转阴，36到21度，和田小雨转阴，31到2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
1: 我不恨你，也不谢谢你，我只是终于肯为自己留一把椅子。
0: 从节目开始11点多一点到现在呢，我们看到在火车南站附近的交通压力真的不小，有听友说一直堵在这个路上。现在的清风路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1公里左右，堵得有点厉害。目前车流量大的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另外就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您在路上，我们在您身边，无论是交通路上还是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我们有说法。今天呢，说法节目为您送出律师在线，有提问和咨询您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拨通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说法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苗律师，您还记得吗？在周一的时候，有一位听众的热线说到是别人给自己帮忙，当时是把这个窨井盖说给打开，结果呢把帮忙的人的脚给砸伤了。当时他就说到，说我请他帮忙，也对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您还记得吗，苗律师？
2: 嗯，我记得，
1: 印象还挺深刻的啊，因为他当时提到了一个甲方和乙方的问题。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讲的也是义务帮工受伤之后的赔偿问题。这事儿呢是发生在其他城市，是在2024年5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啊叫刘某芝，他在倾倒垃圾的时候呢，环卫工人呢窦某英，他当时就说这垃圾太多了，这翻斗可能举不动。刘某芝就说举不动呢就往下扒呗。结果呢这环卫工人操作的时候呢还是不行，操作不了。于是呢刘某芝就找人帮忙来进行处理，他给自己的儿子刘某打了个电话。当时儿子的朋友呢崔某在儿子的旁边，他当时一听说哟要帮忙啊，出于好意啊，他也到了现场，而且呢他当时呢是爬到了垃圾箱的上面，他用那个棍撬一下这个垃圾，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呢，环卫工人窦某英他使用遥控器尝试着遥控翻斗，一下子这个翻斗给震动了，结果呢这个撬棍呢把给帮忙的崔某呢给击伤了，崔某事后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双方呢就有关于赔偿问题呢也是对簿了公堂。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官在判定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被帮的工人窦某英和他所处的环卫公司过错是比较大的，工作人员明知道危险没有制止，没有主动的递工具，在帮工人作业的时候不当操作引发了事故，所以要承担赔偿 70% 的主要责任，而帮工的人呢他要自担 30% 的次要责任。你首先得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操作，你怎么还去做这样的帮忙呢？这个帮工其实呢你明知有危险还进行了操作，承担了 30% 的责任。那在这儿我就想请问一下苗律师，联想到我们周一的那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下什么叫帮工啊，这个义务帮工他到底都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苗律师？
2: 我觉得帮工当中，尤其是前面加了一个义务帮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伙可能会应该说是通过这个字面的这样一个解释哈，其实是可以得出来是一个无偿的概念，就意味着我叫

0: 我找人帮忙，对吧？找人帮忙完了之后呢，是不给钱的哈，就是乐于助人的这种心态来帮个搭把手，帮个忙。往往它是一种无偿，而且是短期的。当然呢，会存在一个当事人自愿。然后呢，如果说是出现了明确的邀请，那它也可以构成我们通常所提到的这个义务帮工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是其实从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讲啊，是鼓励这种互助的行为的。
1: 就你做好事没问题，特别棒，是这样吧？
0: 对，
1: 是鼓励的啊。
0: 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义务帮工它中间也有一个合意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没叫你来，你来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叫你来了，你来了，两种不太一样，对吧？
1: 嗯，
0: 但它都会形成义务帮工。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事儿比较危险。我没叫你来，你来，我如果说是直接拒绝了，就是你别来，这事你不能弄啊，太危险。那往往这个呢，会成为接受帮工一方免责的理由。但是如果对方来了，你漠视，就像刚才菊萍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哈，
1: 他来了，你让他干了吗？对吧？
0: 对，这个窦某云也没有拒绝，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也全盘的接受，尽管好像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请你来帮忙，因为他好像是叫刘某的儿子，这个崔某，对吧？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是这样子找过来的。我们好像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见到最多的抗辩理由，就是说我又没让你来，对吧？
1: 嗯，
0: 那你来了，为什么让我承担责任？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对方来，你没有明确表示接受，没有明确表示拒绝哈，
1: 嗯嗯，
0: 那实际上就推导出来你接受了这种帮工，也就形成了双方事实上的帮工合意。所以双方的这个义务帮工一旦界定完之后呢，那紧跟着就是最高院人损的那个司法解释第五条，关于责任划分的问题了，
1: 就是
0: 如果
1: 看谁的责任大，是吗？
0: 对，如果是无偿的提供这个劳务的这帮工人啊，因为这个帮工活动遭受了这个人损啊，那实际上就存在一个过错责任的划分问题，要看一看这个整个损害后果当中双方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这个安全的这个来源，或者叫危险的来源评价，来确定双方的过错责任哈。
1: 好，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来插播一条紧急的信息，独库公路通行的消息说，尼勒克的辖区在682公里到685公里的范围当中出现了大雾天气，部分路段的能见度不到20米，所以现在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的交警对乌苏驿到乔尔玛的路段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另外，在今天早间8:10，奎屯公路管理局所管养的 G217 线从587公里到671公里，从巴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出口的路段，因为配合乔尔玛路段大雾天气的封闭，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那目前独库公路的通行是不畅通的，主要是因为大雾的天气，从672公里到685公里，从587公里到671公里的路段目前都是没办法通行的。乌苏驿到乔尔玛段，还有巴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出口的路段目前都进行了道路交通管制。美景就在那儿，它不会消失的，所以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道路通行的情况再前往那里。那大家不要着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这里是说法节目，还看到有听友问到的是有关于要钱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事儿，说现在对方欠钱一直不还，说钱不好要，这中间又该注意些什么？民间借贷当中所出现的问题要注意哪些事儿呢？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苗律师也帮大家来梳理梳理？首先第一步可能就是这个借条是不是得打好，要有一个完美的借条。
0: 对，这个借条当中呢，就是借条双方的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提醒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身份信息、身份证复印件进行固定，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借条当中对于借款的金额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借期内利率的约定，因为呢，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啊，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将来可能你主张利息主张不了的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预期利率的约定，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这个借款的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交付两个字，你不要只打了一个借条，习惯于有些人是交付的这个是现金，他留下的这个痕迹就很弱。我说的弱指的是比如说我们通常

0: 用微信的方式完成资金的交付，它会有微信的支付记录、转账的方式，会有转账的凭单等等这些哈。所以要固定交付的这样一个环节，而且呢，交付的时候一定要对准借款人和贷款人，也就是说你这个钱是谁借的就给谁。如果出现了这个指示交付，比如说收钱的那一方并不是打借条的这个人，也要让打借条的这个人在借条当中明确这个钱打给谁，来确定谁将来还钱哈。
1: 嗯，这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明明是他借的钱，他让你打到另外一个卡号上或者另外一个账户之上，到时候说不清楚该怎么办呀。手机尾号是8622的听友，你好。
2: 就
1: 是路况吗？
2: 清风路上怎么回事？都死了。
1: 哦，还是清风路这儿啊。小龙他是在融合城，他说融合城往儿童医院这儿就是西城街嘛，现在也是堵堵堵。月的留言他说经开区下雨了，特别的凉快和舒服啊。谢谢朋友们的分享。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无言的结局，他在问苗律师一件事儿。他说2010年我同事问我借了50000块钱，半年之后还，当时说好了半年还。到2011年的时候呢，我找他要还钱，他说过几天就还，结果过了一个星期再找他，他就消失了，电话、微信、QQ 都没办法联系。我知道呢，他是江苏人，像我这样的情形，钱能够要回来吗？他问我借钱的时候没有打借条，特别急，因为当时他儿子可能出现了些状况在抢救中，我出于那种要给他救急的情形给他借了50000块钱。2010年到现在2026年，16年的时间过去了。
0: 这个时效确实是有一些障碍的啊，就要看一下双方，如果没有打借条的话啊，那我们能不能够理解为没有明确的约定还款期限或者叫还款期间啊？那刚才他讲到了说是约定半年还，那这个约定是不是口头的方式？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是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的，是从当事人主张开始，主张权利开始来起算这3年的。这位听众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其实追及诉讼时效对于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间的或者叫还款期限的这种欠条或者借条，实际上是有一些方法的哈。
1: 那像这个方法呢，现在您需要找出证据啊，证明对方问您借了这50000块钱始终没有还。那如果是一般的没有约定还款时间的话，像他的这个借条或者说这个还款的时效，它会有20年吗？苗律师，
0: 对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最长的诉讼时效有20年的，对吧？还有普通的诉讼时效3年哈。但是这类案件当中呢，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间或者叫期限啊，那实际上呢就会出现这个当事人不知道这个权利受没受到侵害，那他就往往会出现一个诉讼或者主张开始来起算的这种可能性啊。
1: 因为是你的同事，可能还有相关的其他的关联人，所以得找到对方很重要，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知道他的家庭住址。往往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其他的，但是事后在短期内你让他补上这些信息，这可能对事后出现的麻烦和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对，
1: 做了好事，但是不能够受伤。那今天我们说法节目到这会儿得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咨询的问题呢，苗律师，
0: 我们给大家伙留个电话吧，699-0209。
1: 谢谢苗律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明天说法节目我们聚焦的是反诈的那些事儿。
4: 上午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种草了，
7: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6: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7: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9: 各位宝宝们，冲啊！
6: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7: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在12:04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是畅通啊，还是有路段在拥堵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拐出来往北京南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的位置啊，肿瘤院的门口现在有排队。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缓行。团结路依然呢是在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陶瓷厂路口啊，在这儿呢有这个排队有缓行。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的生活。

今天的会生活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开启了直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啊，搜索949，你就可以找到啊。然后呢，把我们的直播

0: 分享一下，转发一下，点点赞什么的都可以啊。那今天的会生活呢，要跟大家送福利，是关于这个家电的啊。最近呢，其实我们节目，你看有关注饮水健康的，有关注这个家居生活的，也有关注，反正什么都有。之前还有一些美食类的，是吧？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很多朋友的，关于这个购买家电的需求在最近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专门为大家做一次家电福利的专场。那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联电器啊，中联电器海尔品牌的营销经理李健啊，来跟大家好好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一做分享。因为最近呢，正好第一个来说呢是中联电器的17周年，好像有个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另外呢，就是海尔呢自己也有本来自己属于自己的品牌的活动啊，所以呢我们有请的是李总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啊。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么正值啊我们中联电器17周年，
0: 嗯，
1: 这个期间呢现在有一个活动门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友好，
0: 嗯，
1: 就是预存30块钱我们可以直接解锁三大权益。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全场家电享到7.17折的专属家电特权。
0: 嗯，
1: 像我们现在比如说预存呢就直接可以拿走一台电风扇，再附赠这个免单抽奖券。
0: 嗯，
1: 大家呢就能有机会抽到至高4999元的免单大奖了。
0: 啊，这个是中联电器17周年的系列的活动之一，是吧？
1: 是的。
0: 第一个就是说是如果说预存说是30块钱，是不是？
1: 对，
0: 就可以解锁您刚才说到的权益。
1: 嗯
0: 啊，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全场家电呢会享一个7.17折，是吧？购家电的特权。第二个呢就是预存之后30块钱一预存直接送一台电风扇。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附赠免单抽奖券啊，有机会就是抽到这个奖，最高呢是4999，就5000块钱的免单大奖，是吧？啊，
1: 嗯，
0: 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说，这个免单大奖呢，除了啊这个我们说附赠之外，还有额外的获取渠道吗？很多朋友呢就想抽这个免单嘛。
1: 哎，有的有的。只要在这个活动期间啊，
0: 嗯，
1: 我们来到了中联电器的线下门店，
0: 嗯，
1: 选购我们任意的家电，
0: 嗯，
1: 都会给到大家附赠这个免单的抽奖券。
0: 嗯，
1: 而且啊，部分活动现场还会有这个配套的音乐节，
0: 嗯，
1: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边逛家电市场边了解我们现在前沿的科技产品的时候呢，
0: 嗯，
1: 还能享受到音乐的盛宴。
0: 这个配套音乐节是什么意思？您了解吗？就是现场会有请这个一些歌手过来唱歌，还是？
1: 哎，是差不多这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比较大的门店，
0: 嗯，
1: 一级门店这种，
0: 嗯，
1: 我们会不定时的举办一些音乐节的类似于驻唱的这种活动。
0: 哦，
1: 那么大家在逛家电卖场的时候呢，也能听到一些美妙的音乐
0: 啊。
1: 哦，哎，
0: 是这样的哈。
1: 哎，
0: 那同时也可以获赠这个抽奖券嘛，是吧？
1: 是的。
0: 最高呢也是4999元啊。好，那除了这个预存的福利之外呢，还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加17块钱就可以换购的活动，这个活动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哎，为什么加17块钱呢？也是因为中联电器17周年嘛，要贴合我们的周年主题。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家里要换空调的朋友们，哎，挂机付满3000元。仅加17块钱就能换到我们的康巴赫炒锅。
0: 嗯，
1: 那如果要入手的是咱们的柜机啊，满5000元再加17元，直接带走5件套的露营桌椅，性价比实在是非常高的。
0: 嗯，就17块钱换购嘛，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比方说，空调的挂机我满了3000块钱了，
1: 嗯，
0: 我这个时候呢付3017块钱，给我额外再给一个炒锅，是吧？
1: 对。
0: 柜机满5000了，那么我5017块钱。直接再带走柜机之外呢，还有5件套的露营的桌椅，
1: 嗯
0: 啊，这属于一个换购的活动，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这都是17周年的系列的活动啊。那当然，除了上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什么活动、有什么福利、抽什么奖之外呢，更多的大家还是想了解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朋友有这个购买的需求嘛，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他就会问了，那我去逛一逛，我在中联。那我单买是单买，是吧？
1: 嗯，
0: 有的家里面是刚装好房子，需要这个套购，啊，如果我左一家右一家总是单买的话，哎呀，觉得怪麻烦的，我也不想跑了啊，直接啊来一个套购。那单品和这个套购之间，

0: 小米的空气炸锅，哎，够18000，我们给到全套的露营装备。哎，如果说你满30000，我们还能给到洗地机，满50000可以得到我们的小米手机。
1: 嗯，
0: 那如果说再往上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拿到这个小米的 Pad。如果说是在我们的这个二级门店的话呢，哎，门槛各降低1000至2000元，最低9000元就能领到我们的空气炸锅了。
1: 对，也就是说套购还是相对来说呢会优惠一些吧。
0: 是的，优惠非常多
1: 啊，实惠一些，是不是啊？单品呢相对来说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满5000送这个餐具是吧？全套的餐具啊，这样比的话套购还是比较划算一些啊。再来这个看一下，你看刚才有礼品，有赠送。啊，还有这个，对于准备全屋换新的朋友来说呢，确实不错啊。但是大家呢也会重点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呢有一些消费补贴的政策，是吧？比方说国补了，
0: 哎，
1: 大家都知道是吧？国补了、区补了，就像买车一样的，买东西都会有补贴。那这一次的这个补贴是可以叠加使用，还是怎么用？综合来说，让利能达到多少呢？
0: 哎，我们现在的国补、区补啊，以及其他的三级补贴，我们其实都能够叠加使用的。
1: 嗯，
0: 哎，用法有点类似于咱们在双十一，哎，去抢那个我们的这个满减。
1: 对，
0: 哎，那就比如说啊，我们第一个补贴肯定是现在的国家补贴了。
1: 嗯，
0: 像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器、我们的热水器、电脑等等这些一级能效的三 C 产品，我们可以补贴到这个15%。
1: 嗯，
0: 至高立减1500元。
1: 嗯，
0: 像手机、平板等单件6000元以内，至高补贴5000元。那第二项的话呢，就说到我们自治区补贴了。
1: 嗯，
0: 那像我们洗碗机、干衣护理机、我们的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等等，都能够享受到额外补贴。那除此之外，全场满减再加国补再加银行优惠券，哎，满3000减300，满6000减7000，多充优惠不冲突的。
1: 嗯，也就是说该有的叠加使用可以去用，另外呢，该有的专项补贴也可以去领，
0: 是
1: 这个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有的一些合作的，你刚才说到的银行，它会也有相关的一些减免嘛，是吧？
0: 哦，是。
1: 嗯，所以非常的划算啊。你看你是海尔品牌的这个营销的负责人嘛，对吧？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系列的活动，你们已经接到通知是已经开始了，还是要等到17号再开始？
0: 哎，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本月开始做活动了，
1: 已经开始做活动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像我呢，是属于是忠实的海尔用户。
0: 哦。
1: 啊，我家里边的洗衣机、冰箱，然后所有的那些，当时去逛了一遍吧，
0: 嗯，
1: 基本上就确定全都选海尔的啊。我看好像就是除了烟机灶具没有选海尔的吧？啊，基本上其他都是选的海尔的，还确实是不错。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现在这两天其实气温还行，是吧？啊，前两天的高温你也知道，
0: 是
1: 买空调的家庭肯定是不在少数嘛。
0: 是。
1: 那现在别的品牌咱先不说，咱就说说这个海尔，最近这个空调类的，空调类的有没有什么活动啊、福利呀、啊，或者说其他类的，你有想推荐的？咱们也可以来聊聊这个事儿嘛。
0: 哎，当然
1: 啊。
0: 那么就我在这个卖场里面了解到的情况啊，
1: 嗯，
0: 很多朋友们呢其实更偏向于我们1.5匹的挂机空调。
1: 嗯，
0: 那么像1.5匹挂机空调呢，实际上可以带动15平方到25平方左右的一个面积，
1: 一般就放在卧室里面。
0: 哎，对，如果说家里面是60平左右的小房子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爆款的1.5匹海尔空调原价是2199元，
1: 嗯，
0: 那国补后呢，仅仅可以拿到哎1870元的这个价格，非常优惠，非常划算。如果说大家还是新房，没有在装修的情况下，有朋友就会喜欢中央空调这一品类，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中央空调作为一个超前置的产品，我们还会给到大家附赠20万的漏水保障险、爱家险，因为中央空调嘛，毕竟是3分产品7分的安装。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把保险给到位。
1: 那现在这个买挂机的朋友应该也不在少数，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一般来说，像你们最近你在门店看，也是1.5的比较多吗？还是你像我们家，我买的是一个3匹的。
0: 因为有些朋友们就觉得3匹的话，我们晚上开开门，哎，能带动全屋。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最近天气一热起来，每个房间其实都需要照顾到位。
1: 是，
0: 那相对来说，挂机空调肯定会更多一点，因为大家都是，比如说啊， 两室一厅或者三室一厅、
1: 嗯、
0: 如果说你要铺满的话呢，可能挂机会多一点，
1: 会多一点哈。
0: 对，
1: 这是这个空调对吧？
0: 嗯，
1: 你刚才说的包括

0: 如果你选购这个中央空调的话，还会有额外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爱家保险是吧？
1: 对，
0: 这都是属于单独赠送的啊。这是空调。那其实呢，海尔的产品还有很多。那其他的一些有没有什么福利优惠活动跟大家想做推荐的呢？
1: 哎，像我们海尔系，大家知道我们专注于国际出口市场的卡萨帝品牌。我们都给了大家这个10年包修的一个福利，只要您选择的是海尔系的卡萨帝品牌的任何家电，
0: 嗯，
1: 给到您10年包修，并且呢是整机包修，并不是核心零部件了啊，注意。那么在回归到空调上面，其实安装费用产生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到大家免去10项的安装费用。
0: 嗯，
1: 像安空调的话会更加划算。
0: 免10项是什么意思？
1: 哎，像我们的这个安空调的常见费用、打孔费、
0: 嗯，
1: 高空作业费、
0: 嗯，
1: 支架费。以及我们的这个膨胀螺丝钉和人力
0: 费
1: 用、
0: 材料
1: 费
0: 用
1: 等等，哎，这些都能给到大家免啊。我们的套购也是有的。如果说您像你一样，哎，套购了很多海尔家电，满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到返利，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礼品什么的，其实都是有的。再说呢，您叠加到10000以上呢，还能去抽奖。哎，像我们的现在。这个世界杯不是正火热着吗？
0: 嗯，
1: 我们的正品的球衣周边、正品的足球周边，哎，这些我们都是会给到大家邮寄到家的。如果说您抽到的话啊，
0: 嗯，这是这个还有比方说除了空调以外，刚才您说的还有冰箱以外是吧？啊，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像热水器，
1: 对，
0: 净水机也有吧？海尔是不是？
1: 是，
0: 像一些厨电，像我们刚才说洗碗机。还有一些什么厨电3件套这样之类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活动？
1: 是的，我们只要去选择这些产品的话呢，都会能够到这个送到给大家送，比如说像热水器、净水机，
0: 嗯，
1: 那您就能获得这个罗绒来的夏凉被，
0: 嗯，
1: 哎，然后我们的这个厨电的话呢，哎，可以。这个附赠您的耗材套装，比如说您要安装厨电的话，肯定是要接受局改，
0: 嗯，
1: 哎，那给您耗材套装，再给您这个卡萨帝的清洁礼包，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 AI 烹饪智能助手，
0: 嗯，
1: 那彩电的话呢，相当于哎看电视肯定要有 VIP，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们会给到您的这个 VIP 卡
0: 送是吧、
1: 哎？给到您，直接给到，
0: 嗯。另外呢，还有该享的积分什么之类的，是吧？
1: 哎，现在单品积分都是会给到。
0: 像这个洗衣机类的啊，就是、是不是也有这个类似的活动？
1: 哎，洗衣机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洗烘套啊，3桶的是半价了啊、
0: 嗯。
1: 像我们比如说2洗1烘，哎，这种3桶半价
0: 就叫3个了。
1: 哎，对，
0: 洗，还是什么
1: 洗烘？哎，比如说这2个桶都是我买来洗的，我再想叠加一个这个烘干机，
0: 嗯，
1: 那么我们相当于是3桶半价。
0: 烘干机就是半价，
1: 哎，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就是只要你选择了3桶，对对对，
0: 嗯嗯。
1: 那我们如果说选择的是我们的麦浪套系的这个。洗干套的话啊，我们也可以给您免费局改，
0: 嗯，
1: 哎，也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在我们线下专卖店，
0: 嗯，
1: 您还能享受到分期零元购，
0: 嗯，
1: 哎，
0: 那就
1: 是这样一个福利，
0: 减轻大家的这个购物的负担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像一些大家买完之后呢，也比较关心一些售后的问题嘛，是吧？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海尔做都是比较好的啊，
1: 是的。
0: 包括像现在。像延保保修这一块的服务是什么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像平常我们如果说没在做活动的时候，海尔品牌的这个保修期呢是在6年，那么现在呢给大家全部延保到10年了，
0: 十年
1: 了。像我们冰箱的这个电机给大家延保到10年，洗衣机的整机给大家包到10年，包括电机，像我们彩电的整机包到10年。刚刚我也说了，像这个空调的这个整机，指定型号呢也能给大家。给到大家包到10年，并且给到这个10免安装的服务，
0: 是，
1: 哎，是的，
0: 嗯，
1: 并且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厨电，还能有这个6项免费服务，
0: 设计、
1: 哎、设计拆旧机，哎，等等，
0: 嗯、
1: 啊，像局改的这方面，
0: 嗯，那就是这个包括像这个预埋烟管呀，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包括你刚才说的，如果家里厨房有旧的机器需要拆掉的话，一般来说是要收一个。拆机费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拆机费、移机费，
0: 对，
1: 这些我们都是要，
0: 包括设计费是吧？
1: 嗯，
0: 现在全部都是免的啊。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些像烟灶蒸烤365天只换不修是吧？啊，包括净水机都是一样的啊。彩电呢，像卡萨帝的全部型号都是免费安装的，是不是？
1: 是的，
0: 3年保修，365天都是可换可修啊。另外还有一个10年管家的服务，那就是。核心部件是

0: 修的，并且呢，我们有这个三次的免费上门检测，如果说您后续遇到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们会在三次以内给您免费上门检测，并且有问题直接给您修掉，海尔呢都是这个自有的售后服务，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哈，我们的售后绝对不是外包。
1: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哈，再加上这个有这么多的补贴，那在咱们海尔品牌这个门店进门店之后呢，相关的这个补贴，我想问一下大家能享受到的是什么？
0: 像我们的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的机器啊，能够给到大家补贴15%，那就是单品至高补贴
1: 就是1500嘛，
0: 对，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比如说厂家，还自定义投放了一些型号，
1: 对，
0: 本身呢就给你再降价，然后再加过补，这样子的话呢，至高能够给到大家补贴20%，
1: 就是正企补贴加在一块嘛，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是不是啊？然后该享受的。这个该有的补贴还是有，同时再叠加咱们这一次中联电器17周年的活动，如果您符合条件可以参与的话，也能参与，该抽奖抽奖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该减免减免，
0: 哎，
1: 来这个套购啊，或者单品购买都是可以的，该积分积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好，关于这个，关于咱们这个海尔还有没有什么落下的？
0: 哎，现在的话呢，其实买空调的人，刚您说也非常多，
1: 热嘛，应该。
0: 对，那咱们安装排队是不是一个问题？那很多朋友们买完空调之后到家，其实很多天安装不上，那就是遭了很多天罪了。那像现在选购海尔的话呢，我们承诺大家到货24小时之内急速安装。
1: 那这个多久到货呢？这就很重要了。
0: 多久到货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您比如说像今天啊，您上午买，我们下午就跟您安排送货了。就由我们的售后网点给您打电话，您大概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接这批货？
1: 那也就是说，各品牌、各型号的这个现货都是比较充足的，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我们的这个库房里面啊，货非常
1: 基本能保障我上午买，下午能送到家，是吧？
0: 就是上午买，下午送，绝对是一个急速的这个安装的效果。
1: 送到之后24小时内给我安好，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好，那关于这个海尔品牌呢，这个大家呢也关心的比较多一些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中联电器，您还可以去选购其他的品牌，都可以多对比，像美的有没有？
0: 有
1: 啊，TCL 这些都有吧？
0: 都有
1: 啊，相信他们呢也都有一些专属的活动和爆款的底价啊。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分品牌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不同品牌的一些。优惠的福利啊，他们也特别委托这个李总啊，也带他们是吧啊，也跟大家提一下啊，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福利的啊，
0: 是的，
1: 比方说美的带来的是什么呀？
0: 比如说美的空调的话呢，现在是空气机和无风感机型的一价全包，最高能够立省1399元的安装费用，并且呢，指定机型享受到的是10年整机保修，购机还能抽汽车大奖，像这是美的的，那么。海尔的刚才也说了，1.5匹的海尔挂机空调原价2199，现价1870元。那么回归到美的的这个72机型，就是3匹的立式柜机，活动价呢是在4799元，国补到手价呢是在4080元。那么像我们的海尔卡萨帝，购卡萨帝全系指定海尔型号，能够享受到10年包修，卡萨帝洗空气空调免基础安装费啊，像我们的这个消费满1.5万元呢，还能给到大家这个海尔的循环风扇，并且呢，还能领取到这个有机会领取到这个大巴黎联名保温杯和足球，去抽取到这个正品球衣，那么 TCL 空调的话呢，指定机型呢也是给到大家免安装费用的，并且承诺24小时急速上门安装，72寸的这个。72匹655元，其实这些价格呢，相对于平时的我们的价格来说啊，已经打了非常非常多的折扣了，
1: 是，
0: 像有时候家博会都做不到这些价格了。
1: 这主要是这一次，17周年的这个福利，
0: 像两个厂家在叠加嘛，
1: 对对对对啊，在叠加，而且呢，再加上这个国补区补什么的啊，如果符合条件，还是比较，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
0: 是的。大家研究一下，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 这个福利可以叠加的嘛。
1: 嗯嗯，
0: 哎，咱们在

0: 我们的手机上折腾折腾啊，比如说像国补、区补，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啊，比如说有些会放优惠券，哎，以及像我们这个有些直播间里面也有优惠券，那都能够叠加使用，哎，可以折上折。
1: 就是你们平时也直播嘛，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像你们如果关注你们的话，就到某音是吧？啊，上
0: 嗯。
1: 面搜索一下你们的门店。那现在有朋友在问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的活动，怎么参与？
0: 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活动呢，都是来到我们的线下中联门店。像我们全疆范围内，其实都是有中联电器门店
1: 是
0: 的。
1: 有指定的，还是说
0: 哎，只要是中联电器门店，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那您刚才说的海尔品牌的系列的活动呢？
0: 海尔品牌系列活动呢，只要是我们全疆的海尔专卖店，全部都可以。
1: 也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直接到店就
0: 对，
1: 可以了啊。
0: 对。
1: 我一会儿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相信您还是得回到门店是吧？啊，
0: 是的，
1: 处理日常的工作。这两天大家看这个什么家电是比较多的？
0: 这两天过来基本上就是看空调
1: 看空调，
0: 啊，
1: 趁这两天凉快是吧？
0: 对，
1: 赶紧该装的装上，
0: 哎，
1: 等过两天温度又回来了就可以用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哎，但是没有人像现在，我觉得像一些像洗碗机什么的。哎呀，对于很多人年轻人来说也是刚需，是不是？
0: 哎，像洗碗机来的话呢。分为两大类型，就是新婚家庭的，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银发群体，哎，这两类买的比较多啊。选购洗碗机的朋友们，基本上来了就是为了要买的，他不存在我就是过来看一眼，
1: 对，他就为了这个解放双手嘛，是
0: 吧？
1: 啊，
0: 是的，是的，
1: 也省得两个人沟通谁做饭谁洗碗了，是吧？
0: 是的。
1: 洗碗交给洗碗机啊。好，那除此之外呢，包括我也有一些了解哈，像电视方面呢，海信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优惠，这样也委托您稍微提一下，好不好啊？
0: 哎，可以。那么我们海信的 Mini LED 大屏大幅优惠，85寸高刷电视国补是在这个3999元，100寸的大屏呢能够做到这个7999元，并且呢是免费上门安装的。到店呢，如果说您先还没看呢，我们就可以扫码拼图就能抽这个帆布包，并且是还有我们的铁锅、露营周边等
1: 有一
0: 等，
1: 些赠品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能够到店享，哎。然后购指定机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冠军竞猜里面啊，最高给您返到这个9折的福利啊，每天都能抽免单福利，至高免到20000元。那如果说刚才也说了，像买洗碗机的朋友们啊，我们有这个免费上门设计、厨房改造、180天的免费试用，以及清洗不干净可退换。赠水龙头、全套耗材，并且是6年整机包修，365天内只换不修。
1: 是的啊，除了这些折扣的礼品之外呢，其实有一些门店还有一些配套增值的服务，像有这个高端家电需求的朋友们，他们得需要了解这些，对不对？
0: 哎，对，那像咱们现在有这个 VIP 服务啊，共4项，像咱们高端衣物护理。给到大家免费，像家电上门设计、局改等等这些是免费设计。然后消费如果说满50000元的话呢，能够享受到定时的送货 VIP 通道，相当于是更快了。
1: 是，
0: 哎，还有我们的全程的价格保障，如果说您现在买贵了，哎，您发现了，我们立刻赔付。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贵和售后的麻烦。
1: 好的，大家呢，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啊，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分享。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5: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 7月9号，949交通。

0: 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2: 在这儿要提示各位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啊，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那购车呢还会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呢是直接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那同时呢，刚才大家听到的关于这个神奇的印刷术之旅啊，这是我们这一次组织的一个研学啊，发送数字九啊，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啊，给孩子们的暑假留下满满的回忆和成长的记录啊。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是吧？啊，不管是活字印刷还是智能工厂啊，这个一页纸真的是穿越了数千年，所以带上好奇心，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之旅啊。7月9号啊，也就是明天，我们就共同开启啊，带着大家去新华印刷厂，全程呢是学玩相融，寓教于乐。这个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啊一块儿来到我们的研学之旅来感受一下啊，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刚才呢有不少的朋友在留言互动啊，也在问怎么买怎么参与啊，大家呢都可以，这个有很多种办法。第一种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去线下，是吧？啊，第二种呢也可以，这个你说一下，这个您平时是在哪个店面比较多一些，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找你，好不好？
3: 我一般的话呢就是会在这个老华林这边。
2: 嗯
3: 啊，其实老华林我们的门店非常非常多，
2: 是吧？
3: 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至尊楼看一看。
2: 嗯，至尊店是吧？啊，确实里面品质是不太一样的啊。
3: 嗯，
2: 可以去关心关注一下啊，来参与活动都是可以的。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把，因为还有好多朋友呢刚刚打开直播，刚刚打开节目收听，是吧？
3: 嗯，
2: 还不太了解，说了好多福利，这是什么福利呀？怎么参与呀？是不是什么活动呀？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一次啊，这个核心的咱们中联电器的相关的活动邀请您再来重复一下，好不好？这一次是个什么活动？
3: 哎，这次呢就是我们中联电器的这个17周年店庆。像咱们现在有一个预存礼啊，比如说像我们预存30元可以解锁三大权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场家电就能够享受到这个 7.17 折的这个专属家电特权。哎，再就是我们预存之后呢直接给到您一台电风扇。哎，那还能附赠到这个免单的抽奖券，有机会呢能够抽到至高4999元的免单大奖。
2: 嗯，另外只要活动期间到任意门店购买家电，都会赠送这个抽奖券，是不是？
3: 是的。
2: 嗯，好，另外呢再把这个加17元是什么意思？
3: 那我们加17元呢就是为了贴合这个17周年主题嘛，对不对？那么家里面要换空调的朋友们，咱们挂机实付满3000元之后，再加17元就能换购到康巴赫的炒锅。那如果说买贵机满5000元，加17元就可以带走5件套的露营桌椅。哎，相当于是一个换购活动。哎，
2: 嗯，好。另外呢，这个还有说刚才单买和套购啊，赠品不一样，减免也。

0: 不一样是吧？啊，
1: 嗯，
0: 来再介绍一下。
1: 像我们的单品啊，单品家电实付满5000元呢，能够直接赠送21件套的爱马仕城全套餐具。那么如果套购的话啊，一级门店如果满10000元，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小米的空气炸锅；满18000元，我们送的是全套的录音装备；满30000元送小米的洗地机；满50000元送小米的手机；满80000元直接拿走小米的 iPad。 如果说是在二级门店的话呢，相当于刚才我报过的这些满什么什么的价格呢，可以降低到1000到2000元，最低9000元呢就能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空气炸锅了。
0: 嗯，好，我们这个稍后接着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宋先生发来消息啊，说车亏电了，在扬子江路的十月街里，车号是新币 T0299， 新币 T0299 啊，是一辆这个蓝加白色的昌吉出租车，没有勾电线啊，在扬子江路十月街啊，十月街里，电话是13579648688。13579648688，如果您在附近啊，来帮一下来自咱们昌吉的这位的哥啊，现在是在乌鲁木齐的扬子江路的十月街里，车溃电了啊，车号是新币 T0299， 一辆蓝加白色的昌吉出租车，电话13579648688，13579648688。好的，刚才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介绍的这么多，最关心的还是补贴政策啊，这个国补和这个区补双重补贴是怎么叠加的，能不能再重复一下？
1: 哎，这次补贴的话呢，综合让利刚才也算过，可以给到45%了。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补贴，像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器、热水器，这些我们的一级能效的产品，一级水效的产品能够补贴到15%。那么单件呢，至高补贴1500元，像手机、平板等单件呢，在6000元以内，至高补贴到500元。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自治区专项补贴，像洗碗机、干衣护理机、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都能享受到额外的补贴。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不仅拥有国补、区补，还有我们的这些优惠券，包括到我们的满减活动，哎，多项优惠都不冲突。
0: 好，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把这次的17周年的这个核心的福利哈，基本算是都介绍完了，应该没有什么落的地方，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如果说最后让您做一个邀约的话，您会跟大家怎么邀约呢？
1: 哎，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哎，您就算来看一看，了解一下现在前沿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会给到大家这个伴手礼啊之类的啊，您来看一看，来玩一玩，来参加一下我们，
0: 下单也可以吗？伴手礼，
1: 哎，伴手礼是您到店就有
0: 见面礼是吧？
1: 哎，是
0: 诚意十足了，
1: 哎，是的，您来玩一玩，哎，我们的活动办着的时候，您过来攒攒人气儿都是没问题的。
0: 这最主要是最近因为有这些活动的叠加呢，是比较划算一些的，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就是跟平时，因为您在店里嘛。您在一线比较清楚，如果说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刚才说的很多其实就是原价买？
1: 哎，是
0: 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最多店长给个折扣是吧？啊，但是也不是很大的折扣，
1: 对，
0: 就买回去了。
1: 像他们那种能让的，基本上
0: 是
1: 把自己
0: 对呀
1: 让出去，
0: 对呀，那也福利不是很大嘛。
1: 是的，是的。
0: 像这一次官方的补贴又有，又叠加中联电器的17周年的活动，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厂家的补贴叠到一起的话，基本上您判断要比平时少说也得减免个上千有了吧？
1: 哎，上千是随随便便的，
0: 随便有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的。所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海尔品牌的门店的话，像大家呢不单单可以去了解一些像空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产品，是吧？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厨电类的，
1: 嗯，
0: 冰箱啊，还有什么呢？
1: 洗衣机、啊，热水器，电热水器
0: 啊，都是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最近呢，有一批这个新房要集中交付了，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为自己的新房呢，可以去考虑套购一些东西嘛，是不是啊？
1: 是。

0: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949，为生活。

好的，最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一次关于中联电器17周年的周年庆的活动啊。那首先来说呢，很多朋友在说怎么参与啊？其实从现在开始呢，直接到店啊，到中联电器的实体门店就可以啊参与我们的系列活动了。首先来说呢，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李总也说到了，预存30元呢可以解锁一些权益。你像第一呢，就是全场家电享7.17折，这是专属的购家电的特权。第二呢，就是预存结束之后呢，就直接送您一台电风扇啊，吹吹风。第三呢，就是附赠免单的抽奖券啊，这个抽奖券呢，就是拿上之后。最后抽奖，你有机会赢到最高4999元的免单大奖。那除了这个预存之外呢，啊，你还可以直接到线下门店选购任意家电，都会啊，这个门店呢都会给您赠送一张免单的抽奖券。那活动现场呢，刚才介绍还有配套的音乐节，边逛家电呢边参与抽奖，最高呢也是4999元免单啊，直接呢就给你减免货款了啊。除了这些预存的福利之外啊，还有一个加17块钱的换购的活动啊，这个门槛呢其实很低，就是贴合17周年的主题。比方说家里要换空调的朋友呢，挂机啊，就是上墙的这种啊，实付满3000元啊，这个时候呢加17块钱换一个炒锅啊，康巴赫的炒锅，就是品牌炒锅嘛。那如果说买的是贵机，立在那儿的啊，满5000块钱，这时候加17块钱，直接带走5件套的露营桌椅，像桌椅板凳是吧？出去这开车露个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夏天避暑也挺好的啊。另外呢，就是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单品和成套购买礼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单品呢是单台家电实付满5000元，直接赠送21件套。21件套的全套餐具，他刚才介绍也说到了，是这个爱马仕城啊，全套餐具。再说一说套购，像这个一级门店啊，套购满10000元送小米的空气炸锅啊，品牌的空气炸锅，满18000呢送的是全套的露营装备，满30000呢送的是小米的这个洗地机，那满50000呢得到的是小米的手机。那另外呢，满这个更高，像达到这个80000呢，直接赠送的是小米的 Pad 啊 ，7S Pro 啊。那二级门店呢，同档礼品呢，门槛各降低1000到2000元，也就是说最低9000元就可以领到空气炸锅，因为一级门店是10000元嘛，它减1000，就是最低就是9000元啊。这些呢都是实用的家电，日常居家啊、出行都可以使用，是吧？对于准备全屋换新的家庭来说，心里是有一些的。接下来大家重点关心的是补贴政策，国补和区补的双重补贴是怎么叠加的？这次呢是4重补贴，叠加让利，综合让利呢最高达到45%，力度空前。第一呢就是国家补贴，像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这一类一级能效的产品，补贴15%啊。像这个单件呢最高减1500块钱，手机啊、平板啊，单件是6000元以内的最高补贴500元。第二就是区补了，专项补贴，洗碗机、干衣护理机、智能门锁、扫地、洗地机都可以享受额外的补贴。除此之外呢，全场满减还可以叠加国补，啊，还可以有这个叠加银行的优惠，像有一些银行推出满3000减300呀，满6000减700，这是银行单独给你减的，就是多重优惠呢，也都不冲突，是这个意思。

在节目期间呢，不少听友在反映啊，说河南路和长春路的十字路口，这个河南路口，河南人家的这个门口，红绿灯是不亮的啊。我们收到了大家的信息的，第一时间就基本上是同步啊，把这些问题呢已经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那现在呢，已经是安排维护人员去现场抢修的同时，辖区大队的民警也已经在现场在指挥啊。所以说，其实刚才有朋友在说啊，在前面排在前面的车已经通过了，后面的车友还在给我们发消息说怎么回事啊？确实是因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它不亮了啊。现在呢，民警在现场正在指挥啊。另外呢，还有一条文字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微信的听众迷路啊，说在6号啊，就是昨天前天哈，晚上大概9点左右，他在富康街搭了一辆车啊，到这个南门的胖老汉下车啊吃饭去了是吧？结果下车之后呢，回头才发现这怎么这个指纹支付当时按了一下没过去，说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位司机师傅回忆一下，前天晚上9点左右，有没有拉载一位乘客啊，在富康街的上的车，南门的这个胖老汉下的车，他付款没有给你付成功啊？师傅呢可以联系一下他啊，他刚才呢还发来了一个，这个图片啊，发来了一个图片，我看了一下，他说要付款给啊这个杨涛师傅应该是啊，因为他这个二维码他截了个图，那个付款上面截了个图，付款给杨涛师傅啊，什么8205，这应该是您的杨师傅的手。

局尾号是不是啊？他要联系您的啊，杨师傅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啊，来确认一下双方的这个身份啊，151-9902-9944，151-9902-9944啊。联系上了之后呢，得确认一下双方的信息啊，我是从哪上的车，到哪下车啊，当时车费是多少钱，你还记不记得啊，是不是啊，我的车号是多少啊，对一下啊，确认一下信息啊，确认一下信息。好的啊，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

0: 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2: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就像歌里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两天啊，小雨时时的光顾，也让天气的温度有所下降，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一丝丝凉爽。那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这会儿您又准备吃点什么呢？在节目里又在准备和我们推荐分享哪些美味呢？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寻找美味，寻味新疆。今天于婷和李茂又将会探店一家乌鲁木齐一到饭点就要排队的宝藏美食焦滋黄面烤肉。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送出美食的秒杀福利，大家先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又将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秒杀链接也会稍后的时间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头，大家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一起探店分享和这个秒杀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寻味新疆，走进的就是夏天要吃的消暑神器一碗黄面，新疆夏天都爱吃的这个黄面烤肉，滑溜溜的冰凉黄面配上烫嘴流油的烤羊肉，哎呀真的是一口下去暑气全消。那今天呢，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这会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这店里头也坐满了寻味而来的食客，烟火气裹着香气扑鼻，这就是乌鲁木齐最地道的市井味道。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店呢，焦滋黄面烤肉，是位于融合城的，就在沙区的融合城。那各位这会儿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看能不能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互动和见面。就在沙区西城街融合城3期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那今天我们也将会和大家继续探寻美食，分享美味，继续期待着您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这会儿新月说了，怎么样进秒杀群呢？哎，您回复2长按识别我们回复给您的这张二维码，您就找到了这个群了。还有坚持到底这会儿呢，说今天吃的是一个牛肉面，而且还加了一个煮蛋啊，香香的，感觉辣辣的，很有味儿。还看到小凡同学这会儿也上线了，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豆豆玉米粒炒米饭，哎呀香喷喷的。那有滋有味的生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探店分享，这会儿一边可以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继续搜索就可以关注到了。

说到了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呀，必须得有烤肉和黄面的相伴。其实在乌鲁木齐每家三粮店都必须有烤肉相伴，每个烤肉摊也会肯定卖三粮，这几乎就成了标配。而焦滋黄面烤肉呢，就是把这份标配做到了极致。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跟随着镜头，跟随着我们电话的另一端，要和李茂和于婷开启探店模式。那此时此刻各位的美食分享推荐都可以发送过来。在这儿我们也预告一下，今天我们要秒杀的套餐是什么啊？今天呢，两位主播走进的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就在沙区西城街融合城37。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分享的套餐在市面的价格是28元，这其中包含了一份焦滋黄面，还有一串肉精，一串烤羊肉，两串羊肝。这个平时呢，这个加起来就是28左右。那今天的秒杀价是19.9块，所以大家也可以待会儿限时的秒杀一下。在24小时营业的店面当中，从今天开始到7月12号，您都可以进店去消费。所以也期待着我们一起尝一尝新疆味道，一碗劲道的现拉黄面，一串焦香的炭火烤肉。哎呀，承载的都是我们在记忆里的、在骨子里的美食感受。那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需不需要大家给您来推荐一下美食呢？都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看到不少朋友这会儿都在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看到大圣归来，中午打卡，中午好，创新广场这儿晒着太阳下着雨呢。哎呦，太阳雨啊。那今天这个小雨是时不时的出现一下，时大时小，在路面当中，欢迎大家及时的跟进天气的变化。还有 K 这会儿跟我们反映了在水磨沟区维斯特57的公交车站台前呢，路面有坑洼，我们也收到了您的图片，您也可以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如果大家在道路当中看到有路面坑洼或者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不知道该找谁反馈呢，您都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留言，我们也将会及时的帮您问。继续回复数字2吧，看到朋友们都在刷屏了，赶紧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今天节目当中一边分享美味，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来推荐美食，您将会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邀请大家一起探店，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啦。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刷新了大家的留言，看到朋友们这会儿唰唰唰唰都进来了，还有朋友们正在分享美味，也在和我们分享路况。再来刷新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这会儿看到大多数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正常顺畅通行。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院门前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打卡信息，都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景师傅也来打卡了，打卡签到胜利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啊！那这会儿大家别忘了一边收听节目，如果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打开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观看一下今天的寻味新疆美食探店直播。李茂和于婷呢正在融合城三期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和大家

0: 米长的烤肉槽子，那飘香四溢的烤肉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而且呢门口停车也非常的方便。那紧接着我们进入到店面当中呢，这种开放式敞亮的厨房也让我们这个食欲大发呀。还有就是准备好的这种烧烤已经非常新鲜的摆进了这个展示柜当中，是不是？然后呢这会儿为了给我们展现出焦滋黄面烤肉的他家的特色美食焦滋黄面，在我身边的融合城店的负责人野青荣呢也早早的做好了准备，先给我俩上了一份这怎么来区分，店长给咱们做一下介绍。
1: 这个是焦滋黄面，是我们的特色，就是一般吃不了辣的人大多数都选这一款焦滋黄面，如果说是喜欢吃辣子的呢，完了就多加了我们的炒的滚辣皮子，它两个不同的就是这个多了一个滚辣皮子，然后其实上剩下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黄面也好，滚辣皮子多加了韭菜这样子的。
0: 我们说其实黄面烤肉在我们新疆是这个比较普遍的美食，那咱们焦滋黄面烤肉和其他家的这个黄面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也就是研制了独家的秘方，其次呢就是从这个面粉呀，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这个像这个滚辣皮子，我们都是用的是延吉辣子最好的那种辣椒，来做的，
0: 非常的新鲜啊！我能够看到，就是说延吉辣子就是那种肉感十足，
1: 肉感十足，反而还不是辣，炒出来它是香。而不是很辣的那种，炒出来特别特别的好吃，你们等一下尝一下就知道了。
0: 而且我看到咱们滚辣皮子里面加的是这个韭菜的，
1: 对对对，
0: 还有这种这个是
1: 焦汁的加的是芹菜，滚辣皮子搭配的是韭菜，因为吃起来特别的爽口，特别的好吃，你看一下。
0: 也看到咱们的宣传语当中提到过，说黄面要吃好得浇好卤子，那鲜香挂汁3秒，肉汤熬足4小时。我想问一下，这个卤汁是咱们的肉汤熬制的吗？
1: 是的是的，肉汤加的我们的一些配料，就是我们
0: 牛骨汤，还是
1: 牛骨汤
0: 足足熬了4个小时。
1: 对，早晨先把汤调好，完了以后再加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配方，熬制的。
0: 还有就是配上我们的炭火烤肉，而且咱们这个融合城店是24小时营业的，是不是？
1: 是24小时营业。
0: 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敞亮式的开放厨房当中呢，大家工作都是井然有序的。我们目前这个店面当中工作人员有多少？
1: 大概20个人。
0: 20个人。
1: 对，两个班。两个班20个人。
0: 一般高峰期在几点？
1: 中午高峰期在1点到3点之间，然后晚高峰在7点到9点这样子。
0: 那这个点其实很快就要到进入高峰期了。我看到我们这个门店当中还有焦滋黄面烤肉的6大承诺，就是新鲜、服务、不排队、零添加、可退换还赠餐，这个能不能也给大家来说一说？
1: 你看，首先第一个，新鲜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像这个烧烤的食材都是特别，每天我们肯定就是算好每天能够用多少，绝不在冰箱里面压货这样子，就是每天早晨我们的采购去市场里面采购最新鲜的食材，然后回来我们再去切它，再去穿它，然后都是最新鲜的。然后第二个服务我们就是我们的，
0: 这会儿我们的小伙伴已经流口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说到新鲜的牛羊肉都是早晨现宰杀送来的，然后我们穿肉的师傅也刚说到了术业有专攻，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呢就是负责穿肉。
1: 对对对，他们每天就是给顾客展现出来，一定是分量特别足的这种啊。第一，分量特别足；第二，特别新鲜；第二，有些需要腌制的啊，把它腌制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呈现给顾客。
0: 这会儿的

0: 我们的烤肉上桌了，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已经流口水了，尤其是礼貌啊，礼貌，你来说一说你尝过之后、体验完之后的感受呗。
1: 他首先来说，我还没尝过呢，我现在是眼巴眼望看着。
0: 你赶紧动筷子呀！你想吃，
1: 行，
0: 先尝一下是。
1: 我给你做这个了。这滚辣皮子是于婷这个最爱啊，上面的满满的一个这个辣皮子在这儿，然后我
0: 就能判断我能吃辣呢？
1: 你肯定能吃辣，因为你比较辣。然后那个是这样，那个我点的是。
0: 那直播间可是在线的哈，
1: 经典款的，
0: 各位朋友们都在看着呢。
1: 就是您如果说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融合城店啊，饺子皇面来吃饭的话，来跟我们邂逅，哎，然后您秒杀成功了，那么就会来吃到这款经典款的这个饺子皇面啊。它这个面其实皇面跟为什么说有区别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卤非常的浓稠，而且挂汁度特别饱满。
0: 刚不是说吗？挂汁3秒，
1: 对。
0: 这骨汤呢是卤子汤，是熬制了3个小时以上的肉汤。礼貌激动了啊，小心汤汁儿，他恨不得把这个汤汁儿都喝掉。
1: 慢一点啊，朋友们。
0: 咱还是先吃面后喝汤，先尝一下这个面的口感怎么样？
1: 来了。
2: 其实之前我对这个浇字黄面烤肉的
1: 嗯，
2: 这个名称特别好奇，我在想这
1: 烤
2: 是
1: 肉
2: 不
1: 好
2: 是
1: 说话，
2: 浇着汤汁，
1: 是啊。
2: 但是看到这个烤肉，我就在想，应该是既有浇头又有滋滋冒油的烤肉，
1: 烤
2: 所
1: 肉
2: 以
1: 筋。
2: 是浇字黄面烤肉。
0: 那洋洋你说对了，我们再次请咱们的野店长来说一说，为什么叫浇字黄面烤肉？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呀？
3: 这个浇汁的谐音是浇汁，就是这样子起的一个名字。黄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黄面嘛。烤肉就是搭配烤肉这样子来吃的。
0: 和杨洋刚刚您说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浇汁浇上汤汁儿，并且呢配上这个滋滋冒油的烤肉，
3: 对。
0: 还是一种绝配。还有我刚刚礼貌吃的说他尝到了这种 Q 弹的筋道的面，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黄面。为什么这么筋道？这有什么样的工艺或者是原材料？
3: 首先呢，这个面粉用的是我们的新疆的当地的天山面粉，天山特一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央厨房，他是把这个面加工好，请的是最好的师傅，就是把它拉好，给我们早晨的在7点半左右送到店里，每天送2次，下午的在5点左右送过来，就这样子的。
0: 那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如果要是来融合城店的话，浇资黄面烤肉也是拿出了咱们的诚意，是有一个优惠价的，秒杀价，是一个套餐，套餐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3: 一串烤肉，一串烤肉筋，2串羊肝，还有一份浇汁黄面。在店内的话，价格是28块钱。然后今天，在这
0: 我们的直播是949的听众的话。那
3: 对，
0: 是有一个秒杀价，
3: 19.8。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那这会儿来看一看，我们在店面上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烧烤已经上桌了，也等着大家。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约着自己的3、5好友，来的越多的朋友，那可能还会有更多优惠的这个套餐等着大家。我们稍后的时间也给大家来展现一下，除了浇汁黄面烤肉以外，他家其实还有很多新的这个美食菜
3: 对，
0: 品，现在有什么新品吗？
3: 夏天像这2天，我们臊子面那一块出了一个叫个酱香牛肉干拌啊，是我们店最近上的一个新款。然后像烤肉类，像这个红柳里脊，然后烤葫芦，一些蔬菜等等，上的挺多的最近。
0: 而且我还发现了这里的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漂亮的小姐姐，穿着统一的工装。刚刚也看到了，在冲着我们笑呢。大家这个微笑服务也做得非常好。那咱们的服务理念是什么？
3: 我们这儿你看墙上都写着呢，交个朋友，相互支持。
0: 所以就是好黄面、好菜，这个好酒、好肉、好菜、好味道。加上好朋友一起来浇资黄面交个朋友啊，那说了好久，也看到咱们格瓦斯有专门的这个杯子，上面写的浇资，咱们的格瓦斯是自制的吗？还是？

0: 不是，就用的是新疆的，就是正常的，
1: 哦，专门有配送的。
0: 有配送的。
1: 这个夏天如果开车的朋友想要感受一下这种冰镇的爽感吧，也可以感受一下焦作坊面是有格瓦斯给大家提供的。那我们先话不多说，先来体验尝试一下这个美味啊，不然烤肉凉了都不好吃了。
0: 对对对，
2: 好
0: 一
2: 的，
0: 会儿
2: 那
0: 就
2: 我们
0: 空的。
2: 的美食连线互动先进行到这儿，待会儿我们就通过视频直播再来看你们吃播，好不好？
1: 好好，大家也别忘了转发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这会儿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偶遇，并且来秒杀我们的团购套餐。
2: 好嘞，听到了于婷的介绍，其实这会儿啊，相信看到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哈，这个口水都直流了。这会儿朋友们也在问说，这个焦滋黄面是在具体的哪个位置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下，今天的美食每刻开启了视频探店的直播，寻味新疆。李茂和于婷呢，走进的是位于沙区融合城三期，就在西城街啊，西城街融合城三期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一到饭点儿呢，这会儿呢，还是很多朋友们都准备要去尝尝他家的焦滋黄面和滋滋冒油的烤肉，所以大家这会儿也可以去偶遇一下。当然，其实，在乌鲁木齐呢，有很多家30家焦滋黄面烤肉，您可以就近的去尝一尝，味道其实都是标配啊。而且刚才说到了这个装修当中非常的明亮，也有新疆人特有的热情。最主要的是到他家一定要点一盘黄面烤肉，然后呢，吃个酣畅淋漓，而且也期待着大家能和我们来晒一晒，就是您。有没有哪些美食心得要和我们分享？都可以。刚才说了很长时间，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和秒杀。那期待着各位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先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的群里头稍后马上要上链接了。今天我们要团购秒杀的呢是焦滋黄面烤肉的套餐，一份焦滋黄面，一串肉筋，一串烤羊。肉两串羊肝，秒杀价是19.9块。那使用期限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2号，24小时营业，您都可以前往去萧何。那稍后继续回复数字二，期待着加入。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将会为推荐分享美食、及时播报路况的听友呢，送出的是9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这会儿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在线的直播，寻味新疆。今天走进的是焦滋黄面烤肉的融合城店，那看到香气扑鼻的 黄面和烤肉，哎呀，依然是感觉到就是充满智慧的匠心改良。因为焦滋黄面烤肉不但是夏天能够带给我们黄面和凉爽的自由，到了冬天加热版本的依然是吃的是暖心暖胃，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新疆美食的热情。烤肉也很讲究，这会儿看到视频端的这个画面当中，这大块的烤肉感觉到鲜嫩多汁，然后镜头再给近一点，这就是特

起，裹满汤汁的黄面，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这一筷子下去，真是碳水加肉的快乐，谁吃谁知道啊。那今天的秒杀套餐我们即将要上链接了，抓紧时间回复数字二，我们只秒杀100份。那在群里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快速秒杀。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探店寻味美食，看看还有哪里好吃值得推荐。我们也将会为互动的听友送出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这会儿呢，法特给我们留言了，说浇滋黄面的双浇臊子面也好吃。你看看，这都是老吃家啊，不但解锁了他的招牌，还给我们推荐了隐藏款。刚才听到我们的主理人也推荐了，说浇滋黄面烤肉的臊子面值得一尝。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准时的聆听节目，分享打卡签到。说到臊子面，如果这会儿中午您想吃吃这个八道湾附近的美食，那我建议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的臊子面、牛肉面，还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哎呀，各式各样的，还有羊毛公凉皮和各色烧烤，非常的丰富。也是你去晚了，可能就有得等等位了。燕海杂粮臊子面的这个特色的就是它的招牌杂粮臊子面，不管是干拌的，有这个铺满了黄瓜丝儿啊，还有就是胡萝卜丝儿，再加上粗粮的臊子面，在这个面里头释放的香气，再裹上这种厚厚的浓浓的肉臊子，真是干香浓郁啊，也是精华都包裹着每一根面，这就是干拌的灵魂。如果说你想尝尝热腾腾的汤的臊子面，营养就在其中，也是要花8个多小时的时间熬煮的这个汤，也是有很多的新鲜的肉丁儿、菜丁儿啊、冻豆腐丁儿，都会让你吃的时候觉得也很舒服。所以这样的天气啊，微凉啊，很凉爽的这个中午，是不是也来汤汁又醇厚又回味悠长的杂粮臊子面呢？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朋友们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味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在群里头放送今天的福利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期待着大家分享推荐美味，也将会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当然，今天的美食探店寻味新疆，我们也走进的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这会儿呢，我们的群里头已经把焦滋黄面烤肉的秒杀套餐分享进来了，大家就尽情的秒杀吧，去尝一尝美味的焦滋黄面烤肉。裹满汤汁的黄面，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脆嫩的这个菜，这一筷子下去真是碳水加肉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夏天尝上一口爽口的焦滋黄面，再来这滋滋冒油的烤肉，这种暑气都一扫而光了。到了天凉的时候，热乎乎的焦汁再配上刚出炉的烤肉，又是暖胃又暖心。所以黄面烤肉是吃凉的还是热的，四季皆宜，这就是我们新疆人的美食智慧。那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关注到美食探店的环节，加入我们的群里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回复数字二你就可以找到啦。同时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身边的福利。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取火锅、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刷新一下大家的美食推荐。有你真好，这会儿说了八道湾镇安街的美食街区那边啊，嘎老汉椒麻鸡，各种烧烤，还有三凉臊子面馄饨，去吧，好吃的很。哎呀，真的，我真想现在就去。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不管是美食推荐还是路况，都欢迎大家及时的来刷新啦。
7: 西后街，就是西后街的附近有个什么拌面呀、拉饭好吃。
6: 西后街，那得要请问一下咱们的听友了，赶紧来推荐一下那儿有没有好吃的拌面或者抓饭，中午的这个简餐扎实又美味的啊，实惠性价比之光都可以和我们推荐过来。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看到大家也在刷新二，您进到群里之后别忘了来点击一下椒滋黄面烤肉的特惠套餐秒杀链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一起去尝一尝，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期待着大家加入，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了。这会儿呢，世鹏这会儿来了，说中午好，本来是默默听节目的，还是冒个泡打个卡吧，欢迎欢迎。就有的时候大家不要潜水啊，就是还是得要冒泡，不管是美食的分享，哪怕是一个路况或者是一张

张图片，我们都会感觉到路上的心情是有滋有味的啊！谢谢各位的打卡和签到，再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路况消息。看到这会儿在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北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红光山路这会儿西向东，在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也是缓行排队，还有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行驶缓慢，更多路况也期待着您的留言。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互动的听友送出两份奖品，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同时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精彩的活动和更多的福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我们也来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活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美味了。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是有朋友继续在留言说，哎呀，吃了挺洋气抓饭，味道很不错哦，而且还送萝卜汁和酸奶，肉汤很鲜香，值得推荐的美食。还有哪些美味分享过来吧，继续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5: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6: 老板加个面。
5: 收听每时每刻，
4: 今天中午
7: 加个面。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边收听节目，今天的寻味新疆美食探店环节，我们正在通过949抖音快手视频号一起和大家走进位于沙区西城街融合城37的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这会儿呢餐厅当中其实很多顾客都已经陆续的上座了，因为今天虽然天气没有那么热，但是在夏天能够吃上黄面烤肉，滑溜溜的冰凉的黄面配上滋滋冒油的烤羊肉，暑气全消。那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一边观看直播，一边听听我们的美食探店的于婷、李茂、刘正、天博，他们正在分享中午的这个美味的午餐，就是看得我这个口水直流，我也想吃。当然很多朋友们这会儿呢也有福利了，那就是一边观看直播一边收听节目，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进群，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福利秒杀。节目里我们为您推出的焦滋黄面烤肉特惠套餐，19.9元可以吃到什么呢？一份焦滋黄面，还有一串肉筋，两串羊肝，还有一串烤羊肉。所以您可以直接来秒杀，之后呢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就可以啊，一直到7月12号24小时营业，您可以到沙区西城街融合城37的焦滋黄面烤肉店现场交合。真是今天的焦滋黄面烤肉，通过刚才和店长的互动，还有我们的这个画面啊，我们真正了解到了什么叫新疆味道。一碗劲道的现拉黄面，一串焦香的炭火烤肉，其实这就是无论是盛夏酷暑带来的这份解暑，还是数九寒天带来热乎乎的交织版本，就是夏天吃凉，冬天吃热，这就是新疆黄面烤肉的魅力所在。而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不但有好吃的这个焦滋黄面，还有就是有现烤的这个烤肉，可以说是有了一层卤汁，这就是秘制的啊。刚才也说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跟这个牛骨头汤炖完之后，把调料配上之后呢，能够有浇上这种亮亮的让人看了就咽口水的汤汁，再加上3秒挂汁啊，就可以直接挂在面上。你再想想这个现拉黄面的那种韧劲儿和弹性，裹上厚厚的汤汁，哎呀真的是。而且再加上绝对的黄金搭档烤肉，就是高温和香辣带来的这种爽口和这个香味儿，就是百吃不厌的组合。所以有机会去尝一尝，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赶紧来秒杀进群，来和我们分享焦滋黄面的美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3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再给自己倒一杯，
3: 直到你沉沉的睡，看你这样的狼狈，我心里不是个滋味。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朋友们积极分享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推荐，我们也将会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球赛，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期待着各位分享美味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节目。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桌、小餐桌来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就别再勉强。这会儿呢，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推荐和留言。看到 JZ 说了，这会儿呢，看到路上啊，陕西大厦附近的高架上，北向南的方向有人在骑车，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是提示大家，高架这是机动车道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走您该走的道。还有大圣归来也在推荐美食，西后街。刚才有朋友问说西后街有没有好吃的拌面，这就来了。西后街导航哲咖，导航哲咖酒店的院子里，胖马奇拌面，还有伊比西纳小牛排抓饭，就在原来的鸿雁宾馆的院子里，转转桥下。刚才问这个想吃西城街附近的美食啊，西后街附近的美食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导航一下哲咖酒店的院子里，胖马奇拌面。哎呀，可以说胖马奇拌面是人气很高的午餐，很多朋友们都推荐他家的干煸炒面，你一定要尝一尝。所以这会儿还有好吃的美食期待着各位推荐，也谢谢大圣归来的及时分享。还有这会儿小米也在和我们留言，他说中午好呀，今天中午吃了苏式牛肉面毛细，在高铁站附近的，感觉真好，值得推荐。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了，就这家真的又大又宽敞又美味，就在京开万达的马路对面啊，这有一家，就是在1楼，很多朋友们中午在这儿的时候都喜欢去尝一尝苏式牛肉面。那不管是中午的美味还是您自制的美食，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推荐给我们，分享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吧。

巧舌言不由衷，和好是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每天中午在949交通广播的一点到两点的时段，和您一起推荐美食，分享美味，更重要的是体会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那本节目是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天获得两位这个幸运听友获得的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听众呢，分别是刚才提示即时路况的 JZ， 还有法特爸爸，也在跟我们及时的推荐和回复美食。那此时此刻，我们的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平台正在直播。今天的寻味新疆，探店美食，走进的是位于沙区西城街融合城三期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他家呢停车也非常的方便，而且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想吃的这个百变百搭的美食都可以在这儿找到，不但有好吃的臊子面，还有就是他家的招牌焦滋黄面配烤肉。焦滋黄面烤肉的美味需要您去尝一尝。那这会儿您可以直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看到二维码长按识别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群里的秒杀套餐链接还有一点点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这会儿扫码进去还来得及，那抓紧时间来刷新一下。可以秒杀到的呢是焦滋黄面烤肉推出的套餐，一份焦滋黄面，还有一串肉筋，一串烤肉，还有两串烤羊肝。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出发，然后在7月12号当天截止，在这期间呢24小时营业的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都欢迎您的打卡和品鉴。当然这会儿各位的这个美食分享的心得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最近呢其实在盛夏的暑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也在持续火热的为大家推出各种优惠实惠以及精彩的活动。那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和田二街也凭借着浓郁的市井烟火以及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很多朋友来打卡。和田二街现在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是一应俱全，浓郁热闹的街巷烟火气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而换新的老街区加上持续攀升的客流，也唤醒了旺季里商户的经营活动。

独立，所以各家门店呢都在用自己的招牌美食和特色的服务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就看到有这个和田二街的抓饭商户就说了，说真的生意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多，光是抓饭每天要做满满的25锅，口味做得好，能够让游客满意。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到和田二街的特色美食再去打卡一下。还有哪些美食的新动向呢？或者说您有哪些美食探店的推荐？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和您一起去打卡，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联络、去分享、去品鉴。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加入，把您分享到的特色美味、自制的美食、街头的烟火小吃，不管是图片、视频，还有定位都可以发送过来，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更多的美味。那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也继续陪伴大家，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吧。我们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各位春节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行组合。
4: 中午的14点的时间呢，又到了一路畅通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
5: 是的，
4: 不知道我们各位春节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是在路上开车呢，还是忙碌着没有吃饭呢？还是已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吃完饭现在啊正在休闲的听着我们的广播呢？
5: 不管您在什么样的状态啊，都欢迎各位跟我们来互动打卡签到。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吧。
4: 首先呢是泰山街，因为这条街啊是一条美食街嘛，中午的时候吃饭的人也比较多。
5: 是
4: 在李木湖路呢，一直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5: 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4: 现在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

0: 五到七大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友好南路啊，是从明园西路一直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呢2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高德数据的信息呢，就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靠广大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在路上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是的，那转眼望向窗外，今天又是凉爽的一天，这个气温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啊。
0: 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呢可能要下雨哦。大家呢要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
1: 是的。
0: 凉爽的天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好心情。据我们的了解啊，那未来两天咱们山区呢将持续降雨，8号夜间到9号的夜间降水呢范围是比较广的，北疆大部分区域还有巴州的山区普遍都有降水。
1: 同时呢9号的夜间到10号强降雨东移到阿勒泰、昌吉、东部、巴州南部以及哈密山区局地呢仍有暴雨，上述区域呢会发生这个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也提示需要防范这个局地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以及山体
0: 滑坡
1: 等地
0: 质
1: 灾害。
0: 对，如果要是尤其是出游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两天呢，建议您呢还是稍微的选择错峰一下，
1: 或者是要及时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对，等天气晴朗了，咱们再到一些山野的地方去。
1: 同时，说到这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一个短视频。
0: 什么短视频？
1: 让我这个好学的心啊，这个蠢蠢欲动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通过描述猜猜看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水渠中间每间隔一段距离，你就会发现水上飘着一根
0: 绳
1: 子。
0: 对，
1: 这根绳子呢会随着水流来回摆动。我看到之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啊，这根绳子到底是什么作用？
0: 哎，其实这个绳子呢，你说的这个绳子我知道，我也见过。它呢是在那种人工修的水渠啊是比较多的，
1: 哎，
0: 是吧？因为人工修的水渠两边呢都是水泥板嘛，然后呢再加上水槽呢又比较的窄小，所以呢如果水量一旦放下来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湍急的河流，是吧？水量呢也非常大，那么所以呢它中间这根绳子啊被称为是救命绳。就是如果一旦人落水了之后呢，可以抓住这根绳子呢来爬到岸上来，
1: 可以自救。同时
0: 这是一个救命绳啊，
1: 也方便救援的一根绳子。
0: 对对，
1: 那这根水渠里的飘荡着的绳子有一句话叫做水渠里的救援绳，看得心暖暖的，这句话呢也登上了热搜，
0: 热
1: 搜话题，
0: 是吧？
1: 对的，
0: 热评。
1: 那不少朋友们也发出了疑问，那这根横在水面上的救命绳真的可以救命吗？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新疆巴州和硕县啊，乡村水渠布设应急救生绳的这个视频啊，火爆出圈了。它每隔50米呢，在水面上呢就横上一根绳子，两头呢用铆钉啊牢牢地固定在水泥地板上。万一有人落水以后呢，顺着水流飘下来的时候啊，就可以抓住绳子来自救，也方便呢展开救援。
1: 其实不止和硕县，行走在天山南北的乡村灌区，这样的救生绳其实并不少见了。
0: 是的，是的啊，这个绳子如何铺设才能够有用呢？哎，那其实啊，也是经过一个研究的，
1: 一系列的这个实验啊。
0: 是，而且视频当中讲的是非常清楚，我们就看到啊，咱们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的联合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阿克苏地区的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呢，就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一组呢是用那种绳索啊垂直横拉的，还有一组呢是调整为45度或者是60度斜角横拉的。同一段水渠，同样的水流， 就是那种湍急的水流之下啊，
1: 是的，
0: 让救援人员呢分别啊来进行下水实验。当然这个啊，它是一定是在受保护的情况下啊，而且呢他们穿着都是那种
1: 救生衣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来
0: 啊，这是一次试验嘛，所以而且救生人员呢他们也都懂。

0: 一些逃生的知识
1: 没错
0: 啊，在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参与了这项试验。
1: 那结合实验结果，就会发现啊，当救援绳处于垂直横拉的时候，如果说人抓住绳子之后，水流呢会立刻将人往下游来冲，
0: 冲，
1: 绳子与水面之间形成了两端高、中间低的一个 V
0: 对，V
1: 型
0: 字
1: 的
0: 形，
1: 凹
0: 对
1: 陷。
0: 对
1: 那
0: 对，
1: 水流冲击力呢，在此也会高度集
0: 高度集
1: 中，
0: 中，
1: 持续向下来压制。
0: 对。
1: 如果说有落水者，抓住这样的绳子很难借力向上浮，持
0: 对，
1: 续的
0: 扶
1: 呛
0: 不起
1: 水呢
0: 来，
1: 会迅速来消耗体力。
0: 而然后呢，手就抓不住绳子，反而被
1: 是
0: 冲
1: 的，
0: 走
1: 那
0: 了。
1: 这种情况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试验当中的
0: 就是那
1: 垂
0: 种
1: 直
0: 垂
1: 横
0: 直
1: 拉的。
0: 啊，它和河面呢是纯纯90度的，就是从这儿到对岸拉一根横向的绳子，
1: 是
0: 是吧？
1: 的，
0: 但是呢，最后他们就换了个角度，他们把一头啊，一个岸边的呢再前一些，另外一头呢则是在河的下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刚好呢和河面形成一个45度到60度的这样一个斜拉横索。斜拉横索以后呢，哎，不一样了，
1: 怎么
0: 因
1: 的？
0: 为水流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啊，受这个力的角度的分散，落水者呢可以借助水流的推动，沿着绳索啊向一侧慢慢靠岸，这就大大增加了自救的成功几率啊。
1: 那随之而来，绳子角度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但如何能够让绳子更结实、更承重，又有一个新问题。
0: 对于是呢，他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测试，并且啊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就是在这个救援绳索呢，选用了那种内箱钢丝，
1: 就里
0: 外
1: 面
0: 层呢，
1: 裹着钢丝。
0: 对啊，外层呢是那种防腐蚀的一些纤维化的材料的绳索，在水中啊，它不易被腐蚀。在不破坏水渠的基础之上呢，专业人员啊，还专业呢，请来了这种打孔的工作人员。然
1: 让
0: 后
1: 绳
0: 呢，
1: 子更加固定。
0: 对，在两岸呢进行打孔固定，把这绳子呢固定住了。
1: 其实除了绳子以外，在绳子上面还增加了一些能够更好救援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15个浮球
0: 哎，
1: 串在了这个绳子上。
0: 对，这个浮球啊，它呢是空心的，它是串在绳索上的。就是当人呢，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升级测试以后啊，当救生人员抓住绳子上的浮球以后呢，这个浮球啊，顺着水流和斜拉的角度呢，就自动把人推到了岸边。
1: 所以这项
0: 啊，
1: 测
0: 就不
1: 试
0: 用
1: 成
0: 你
1: 功
0: 自
1: 之
0: 己
1: 后
0: 那这样
1: 啊，
0: 子抓着绳子往前挪了，
1: 没错，
0: 你就抓住浮球以后，它唰就把你推到岸边了，
1: 所以
0: 特别快。
1: 第二轮升级之后，测试成功了。其实
0: 对，
1: 让这项看似简单的一根绳子，能够让
0: 对，
1: 大家的这个安全有更大的保障。
0: 就是看完之后啊，我就特别特别的，服气一点啊，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1: 那背后其实
0: 啊。
1: 是有知识的。
0: 对，其实我们高中物理的时候呢，就学过这种动态平衡的问题，是不是啊？它叫量衣架模式。
1: 其实这个比喻啊，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形象。
0: 对，按
1: 按
0: 照
1: 照。
0: 这个量衣架的模式应该是怎么解释呢？我来
1: 跟大
0: 给
1: 家来
0: 你解
1: 说一
0: 释一下。
1: 说
0: 对，
1: 啊，当绳索垂直横拉，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与这个岸壁夹角接近90度的时候，
0: 对，
1: 落水者抓住绳子之后呢，水流的冲击力呢几乎是全部垂直于绳索，
0: 对，
1: 形成了巨大的下拉和拉扯力，
0: 是的，是
1: 不
0: 的，
1: 仅容易将人压入水中，那也使这个绳索的承受能力，和拉力陡增了，
0: 对，
1: 断裂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当绳索呢调整到45度到60度角的时候啊，水流的冲击力呢被分散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沿着绳索的方向推动落水者啊顺水向岸边靠去，另一个呢则是垂直绳部分呢垂直绳索那但是呢这个它的力量啊会大大的减小了。
1: 其实就是协助被困人员能够更好的向岸边靠近。
0: 是的，这样的话呢，落水者呢一旦抓住绳索之后呢，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呢能够靠岸。 这个时候啊，承受的这种作用力呢就会变小。哎，那么如果说呢，落水者在经过升级改造的这种绳索当中，再抓住那个滑动的漂浮球，哎，那么水流的力量呢，就刚好啊，给你形成了一个向岸边推的力量。
1: 你看看
0: 多好，然后你刷就被推到岸边了。
1: 是的，所以。

0: 户外玩，
1: 是，
0: 尤其是呢到了一些水塘啊、河边呢、啊、或者是这种湖边啊，就想脱了衣服下下水。
1: 嗯，
0: 其实跟大家说啊，野泳啊是太危险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
0: 嗯、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有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家长呢多多教育孩子，
1: 嗯，
0: 别让孩子呢去野泳。
1: 没错啊，不管是在，尤其如果说到这个游泳馆，
0: 嗯，
1: 去玩水游泳的时候，一定也要有家长监护人在旁边，时刻来看着点啊。
0: 对，游泳馆呢相对来说就要好了很多嘛。
1: 没错
0: 啊。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军魂来了啊。他说呢，刚才在振兴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奔驰260轿车啊，一位女士开的，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一直开到华林市场。
1: 哎，
0: 就是说抱着自己的小朋友开车，
1: 你看这其实
0: 你来分析一下它是危险性在哪里。
1: 第一，对于小孩又很危险呀，因为方向盘离小孩子很近，如果发生意外的话，第一个冲击的就是小朋友。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的孩子啊，就充当了你的安全气囊。
1: 其实觉得抱在怀里可能更安全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你是把它置于了最危险的位置。
1: 没错，小朋友如果年龄比较小，在车辆上一定要安装安全座椅。
0: 对，
1: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安装安全座椅，让孩子呢坐到安全座椅上，可能他刚开始坐的时候啊有点不适应。
1: 嗯，
0: 他坐上几次呢，他就习惯了。然后爸爸妈妈再给他讲一讲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呀，小朋友坐车必须要这样呀。
1: 是的，
0: 他慢慢就懂事了，然后他就会坐着了啊。
1: 嗯，
0: 那么也曝光了一下这辆车啊，新 APN520521。新 APN521，
1: 所以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抓紧时间啊，不要再把孩子抱在怀里了。当然也呼吁各位司机师傅，路上一定要安全驾驶啊。
0: 小阿斗说，哇，我又听到你俩的组合了，我俩都组合了好几天了。
1: 那可不啊，感谢陪伴啊。
0: 李国华、子健骑行都来了啊，然后尔特也来了，向我们打招呼呢。
1: 都收到了。
0: 嗯，小方块来了，他说这几天稀稀拉拉下了点雨，把我的车搞得脏的。嗯，什么时候可以洗车啊？
1: 那这得问杭志啊。
0: 好，你问我就对了啊。11、12号以后吧，等我们自驾游的时候，高温天气35度就来了，
1: 嗯
0: 啊，然后你好好感受一下吧。
1: 是的，其实要提示啊，今天小雨转多云，明天9号也是小雨转多云。
0: 我们其实应该感谢这两场小雨。
1: 你看多温，这个多温暖，差点说成多么凉爽的天气啊！
0: 对，虽然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它把气温降下来了。
1: 没错，享受享受吧，先
0: 啊
1: 啊。
0: 然后呢，你要是说车脏了啊，咱们随时都可以洗。但是今天呢，现在你别洗，因为今天晚上有一场小到中雨，好不好啊？我们等这场雨过了之后呢，你现在想怎么洗怎么洗。
1: 是的啊，
0: 好好。
1: 同时呢也看到燕子来了，他说杭志田雨，你俩今天讲的关于这个水里的这根救援绳的原理和作用真是很好，长知识了。
0: 长知识了是吧，嗯，啊，这个啊可是咱们的救援人民，这个，
1: 救援人员，
0: 救援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下水啊用自己的这种在危险涉水当中试出来的。这个呢既有科学原理也有实践经验。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啊咱们新疆的这种水利工程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0: 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这种大的渠道，因为这些渠道呢跟上游的水库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没错。
0: 现在呢又到了夏季，正是用水的时节。
1: 嗯，
0: 那么农人在这个播种就是作物的生长的过程当中必然是要用到大量的水的。
1: 要灌溉。所以
0: 对，所以有很多地方啊这种渠呢是很多，而且水量呢都非常的满。你别看它好像上面平平静静的啊，
1: 嗯，
0: 其实下面很湍急的。
1: 暗流涌动。
0: 对，而且一旦下去呢是不好上来的，因为两边它是那种
1: 光滑斜坡，
0: 光滑溜的斜坡，
1: 嗯，
0: 对，光滑溜的斜坡就下去上不来啊，非常危险。
1: 是的啊，
0: 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个加装这种设施啊，是势在必行啊。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咱们全疆各地州的当地政府啊，还有呢咱们的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敦促这件事情成型？
1: 其实刚刚我们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会跟大家提到，我们今天举的这个阿克苏只是一个例子。
0: 对，
1: 其实如果大家走在乡村或者是去旅游的路上看到这种水渠的话，你就会能看到在天山南北的灌溉乡村的区域内，
0: 嗯，
1: 这样的救生绳其实并不少见，
0: 嗯，
1: 那也希望呢能够通过知识点让大家知道这根绳子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种里边是钢丝，
1: 啊，
0: 外面呢是防腐的这种纤维材料的绳索，有关企业是不是也应该生产一下，很是一个商机啊，是不是啊？然后还有那种

0: 华服的浮球。
1: 你的思维太够跳跃了。
0: 不是够跳跃，我觉得这是个商机，哎，真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好好的发展起来，然后让全疆各地的这种水区啊，全部都有这种救生绳索。
1: 是的 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
0: 对，
1: 小凡同学来了，他说饭搭子准时上线，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中午的菜单是吃豆
0: 豆
1: 玉
0: 米
1: 粒
0: 炒
1: 饭。
0: 嗯，
1: 哎呦，你这个名儿听着就觉得特别像那种可爱小宝宝吃的饭啊，有点像辅食的感觉。
0: 辅食，那是人家的主食啊。
1: 哎，行呢。
0: 对，豆豆啊，这个就是豌豆嘛，实际上豌豆啊。挺好的。 好，来看一下啊，翔来了，他说呢，横翔街双向是畅通的，说绳子是救命的绳子。
1: 没错啊。
0: 对，但是绳子是救命的绳子，也得拉对方向，使用对，是不是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叫聪聪，他说什么呢？
2: 用于救命用的。天气炎热，害怕有些人掉到水池里，水流比较又比较急，
0: 湍急。
2: 给隔断放个绳子，给救命，抓住绳子别
1: 救。怪不得你叫聪聪的啊，很聪明。
0: 聪聪，然后呢，来看一下，然后呢是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用手机，然后用思路视听呢在听我们的节目，说是老段老段。
1: 哦，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
1: 怎么解决？
0: 你现在呢到这个应用商城里，
1: 你的手机的那个下载应用的那个软件里，
0: 你看你已经有好多的软件啊都没有更新了。
1: 嗯，
0: 其中就包括我们思路视听的。
1: 哎，
0: 你一定要更新一下，更新到最新版本。
1: 嗯，
0: 然后就不断了。
1: 没错，
0: 啊，
1: 试一试
0: 啊，赶紧更新一下啊。
1: 同时呢，看到坚持到底也来给我们打卡签到，还有罗倩文说到，在官员桥，官员路桥上和桥下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官员桥下是不是啊？
1: 桥上桥下的道路啊。
0: 对，倩文呢，他就住在这个附近嘛，是吧？啊，坚持到底呢，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今天吃的牛肉面，还加了鸡蛋。
1: 今天这个天吃点汤汤水水的也舒服啊。
0: 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样吧，跟大家把实录互动先出起来。
1: 没错，
0: 让各位朋友呢互动参与起来啊！谢谢大家。
1: 今天的实录互动换了种玩法啊，叫
0: 玩法
1: 乌鲁木齐市
0: 啊，
1: 以胡字儿命名的道路有哪些？
0: 哪个湖？
1: 就是湖水的湖，
0: 江河湖海的湖，是不是？
1: 哎，三点水那个湖。
0: 啊，就是也不是说以湖字儿命名的吧？
1: 有湖字儿，
0: 就是说，以咱们国家的各个湖泊命名的道路的路名，你知道有哪些呢？
1: 哎，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啊。
0: 对对对，
1: 你路过的道路当中有湖泊命名的道路有哪些？
0: 对，然后来看一下孤狼说了啊，他说融合城西城街，还有呢西城西街，这里啊有流动摊贩在路上，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收到了。
0: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是不是有个车展，能不能讲一下车展啥时候
1: 来？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获得啊车展的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我叫我吃我狂来了，他说呢现在五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适中啊。然后呢我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哎，今天呢互动还是特别多的啊，
1: 没错啊，
0: 答题的也很多。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呢先积极的参与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值班编辑呢给我们示意了，有最新的动态信息。
1: 是的，实录互动已经出了啊，各位也可以先来抓紧时间的互动答题，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黑卡的广告，是不是啊？949交通广播呢也得到黑卡广州黑卡饮料啊的大力支持。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我们九四六交通广播伊利花海自驾游大力支持的企业啊，要进行一个连线。那么每次我们的自驾游路上呢，都有黑卡饮料啊给我们相伴，为我们的车友呢提供饮料。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开的精神，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呢要连线一下咱们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销管部的经理郭宇，我们来听一听。
4: 郭总你好。
5: 哎，您好，杭州老师。
4: 2026年啊，咱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推出了多场自驾游，这次呢我们要去亳州和塔城的自驾游，广州黑卡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呢依然是大力支持啊。能说一说咱们黑卡饮料和九四九自驾游活动的这种结合的构想吗？
5: 非常感谢九四九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信任呢与支持。其实之前2025年我们就与柜台合作了有6场这个自驾，然后2026年呢，我们与柜台呢推出更多的这种精品自驾游活动。自驾游呢是当下备受消费者青睐的一种出行方式，哎，咱们兼具自由性与体验感。而黑卡饮料呢，始终聚焦为消费者提供能量补给，助力美好出行。我觉得咱们这个二者的这种受众群体呢与品牌理念呢是高度契合的。此次合作呢，我们是秉承资源互补、价值共创这么一个核心思路，一方面呢为自驾活动全程提供咱们黑卡系列的产品支持，让每一位自驾车主呢在长途跋涉、纵情山水的途中，哎，都能随时补充能量，感受我们黑卡饮料的这个活力。其次呢，可以解决自驾出行中的疲劳困扰啊，让旅途更舒心更安心。另一方面，我们呢也依托九四九交通广播强大的这个媒体影响力与线下号召力，深度融入自驾游全程，从活动的宣传预热、路线打卡到现场的互动体验，打造多元化的品牌露出与场景营销模式，让我们黑卡饮料成为新疆自驾游的一种标配能量饮品。
4: 那么我们新疆的消费者啊都非常喜欢喝黑卡饮料，对于2026年啊我们的产品在新疆市场的发展咱们是怎样展望的呢？
5: 就2026年是我们黑卡饮料成立20周年，哎，有今年也有这么一个庆典。对于新疆市场呢，我们将会持续加码，哎，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精准的布局啊、更优质的服务，将我们的产品全渠道、全区域的供应给新疆市场，让新疆各地的消费者呢都能便捷购买到咱们黑卡6小时饮料。其次呢，结合线下商超、这个便利店、旅游景点，开展多样化的一种品牌推广活动，强化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连接，让新疆市场的每一位消费者呢都能感受到我们黑卡饮料的这种能量补给，给大家在出行啊、休闲啊、工作的作为一个优选的能量伴侣。也非常感谢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也预祝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年这个系列自驾游活动圆满成功，越办越精彩，越办越好。
4: 好，谢谢郭总，谢谢。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跟郭总的这个采访内容啊，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肯定车里呢都备有黑卡饮料了，
1: 常备黑卡。
0: 对，大家呢平时在工作当中如果是困了呀什么也可以喝黑卡饮料
1: 提提神儿。
0: 对，提提神儿。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啊，他们最近啊有这个小红书和公众号，其实大家呢对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他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有一个抽奖环节，是抽一个九四九自驾游的名额。
1: 哦，就是如果中的话就可以直接跟着九四九一起去玩了。
0: 对，他一分钱不用掏。
1: 哇，
0: 钱是由企业掏的，
1: 这很诱人啊。
0: 很诱人。
1: 那怎么来参与？
0: 就是参加他们小红书的动力星黑卡动力星球，
1: 在小红书上搜索黑卡的官方账号来关注之后参与到动力星球的一个活动当中。
0: 对，然后呢那个经常也可以关注他们自己的一些活动。
1: 哎呦，
0: 哎，这样呢可以得奖哦。
1: 你看看，所以各位抓紧时间
0: 啊、
1: 嗯、
0: 这可是厂家的官号啊。
1: 除了这个，其实关注九四九自驾游的朋友都知道黑卡每次的身影都在、那这次去伊犁花海自驾游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黑卡饮料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小惊喜的。
0: 对，是的，我们有120元的黑卡饮料呢是送给大家，路上好多的车友啊都喝，
1: 哎
0: 啊，我说你们不要放到那儿不喝，你们在路上啊就拿出来喝，
1: 根本放不住啊，
0: 对，
1: 特别快就喝完了。
0: 对，然后有的小朋友也喝上一两口啊，
1: 因为口感非常的劲爽、啊。
0: 对对对啊，其实我说的问题倒不是很大，
1: 嗯，
0: 因为口感特别的好、啊，
1: 没错。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喝了之后呢，尤其是司机啊，喝了以后呢会非常的精神，是吧？
1: 嗯、
0: 啊，它呢其实就里面呢有一定的巴西纯天然的瓜拉纳的成分，
1: 嗯，
0: 和一些绿咖啡的成分比较天然，
1: 哎，
0: 喝了以后呢，确实是能够提到温和的，让你感觉到哎比较精神的。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次的自驾游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了。我们的报名通道呢，今天啊就正式关闭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
1: 名
0: 额已经都报满了，
1: 报满了。
0: 我们总共呢有100人，40辆车，
1: 跟着我们一起来出游。
0: 对，那今天呢，航志啊已经开始呢对我们的所有报名的车单的人员呢进行电话回访，
1: 嗯，
0: 而且呢开始对大家的车辆进行了解，给大家开始排车号、车序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团队啊，这个微信群呢已经都建好了，我已经和各位车友呢在微信当中呢见面了。
1: 嗯，
0: 这两天让车友们开始检查自己的车辆，而且呢，把家里头的应该准备的东西，前期需要准备的啊，
1: 可以先收拾收拾了、啊。
0: 对，该给大家做提示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一步了啊。
1: 没错，
0: 就等着7月12号出发了。
1: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出门游玩，不管您的距离长短，对于自己的车况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这次自驾游的这个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当中啊，其实有一个新的身影，
0: 对，
1: 来自中汽质检新能源车检的一个板块。
0: 对，是的，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得到了咱们中汽质检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在我们自驾游的车里头啊就有这个新能源的车。
1: 嗯，
0: 那么这个中汽质检呢，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了，它是由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呢来进行一个全疆的总区域负责的。
1: 嗯，
0: 我们就采访了他们的总经理何世凯，我们接下来听一听采访的内容，大家也了解一下中汽质检项目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4: 何总你好。
6: 韩志老师好。
4: 中汽质检呢是对新能源车辆啊进行检测，到底它是一个怎样的检测项目，它能给我们的新能源车带来怎样的服务呢？
6: 我们中汽质检新能源汽车检测主要是依托国标 T44500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测规程和国标 T45688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动态监测预警技术要求，来规范打造新能源汽车三电检测项目。我们深度检测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排查电池自燃、高压漏电隐患、整车故障，保障新能源汽车用车安全。
4: 那这个三电系统的三电到底是指的哪三电？
6: 主要讲的是动力蓄电池安全、驱动电机安全、电控系统安全和电气安全。
4: 很多车主呢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只是在用车，但是并没有关注过，那车辆呢也许使用了好几年了，但是对它的这个电路系统的安全检查，有的车辆呢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
6: 对的对的，依据国家去年实行的国标 T44500、国标 T45688，它的检验检测规程也是全国首家，在新能源汽车运行的时候的预警系统和咱们线下检测结合起来，新的权威的这个检测报告。
4: 中汽质检的这些系统是否已经在新疆可以对车友的车辆进行检测了呢？在乌鲁木齐的话，大家到哪里去检测比较合适呢？
6: 我们现在新疆首家三电系统也落地乌鲁木齐农翔路888号农翔机动车检测站。我们预计全疆到年底前，具体的每一个县都能看到咱们中汽质检的身影。我们也积极的邀约我们各地州市的开检测站的朋友们与我们中汽质检合作。
4: 有些人呢可能会有这种检测焦虑，会不会对车身构成破坏或者影响？那我们检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6: 其实很简单，第一，到我们的业务大厅进行高拍上传，到我们的检测车间，它有一个空中检测平台，它会传输一个码到我们的线下充检一体机，在咱们的充电口 插入慢充充电口和快充充电口，加在我们车辆的绝缘的地方，又能完成线下检测，大概5到10分钟，不会对车辆造成任何的损伤。
4: 其实呢，它在车辆的平台建设上也有自己的一些见长之处，针对出租车公司、公交车公司、运输企业也有监测平台的服务。那这个又是怎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就是新能源汽车安全质管系统，同时能同步

0: 由全量的车覆盖4000万辆，针对的是运输企业、公家集团、物流企业这样子的营运性企业。国家三级安全系统的定位、三级性能保护系统、电池健康度的报告、汽车运行安全检测系统的24项自检、充电时的电池电量的一个分析、车辆的实时定位、排能耗排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管理系统呢，也能为我们车辆的保险提供服务。我们也邀约全疆的各大出租公司、公交公司、运输企业来咨询，可以给我们全疆的运营企业免费半年及半年以上的这个一个免费试运行的一个权益。
1: 哦，这次呢，我们特别得到了中汽质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的每位车友呢都准备了这个检测券。
0: 以此呼吁各位新能源车主重视车辆安全检测，自驾路途遥远，车辆负荷更高，出发前完成三电检测体验，提前消除安全隐患，会让我们的这个出行能一路安心、平安出行。同时，也希望广大的新能源车主重视自己的爱车三电系统安全问题，定期检测，给爱车安全做保障。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何总的采访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介绍非常的有必要，而且这个
1: 对，
2: 科普很重要。为啥呢？因为在我的眼里啊，就我个人而言，汽车就是一个大的大型玩具。
1: 大型玩
2: 其
1: 具，
2: 中有一句话叫做"你不仅只会开车，你对车辆的情况要有一定的掌握，这
1: 是
2: 样的
1: 的，
2: 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1: 咱们其实呢，不一定会要去修车，
2: 哎，
1: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会保护车、保
2: 是
1: 养
2: 的，
1: 车，就是这个咱们。很多车辆呢，就是这个烧油的车啊，已经是很多年了，大家
2: 哎。
1: 都习惯了啊，而且呢，要进行油路呀各方面的一些检查。
2: 是，
1: 但是对这种电车啊、新能源车，因为它真正的走到我们身边呢，还没有超过10年的时
2: 跟
1: 间
2: 油车
1: 吧？
2: 相比，时间
1: 对，
2: 比较短。
1: 时间短，但是呢，也有些车呢，也有4、5年的时间
2: 没
1: 了。
2: 错啊。
1: 那么对于这样的车呢，你的电路如何？电池的蓄电能力如何？还有呢，你的整个这个电力系统的驱动性？怎么样？会
2: 三
1: 不会
2: 电
1: 有
2: 系统
1: 问题？
2: 是。
1: 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做专业的检测。
2: 没错，所以中汽质检呢，就会为新能源车主来提供全方位的三电专项的一个检测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很简单，去了以后呢，插到那个充电口上，
2: 嗯，
1: 它是边充电边检测，
2: 它
1: 就是
2: 有一
1: 它不光是
2: 个
1: 给你检测，它还充电呢。
2: 智能化的一个数据就出来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数据呢，就是只需要4到5分钟，你的整个。个车辆的电池的情况就给你诊断好
2: 就你
1: 了，
2: 看不到的地方，从里到外
1: 对
2: 啊。
1: 对对啊，好，我们也期待着啊，大家能够啊把自己的爱车呢一定要保护好，
2: 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信息，
1: 对，今天我们出的题是和湖是不是啊？
2: 有关的一些
1: 就
2: 道
1: 是，
2: 路啊。
1: 哦，大家真的是啊太能答了
2: 有一位朋友啊，跟我的这
1: 啊，
2: 个脑回路非常的一样，他说："那第一反应肯定是赛里木湖路啊。”没错，我也是这样子的啊。
1: 你看张霞啊，这位听众朋友，他平时答的也挺多的，今天呢答的特别好啊。他说有彭湖路、玄武湖路、太湖路、翠湖路、磁湖路、柴湖路、紫阳湖路、溪流湖路、玄武湖路、大明湖路。
2: 基本集中在
1: 哦
2: 经开区
1: 呦，
2: 的范围。
1: 彭湖路啊，
2: 哎
1: 哎
2: 呦，
1: 呀，
2: 太多了。
1: 这真是啊，
2: 是的，我
1: 基
2: 们
1: 本
2: 也
1: 上都
2: 看
1: 让你
2: 到。
1: 把这个。经开区扫荡了一遍
2: 没错，同时也看到雨辰报来了一条语音信息，应该是路况啊，我们
1: 那我
2: 来
1: 们
2: 关
1: 来
2: 注一下。
1: 听一听吧啊。
3: 中山路有点堵车，一个 SUV 把一个人撞了，
2: 哎呦，发生了
3: 挺
2: 事
3: 严
2: 故。
3: 重的呢，还。
2: 中
1: 好
2: 山
1: 像，
2: 路目前拥堵，是有事故
1: 对，
2: 发生，提
1: 好
2: 示
1: 像
2: 各位啊。
1: 人呢是躺在这里等待着120车辆的到来啊，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2: 没错啊。
1: 然后看安永生说，青海湖路、鄱阳湖路、洞庭湖路、西湖路、喀纳斯湖路、翠湖路、紫阳湖路，
2: 哎呦，这
1: 哎
2: 也是一
1: 呀，
2: 大串儿啊。
1: 对，这个详的你能不能顺一下口？ 时候。
2: 哎呦，感觉像
1: 你先吸口气，
2: 我得猛猛吸一口气啊！想发了一大段，说有爱丁湖路、赛里木湖路、喀纳斯湖南路、喀纳斯湖北路、博湖路、鲸鱼湖路、柴湖路、白湖路、溪流湖南路、溪流湖北路、鲸湖路、紫阳湖南路、紫阳湖中路、紫阳湖北路、澎湖路、红湖路、翠湖路、西湖路、月湖路。
1: 哎呦，到这儿了是吧？相信我来

0: 啊，
1: 来接上。
0: 玄武葫芦、阳澄葫芦、洞庭葫芦、大明葫芦、慈葫芦、青海葫芦、新葫芦、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南湖西路、南湖东路、天鹅葫芦。
1: 你看看，
0: 哎呀。
1: 还好我们俩这气儿还行，
0: 对对对，
1: 要不然都顺不下来啊。
0: 那么这样吧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就是印刷的那个
1: 研学活动是不是
0: 是否还在报名呢？
1: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0: 嗯，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来路况信息，或者是呢跟我们说一说中午的心情。
1: 没错，
0: 包括呢咱们的实路互动啊，说这个湖的路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哎，你看昨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讲了那个这次的研学活动，啊，
1: 是的，让人听着非常想去，而且这个时间
0: 你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效果特别好。
1: 哎，
0: 我们昨天说完之后，好几个小朋友的家长就直接报名了。
1: 没错啊，
0: 啊，然后呢，发送数字九到平台上之后呢，
1: 嗯，
0: 参加到我们这次研学活动当中来。
1: 而且要值得跟大家说的是，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
0: 对，抓紧时间吧，
1: 别错过，啊，
0: 名额有限啊。
1: 没错啊，
0: 对，然后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了啊。这次呢我们这个研学活动呢不仅啊给大家呢要带来一些例如说印刷术的历史和发展的过程，
1: 嗯，
0: 同时呢还要大家去带大家呢去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啊它是一个老厂了，
1: 有历史，
0: 对，是有历史年代的，
1: 嗯
0: 嗯，当年呢是毛泽明啊在这里呢建厂的，那么这个厂一直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我们带着学生们到这里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印刷厂呢从过去的50-60年代的老的印刷设备，一直到70-80年代，再到90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的先进的印刷设备的不断的变化的历史过程，
1: 演变过程，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是持续一天，你呢这个好多这个神兽在家里啊
1: 待不住了，
0: 对，你带着也特别烦是不是啊，啊，
1: 而且你要上班啊，
0: 对，然后呢你想让我们那个带着孩子学学知识，抓紧时间赶紧发送数字球，
1: 你看我们边带着小朋友玩边学知识，还能边帮忙带娃，
0: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参与费用呢也不是非常的高啊，
1: 嗯，
0: 很便宜的，因为我们不仅带孩子们要参观学习
1: 互动，
0: 同时呢还中午呢有一顿饭，
1: 你看看，
0: 啊，带孩子们吃午饭，完了以后呢下午呢还要参观，还要让孩子们自己动手 DIY，
1: 是一整天满满当当的一个研学，
0: 所以这个费用呢实际上是包含在这里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只要给孩子啊抓紧时间赶紧的报一个名啊，发送数字九啊，阿拉伯数字九。那么我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没孩子，那你姐姐的孩子呀，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个
0: 问题，你哥哥的孩子呀，你的小侄女小侄子啊，对不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田宇这种，
0: 嗯，
1: 大宝宝。
0: 啊，对
1: 啊，我也想去，
0: 特别好学的，
1: 啊，
0: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1: 特别好学的，
0: 还有更大的老宝宝
1: 啊，
0: 啊，
1: 能不能去也可以，
0: 也可以啊。你假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这个知识我也想了解，
1: 嗯，
0: 我跟孩子们一样，求知欲很强的，
1: 嗯，
0: 你报名没事，我们带啊，
1: 全年龄段，
0: 我们这个研学不光是小孩子 啊，
1: 啊，
0: 大家听好了。大人也行，成人也行，
1: 全年龄段的朋友们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加入，
0: 啊，咱们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从咱们甲骨文出来到这种这个纸张研制出来，再到雕版印刷，
1: 嗯，哎，
0: 然后再到活字印刷啊，然后呢再到现代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然后中午吃完饭以后带他到新华印刷厂参观，过去啊解放前的印刷设备，解放以后的印刷设备，然后呢六七十年代的印刷设备，八九十年代的印刷设备，再到呢两千年以后的先进的印刷设备。
1: 嗯，
0: 你这个是，我跟你讲，我们带大家参观的很多地方你自己是去不了的。
1: 你看这、
0: 啊、真的是去不了的。
1: 一听完就感觉这个知识满的要溢出来了。很多朋友在关注说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0: 对，因为明天
1: 9号也就是
0: 明
1: 天。明
0: 天的活动嘛，
1: 周四，
0: 所以说对。
1: 就要开始。
0: 我们都拖到今天了。
1: 研学。所以呢、啊、各位抓紧时间啊，不要错过这次。
0: 名额有限啊，就是相关接待方说了只能接待60人啊，我们只要报满为止了。
1: 嗯，是的 啊,
0: 啊。
1: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想要把自己家的小朋友带到这个研学的活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玩、
0: 啊、
1: 那就一定要来发送数字9、嗯、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7月8号是最后一天的报名，
0: 明天的活动啊，明天的活动
1: 7月9号刚好周四也是一个上班日，就可以把小朋友们安心的交给我们。
0: 对，
1: 早上的时候一早几点集合，您报名之后有人跟您说，把孩子送到目的地，您就上班也好，还是过一天自己的闲暇时光，您就不用管了。
0: 哎，可是我是老朋友、
3: 嗯、
0: 我也想去。
3: 大爷，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报名了，然后他们说像你这种老人家也可以去。
0: 啊、你都报名成功了。
3: 嗯。
0: 你怎么不帮我报个名儿哎？
3: 那你拿你有压岁钱吗？
0: 没有。
3: 我用我的压岁钱包的，然后他也不贵，还能吃一顿丰盛的午餐，跟很多小朋友交朋友一起玩。
0: 哎呦，刚一听说老年人也能报，我马上就想报名了。
3: 那你得快点，今天最后一天，你要是报不上我可不带你。
0: 那我就把我那钱罐子里的钱拿出来啊，参加一下吧，好不好？
3: 报也可也不需要那么多啊，一张一点点就够
0: 了、嗯、啊，好的好的，我也报名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关注的朋友、啊、
0: 结果我们搞了一个老年团，
1: 活到老学到老啊！因为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影视资料上面看的比较多。
0: 马大爷，你不上班吗？
1: 马大爷退休了，上啥班呢？
0: 哎，你看，田宇还是懂我。
1: 他的班就是每天把婷婷带好，然后把婷婷的雪糕吃上，
0: 对
1: 啊，把婷婷欺负上。
0: 然后婷婷呢，结果自己报名去了、
1: 这次没有带马大爷啊。
0: 马大爷，马大爷有一种危机感。
1: 那肯定，现在婷婷长大了，能自力更生了啊！
0: 对，然后微笑说了：“哎，今天库尔勒今天下雨了。”特别舒服，巴适的很。
1: 哎呦，是的啊，温度都很适宜。今天的乌鲁木齐的温度也非常适宜。那今天实录互动刚刚跟大家也说了一波关于有湖命名的一些乌鲁木齐市的城市道路有哪些。其实大家说到了大部分，但是还有小部分啊，得补充一下。
0: 就是咱们能不能说一些除了经开区以外的
1: 范围的道路
0: 的名字，
1: 抓紧时间，我们稍后来对对答案。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8: 当你遇到困难，
9: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8: 当你手足无措，
10: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8: 当你身陷险境，
11: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8: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谁把能把能把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汉组合
0: 啊，有一。

0: 朋友说：“主持人，你们是谁？我是航志，航呢是航班的班，志是志向的向，
1: 我是田雨，田是田地
0: 田
1: 的
0: 地的
1: 地，
0: 地。
1: 雨是下雨的下。
0: 哎呦，
1: 得想一阵儿呢啊，这个
0: 这
1: 绕
0: 都
1: 口
0: 跑
1: 令
0: 到地下去了。好好好，来，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吧。
1: 是的，同时呢，有很多的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哎、好嘞，
1: 那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那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0: 哇哦，
1: 七月开业福利特别的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呢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感兴趣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报名。到店呢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的位置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
0: 应该说他现在三个店了，以前是两个店，现在又增加了一个。
1: 没错，
0: 就前面两个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老华林的至尊商场的2楼，
1: 哎，
0: 还一个是美居美家生活馆的2楼。
1: 嗯，
0: 那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店啊，在山水华亭小区的综合店。
1: 没错，
0: 山水华亭小区呢，就在鲤鱼山路和泉州街交汇的这个位置啊。志邦家居定制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品质装他们的这个家居啊，不论是五金也好，板材也好，真的都非常的棒，而且适合呢整家装修的过程当中给你整家的橱柜衣柜啊，整个给你按你房子量了尺寸之后呢给你做新，特别棒。听说还能够抽周杰伦演唱会的票啊，
1: 所以最近这个回馈广大消费者的福利是非常的多啊。各位如果有这种装修计划想要先去了解，都可以直接到门店或者来拨打电话报名0991661610啊。
0: 哎，你知不知道《告白气球》那首歌？
1: 我知道呀。
0: 钻的咖啡。
1: 等，我们俩只能当当当啊！
0: 哎，其实我以前背过词儿，
1: 不是你这 Q 的突然有点突然啊！
0: 对啊，
1: 是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哎，待会儿找一下那首歌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啊。
0: 那希望他，而且这次啊，志邦整家呢也是赞助我们这个伊利华海自驾游的企业之一。非常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另外呢，我们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的节目啊，值得期待观看，是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那么它呢是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冬季和秋季的新疆家宴，见证咱们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呢，22:35，新疆卫视将为您温暖相约。我们也希望啊，各位朋友呢关注一下。如果您要是没来得及看电视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的丝路视听，在丝路视听呢也可以同步观看啊。啊，这就放上了，
1: 是这感觉啊，告白气球吗？是吧？
0: 你放的是中间段啊。
1: 对啊。
0: 好，来，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赶紧的啊互动起来。又有朋友又来了一波贯口啊。
1: 哎，其实刚刚说到除去经开区范围之内的其他的，我看到有两位朋友的速度特别快，橙子第一时间发来了湖州路。
0: 湖州路啊。
1: 哎，
0: 我觉得非常好，
1: 没错，
0: 湖州路。
1: 祥呢说还有洪湖路、湖源路、蓝湖路、天池路
0: 也是湖
1: 啊，
0: 也是啊，但
1: 是
0: 它没有湖字啊，
1: 没错。
0: 但天池，但是你看他说的这几个地方啊，我们得要分析一下在哪些位置了。
1: 哎，
0: 就是先说一下这个湖州路吧。
1: 嗯，
0: 湖州路呢，实际上它在那个高新区。在高新区，就在那个高新万达那个附近。
1: 哎，是的。
0: 洪湖路在
1: 你看，其实很多我们这段时间的
0: 红葫芦在心大里边，
1: 这段时间我们玩的这个实录互动的方法，让大家对于路名知道了之后，就会联想到这个路在哪个区域，这个附近有哪些地标，哎，反过来玩了啊。
0: 李国华说带胡子的路尾胡梁，
1: 哎呦，
0: 在七道湾水区啊。
1: 嗯，是的啊。
0: 大明葫芦在哪个位置啊？
1: 我看

0: 的有位朋友说，一说到湖，第一时间想到了大明湖路，然后想到了《还珠格格》里面的那个影视片的这个桥段啊。
1: 叫啥？
0: 大，就是你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1: 那个。哦，那
0: 是吧，他是这样联想的
1: 啊，
0: 所以大家都说到这个大明湖路在哪块儿，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好的，咱们这个信息呢就分享到这儿，来了解天气吧，
0: 来关注、
1: 要下雨了，下雨了，
0: 是的 啊，气温的浮动怎么样呢？首先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嗯，今天气温比较的舒爽，
0: 很宜人、
1: 而且有点小雨，空气湿润啊。那昌吉呢是小雨转阴，28度到24度。
0: 石河子的阴，32度到25度。
1: 奎屯小雨33到23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5度到26度。
1: 伯乐呢是小雨转阴，33到20度。
0: 伊宁阴转小雨，33度到20度。
1: 塔城小雨34到20度。
0: 阿勒泰多云，31度到22度。
1: 来看一下哈密呢是阴转小雨，35到26度。
0: 吐鲁番小雨转阴，37度到29度。
1: 库尔勒小雨，29到20度。
0: 阿克苏小雨转中雨，34度到18度。
1: 阿图什小雨，34到21度。
0: 喀什多云转阴，36度到21度。
1: 和田小雨转阴，31到21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
0: 乌鲁木齐9号，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27度，低温19度。
1: 哇，明天的天气也很好。
0: 当然如果说要洗车的朋友就再等一等啊。
1: 10号呢是多云转晴了，30度到20度。
0: 温度
1: 据了解啊，这个11号到12号开始呢，咱们的温度就要攀升了，
0: 没错，
1: 可能要到35度以上了啊。
0: 所以就抓紧时间来享受最近的这种适宜的温度啊。
1: 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了，说、大明湖路呢就在小绿谷里，
0: 小绿谷公园。
1: 哦，
0: 哦，
1: 哇，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啊，
1: 阳澄湖路在哪个地方、
0: 你看其实很多路名联想到区域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啊。
1: 对，我们说呢现在跟大家说的是经开区以外的湖，
0: 说说着又到经开区去了。
1: 咱们这样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讲几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来吧。
1: 在7月6号昨天开始啊，一直到7月15号之间呢，国道0711乌玉高速公路黎城南互通一直到玉里互通之间的这一段啊，有一个修复性的养护工程。
0: 那施工期间呢，该道路32.1公里将实施双向的全时段全封闭的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国道218的这个道路啊来通行。
1: 前往玉里和若羌方向的车辆呢，由黎城南收费站驶出高速，驶离高速以后啊，经过国道218线绕行以后呢，再上国道0711乌玉高速公路到玉里。
0: 那同时如果说是前往库尔勒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呢，由玉里收费站驶离高速，经国道218绕行之后，从国道0711乌玉高速黎城南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
1: 这就正常、
0: 绕行的路段啊，跟大家说一说。
1: 另外再给大家提示一个独库公路上的信息。7月8号就是今天，是不是 啊？
0: 对，今天。
1: 今天的早晨7点30分呢，独库公路的672公里到685公里的范围内啊，出现了大雾的天气，部分路段的能见度不足20米，所以呢，对乔尔玛到乌苏邑之间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啊。
0: 同时，在独库公路的773公里到730公里内呢，出现了大雾天气，部分的路段能见度不足10米，对纳拉提至乔尔玛实行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1: 在今天早晨8点10分，国道217独库公路的587到670公里，也就是巴音沟到哈希勒根打板的这一段啊，要配合咱们乔尔玛路段的大雾天气的封锁呢，所以交管部门呢也对这段实行了双向的管制， 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呢，过了之后咱们就能正常走了。
0: 没错啊，提示各位，所以最近的天气的浮动变化比较大，各位要出门游玩，及时来关注道路通行和天气的情况。
1: 外说了啊，他说我们13号开始升温，我13号开始培训说的。我们13号在山野里旅游哦。
0: 看看多好。
1: 关注我的视频吧，好吧。
0: 就凉爽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然后天热的时候已经跑进了大自然。
1: 对。
0: 这时间选的好啊，妙啊。
1: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会儿啊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再放一遍，完整的从头放一下。
0: 从头放吗？
1: 对，我想从头听。
0: 你想回忆一下是吧？
1: 从头子。
0: 最开始啊，最初的起点是吧？
1: 头兔子。
0: 行，那这首告白气球也送给各位，那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1: 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哎呀，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挺凉快的，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听听节目，听听广播，一起运动运动啊。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这会儿您在哪儿呢？行进过程当中路况表现怎么样啊？在路上的动态咱们来一起分享，一起介绍讲讲。关注到现在的路况表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刷新到苏州东街

0: 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都来一起唠一唠，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互动。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点刚刚吃完饭啊，想小憩一下，休息休息，可以啊，没有问题。关注体育，咱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嘛，对不对？其实小暑过后啊，这每天睡15分钟就能够养心。湿气重的人呢，试试每天午睡15分钟左右啊，这个中午时阳气最盛啊，短暂入睡呢，可以让气血啊回归内脏，让脾胃呢补能量。这脾气足呢，这个运化水湿的动力就强，身体里的湿气啊就不容易积存。而夏天呢，这个心火旺，心火与脾湿相遇，就容易形成什么湿热，表现为比如说口苦、口臭啊，包括还有皮肤出油等等。午睡短暂啊，让心神安定，可能有助于降低心火，减少湿热生成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啊，这个中午的时候，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咱小憩一会儿，15-20分钟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您有一个午睡的习惯吗？啊，有没有一个午睡的习惯？中间啊，中午的时候会休息上一个15到半个小时啊，睡一会儿，或者说啊。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今天的新报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进入最扣人心弦的淘汰赛阶段；世界杯，梅西连创纪录，阿根廷让二追三，逆转埃及；世界杯8强对阵出炉，张子宇28+11中国女篮热身赛悍赴澳大利亚。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签到。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都期待着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来一起互动一下。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的留言打卡签到，希望大家保持好这个节奏，新老听友咱都持续跟进啊。乐悠流这位朋友在说，克拉玛依东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收到收到，也看到了子健变强云卷云舒发来的打卡签到。朋友们，劲爆体育，咱一起啊，分享更多体育的美好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体育小有趣开始跟大家来介绍。今天聊到什么呢？今天来说一说啊，其实很多朋友会关注到足球本身啊，关注到最近的热点赛事啊，这个世界杯。就很多朋友会关注啊，到淘汰的阶段，其实门将啊的作用真的是很重要的。哎呀，门将的每一个扑救动作啊，都能够决定球队的这个走势啊，以及能够走得多远。所以门将啊，这个扑球啊护球啊等等，一定需要他的一个良好的状态和心态，以及他的装备。什么装备呢？手套，是不是？今天来说一说这足球门将的手套为什么能够把足球给粘住粘住啊，这是为什么呢？这足球门将的手套为什么能够把足球粘住粘住，这是为什么？咱来一起说一说，如果您知道的，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很多朋友也是在想啊，说哎，这个还真的没怎么关注过啊，感觉那是不就是一个手套吗？啊，这手套的作用能有多大呢？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咱来关注劲爆体育，体育小有趣。啊，足球门将的手套为什么能够把足球粘住？啊，门将手套呢，并不是靠胶水啊，不是靠胶水粘球，而是呢依靠掌心特制的高软乳胶的物理吸附加高摩擦力。啊，类似啊，就实现类似的粘住啊，吸住皮球的效果。那么吸住皮球的效果呢，原理可以分成三点。第一个，核心材料高粘性天然乳胶掌面啊，就是说手套的手背啊是普通的布料，掌心呢是加厚的高纯度天然乳胶啊，包括呢就相当于它分为不同的内容嘛，这个质地极软，表面布满了细微的微孔。其次呢，接触这个足球球面的时候啊，会发生轻微的变形啊，完美贴合足球的凹凸球面啊，大幅提升摩擦系数。还有呢，那就是高速射门，这砸上来的瞬间呢啊，这个乳胶挤压排出接触面空气，形成微弱的负压吸附，皮球呢就像被吸在手上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双重的物理效果，比如说它的摩擦力以及缓冲卸力啊，这职业射门的时速呢普遍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就光靠手掌啊是根本抓不住的。首先第一个，刚才说到高摩擦啊，这个软乳胶和球面咬合会杜绝打滑啊，打滑的可能性会比较少比较小。第二个呢是缓冲变形啊，这厚乳胶呢吸收这个冲击力，减少皮球反弹力度，不会直接弹飞，两者叠加呢，视觉上就像把球牢牢的粘住。那为什么只粘足球不粘衣服或者说草地呢？啊，这种粘性啊是接触面匹配型物理粘性啊，不是说强力的胶水啊，就只对什么，只对硬质带有凹凸纹理的球面贴合度是最高的。其次是碰到这个光滑的面料、泥土或者说啊这种微孔被堵住的时候，它的粘性呢会立刻暴跌。包括很多朋友啊在看的时候，比如说门将赛前啊会喷水搓搓手套，哎，这是什么原因呢？包括在点球大战的时候或者点球的时候啊，门将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乳胶干燥沾满灰尘后呢，吸附力会大幅衰减，少量喷水呢会让乳胶啊微孔微微膨胀，恢复柔软度，重新激活抓球的能力。 啊，就是一旦说这个磨损比较严重呢，它的表层的乳胶磨掉，手套啊基本就报废了。所以职业门将呢，经常单场啊更换多副手套，啊，经常会大家看到，比如说啊，这个上下半场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守门员啊扑球啊很多次的时候，哎，他就会进行关键时候的手套更换啊。当然啊，这规则的合理性，比如说 FIFA 非法呢明令禁止直接涂抹胶水、松香等外物的增加粘啊增粘，就是说手套自带乳胶属于装备标准材质，依靠物理摩擦吸附，这不属于违规作弊手段。所以在这方面，您明白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我们来开启答案只有一个啊，在本时段我们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探讨啊，然后呢我们不断推进线索，不断给出答案，锁定最终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要来了，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第一条线索是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那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说一说，一起交流，表达。如果说你有想法，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了对于某一项运动只给的这种感受啊，那咱就可以直接说一

你正好啊是中午上节目，没有午休时间了。你这样一说啊，其实也是有稍微有一点的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啊这个一点半啊到三点之间，它不是有一个半小时吗？啊，忙完之后啊，其实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就是差不多15到半个小时左右，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缓一缓啊，调整一下状态啊，是不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调整的时间啊，一个放松的时间啊，一个休息的时间，啊，劳逸结合一下。看到国华呢，也是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欢迎。这会儿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刚才第一条线索是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看到永胜在说橄榄球，这很快啊，永胜每一次的节奏带的都很快啊。关女士在说篮球排球，大圣归来在说排球足球和篮球啊，行呐。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说一说大家刚才讲到比较多的足球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江超联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进入最扣人心弦的淘汰赛阶段。7月6号呢，记者从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啊，这常规赛南北江两个赛区呢经过共42场比赛角逐，8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其中呢乌鲁木齐位列北区第二。至此呢江超联赛正式进入淘汰赛备战阶段。那么咱们打开淘汰赛对阵表啊，北区四强呢依次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以及昌吉队，南区呢四强分别依次为这个喀什队、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以及和田队。那么这淘汰赛啊8进4阶段呢比赛分为2轮进行，采用的是南北区球队交叉与主客场方式来进行。以咱们乌鲁木齐队为例啊，作为北区第二，将于7月12号啊主场对阵南区第三的吐鲁番队，啊，这个呢是7月12号周日啊，周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另外，然后呢，刚才说7月12号主场对阵南区的第三的吐鲁番队，然后呢7月19号再以客场身份再战吐鲁番队，结合两场比赛的胜负及净胜球作为淘汰赛晋级结果。那么与乌鲁木齐队啊与吐鲁番队比赛同步，8进4阶段的还将有喀什队对阵昌吉队、伊犁队对阵和田队、阿克苏队对阵阿勒泰队的比赛进行。那么8进4阶段的决出的4支球队呢将于7月25号进行4进2阶段的比赛。那么作为本届江超联赛夺冠热门啊，积分榜排名第一的南区第一名喀什队呢将于7月11号啊这周六呢对阵的是北区第四名昌吉队。那么因为乌鲁木齐队与喀什队是同处一个淘汰赛分组，如果说乌鲁木齐队能够战胜吐鲁番队进入4进2阶段，那么将于7月25号对阵本届喀什队与昌吉队当中的胜利队伍。来自乌鲁木齐队的球迷啊黄晨期待的说乌鲁木齐队喀什队都是我喜欢的球队，说期待两支球队能够会师半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上演精彩对决。那么值得一提是江超联赛最终的冠亚争夺战的按赛程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那么此前江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啊已经公布，奖杯顶端的一颗足球啊与一枚16融为一体，球面镂空啊，这个缝隙里呢是露出饱满的16字，粒粒紧实，紧紧相拥啊，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最直接的表达啊，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那么谁将在3万球迷见证下问鼎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奖杯呢？令人期待。当然也很多朋友想要去关注，怎么去能够去现场去看比赛啊？了解一下淘汰赛阶段呢依然按照预约制购票，票价9.9块啊。目前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球票已经陆续开售，球迷呢可以微信搜索秀动啊秀动小程序啊，或者说下载秀动 APP 啊，实名制购票。那么淘汰赛阶段呢，江超联赛依然将同步进行现场直播。据组委会统计数据啊，就数据统计，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呢，历时近2个月，已经开展42场精彩赛事，线下观。

0: 参赛人数，哎呀，真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啊，近279,988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3000万人次，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也期待着淘汰赛的到来。淘汰赛阶段，您最爱的家乡球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咱们一起关注，一起喝彩。哎，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调频道的是949，那么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说的是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你的答案发送过来吧。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虎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豹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啊，就趁着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啊，真的，咱们忙完啊，闲暇的时间可以跟朋友一起相约打打羽毛球，哎，一起走进宇文羽毛球俱乐部来关注和了解羽毛球的更多美好。当然，如果说你想在赛场上跑一跑，哎，可以跟朋友们一块儿去踢踢足球。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世界杯让很多朋友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世界杯，梅西连创纪录，阿根廷让二追三逆转埃及。7月7号呢，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啊，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里面是连入三球，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梅西是贡献一传一射，创造多项纪录。哎呀，这场比赛大家有看吗？真的是很精彩啊！刚才这个关键词我觉得真的很形象，让二追三，而且呢是在13分钟内连入三球。当然，这场比赛也有很多的看点和争议。您看了吗？这场比赛啊，很多朋友说，哎，这场比赛能错过啊？真的不能错过，感觉就像过山车一样。哎，真的是，亚特兰大体育场内呢，68239名球迷呢是欣赏了一场过山车般的比赛。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啊，这伊布拉辛啊是头球破门啊，是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那5分钟后呢，这个塔利亚菲科呢是突入禁区被放倒啊，为阿根廷队是制造点球，但埃及队的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哎呀，这一次法式点球让梅西是改写了一项另类记录。什么记录呢？除点球大战外，他在世界杯上8次主罚点球，4次罚失，2项数据均为最多。整个上半场啊，贝舒尔的表现呢接近完美，他扑出了这个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用一个极限扑救是挡出了阿尔瓦雷斯的射门。梅西呢在第31分钟主罚的任意球啊，击中门柱弹出，上半场卫冕冠军是0-1落后。那么一边再战的阿根廷队是继续围攻对手啊，可埃及队的反击是更具威胁。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哎，但是经过 VR 啊视频助理裁判提示啊，主裁判的回看后呢，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中犯规，进球被取消。那么在第67分钟的埃及队是再度是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0领先。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首次晋级淘汰赛，34岁的萨拉赫和他的球队距离书写新队史只差一点。比赛最后的20分钟成为了阿根廷人的舞台，他们在绝境当中是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第79分钟呢，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梅西凭借着这个助攻是成为了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那么4分钟后呢，梅西在禁区混战当中把握住战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的食指关。哎呀，这是39岁的梅西本届世界杯第8粒进球，目前他独自领跑射手榜，世界杯总进球数是达到了21个，继续领跑历史射手榜。同时呢，梅西还成为了首位啊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31次出场也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记录榜。2-2

0: 仍然不是终点。补时的第二分钟，阿根廷队是获得了反击机会，右路得球后，老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埃及队质疑阿根廷队在禁区内对萨拉赫的犯规，主裁回看视频后认定没有犯规，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队将帅工作人员随后连吃五黄一红，3-2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赢下比赛的阿根廷队呢是激动万分，包括梅西在内的多名球员是泪洒球场啊，球员们呢还将梅西高高抛下空中。主教练斯卡洛尼呢是直言这支队伍太棒了，自己的情绪实在难以平复。打进绝杀球的费尔南德斯说啊，说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呢，说我期盼这粒进球差不多整整3年了，能亲身经历这种时刻实在太幸运了，特别感谢队友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困境和逆境啊，他说所有人都会永不言弃，始终并肩作战。这场比赛大家有看有关注吗？啊，这场比赛您觉得看点以及一些争议在哪里？啊，您的感受是什么？咱们都可以在平台当中一起分享，一起讲讲。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第二条线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了解。第二条线索是进攻达成目标后即可完成得分，得分后双方自动互换攻防身份。啊，这个进攻达成目标后呢即可完成得分，得分后双方自动互换攻防身份。你认为这答案是什么呢？再一次提示一下，再一次提示一下啊！第一、第二条线索，第一个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第二个，进攻达成目标后即可完成得分，得分后双方自动互换攻防身份。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聊一下，一起给出你认为的正确答案。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表现啊。现在刷新到苏州东街辅路，哎呀，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都可以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7月30号到8月3号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到时候949交通广播来为您详细介绍和报道。刚才啊，我们的线索呢也是介绍了两条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内容啊，看看大家的此刻的留言。看到呢有朋友在说，慕白在说，哎呀，昨天的比赛啊，说实话，我认为裁判是偏袒阿根廷的，要不然阿根廷队真的还真的不一定能赢。看到这个第恩天在说啊，说我猜是乒乓球。还有呢大神归来说冰壶，我们是朋友在说啊，说橄榄球足球，小子在说说篮球，还有关女士在说啊，篮球排球，有些人说橄榄球，还有不同答案吗？看到浩博在说说篮球，忧伤别来无恙在说说羽毛球。欢迎更多朋友此刻您的分享互动。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嘉贺一句话啊，罗粉认为呢是有争议，阿粉心安理得的可以接受，只是过程啊说实话还是有点煎熬的，心脏容易受不了。这比赛就是这样，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是不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说一说。当然说到昨天比赛啊，大家都会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说到感受，埃及队主教练感受也是不一样。埃及队主教练怒了，说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埃及队呢在7号的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当中呢以2-3惜败于阿根廷队。那么埃及队主教练啊，这胡萨姆哈桑赛啊是赛后呢哈桑啊是赛后呢是抨击裁判判罚与赛程安排，是球队啊是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同时呢为球员的表现是深感自豪。埃及队呢在当天比赛当中呢是一度啊以2-0领先，然而呢阿根廷队呢在比赛的尾声啊是连入3球，完成了神奇逆转。全场补时阶段，恩佐菲尔南德斯投球绝杀之后呢，埃及队强烈抗议阿根廷球员对萨拉赫犯规在先。但主裁判啊，观看视频回放之后呢，认定进球有效。这一判罚呢，也成为了引燃哈桑怒火的一个焦点。这埃及队主教练啊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啊，远远超出了失利本身，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尊重和公平竞赛。阿桑说啊，说一个本应该属于我们的点球被漏判，另一个该判点球的动作甚至没有被 VR 视频助理裁判检查，我们的一个进球被莫名其妙的取消了。他情绪激动的表示啊，说今天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了，我们遭受到了不公，为什么在体育世界里面没有公平呢？他说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说我向你们保证，从回去的那一刻起，我不会再看本届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阿桑呢还将矛头是指向了比赛在中午12点开球的安排，他说安排赛程的人肯定从来没踢过足球，中午12点应该是散步吃早午餐的时间，而不是踢球。 这是淘汰赛阶段啊，今天只有两场比赛，为什么非要安排一场在中午？完全可以放在下午的六点、八点，甚至是晚上十点。哈桑同时为球员们的表现啊是感到骄傲，而我告诉球员们，我由衷的感谢他们，我为他们骄傲，我们会继续成熟进步啊，无论未来面对什么对手，我们都有能力一战，前提是比赛是公平的。本届赛事呢是埃及队第四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并首次从小组出线。32强赛当中，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澳大利亚，历史性闯入16强，进一步刷新了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
2: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当然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八强对阵出炉。在阿根廷艰难过关之后呢，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席位争夺呢是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展开。两支球队呢此前的世界杯最好成绩都是八强，因此在美加墨赛场，两队都渴望追平甚至超越球队的历史巅峰。那么之前的三次历史交锋，哥伦比亚是两胜一负，略占优势，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瑞士人啊。比赛的过程呢略显沉闷，90分钟时间里面，两支球队都难以攻破对手的球门，0-0是进入到了加时赛鏖战。这时间走过120分钟，双方依然破门乏术，即便是制造威胁也未能将机会转化为进球，比赛被拖入到点球大战，最终瑞士呢是以点球大战4-3胜出，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名额。由此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名单终于尘埃落定，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就此出炉了。上半区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两场比赛的胜者将相会半决赛。下半区呢则由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决出另一场半决赛的席位。那么根据赛程的安排呢，在7月9号啊，北京时间7月9号呢，世界杯将迎来一天的短暂休赛。那么7月10号凌晨呢，率先开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就将打响，美加墨世界杯也即将进入最后阶段的白热化争夺，八强赛来了，朋友们，强强对话更加精彩，咱们持续关注。

0: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硕。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三条线索啊，是赛事呢有着专属礼仪准则，运动员呢需要自觉遵守场上判罚共识。啊，这赛事呢有着专属礼仪准则啊，运动员呢需要自觉遵守场上的判罚共识。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第一个，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第二个，进攻达成目标后呢，即可完成得分，得分后双方自动互换攻防身份。第三个，赛事有着专属的礼仪准则，运动员需要自觉遵守场上的判罚共识。所以来吧，快到题眼了，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向正确答案走得更近一点。欢迎每位朋友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到949交通广播，发送答案只有一个，您的答案，发送此刻的路况表现吧。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呢？会不会下雨呢？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7到20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小雨转阴，28到24度。石河子阴天，32到25度。奎屯呢是小雨天气，33到23度。克勒马伊小雨转阴，35到26度。伯乐小雨转阴，33到20度。伊宁呢是阴转小雨，33到20度。塔城呢是小雨天气，34到20度。阿勒泰多云天气，31到22度。关注到哈密阴转小雨，35到26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7到29度，库尔勒小雨天气，29到20度，阿克苏小雨转中雨，34到18度，阿图什小雨天气，34到21度，喀什多云转阴，36到21度，和田的是小雨转阴，31到21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啊，温度是27到20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九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十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30到20度。所以这两天还是会有零星小雨啊，天气呢也是保持在一个高温27到30摄氏度左右，低温在19-20度左右，大家了解关注一下。刚才的第三条线索您别忘了啊，已经介绍公布了啊，说的是赛事有着专属礼仪准则，运动员需要自觉遵守场上的判罚共识。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篮球方面啊。张子宇28+11，中国女篮热身赛汉赴澳大利亚。7月7号呢，中国女篮7号在 啊，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日与澳大利亚队呢是进行了澳大利亚热身赛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以74-76惜败啊，双方呢将于明天9号迎来第二次交手。那么中国女篮呢在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特别是围绕年轻高中锋啊张子宇是多次组织有效战术，张子宇呢是利用身高在篮下频频得手，但风向在第二节后半段啊是出现了变化，比分呢落后的澳大利亚女篮呢充分发挥她的这个贴身逼抢快速多变的打法，以46-42反超中国队结束半场比赛。那么整个第三节中国队没能走出低迷状态啊，失误较多，以较大分差是落后于对手。不过第四节呢他们逐渐是找回状态，张子宇的身高优势、再次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队一度将分差是追至72-74，但最后阶段的一个失误是丢掉了扳平的机会，比分呢最后定格在了74-76，张子宇全场得到了28分11个篮板啊，王思雨是贡献了16分。张子宇赛后表示啊，说全队打的是非常团结的，努力去拼搏啊，澳大利亚队呢是非常优秀的团队，在他们身上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啊，这不久前刚刚加盟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墨尔本南部飞人队的王思雨说啊，说每次在这里比赛都像回到了主场，对于比赛当中遇到的困难和最后的反弹，他表示全队上下没有放弃，而是通过韧劲儿啊把比赛拉了回来。他说呢，这场比赛在澳大利亚全场紧逼制造压力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能够较好的应对，咬到最后一秒，最后比分是非常焦灼的，这都是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积累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所以也期待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中国女篮的表现。9号啊，他们会迎来的是第二次对决啊，大家关注一下，给女篮姑娘们加油助威。

0: 最近来关注一下，看到啊，这戈壁玉在说，但是我认为是排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大圣过来再说，团结路西向东这块环形比较明显，马上都到台了，到电台了。收到收到啊，这块的环形比较明显，团结路这块流量表现，西向东啊比较明显。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克罗马依西耶夫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向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向湾东街的西向东是19公里每小时。此刻的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表现，咱们一起来讲一讲呗。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人间处处都温暖。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为您解锁第四条线索，来吧，咱们一起手拿题眼解锁答案。第四条线索是手持目标的队员无法移动脚步，只可通过抛掷完成传递。回顾一下啊，手持目标的队员无法移动脚步，只可通过抛掷完成传递。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给出最终的正确答案吧。

真的是愿所有的期待最后都成惊喜啊！看到大家的发送，看到大家给出的答案，看到有甚至是手球，关女士在说：“哎，我怎么觉得我第一个提示就对了呢？”啊，她说的是篮球、排球。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橄榄球啊，那么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终的答案是，最终答案是飞盘。哎，怎么会是飞盘呢？咱来解锁一下啊！依靠目标完成队友间来回传递，以此组织进攻。其实像大家说到篮球、排球、橄榄球、飞盘、手球等绝大多数的团体球类运动，它都是满足条件的。第二个，进攻达成目标之后呢，即可完成得分，得分后双方自动互换攻防身份。这主流回合制的团体竞赛项目呢，基本都是遵循这个规则的。第三个啊，赛事有着专属的礼仪准则，运动员需要自觉遵守场上的判罚共识，也是多项体育运动项目啊，它都具备的运动精神与自主约束礼仪属于通用规则。那最后一个，手持目标的队员无法移动脚步，只可通过抛掷完成传递。你想，哎呀，他都手持了，哎，而且他手持的时候他是无法移动脚步的，属于极限飞盘独有的核心规则，其余球类均属于可以持球移动的，所以最终的答案是飞盘，你答对了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体彩信息，朋友们一起关注起来。2026年7月6号周一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5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1、06、16、18、26，后区号码是04、10。2026年7月7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017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37。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3799。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7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4055529。以上信息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告知给身边的朋友。再次感谢每位朋友的精彩锁定，一起持续分享。我是嘉贺，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也邀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锁定上收听949交通广播，朋友们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很多人都听说过北平故城，却很少有人完整了解那段震撼的戍边历史。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平望长安》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正式上演。整部剧目在唐代北平历史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原道路断绝、北平军民孤立无援、代代接力坚守的真实史实。剧中细致还原了古代屯垦种田、通商兴学、练兵守封、各族群众互助共建边疆的生活场景，配乐更是采用毕力、胡笳等传统古乐器，原汁原味重现丝路声韵。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平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平故城首道门票。

好嘞，朋友们，看看时间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啊，咱们在路上听城市品文化。咱们总说呢，新疆的土地啊是藏着最厚重的丝路文脉。昌吉北庭更是镌刻着中原和西域千年的相融的动人的过往。这个夏天啊，一部刷新咱们本土文艺高度的，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联合福建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山西省援疆。

0: 新闻主委部共同出品的，由西部演艺集团创制、昌吉州艺术剧院担当演出的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平望长安》重磅的登陆咱们乌鲁木齐了。这演出的时间呢，就定在了，是后天哈，7月10号和11号两天，就是本周五和周六。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是哪儿呢？就是六馆一星啊，是限定公演了。今天咱们直播间也是诚意满满，请到的是两位重磅嘉宾，带大各位哈，咱们来一起沉浸式的体验和探秘这一部本土的原创音乐剧，《北平望长安》。咱们首先欢迎的是来自于咱们昌吉州艺术剧院的书记院长王东，你好，王院长。
1: 啊，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好，王院长。那么另外呢，是咱们西部演艺集团的副总裁，也是《北平望长安》音乐剧的制作人杨升达，你好，杨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确实很期待也很激动，其实哈，这部《北平望长安》呢是6月18号到20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在咱们昌吉首演过的。据说啊，就是这个剧呢评价是整体很精彩很感人，收获的是零差评的口碑，也是咱们今年呢名副其实的本土的一个文化的顶流了。那么这部剧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包括咱们的创作团队想传递什么样的一个初心？那么还有啊，咱们全新升级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有哪些独家的演出亮点呢？那么今天呢就来层层的拆解，带各位呢去全方位的了解一下，来读懂这一部音乐剧《北平望长安》。
3: 新疆年度重磅原创文艺大戏来了，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音乐剧《北平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整部剧经过多轮试演打磨、观众测评、细节优化，主创团队先后6次奔赴北平故城遗址实地采风，对照历史史料、遗址风貌，反复打磨剧本、舞美与剧情。剧目由专业高校音乐剧导演操刀，昌吉州艺术剧院全员出演，融合唐代乐舞、军旅军阵舞等多重演绎，搭配沉浸式风雪光影，戈壁实景舞美。本次乌鲁木齐大剧院公演是全剧升级后的完整版精品公演，剧情更加感人，视听效果更震撼，是实打实的高水准本土原创史诗剧目。这个夏天最值得打卡的文化大餐，等你来打卡。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平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平故城首道门票。
0: 哎呀，听得我都是心痒痒啊，就迫不及待想去观看一下这部音乐剧《北平望长安》了。这样吧，我先问问我们的嘉宾哈，王书记。咱们《北平望长安》作为这个跨区域的一个联合打造的一个精品剧目音乐剧啊，它跟普通的之前的一些历史的舞台剧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哪里啊？
1: 好的，非常乐意和大家分享。
0: 《
1: 北平望长安》它扎根新疆本土，立足北平都护府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部原创音乐剧，由我们昌吉州艺术剧院担纲演出，它汇聚了3个地方的优质的文艺资源打造而成。这部剧我们的创作核心，不是单纯的想复述一段历史，而是想用年轻化、诗意化、舞台化的方式活化呈现北平的千年文脉。
0: 哦，了解北平的历史啊。
1: 对，北平呢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核心枢纽，千年前中原的礼乐、文明、物资一路西行到亭州，西域的风物、情怀、坚守也直通长安，双向的奔赴、长久的相守就是这一部剧的灵魂。我们希望通过这部音乐剧这样的一种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打破以往的历史剧的这种刻板和厚重，让老少的观众呢能够看得懂，能够共情，能够感动，真正让北平文化走出史书， 走进大众，
0: 嗯，
1: 走向当下。
0: 哦，是。哎，那咱们这部剧的这个核心的定位和咱们的创作的初心是什么呢？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这部剧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呢，就是要展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多元一体。
0: 嗯，
1: 我们西域和中原的这个血脉相连、
0: 嗯、
1: 文脉相通的这个千年史实。
0: 是。
1: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整个创作团队最想传递的文化底气。
0: 确实啊，这也是咱们真正的属于咱们新疆人的一个专属文化 IP 了。那咱们团队为了就是这部剧哈，就是深耕打磨了很久时间，能不能从咱们的一些剧目的采风啊，包括呢创排呀、修改，到最终的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公演，这全过程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先问杨总哈，就是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咱们过程当中的难忘的一些匠心细节和难忘的故事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这部剧呢，我们经历了两年的打磨，我们主创团队先后六次奔赴咱们北庭遗址实地采风。当我们站在北庭故城的遗址的时候，站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夯土城墙前、
0: 嗯、
2: 站在我们陈升写下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地方，望着天山，望着旷野，望着风，我们一直在想、
0: 嗯、
2: 也许很多人知道长安，知道敦煌，知道咱们的丝绸之路，
0: 是，
2: 却很少知道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树立着唐王朝经略西域最重要的军政中心，就是咱们的北庭都护府。
0: 哦，是、嗯、
2: 曾经有这样的一群已经与长安失去联系的人守在这里、
0: 嗯、
2: 望着东方，所以我们感到这个有责任把尘封在黄沙之下的这段历史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北庭。
0: 嗯，
2: 所以从前期的策划选题到艺术创作，我们就力求打造一部在这个政治和历史上立得住、
0: 嗯、
2: 又能走进现代观众心里的艺术作品。
0: 哦，确实。
2: 从我们的这个剧本的初稿成型，到这个台词的打磨，到剧情的取舍，还有我们的结构调整、
0: 嗯、
2: 我们历经了数十轮的修改与优化。前期试演的效果呢，这个演出结束后，我们认真的、
0: 嗯、
2: 收集了每一位观众的反馈、
0: 嗯、
2: 针对我们的节奏、演绎、舞美以及这个呈现效果、
0: 哦、
2: 全方面进行了这个提升。
0: 哦，也在不断的去升级改变和打磨。
2: 是的、
0: 哦、
2: 是的、
0: 嗯、
2: 那么本次在乌鲁木齐的大剧院的公演版本呢，也是全维度优化后的最终的精品版本。
0: 哦，
2: 无论是在咱们的舞台规格，还有我们的视听效果，还有叙事节奏，还是演员的状态，
0: 嗯，
2: 都达到了我们的理想的一个标准。
0: 哇，真的是太期待了哈。其实咱们的这个过程也是挺不容易的，你看包括每一处的精彩呈现背后呢，都是咱们团队深耕和坚守的一个结果了。也是啊，这份匠心让这部剧呢在试演的时候就收获了很好的口碑，成了出圈的本土的文艺作品。
3: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北庭望长安的千古赤诚。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影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12，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啊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儿啊咱们跟大伙聊的是一部本土的音乐剧《北亭望长安》，同时呢请到的是两位重磅嘉宾啊，跟大伙来一块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其实是这样的哈，今天两位嘉宾到直播间呢，也就是不光是来介绍剧，还带来了一些奖品和礼物，是不是？咱们这样哈，稍后呢会

0: 是的，这一次呢演出呢，我们也是秉承这个文化惠民的这个这个导向，我们的票价呢还是非常亲民的，票价呢分别从有50元的，有80元的，有120元的，有180元的，最贵的呢，最高的价格呢，大概是在这个280元
1: 啊，是按照位次不同，位置不一样。
0: 对，
1: 区分的这个票价，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中间呢，我们的这个低票价呢，更多的呢，我们是想的是汇集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假期的这个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
1: 啊，
0: 同时呢，我们还有针对这个单位啊，旅行团呀等等等等，我们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团购的一些票价，
1: 也能够团购，其实，
0: 是是，
1: 嗯，是这部剧，打磨的时间，刚才介绍是2年多的时间。对，那参与的这个人员也应该不少吧？
0: 对，
1: 杨总介绍一下，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剧当中付出了一些汗水跟辛劳呢？
2: 就是我们在前期的采风当中，就是主创团队，从我们的策划就有专门的策划团队，有我们西部演艺集团的这个副董事长CEO 段荣女士，亲自带队，6次到我们这个北庭古城。进行采风，策划团队组建完成以后，我们又组建了我们的主创团队，就策划把这个剧目的立项立好了以后，主题怎么打造这个剧立好了以后，那我们再认真的甄选了适合我们这个剧的总导演，音乐制作、舞美设计、灯光设计，还有音响老师，这些共同的来打造的这台剧目。
1: 对，这其实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难度挺大的一个演出了。因为音乐剧，咱们这一次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呢，我去一些景区也看过一些演出啊，但那些演出基本都是有些是这样的哈，就是像环音的这种体现的，但咱们这一次是不一样，是吗？
2: 是的，
0: 这一次呢，我们这台演出啊，我们演员呢，总共是大概是46个人，
1: 46位演员，
0: 是加上我们的舞美服务保障、
1: 后期的一些
0: 后期的，对，还有我们的导演啊，这总共呢是在80个人左右
1: 啊，就是每次演出的时候至少得有80个人保障，
0: 哎，对，是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必须要秉承对艺术的这个初心，就是要在舞台上必须是真唱、真说、真演，就是。从主要演员到我们的这个角色演员，到每这甚至是一些这个群众演员，每一个人，我不管你是出身是音乐剧演员，你还是一个声乐演员，或者说你是一个舞蹈演员，你必须要在舞台上呢，要这个
1: 真的发声，
0: 对，对，
1: 这个难度真的是很大，因为它是会受到一些演员的具体情况，会有一些影响和变化，其实，
0: 的确是这样，在这个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受到演员的这个身体啊，还有对这个设备的一些熟悉程度，对新的这个舞台的变化，
1: 对，
0: 它肯定会对演员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要求演员就是必须要把就是说戏比天大，你必须要本着对艺术的尊重，对你职业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
1: 对
0: 啊，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1: 对，这其实是咱们这一次啊，这个音乐剧《北庭望长安》最精彩、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是在现场真实的表现、真实的发挥。
0: 对，
1: 这种期待可能跟每一次看电影还不太一样，电影是一样的嘛，对吧？
0: 对，
1: 很知识化，但是咱们这次演出跟舞台剧是一样。
0: 对，
1: 每次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差别，而这些差别反而是这个音乐剧比较独特的地方。
0: 的确是这样。随着演员他对这个角色和人物的这种把握的理解程度越来越深，演员他在每一次表演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心得和体会。他都会这些心得体会、心得和体会呢，他都会就是说这个反映到他的这个舞台上的这种表演当中。
1: 对，所以说这个演员呢，也会随着这个剧的不断的去巡演呢，就是演出的次数变多，也会跟着他一块成长。
0: 的确是这样，
1: 啊，
0: 我们深有体会，从一开始的试演到现在在这次在乌龙旗的演出，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了所有的演员都有明显的进步
1: 啊，在一起往前走的感觉，
0: 对，
1: 也是很感人的，其实
0: 是
1: 那这样吧，我们这会儿听听看咱们的演员任旭他的一些感受。
3: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

0: 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1: 此生可灭，此躯不倒。
2: 大家好，我是昌吉州艺术剧院声乐演员，我在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当中饰演郭继将军。这部音乐剧深挖我们昌吉本地的北庭历史，同心守疆的故事搬上舞台，它不只是讲一部古代的戍边史，更是展现丝路多元交融、家国一脉相连的深厚传承。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走进剧场，能跟着郭继一同去读懂北庭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感受边塞儿女守望家国的赤诚。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4: 刚才专门问了一下，王书记跟杨总哈，我说这会儿是不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发个奖先热热身了呢？他们说可以是吧？是可以的，
5: 可以可以。
4: 那这样吧，咱们就简单点好不好？跟大伙来出题，题目很简单，但是呢，获奖方式啊，得看缘分，得随缘。大家发信息过来以后，你们会随机的抽取，怎么抽取呢？会倒计时之后呢，刷新微信，第一个刷出来并且回答正确的，就送出的是2张门票，音乐剧《北庭望长安》的门票2张，可以哈。题目呢，其实很简单哈。那我出还是？
5: 主持人，您先，您出吧。
4: 我出哈。行，那我就先出题了哈。题目其实也比较简单，是这样的哈。我们刚才这个题目一直在围绕着哈咱们的这个剧集在说。那么问题是这样的，请各位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以后呢，把答案现在迅速的发过来。请问一下，咱们这次今儿节目啊说的这一部本土的音乐剧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其实，王书记应该太熟悉了哈。
5: 是，
4: 对，包括杨总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也会很感动，因为凝聚了您很多的一些心血在里面。其实
6: 是，
4: 啊，包括在咱们在开始选剧本的时候啊，前期准备呀，到后期演员呀，不断的排练，不断的打磨的时候，这五个字在您心中的分量应该也是很重很重的哈。
6: 是的。
4: 行，那这样吧，那这五个字啊，名字叫什么呢？请现在把这个名字啊用微信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把这今天啊我们说的这个本土音乐剧的名字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提示一下哈，如果您想提高中奖概率，您可以把这个名字啊可以复制粘贴多发一发，我们刷新的时候呢，是不是出现的概率会增大不少呢？好吧，您可以先发着，然后呢，咱们再跟咱们的杨总哈聊一聊。其实音乐剧啊，我们就说音乐剧，它肯定是以音乐为灵魂的嘛。想问一下杨总哈，咱们整个音乐创作当中的时候，有了哪些特殊的设计？包括咱们的曲风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平常的一些音乐剧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6: 好的，咱们新疆啊，从来不缺优秀的舞台艺术。咱们这里有全国闻名的歌舞。有咱们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也有咱们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这个舞蹈表达，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反而希望带来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最终我们选择了音乐剧。
4: 是
6: 音乐剧最大的魅力呢，不只是唱，而是能够把咱们的人物的成长、情感的变化，还有戏剧的冲突融为一体。这个在音乐创作上，我们是借鉴世界音乐剧成熟的创作经验。却没有照搬这个西方的这个音乐剧的表达体系，我们坚持的是中国故事、中国音乐、中国审美和中国的情感。把我们的唐乐、西域乐、民乐与交响乐并置啊，把咱们的边塞诗意与现代舞台语言交融，人物的情感始终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音乐剧只是形式，那么中国文化才是我们这部作品的

0: 真正的灵魂。
1: 哎呀，说的真好，很感动哈。
0: 谢谢。
1: 这会儿呢，大家也是参与的很积极，你看有很多朋友呢发信息来了。我们这样开始倒计时，但是倒计时的这个时间的把握呢，我们希望王书记给我们定个时，您就直接倒计时五个数。现在还有机会哈，继续把咱们今天跟大伙推荐的这个本土音乐剧的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一下，本土音乐剧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发过来。那就不等了，
2: 好的，
1: 王书记，
2: 哎，
1: 咱们倒计时，
2: 好，
1: 就随机选一位，好吧？
2: 好，
1: 来，预备，开始，
2: 开始，五、四、三、二、一，
1: 来刷新949微信平台，谁是可以获得今天这个幸运听众呢？看到这位朋友呢，发来了七遍，微信名叫做大魔王，恭喜大魔王。
2: 恭喜你，
1: 哎，恭喜恭喜哈！而且发了哇七八哦十哦，还在发，可以了，不用发了，我们已经这个名花有主了。那这样，大魔王，您现在哈，赶紧立刻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之后呢，您就可以去领取两张入场券，可以去看咱们这个特别精彩的本土音乐剧《北庭望长安》。你看，就咱们这个很多看过试演的朋友啊，他们也大概反馈了一下，就说哈、啊，看过剧以后呢，剧中的很多的旋律啊，确实是久久回荡，这个很有感染力哈。在咱们整部的剧中，就有没有您感觉到比较个人喜欢的，或者个人您比较偏爱的，跟各位想推荐的一些唱段呢？
0: 我最想推荐的是主题曲《我们的梨花谣之重逢》。梨花谣呢是全剧的核心的意象
1: 哦。
0: 这首曲目从开始的盛唐版到这个我们的主角杨宗信与他的爱人苏马重逢的时候的重逢版、然后再贯穿到我们宗信战死的时候的一个诀别版、到最后的曲终啊、这个串联起整部剧的核心情感。而我这个推荐这个梨花谣重逢，是因为这首曲目前半部分是非常具有诗意啊，副歌部分又极具西域色彩，让大家在音律中也与1000多年前的人物重逢。
1: 确实，哎，因为这个现场的感觉哈、啊，又有梨花嘛，所以这个梨花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满天的这个风雪呀，梨花盛放的这个景象，这些视觉的特效，怎么样和这个剧情能够去相互的呼应的？包括呢，咱们沉浸式的这种风雪的实景特效是怎么样实现的？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难度的，其实哈。
2: 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
1: 嗯，
2: 梨花呢，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剧最重要的一个意象。
1: 哦，
2: 它呢既来自于岑参的边塞诗，
1: 嗯，
2: 也代表呢北庭的雪。
1: 哦，
2: 剧中呢梨花它既是盛世，它也是离别。
1: 哦，
2: 它既是故乡，也是守望。
1: 嗯，
2: 最后呢，通过这个漫天的风雪，又重新化作梨花。其实呢，它就是完成了整部作品精神上的一个闭环。
1: 是，
2: 至于在营造风雪效果这块呢，我们运用了多媒体的影像、灯光和实景装置等综合舞台技术，希望呢，我们到场观看的观众们呢，能够真正的沉浸在北庭的大雪和边塞的壮美当中。
1: 真的是啊，包括我个人也是越来越感受到哈，咱们这部音乐剧的原创音乐剧的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了，包括这个舞美的设计呀，现场的演员的现场的表达呀，还有呢就包括就是一些舞美的设计，还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融入。那这样吧，我们这会儿来听看咱们这个舞美的老师是怎么来说的好吗？
3: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4: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大型音乐剧的舞美总监和灯光设计，我叫马谦。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舞美、灯光、音响装置以及多媒体的呈现，还原当时守军驻守在我们北庭的艰辛，想让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
5: 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

0: 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来，咱们继续了解一下咱们的本土的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哈。其实你看，刚我也说了一下音乐，其实好的音乐呢，好的剧本，好的舞美，这最终啊，都是需要演员用心去演绎落地的。那么想问问王书记哈，就是演员角度的话，您来分析一下，就您感觉《北庭望长安》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包括咱们在排演的时候啊，哪些就是感悟您是比较深刻的、感动的啊？瞬间，
3: 好的，《北庭望长安》这部作品呢，对于演员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要求也非常的高。从创排之初开始，主创团队啊，我们领导班子啊，就要求每一个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不要只有家国的大义、丝路的繁华，更要把这个演出，更要把剧中人背后的这种普通人的这种离别、坚守、奔赴和传承，要把它表现出来，
2: 更加的真实。
3: 对、对，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全体演员呢反复的研读这个北庭历史，仔细的揣摩每一个剧中人物的人物心境。我希望呢要跳出脸谱化的这种演绎，让每一个角色呢能够更加真实感人，更加的有温度、有血肉。
2: 对，因为就是它也包括一些就是跟舞台剧是类似的，因为它不光是要去演绎，还要去唱歌，因为很多的音乐元素在里面，其实难度是可能会更大一些啊。那有没有一些细节故事，包括咱们的主演，包括任旭啊、李健两位老师他们的一些变化细节故事，跟我们来分享几个好吗？
3: 好的吧。我们的这个剧中的一个这个男主演之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郭济将军的扮演者任旭。任旭呢，他其实他是声乐演员出身。
2: 那很适合唱音乐剧啊。
3: 对，但是呢，他的这个短板呢，就是他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这种舞台表演的这种训练。
2: 对。
3: 拿到这个角色以后呢，而任旭呢，他又是一个凡事都跟自己都特别较劲儿、特别认真的人。他的总共在这个剧目当中呢，他有将近30个唱段。
2: 那很长啊。
3: 对，
2: 重头戏都是。
3: 对，然后呢，他就刚拿到角色以后呢，他就去找我们的导演。去他说他压力很大啊，晚上睡不着觉。
2: 对，
3: 害怕自己拿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从导演到我们的周围的所有的同事，大家都鼓励他，都给他鼓劲儿，
2: 想办法，
3: 都帮助他呢，去这个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所有的唱段都，学会，都唱好，特别是在表演上呢，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刻苦，可以这样说，8小时以内在，在排练
2: 啊，
3: 8小时以外仍然在排练中，以致呢，他的家人，他的小孩讲说呢，爸爸说的，你怎么把你这个戏里边的角色带到家里来了？
2: 就变了一个人的样子。
3: 对，
2: 是，那就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
3: 对，
2: 成为那个角色。
3: 对，
2: 那最终的表现还是令大家满意吗？表现口碑反应怎么样？
3: 他可以这样说，他所塑造的这个唐代戍边将军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从我们试演以来呢，方方面面的反馈反应来看，特别是通过我们导演团队的这个，这些专家的这个评定啊，都认为他的表演非常出彩
2: 可能会越来越好。
3: 我们相信有他这样的这个非常努力的这个精神投入在这儿，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所以咱们一定要期待一下7月10号、11号的时候要去看看这个咱们本土的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3: 对，是
2: 另外一位演员也是主演，叫李健，是吗？
3: 李健，是的。
2: 那他是是学音乐剧的还是学舞台剧出身呢？
3: 他其实也是学这个声乐表演出身的。
2: 对，
3: 他是咱们新疆艺术学院的学生。
2: 嗯、哦，
3: 这是一个东北小伙儿。
2: 哦，
3: 人长得比较帅。
2: 那演技表现怎么样？
3: 嗯，他演这个杨忠信这个角色，其实我们感觉呢，跟他本人。这个真实的本人呢，这性格上的比较接近
2: 哦。
3: 杨忠信他自己讲，就是这个李健他自己讲，杨忠信这个角色呢，其实在整个剧里面是一个难度最大的一个角色。为什么？他就说这个人呢，既有这种家国的情怀，但是呢，他也和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也有这种贪图这种风险。花前月下、舍不得自己的女朋友、从长安接到命令、要到这个北庭去驻守、临走的时候呢，这个各种这个万般不舍、以及呢到了这个北庭以后呢面对这种比较严酷的这种自然环境和比较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也有过动摇、他在问自己来北庭守什么、
2: 这是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个形象、
3: 对
2: 是、那他的演唱的这个段落多吗？
3: 他是段落最多的一个
2: 哦，更多
3: 他比郭季还要多好几段、是的。
2: 然
3: 后呢就是在他自己呢其实通过这个演这个杨忠信这个角色、他自己的这个也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心灵和思想上的一种洗礼、他就说他在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这个想到一代又一代的咱们的援疆干部、就是
2: 也会有一些代入的情绪在里面、
3: 是的。他说我在揣摩角色的时候，他说我就观察一下现在的一批又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从咱们东南沿海这个发达地区啊、来到了咱们的新疆，来到咱们的这个南北疆，来到基层、他说我就在他们身上找杨忠信的影子
2: 啊、有一些共鸣。
3: 对，
2: 这个情绪情感是能够共鸣的。
3: 对，是是、
2: 是。那这样吧，咱们来听听看，李健演员本人他是怎么说的。
3: 好，
4: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演员李健，
5: 我在北庭望长安音乐剧中饰演杨忠信这个角色呢，是一个从长安派遣到这个北庭的一位驻边的将军。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是战死沙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个角色呢，把他的爱国的这种精神传播出去，把他表达的清楚，表达的准确，我觉得是很难的。
0: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九一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2: 确实啊，你看好的故事呢是需要好的舞台的。这次呢，乌鲁木齐大剧院也是一个全新升级，那也给咱们的演出提供了很好的表演空间跟舞台吧。我们再请一下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一开始的时候啊，肯定会对舞台进行一些勘察呀包括布置啊。那咱们这一次的舞台您发现有哪些升级，有哪些变化不同呢？
6: 好的，这次乌鲁木齐大剧院的舞台升级呢，确实给演员更大的发挥的空间。它是一个在全国乌鲁木齐这个大剧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剧场。
2: 是
6: 那么演员大家都知道很有表现欲嘛，他是这个专业的、那么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大家都很兴奋，
2: 更激动
6: 对，更激动，然后也更渴望和早日和观众们见面。这几天我们在剧场彩排连排的时候这个演员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敬业，非常的想这个卯足了劲把最好的最优秀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那么这一次无论是这个剧场的生产环境，还是我们这种对唱腔演绎、肢体表达还是情感释放，都能更好的和咱们的舞美灯光以及我们的音乐融合， 给观众更沉浸式更饱满的观演体验。
2: 嗯，二位有没有问过演员，包括李健啊，包括任旭，他们现在目前准备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因为要演出会紧张，有这样的情绪变化吗？情绪的波动有没有啊？
7: 肯定会有
2: 啊。
3: 他们在演出前呢，他们也会紧张，也会焦虑啊，既希望自那个期盼把自己平时排练的成果呈现到舞台上，
2: 对，
3: 同时呢，又害怕就在舞台上要是发挥不好，就是达不到这个导演的要求，这个辜负观众的一种热情，所以说这个演出前的这种纠结啊，这种紧张呀，
2: 这是很正常的，其实
3: 对，是的，
2: 对，但也相信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应该会体现出一个更加不同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越是紧张，就说明他对这个事儿越重视。越会用心去面对这个事情，
3: 的确是这样。
2: 嗯，
3: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他们就说是在没有上台之前是紧张，是焦虑，但是呢，当舞台上的这个灯光打亮，音乐一响起来以后，他立刻就进入去达到了一种忘我的一种状态。
2: 对，这就是专业的演员的一个表现，应有的素质，这应该是。
3: 对，
2: 是。你看咱们观众呢走进剧场，既能看到的是波澜壮阔的丝路历史，也能够共情普通人的温柔和坚守哈。有朋友在问，就说后天7月10号和大后天7月11号两天公演版本的咱们这个剧目哈，《北庭望长安》，跟之前的试演版本大概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6月18号试演的，对吧？就这段时间内，演绎上有没有一些新的不同啊？技术的升级呀、包括一些惊喜呀、有没有呢？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本次公演呢，全部演员经过多轮复盘打磨，那么对台词就更加的细腻，唱腔呢更加成熟，包括人物的情绪更加的饱满。同时结合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刚才提到的超大的舞台和顶级的视听设备，我们调整了舞台的走位啊，根据现场的大剧场的情况调整了，然后包括我们的情感节奏和演绎细节，以及咱们整体叙事的更加的流畅，情绪的更加的有感染力，每一个桥段每一段唱腔都是全新的升级的呈现，绝对能够给观众啊带来这个远超视野的这种沉浸式体验。
2: 真的是啊，说的是越来越期待了。其实我觉得二位包括王书记啊、杨总，你们个人的话可能也对这部剧的公演也会有很多的期待，跟一些感受啊。
3: 的确是这样，作为我来讲
2: 也会紧张吧，
3: 紧张肯定会紧张
2: 也紧张、
3: 这部剧呢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这个十月怀胎就辛辛苦苦
2: 这是两年了对吧
3: 对
2: 两年了
3: 两年怀胎吧
2: 对，那这一次也算是真正的一次正式的公演了，因为上次那个咱们试演的人数是多少呢？
3: 上次试演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啊，这个剧组呢没有现在多，上次呢大概是在60多个人。
2: 哦，60多人。
3: 对，这次呢我们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在这个舞美设备和这个技术手段上头，我们根据这个新疆大剧院这个乌鲁木齐这个大剧院的这个条件，我们进行了很大的升级。
2: 对，其实也是更多的是期待。
3: 对
2: 啊，
3: 是
2: 对。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哈，咱们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把这个位置先抢定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票是按照位置来进行选购的。
3: 对，
2: 挑选完以后呢，好位置就没了。
3: 是这样。
2: 所以得要抓紧时间哈。
3: 对，
2: 行，如果说大家呢这会儿啊听广播想免费的去看这个音乐剧《北庭望长安》的话，是有机会的，因为啊咱们的两位嘉宾啊，包括咱们的王书记啊，还有杨总，给大家带来了第二份的机会呢，也是每人就是一个人哈，就这、是、一个人可以获得2张的门票，怎么获得呢？出题。这个题目也很简单的，我看题目以后啊，我觉得这个题目这个还有必要说这么简单吗？这个那这样吧哈，请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后呢，请回答问题。哎呀，这个问题要不王书记您来出。
3: 好吧
2: 这个第二个题目啊。题目很简单，真的很简单。
3: 是。我的题目是音乐剧《北庭望长安》，这次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公演，具体时间是哪两天？
2: 哪两天？
3: 对，
2: 公演的时间， 啊，就是几号，几月几号，
3: 对，
2: 和几月几号，
3: 对，
2: 啊，就两个日期。那大家赶紧吧，现在呢，可以现在立刻的把咱们的这个答案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就问题是问大家，音乐剧《北平望长安》演出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和几月几号呢？
4: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总导演陈武华。
5: 我对北庭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岑参的这句诗，千树万树梨花开。到了北庭故城以后，让我非常的震撼，这里曾经在千年前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土地和百姓。通过这个故事最想要传达的就是当下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想每一个文艺作品，不管是古代的题材还是当下的题材，都应该有当下价值。我想这是每一个艺术或者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7: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看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明天小雨转多云，低温20度，高温27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22到31度，塔城小雨，20到34度。伊宁阴转小雨，20到33度。伯勒小雨转阴，20到33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6到35度。奎屯小雨，23到33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4到33度。昌吉小雨转阴，24到28度。哈密阴转小雨，26到35度。吐鲁番小雨转阴，29到37度。库尔勒小雨，20到29度。阿克苏小雨转中雨，18到34度。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喀什多云转阴，21到36度。和田小雨转阴，21到31度。看一下乌鲁木齐，明天小雨转多云，低温20度，高温27度，西北风3到4级。
7: 当你遇到困难，
9: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10: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身陷险境，
11: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本土史诗级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这部剧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2: 你看看咱们这个宣传里啊，直接把咱们的答案都公布出来了哈。刚才就是王书记给大伙出的题目，题目是问大家咱们这一次的本土音乐剧《北亭望长安》的演出时间是哪两天，就是几月几号和几月几号。答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哈，这数量呢没有第一个题目多，但是答的也不少呢。要不咱们给大伙再给点时间，就是现在赶紧把您知道的，我们刚都说过好几遍了哈，就是咱们这个音乐剧《北亭望长安》的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公演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和几月几号，提示一下，离咱们今天不远啊，反正不是明天就是和两天时间哈。
3: 对，
2: 而且时间为什么选九点钟呢？
3: 选到晚上九点钟呢，刚好呢这两天是周末，哎，周五周六，这个呢刚好这最近这几天呢，刚才主持人你也播报天气了，哎，气候也比较好
2: 啊，很凉爽，
3: 对对对。身体上感到很舒适的同时呢，人们也都希望能有一个精神上的大餐，
2: 对
3: 啊，这样让自己周末更加美好。
2: 对，正好周末下班以后吃完饭差不多那个到点以后，可以正好去乌鲁木齐大剧院，就是六馆一星啊，可以直接去看咱们这一次的本土的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咱们就先公布答案吧，公布一下答案，演出时间就是在后天7月10号和大后天的7月11号。咱们可以赶紧哈来这个把答案再补充一下，我们倒计时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可以直接获得的是两张《北亭望长安》的入场券门票。
3: 对，
2: 来，咱们这一次要不请杨总给我们倒计时一下，倒数五个数，
6: 5 4 3 2 1。
2: 好，刷新949微信平台。第一个刷出来的是王师傅，是一位的哥，应该是啊，新 AET 的司机师傅，尾号呢是9838。那希望王师傅啊，请您现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现在就赶紧再给我们回发一下。恭喜您获得的是两张本土音乐剧《北亭望长安》的门票，赶紧发哦，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喽。确实啊，咱们今天聊的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聊完，但时间就不太多了哈。听完介绍以后，各位可能真的是对咱们这一次的演出啊，音乐剧都种草了，很感兴趣。不管是从演员呐、从舞台呀、舞美效果呀、科技的那种体现呐，以及就是落叶缤纷的那种超现实的场景啊，还是挺期待的。那这样吧，咱们来划重点。第一呢，再问一下哈，这个王书记，这一次的这个剧哈，到底有哪些必看的亮点？一会儿我们再总结一下。那第二个呢是怎么样买到7月10号、11号乌鲁木齐大剧院的演出门票？这购票方式啊。
3: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必看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硬核的历史底蕴。这部剧呢由咱们昌吉州党委宣传部也和山西福建两省的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依托北亭的这个历史创作，是读懂新疆思路文脉的首选的本土大戏。
2: 哦，是啊，有硬核的历史底蕴。
3: 对对
2: 对。第二呢？
3: 第二呢，就是咱们顶级的视听升级。乌鲁木齐大剧院的专业舞台，专业的这个光影舞美的全面升级，沉浸式的还原了这个北亭山河、丝路古道、长安盛景，可以说是一秒穿越千年。
2: 就是沉浸式体验很棒。
3: 对
2: 啊。越来越期待了哈。第三个呢？
3: 第三个呢就是全龄的这种温暖剧情，家国情怀与人间温情双向兼顾，不枯燥不晦涩，有热血有感动有治愈，还有传承。
2: 哦，这是第三个亮点。
3: 对，
2: 您刚说有四个是不是？
3: 对对啊。第四个呢就是咱们限定的稀缺场次。本次演出呢我们只有7月10号和11号两次公演。场次有限，值得期待。
2: 确实
3: 是今年呢全疆含金量极高的一场文化盛宴。
2: 是的，太期待了哈。这四个亮点每一个都是难以抗拒的。所以说大家要购票，该怎么去购票呢？咱们最后啊请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怎么样去在哪个平台购票。
6: 好的，为了方便各位听众市民安心购票，我给大家明确正规购票的方式，避免大家误入非正规渠道。北亭望长安乌鲁木齐大剧院公演门票统一通过官方票务平台九一票务 乌鲁木齐大剧院官方渠道公开发售，大家可以搜索乌鲁木齐大剧院官方公众号、官方票务小程序，直接搜北庭望长安，即可选择7月10号、7月11日对应场次、对应座位购票。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本场演出为正式正规公演场次，请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保障自身权益，安心观演。两日这个场次座位实时开售，好位置先到先。

0: 额啊，非常建议大家提前锁定场次。
1: 嗯，
0: 谢谢。
1: 是的，精彩，值得期待哈。那这样吧，咱们再问一下王书记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票价的布局，大概是分几个档次、几个档位，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这次北庭望长安的这个票价呢，我们的是五个档位，从低到高啊，分别是50元啊、80元啊、120元、180元和280元。
1: 嗯，好嘞。然后呢，各位要购票的话呢，可以稍后啊通过咱们节目的宣传的电话来进行赶紧的拨打抢定位置，也可以呢通过网络，很方便，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九一票务啊，以及呢咱们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官方的渠道进行线上的锁票，而且呢可以进行的是锁定位置，也比较方便其实哈。好嘞，你看确实啊，这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呢得告一段落了。如果您还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的拨打电话或通过咱们的，再重复一下，是九一票务以及呢是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官方平台来进行购票选位置。那么确实啊，你看这个都说一句成千年，一眼望长安。很感谢两位嘉宾啊，分享了咱们这一次的历史创作、音乐美学、演员演绎啊、解锁了咱们北庭望长安的这部剧的一个重磅的一个幕后的工作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支持本土原创文艺作品，了解北庭文脉，弘扬丝路文明，看见新疆文化的无限魅力。那这样吧，最后呢，想再问一下王书记跟杨总啊，还有没有一些补充的内容，让大家来继续关注咱们这一次的原创本土的音乐剧呢？
2: 一剧成千年，一眼望长安。在此呢，我代表昌吉州艺术剧院，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乌鲁木齐大剧院。共赏北庭望长安，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丝路之约，一起来感受新疆本土文化的力量和温度。
1: 好，
0: 7月10号、11日，我们在剧场等大家，让悠扬丝路旋律带大家回望千年长安，读懂北庭风华。我们期待和每一位观众的相遇，用舞台故事致敬丝路文脉，致敬家国坚守。
1: 嗯，好的。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每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剧场见。
2: 剧场见。
0: 剧场见。

0: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北庭望长安的千古赤诚。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影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1: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的是秋冬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和11号的晚间10点35分，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下午5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6: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5: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7: 谢谢，
5: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6: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5: 说出你的故事，
6: 传递一份谢意。

阴天其实挺适合说谢谢的，大太阳底下人容易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阴天不一样，凉丝丝的，人得慢下来，那句麻烦你了，辛苦了，也就自然出来了。所以今天节目想听听大家，这两天降温了，你有没有哪一刻突然想对谁说声谢谢？不一定多大的事儿，可能就是楼下的便利店老板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多给了一个袋子，或者同事帮你把快递搬上了楼。阴天不长，谢谢可以留得久一点，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述。

这第一声谢谢要送给和田的消防员们，他们救的不是人，却同样让人心头一暖。7月6日，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边，游客李世东路过时发现水里不对劲儿，以为有人被困，走近一看，竟是一头小骆驼，他赶紧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时，河道水位还在上涨，水流湍急，小骆驼被困在深约1.2米、离岸边100米的淤泥里，只露出了上半身，四条腿泡在冰冷的河水中，早已动弹不得。消防员趟水下河，徒手清理骆驼四周的淤泥，在他身下穿引绳索，架起木棍，一点点把他从泥里拔了出来。脱困后的小骆驼站不起来，消防员干脆把他抬上了橡皮艇，用绳子牵引着拉上了岸。这画面想想都觉得温暖，谢谢你们救了这个小家伙。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欢迎后悔，欢迎世鹏，他说，哎呀，建军啊，我要说声谢谢你哈，谢谢你每天给我们讲故事，更要谢谢你们每天在电波那头收音机前陪伴着我。毕竟不管是温暖还是爱，只有双向奔赴才会有更好的结果。我们听一下健健，你好，我们都是健字辈的兄弟姐妹哈。
4: 咋咋咋咋，姐姐，我太回来了，到哪找他去了？好几天没听到你声音了。
3: 我去参加自治区的大合唱比赛了，前两天哈，确实缺席了几天。大家伙走哪儿了？来，给我们报条路况，说说您的位置，让我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管是路况、心情，哎，从昨天今天的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份凉意的同时，来分享一下您所感受到的身边美好，可以是一句谢谢，可以是一个微笑，也可以是一次伸出援手，好吧？如果说救骆驼是暖心，那接下来的这件事儿就是惊心动魄了，一声谢谢，差点说不出口。7月5号晚，新疆和静县，一个5岁的小男孩在小区附近玩耍，不小心掉进了没盖盖子的排污井，父亲想都没想，纵身跳了下去。可井里的污水足足有3米深，父亲根本踩不到底，井壁又湿又滑，父子俩一起被困在了里面。这时，和静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辅警刘冰冰正好下班在附近洗车。他听到了孩子的喊叫，转头一看，一名男子正往井里跳，他立刻冲过去，只见井里伸出一只手，人已经看不见了。刘冰冰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折回洗车行，抄起一个洗车的拖把跑了回来。污水面离井口大约1米5，他趴下了身子，用拖把去够那只手，对方一把攥住，他使劲往上拉，男子的头和紧紧抱着搂着他脖子的孩子终于露出了水面，塑料拖把随时可能断。危急时刻，热心群众赶来了，有人拿来绳索，有人找来消防水带，巡逻民警也带着救生圈赶到。刘冰冰当机立断，用消防水带绑住救生圈，慢慢放进井里。男孩在父亲托举下爬进救生圈，被大家合力拉了上来，接着父亲也被救起，从坠井到脱险前后才10几分钟。获救后，男子激动的双膝跪地，紧握着刘冰冰的手哽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欢迎郭花来了，你好。立夏说，哎呀，心情怎么说呢，最近非常不错，爸爸在上周四办理了退休，这个月15号就可以领退休工资了，哇真好。嗯，爸爸身体健康，哎，然后每天锻炼，是不是啊，吃好喝好，哎，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就终于可以去做了。还有呢，房贷还有6个月就还完了，哇，你看，想一想我们的房贷都是遥遥无期。

0: 又赶上老婆30岁的生日，这么年轻才30岁，哦哟，你是人生赢家呀！啊，健健老师，美好的日子真是太棒了，确实羡慕的同时也为你感到高兴，哎，加油！
1: 宽过了最高的山，横过了悬崖峭壁，未来的日子你要记得勇敢做自己。
0: 大圣归来，欢迎欢迎，下午好啊！苏来了，说是建军呀，我这件球衣怎么样？22年世界杯的，我还有其他很多的球衣，俱乐部的我也有哦。这个嘛，我毕竟没有见过啊，要有图有真相的。不过这件确实可以，7号嘛 ，C 罗嘛，是吧？开玩笑呢啊！我小的时候那会踢足球的时候踢的是前锋，每一次进球的时候那种自豪的心情哦。当时就想着，如果能够踢球踢得更远就好了。但是小的时候很多梦想，随着时间啊，慢慢就淡化了。但是现在一聊起来这个足球，一看世界杯的话，小时候的梦想还在。哎，男人嘛，是不是？呀，军心天下来了，说刚加完气。现在去吃饭哟，现在去吃饭，这都几点了？你吃的中饭还是下午晚餐呢？这会儿就在铁路局转悠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嗯，也是路况嘛，是吧？好的路况，我们当然期待大家都能够一路畅通啊，路上都带着凉风，都有好的心情，是吧？当然，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嘛。是不是啊？不管什么样的路况，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要走一遭。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幸福的绽放，生来就带着光。哎，就像杨洋说的一样，一会儿六点，我儿子的中考成绩就出来了。不管考多少分，都是他这几年日日夜夜辛苦的结果。祝我儿子顺利。好呢，儿子，加油！不管咋样啊，都是我们的骄傲。
1: 你会更勇敢，可以走很慢，但是绝不退让，可以背叛。
0: 我得说中山路下河滩是堵堵堵的，收到。
1: 青春本就该闪闪发。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7月3号，新疆石河子一段视频在网上刷屏了。四个刚考完高考的少年趁着暑假出来打工了。那天石河子39摄氏度，他们要搬运整整32吨水溶肥。少年们光着膀子，浑身被汗水浸透，咬着牙一袋一袋往下卸。货主高女士说，哎呀，看着孩子们累成这样，实在心疼，全程都不忍心催。好不容易全部卸完，几个孩子腰痛得厉害，连下车都迈不动步子。32吨是什么概念呢？一辆大卡车的载重量，这四个少年用肩膀扛起了生活的分量。谢谢你们，辛苦了。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

后悔说，你看啊，年轻小伙子为了生活努力拼搏，加油。十年前我和堂弟也可以每天十吨货左右呢，先装车然后再分批次卸到位置。现在抱个西瓜上五楼都一头汗，年轻真好啊，大家要锻炼和运动呢。就不想动弹咋办呢？你说别说十吨了啊，哎呀，我抱个西瓜都费劲儿的很，你别说啊，那关键现在那个西瓜大得很啊，那一个瓜就好几公斤。哎呀，你说啊，哎，好看，这件好看的啊。嗯，其实球衣啊，平时穿搭得看人的，怎么样搭，怎么样穿搭起来更符合自己的气质，更符合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哎，这一点咱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我觉得都挺好看的，每件都挺好看的。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我们来听一下百川兄。哎，娃娃放假了，你准备上哪儿玩去呢？带他。
4: 打卡时间，电音主持的我要说声谢谢节目，好久在暑期没有给你到处录放了。从卡石路走开元路，走金台区到海虹，一路畅通。刚才你说的抱着西瓜你都抱不动，然后就一头汗。想打趣问一下，喜期接亲的时候，你背媳妇上六楼都能背上去啊？
3: 哎，绝情的时候都是媳妇背我的，我跟你说啊，我哪能背动媳妇呢？开个玩笑啊，哎呀，确实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缺少锻炼啊，就是工作特别的忙，特别的辛苦，可能下班之后就想回家睡觉，哎，不想动弹，但属实这样不太好啊，就是不管多忙都应该抽出一段时间来锻炼身体。哎，让这个随着一年年复一年流失的肌肉量，把它练起来啊，练起来，它保持住，这样的话才会有个健康的体魄出来。你像人家苏苏现在28岁了啊，那个肌肉量啊，就是还是像18岁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说，年轻是需要有毅力，要自律啊，要好好的锻炼自己的身体，保持年轻态，是吧？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故事。

7月5日下午6点多，燕耆县7个新镇一户人家厨房突然着火，民警赶到时，院子里浓烟滚滚，厨房窗口窜出火苗，木门框被烧得噼啪作响。他们一边疏散人群，一边转移院里的柴火塑料桶，灭火器喷了一轮又一轮，火还是压不住。关键时刻，民警协调来洒水车，高压水枪直击火点，奋战了近2个小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之后他们又仔细排查每一处隐蔽火星，浇水降温，防止复燃。事后查明是电线老化短路引燃了灶台旁的杂物。7月3日，库车市一名群众不慎掉进了红星干渠，民警赶到时，落水者在湍急的水流中拼命挣扎，反复呛水。救援人员在复杂的水岸环境下反复调整角度，用了20分钟，终于把人救了上来。7月5日晚9点半，河静县一名父亲带着5岁儿子在停车场玩，孩子掉进了排污井，父亲跳下去救，双双被困。下班路过的辅警刘冰冰听见呼救，找来了拖把让他们稳住身体，又呼叫支援。热心群众送来绳索和水袋，巡逻警力带着救生装备赶到，众人合力将父子拉出。7月2号晚11点，洛浦县一名学生突然晕倒，失去意识。巡逻民警判断是中暑可能导致休克，一边抱起他上了警车，拉响警笛一路飞驰，同时联系了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原本20分钟的路，他们只用了10分钟，因为送医及时，女孩脱离了生命危险。7月5号晚9点22分，乌鲁木齐一个小区的电梯突发故障，3名女子被困。民警赶到后，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联系物业和电梯维修人员，断电、盘车、解锁。10多分钟后，电梯顺利打开，3人平安脱险。民警事后还督促物业全面检修电梯，给大家普及自救常识。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普通人的日常，却是他们拼尽全力的战场。谢谢你们，人民的守护神。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兵团十三师闹毛湖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焊花飞溅硬量产房，一道道均匀平整的焊缝筑牢着设备安全防线。有一位焊工23年手握焊枪，坚守机修一线，苦练技艺，打磨匠心，技改匠号，传技育人，以精湛的焊接本领守护着环保企业安全生产。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机修车间焊工班班长、高级技工张文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名产业工匠焊铸初心的奋斗故事。2003年，技校毕业的张文成怀揣着焊工梦想踏入行业，与焊枪结缘，扎根生产一线。2010年后，来到兵团十三师宣力环保，从此驻守化工机修车间，一干便是10余年的时间。23年的焊接生涯里，他潜心钻研亚护焊、气体保护焊等多门类的焊接工艺，苦练手稳、心细、眼准的基本功，常年在高温粉尘的车间环境作业，紧盯设备检修、管线焊接的重点任务，严守焊接零瑕疵的质量标准，全流程的落实设备点检、焊后自检的制度，保障车间各类的承压设备平稳运行。张文成说，焊枪在手，责任在心，每一道焊缝都连接着设备安全，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每逢企业年度大修攻坚，繁重的焊接任务集中落地，他带领班组连续20多天昼夜驻场攻坚，把原本需要外包的130余项高难度的焊接作业自主完成，单次检修节约成本37万余元。同时，他牵头企业师带徒技能传承，毫无保留地传授实操技巧，先后带出了10余名持岗上证的优秀焊工，壮大了车间技能人才队伍，还组建了志愿服务小队，走进社区免费为群众维修便民设施。班组徒弟由衷地说道， 张班长啊，技术过硬，还乐于倾囊相授，遇到极难险重的抢修任务，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跟着他干活学手艺，我们心里啊踏实。从懵懂学艺的青年技工，到身怀绝技的班组带头人，23载汗花为伴，匠心坚守，张文成以一把汉枪淬炼产业匠心，用实干匠号增收，履职尽责，在平凡机修岗位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奋斗篇章。
9: 君君说的非常不错，都是有孩子的，都是做家长的，暑期了都是陪孩子去玩，前几天高温特别热，就去露营，去扎帐篷，带着老大姑娘10岁儿子3岁去玩，第一天温度稍微降下来了，然后就姑娘去游泳，刚送到游泳馆，现在出去去办事情。祝节目收视长虹，过几天然后可能还要出去再玩一趟，祝大家开心开心。
6: 真好，哎呀，哎，好呢好呢，百川兄，注意安全啊，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开心。军心天下说，哎，我就吃中午饭，一天吃两顿，晚上就不敢吃了，以前78公斤，现在72公斤。哦，你这是在保持是不是？反正我就这样子的，我平时如果说是没什么就是露脸的主持的话，可能不会刻意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但如果说是我有直播呀，或者说是

上舞台呀，可能就会刻意的去注意一下。哎，哎，不注意还行，一注意的啊，一天一公斤，一天一公斤的掉，都这样子。我一般早晨就会吃一个鸡蛋，中午呢，按照平时饭量吃个两三成，就是胃里面有东西了，下午就不吃了，保持饥饿感。第二天早晨上秤的时候，哦哟，你会感觉到那种惊喜的。然后报条路况说是从塞伯特下河滩路走辅道北向南，出克拉玛依路，再到友好商场左转到美美一，比较畅通。回忆说建军啊，我就是，哎呀，觉得那种感觉不是啥觉得那种感觉，就没劲儿，是不是啊？每天特别的忙，啥都不想动弹，这个是很多人的感觉啊，我跟你说。慕白说：“哎，建军，啥样的球衣跟我们说说嘛？球衣好看吗？好看的很，跟你说啊，有一件是白色的长袖，哎，就是白色是打底的啊，上面有红色、绿色的装饰，还有一件是这个直接是红色和绿色对半的短袖，上面都有七号，猜一下看，谁穿的？哎，关键谁穿很重要，这个，嗯。”是朋友说是锻炼，就像每天听节目一样啊，不管时长，哎，长短都必须打个坎儿。锻炼身体是一样的，每天坚持动感单车骑行4公里，外加100个俯卧撑，坚持了好几年了。大家伙都坚持起来锻炼吧。哦呦，那你身体应该特别棒吧？我以前练胸的时候，那个胸推一次最多推了100公斤。哦呦，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推起来20公斤了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想，只要愿意锻炼，哎，总会回到以前那种状态的，好吧？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故事。7月5日，克拉玛依市金龙湖，天气突然变了，冷雨伴着阵风席卷湖面。一名男子独自带着充气冲浪板下水，没想到风浪骤起，冲浪板失控向湖心飘去。慌乱中他掉了下去，板面又湿又滑，湖水冰冷刺骨。他几次想爬回去都失败了，体力渐渐耗尽。巡逻保安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并报警，民警迅速赶到，同时联动金龙湖专职救援人员调度快艇冲向湖心。找到落水男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冷水里挣扎了很久，身体僵硬，几乎没了力气。救援人员一边稳稳靠近，一边喊话安抚他的情绪，终于成功把他拉上了快艇。上岸后，男子身体无大碍，他说：哎呀，自己低估了夏天湖面天气的变化，贸然下水差点出了大事儿，想起来啊，都后怕。谢谢你们，争分夺秒赶来。

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说了好多声谢谢，和大家也互动了很多。我们要谢谢消防员救了那头困在泥里的小骆驼。

谢谢辅警刘冰冰和那些热心的邻居救了一对父子，谢谢四个刚高考完的少年用汗水告诉我们什么叫担当，谢谢每一位民警，不管白天黑夜，不管火场还是水边，只要群众有难，他们就冲在最前面。阴天不长，谢谢可以留得久一点。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想感谢的人，别犹豫，现在就告诉他吧，哪怕只是一条消息，一个电话，一句谢谢你。

0: 黎明的泡沫说，无常快速是一路畅通无阻的。说到，我们听一下执着。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1: 接通李谦过来的那个河滩路上，就靠近那个河北路出口那个地方，就是中间那个黑道有两个黑相撞，后面还有个车不知道什么情况，三个车停到这儿，请大家避让。
0: 好嘞，收到，感谢执着的路况提醒哈，大家伙儿路上行车一定注意安全。

收到了，谢谢戈壁玉。伴随着这首巴尔鲁克的风，我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温暖还在继续，期待明天我们的见面，有更多的暖心故事能够陪伴在我们出行的路上。明天见。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部电话呢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你一块儿聊车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这个车子的车况啊、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一些具体的信息，根据您的这个大致描述，结合现在市场的行情，给您评估一个这个车大概的剩余的价值。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那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也来帮您简单的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这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一些使用的这个问题呀、车辆的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您的车辆故障的情况呢，说一下，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说一说您的一个需求啊，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二手车，大概有多少钱的这个买车的预算？那说了之后呢，发布电话。我们让有这台车的这个朋友跟您来直接的沟通啊。二手车这东西也靠你跟车的缘分嘛。
1: 对，
0: 你如果在各大汽车市场或者很多这个汽车的购物平台你没找着的话，通过咱们的这个平台呢也可以来试试看，
1: 对，
0: 帮您把这份缘分放大啊。
1: 咱们释放的是全江的这些拥有这样车辆的一个用户群啊，
0: 没错。所以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最直接的方式是打电话2551-2561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跟车有关的事儿，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跟您来聊一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依然是有奖品送出，奖品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

0: 两瓶。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我们将会把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呢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25512561和25719949，看谁能够打进电话并且呢成功的接入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份奖品送给这位幸运的朋友。
1: 嗯，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猛打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各位一块儿评车聊车。我们先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已经来了啊，当然就是发微信也可以，
1: 嗯，
0: 打电话如果是占线的话你发微信也行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这边泡沫说到的是乌昌快速由东向西左侧车道有一个事故车，但关键是乌昌快速挺长的啊，您说是哪个出口或者是哪个具体的位置，比如说什么三平出口啊、五一出口啊，或者是这个乌葵这边，或者是杉杉啊，不是杉杉奥莱啊，就是杉杉奥莱，这个那个应该叫沙之船奥莱啊，
1: 对，
0: 沙之船奥莱，你看是在哪一个具体的节点啊。再来看一下这位 DIR 说到的是21款22年落户的一个 XRV 中配白色的，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嗯，如果是1.8的车，哎，当时这个22年应该有 1.5T 的了啊，要是 1.5T 的版本的话，
0: 嗯，
1: 基本上可以考虑一下现在的价位，在个7.5万上下这样的价格吧。
0: 7.5万上下可以尝试一下啊。来看到热线当中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是郭先生，有买车的事儿。你好郭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这样子，我媳妇儿最近她想买个车，然后呢她就上下班用，然后呢 可能也开不了太远，因为我们上下班的话可能也就是个5公里到8公里就上下班。就是上班可能5公里，下班可能也就5公里，然后
0: 一天10公里，
2: 偶尔去趟天山区。
1: 嗯，
2: 然后他看的是有那个，他看那个吉利的车，然后他吉利的车他说人家有氛围灯，然后车椅那个车按摩，然后音响他说有十几个，车头枕那块都有音响。
1: 嗯嗯，
2: 他是想了解了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建议他呢说开的少，就买个油车。
0: 对、
2: 啊、然后他想的是
1: 买个混动
2: 啊，他想是买个混动。
1: 嗯，
2: 价格的话他看的说是想15万，就办下来15万呢。
1: 办下来15万，应该星越 L 应该可以买到。
2: 啊、
1: 你要觉得要便宜一点也可以考虑一下博越 L， 因为吉利今年推出的 iHEV 混动可能会在很多车型上做到这种技术的这个下沉吧，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它这个价位15万，实际上满足的那些价值啊，包括这个功能性啊，你现在比它更加理性一些嘛，那就可以把这个车层次从星越 L 这样的 SUV 降到这个博越 L 这个层次，应该在10万多块钱应该就可以买到啊。
2: 他想的是想买个轿车。
1: 哦，轿车是吧？
2: 轿车。
1: 哦，轿车他看的还是插混的车型，我估计。
2: 哦，他在想轿车，我说你
1: 轿车现在我说的这个车也有8-9万块钱，你可以去看看。
2: 8-9万块钱。
1: 嗯，豪越的版本轿车。
2: 豪越、
1: 这种这个油混，你们家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
2: 没有啊。
1: 没有，对，那你还是就说我给你讲的，买这种 iHEV 的混动。
2: 哦。
1: 哦，这种你看一下帝豪这个车型，8-9万应该能买到非常好的配置。
2: 哦，就是他说的那种氛围灯、车椅按摩那些。
0: 他说的是吉利的啥？吉利那个星耀8或者是星耀7。
1: 对，他说的
0: 应该是
1: 这
0: 样的吧？
1: 车型
0: 这样的车，反正我觉得年轻人，包括注重颜值的啊，这是看走不动道儿。车是真漂亮，那轿跑风格。
2: 我觉得您这个，开车又不长，那个有没有感觉？哎呀。
1: 这个车呢，这个车从整个的功能性上和尺寸上讲是好一些，满足就是你们家庭中就一辆车代步的话，它的空间更大，应该就是我们做到的 实际使用当中的一些冗余值就更大。
0: 嗯
1: 啊，
0: 我觉得星耀七就不错，他估计看的也是这个吧。
2: 哎呀，因为家里已经有个奇骏车了，但是空间已经挺大了。他说他想买个小轿车。
0: 星耀七4.9米，然后98,800最便宜的入门款。
1: 他还没充电桩
0: 啊，
1: 所以我建议你就看一看那个帝豪。
2: 哦，
1: 80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的车，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配置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星耀八这样的配置。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油混的车型。
2: 哦，油混
1: 啊，油混的车型，但是一般的配置也够了。或者长安那个叫
0: 起源的 Q07，
1: 不是起源，是那个长安有一款也是油混的啊，叫什么来着？长安那款小轿车，家用的，
2: 都是吉利的。
1: 要、啊、不
0: 长
1: 安的
0: 这
1: 个
2: 啊，长安的啊，长
1: 安的叫什么城？瑞城不是瑞城，逸动、啊、对，逸动
0: 啊啊，逸动
1: 对，逸动现在这种混动的也是8-9万块钱，
0: 嗯
1: 啊，配置也不差。
0: 对，其实看啊，就我们的建议说，你这个公里数不是很大，第一、
2: 啊、
0: 你没有电桩，你用起来呢，你要买这种插混车不方便。
2: 啊，是啊。
0: 第二就是你这个用车的这个功能性也没有很大，
1: 对，因为你现在这
0: 个
1: 使用条件
0: 很贵，
1: 对，你其实就算是用电，你一年也就跑个3-4千公里，对吧？
2: 啊，对呀、啊，
1: 对，意义不大。你就算是用了电，你省到的钱，虽然每一公里来讲是比以前的油车多了，
0: 嗯、
1: 但是你最终一年3000多、4000公里，你没省出来多少钱。
0: 嗯，
2: 哦，
1: 就算一公里省个5-6毛，是吧？这才、
0: 嗯。
1: 这才不到2000块，保险会贵一点，你把它也稀释掉了。
2: 因为我说是那个油车小轿车嘛，那个油耗也不太高，我想的是说买个那种油车还是。
1: 对啊，油车现在我给你推荐的这车价格要比你想买的这个车便宜的多嘛、
0: 嗯、
1: 对吧？首先价位不高，而且也达到了省油的效果，1公里3毛钱，
0: 嗯，
1: 完全可以。
2: 哦、
1: 嗯、啊，这样的话呢，你既也省了这个油钱、
0: 嗯、
1: 日常使用也不用因为是新能源车而增加保险投入呀、
2: 哦、
1: 啊，这些东西也没有增加。
0: 嗯，不过我们说的这都是我们这个之间的理性的说法啊。
2: 哦，
0: 但是您爱人买车，他自己开着开心乐意那是最重要的、
1: 啊、这倒也是。
2: 对，他
1: 的喜好、
2: 那个、对，他看那个车
0: 我估计就是星耀七吧。你知道他看的是哪一款？
2: 对，有点上脑了
0: 啊。是呀，就那个车你看你也上脑，那车溜背造型很漂亮
2: 啊，有点上脑
0: 啊。是星耀七吗？
2: 应该是
0: 啊。那你先搞清楚是什么车型。我估计是这个，因为这台车现在优惠完的价格也能够搞到10万块钱以内。
2: 哦，
0: 嗯，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啊，这台车空间更大更先进，然后价格也没有贵到很离谱，他最重要是他喜欢，我觉得可以。那星耀八就不用了，你看看那个七，
2: 哦，七
0: 啊，还便宜一些，98,800。
2: 行行，谢谢你，我方向
0: 车挺好，没问题。但是呢，你得跟他说清楚，咱们用车这个环境，你说也跑不了多远，又没有用电的条件，那不如去看看刚马老师推荐那个，什么帝豪的 iHave 版本呀，或者是。长安逸动的那油车价格本来就便宜，如果他都看不上的话，那就买星耀七也可以。
2: 行行，谢谢你、
0: 啊、
1: 好的，再见。
2: 这个就是还得相信你们专业人士、
0: 啊、
2: 我们这种的就是、
0: 啊、
2: 确实也不懂，然后他就那些功能什么的价位在这放着，我们
1: 嗯
0: 嗯
2: 还去多了解了解。
1: 对，咱们想当然的想买一款车，可是自己的使用条件和状况和这个车有一些不适用的这个不对称的地方，
0: 嗯，
1: 就像你没有地库，你买这种插混车，你的电池损耗一定会比有地库的人大得多。
0: 嗯，对，最主要的是使用的公里数，每天最多就是大多数都是10公里嘛。
1: 对，
0: 你买一个音响特好的车，你听了没3分钟到家了，哎，就浪费了啊。好吧，郭先生，那就您回去商量商量。当然，星耀七也是一好车啊。
2: 哦，行，谢谢你、
0: 嗯、好，郭先生，这样你第一个打电话我们给你送个奖品啊。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2: 啊，有
0: 啊。你现在发你的姓名电话过来，我们给您送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尖香酒，给您送两个啊，156块钱的酒、
2: 哦、
0: 好吧。
2: 行行
0: 啊，好，现在发姓名电话，收到一个回执信息，凭着回执去领奖。
2: 哦，行行、 好，那谢谢您了，
0: 没事
2: 谢谢，
0: 没事，那先到这儿啊，
1: 再见。

0: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你好，来说说看。
1: 我想买一个轩逸，12年嘛，13年的自动挡的。
0: 哦哟，12年还是22年？
1: 一二年
2: 一二年
0: 你想买一个十几年前的轩逸？
1: 对，
0: 哦，好，明白了。
1: 就拉东西嘛，用嘛，在院子里面拉东西。
0: 那大概就是个1-2万块钱儿。
1: 太贵了吧？
0: 哦，想找个几千块钱的是
1: 啊，
0: 吧？
1: 我们这有一个呢，有一个，它坏了，我们也不想修，修的太贵了。
0: 想索性直接再买一个啊。
1: 对，
0: 可以啊，李先生，反正十几年前的轩逸，这个几千块钱也行，没问题的。
1: 就是，
0: 车况说得过去就行啊。
1: 我们这有一个呢，就太老了，跑了90多万公里了，
0: 哦呦，它是90多万公里，最近才坏吗？
1: 坏了有个几个月了吧。
0: 你看看这车还是挺耐用啊，90多万公里的轩逸。行，那就您说电话，有这样车的联系您，就是几千块钱的。
1: 我电话号码是138-999-42663。
0: 138-3个9-42663，对吧？
1: 对，
0: 好呢，行，那就有这个几千块钱的轩逸的，年限10来年的，跟你联系，好吧？
1: 对，
0: 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好，那先到这儿，
1: 麻
0: 李
1: 烦
0: 先生
1: 了啊。
0: 啊，没事儿，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接下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有路况传递，说到的是会展大道的由北向南，在红星美凯龙这个地方，出租车追尾了私家车，在中间车道，目前还没有放三角警告牌，导致了后方有一个轻微的拥堵，大家给注意避让啊。陈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这一二年的试跑。你好，陈先生。
2: 您好。
3: 你好，
0: 你
3: 我
0: 好。
3: 是想老师，两位老师你好，我是想买个新车，想把这个试跑处理掉。
0: 可以。
3: 我把我情况简单给你几句讲一下，我想听听两位老师给我的参谋，有时候
2: 好的。
3: 给我给个高参吧。我
0: 嗯嗯。
3: 是在阿勒泰退休的公务员，我平常在街上跑，也就是夏天有时候出去钓鱼，就在这个河道这一片，就是想买一个四驱的。我这个试跑也是四驱的，是2012年款起亚试跑手动挡，这个 SUV 四驱的。就像今天老师给我介绍一下，买个什么样车好一点？我这两天看好荣放这个15、16万这左右的，又在看这个猛龙这一块儿。猛龙说的很费油，荣放呢，我看它那个接近角和那个离去角太小，就想听听老师给我高参。大概这个，先把这个买车这个帮我参谋一下，然后我这个试跑我怎么去置换，怎么去卖掉，怎么样弄合适？
0: 会是划算一些，是吧？
3: 哎，就这两个，帮老师帮我参谋一下
0: 那
3: 吧。
0: 您大概的这个买新车的需求就是，你平常喜欢钓鱼，需要这台车呢，空间大一些，而且呢，走那些烂路啊，它的这个越野性能、通过性要稍微好一点，同时又不
3: 稍微
0: 能
3: 好一点，
0: 太费油。
3: 不需要纯越野，就稍微好一点就行。
0: 对，也不能太费油啊。你自己有没有用电的条件？
3: 我阿尔泰那条用电不，我不
0: 哦，
3: 太
0: 你们
3: 喜
0: 这
3: 欢
0: 儿
3: 用
0: 太
3: 电。
0: 冷
3: 那地
0: 啊，
3: 方
0: 冬天。
3: 晚上冬天会到-35度左右，
0: 哦，
3: 那家伙
0: 对，
3: 电的损
0: 也
3: 耗率
0: 是。
3: 可能太大了。我比较倾向于纯油燃油型的这样车，就
0: 纯油
3: 是。
0: 车。
3: 对。
0: 纯油的
3: 我都想
0: 话，
3: 到你店儿看看，就是
0: 想买个二
3: 在
0: 手
3: 这
0: 的
3: 里
0: 吗？
3: 买一个新车吧。
0: 新车呀，
2: 价位是多少？5万多？
3: 单位在15万，
0: 15万，
3: 20万之内就都行。
0: 20万以内的油车，性能稍微好点，别太费油。
3: 对，我最近看的荣放，在这荣放，我倒看了很多，但是荣放我
0: 荣
3: 看它的
0: 放主
3: 接
0: 要
3: 近
0: 就
3: 角
0: 是。
3: 和
0: 啊，
3: 离
0: 你
3: 去角特别小，就
0: 市
3: 是
0: 区里边代代步可以。那国产的有
3: 但是
0: 考虑吗？
3: 国产的可以啊，我看猛龙它是
0: 油版猛
3: 很
0: 龙。
3: 费油，很费油的是吧？
0: 油版的还是挺，因为它这个车咋说？你看那方方正正的造型，它就不可能省油的。
3: 对，
0: 啊，它
3: 你
0: 撞
3: 说
0: 风面积大，风阻大，你就
3: 的，
0: 想吧啊。所以在这个价位区间，我觉得其他的一些国产车，比如说像这个北汽的 B勾30，
3: B勾30，
0: 对，B勾30，
3: 我
0: 它
3: 记住
0: 毕
3: 了，
0: 竟带一个北汽越野在这儿。然后
3: 哦。
0: 这台车。

0: 因为它尺寸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呢，这个造型也还说得过去吧，算是有点流线性，所以油耗肯定会比猛龙要低一些。啊，
1: 对，
0: 这个可
1: 它
0: 以
1: 这个
0: 看一看，B 勾
1: 接
0: 三
1: 近
0: 零。
1: 角和离去角也稍微应该大一点。
0: 是的。
1: 我那个路不曾烂，但是你在河道走就
0: 嗯。
1: 怕那个像那个荣放一样，它那个长度它接近角太低，十
0: 嗯嗯。
1: 几度，离去角也是
0: 是。
1: 20多嘛，十几度，它就相当于一个平的一个角一样，它
0: 嗯，
1: 容易
0: 对，
1: 碎，
0: 荣放就是城市里开的代步 SUV，你现在高
1: 哦，
0: 低要选一个带点，稍微带点越野属性的吧。B 勾三零可以看看，然后呢再往上看的话，像那个 B 勾四零，看不看油版的？
1: B40 是不是费油的很多吧？要不要？
0: 它这个会费，因为它也是方盒子造型，可能跟猛龙差不多吧，油版的。
1: 哦哦，
0: 啊，但
1: 对，
0: 是
1: 油版
0: 这
1: 的。
0: 台车可就是正儿八经的越野车了。你开
1: 哦，
0: 上它之后，你想往哪儿走都没问
1: 我不
0: 题。
1: 太讲究纯越野，城市 SUV 城市越野也行，因为
0: 啊，
1: 它这块有四驱，它会遇到一些泥泞路，太烂的路也没有，因为在R3那一片，这样的情况。
0: 对，那我们就其实推荐 B 勾三零要更多一点，价格也不贵，到个10万块钱就得顶配
1: 谢谢，
0: 了。啊，这个车还可以。你说你这车首先买着就比那便宜不少，你就算担心油耗，车价便宜是吧？你折到油
1: 油
0: 耗
1: 耗
0: 里也
1: 也不
0: 可
1: 要
0: 以。
1: 紧，油耗也不要紧，油耗不是太大也不要紧，因为我
0: 哦，
1: 跑的不多，我一年才跑个5000公里左右，
0: 哦，那刚才我们说那些车都好啊，北汽的 B 勾四零，包括那个哈弗的 H 五
1: H5 应该是窄，我这主要看到它应该很窄
0: ，H 五
1: ，H5
0: 窄。5.2米
1: 对，
0: 的大车，那个放宽了，那里头，这尺寸是这里边最大的了。哈弗 H5，那
1: 我
0: 皮
1: 记
0: 卡
1: 得，
0: 改的那颗车，这个可以看看啊。
1: 谢谢，
0: 还有想想啊，那个哈弗另外一个就是骁龙，骁龙也
1: 骁龙，
0: 便宜啊，骁龙
1: 哎，好，我
0: 比
1: 记得。
0: 猛龙要便宜一点，骁龙可以看看。
1: 谢谢。
0: 啊，这些车反正都是。通过性还可以，量也大的一些 SUV，可以去看一
1: 好
0: 下
1: 的，好
0: 啊。
1: 的。
0: 另外尺寸也还可以，那就最后帮您看看您这个狮跑大概能卖个多少钱？
1: 对，我
0: 啊，
1: 的狮跑跑了7万公里，现在
0: 你
1: 刚也
0: 看
1: 刚半万
0: 真
1: 公
0: 不
1: 里。
0: 多呀，你买车
1: 因
0: 真没
1: 为一
0: 咋
1: 年
0: 跑，
1: 才5000公里嘛，
0: 就
1: 跑
0: 是，
1: 了14年了。你在
0: 嗯，
1: 十年才5万公里，
0: 就是。
1: 四五二十，
0: 好，
1: 也
0: 那马
1: 刚
0: 老
1: 半
0: 师
1: 万
0: 给
1: 公里。
0: 看一下这个狮跑啊，12年的狮跑才跑了个7万公里，
1: 八万
0: 啊，
1: 公里，
0: 八
1: 才
0: 万
1: 八
0: 公
1: 万
0: 里，
1: 公里，
0: 手挡四驱，
1: 手动挡四驱，对，
0: 大概能卖个多少钱？12年的，
1: 第二年的手挡我
0: 挡，
1: 一直，对，
0: 公里数很小，8万，
1: 我自己开的我很爱汽车的这样的情况。
0: 是，那个能感受到。
1: 他那个门上把手蹭过，右灯蹭过，我整个换掉了。后保险杠那个塑料壳子，我出库的时候蹭过，其他再没受过伤，也没出过毛病，到现在也没出过毛病。
0: 就是小刮擦嘛，这很正常。那这
1: 是
0: 台
1: 个
0: 车
1: 小
0: 马
1: 刮
0: 老
1: 擦。
0: 师给出的价格大概是个12年的八万公里的，
1: 我自己安的这个倒车导，那个倒车影视和那个导航，我
0: 好，
1: 自己
0: 这个
1: 安的，明白。
0: 车现在可能过1万的概率不大
1: 不
0: 了，
1: 到
0: 7、8千。万把
1: 啊，
0: 块，这样卖卖看啊！万把
1: 谢，
0: 块可以试一下，啊，
1: 那么
0: 这个车可以拿
1: 谢。
0: 去，你看啊，报废的话是补个15000，对，
1: 啊，
0: 油车
1: 差不
0: 嘛，
1: 多，买油车是15000。
0: 啊，你这车拿去报废啊，给你个废铁钱，然后呢，可以再给你补贴到新车里边15000块。
1: 那我去报废怎么报废？我去买车时候能不能给他给我帮我报废去，还是我自己报废去？
0: 你是车辆的拥有主体嘛？你去报废，很简单。现在乌鲁木齐好多这样的阿勒
1: 废旧
0: 泰也
1: 物
0: 有
1: 资
0: 啊。
1: 回收公司，去报废的时候，他会把手续给他会给你申请一个车管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报废证明啊，还有一个叫注销注册登记证明书这两样东西。拿上这个，你就可以再把新车买上，就可以上传这些资料，等着拿补贴了啊。 对，那我先买车的话，先报废车了，有
0: 这
1: 没
0: 个
1: 有
0: 都
1: 讲
0: 可
1: 究？
0: 以，这个
1: 可
0: 都
1: 以呢，
0: 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那
0: 但
1: 就
0: 你
1: 我
0: 这个
1: 先
0: 自
1: 报。
0: 然年度得把这个事儿弄完。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补贴呢，虽然不像以前一个月
1: 领一次券啊。
0: 嗯，
1: 现在可能就是。

0: 这笔钱可能就在这个池子里，谁先用完了，后面的人他就没有了，只有等下个月了啊。
1: 哦，那我会不会那我该我的就用完了没有了？
2: 那不一定，不
0: 对，
2: 好
0: 这个
2: 说。
0: 很难说。
1: 很难说是不是？
2: 对。
1: 那还不如碰上几千块钱算几千块钱，报废这个东西还有名额一样，就跟好像是谁先来了谁先得到这样的。
2: 是，你看啊，另外一个车呢，就是这个车去，你把它置换，置换所谓置换呢，你要换一个车，它可以国家给你补13000，新车含税价的6%，单台封顶最高13000。然后呢，你这车刚不是给你评了吗？能卖个18000块钱。
1: 谢谢，
2: 啊，然
1: 好
2: 后
1: 的，
2: 你自己去算一下吧，你看怎么样来划算。
1: 好的，好的，
2: 啊，然后你就怎么弄都行，反正这个车也能卖上些钱，但是这个
1: 谢
2: 报
1: 谢。
2: 废补贴会比你的这个置换补贴要高一些啊。
1: 但是报废补贴它会高一些，但是他就说谁先到了，谁可能拥有这个得到这个池子的钱，谁可能后面到了没得到这个池子钱，会
2: 对，
1: 也
2: 这
1: 许
2: 个就不好
1: 我会
2: 说了，
1: 碰到这样情况，
0: 先
1: 这
0: 来
1: 反而
0: 先
1: 是，
0: 得嘛。
1: 对。如果碰不到，有可能我就得不到这个钱嘛，就是。
0: 但是下个月又可以继续嘛。
1: 我看这个车档，去看去，我要看一这新车，
2: 看新
1: 比如
2: 车，
1: 说看 BG30 呀
2: 你们
1: ，BG。
2: 当地有 4S 店吗？阿勒
1: 我
2: 泰？
1: 在乌鲁木齐。
2: 哦，你在乌鲁木齐，那太多了。北汽的 4S 店好多，你就那个地图上一搜，赛博特有，米东汽车城也有，多
1: 赛
2: 得
1: 博
2: 很。
1: 特，谢谢谢谢谢谢，
2: 行
1: 谢
2: 呢，
1: 谢，
2: 那就您自
1: 好。
2: 己到时候算个账啊，怎么划算怎么来吧。
1: 谢谢两位老师，
2: 没
1: 谢谢，
2: 事儿，没
0: 不
2: 事儿，不
0: 客
2: 客
0: 气，
2: 气，李
0: 再
2: 先
0: 见
1: 生。
0: 啊。
1: 好，
2: 好，
1: 谢
2: 再
1: 谢，
2: 见啊，
1: 再
2: 陈
1: 见，
2: 先生。
1: 再见。
2: 好。这边海岸说了，这个大哥说想法很独特啊。他说，要是把这车报废，拿了补贴，换一个混动四驱车多合适。关键是他自己也明白啊，这个电车呢，在极寒的地区用车，确实他还会受到一些限制。人家在极寒的阿勒泰啊，
0: 对，
2: 所以
0: 是的。
2: 那边用电车的确实少。你去阿勒泰看，确实电车要少一些啊。三个电话目前255一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张先生有一个智跑16年的，你好，张先生，
0: 您好，张
1: 你
0: 先
1: 好，
0: 生，
1: 老师。
0: 说说您的这台是智跑。
1: 16年的智跑，然后是自动挡两驱的，标配版。然后现在跑了10万公里。坚持跑了10万公里以后，基本上除了这个保险杠有一次被别人撞了，换了一次以后，基本上没有别的，还有轮胎换过，其余的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就想的是评估一下大概能值多少钱，就也在考虑到底是再开一两年，还是说考虑换车这样子。
0: 这个车现在你要去出手的话，可能3万来块钱，
1: 3万来块钱，
0: 可能也就差不多这个价了，
2: 就
0: 或
2: 关于
0: 者
2: 你
0: 两
2: 说
0: 年。
2: 这个车是卖了好还是再开两年好，就这么说啊。现在
1: 对
2: 对
1: 对
2: 于
1: 对。
2: 汽车消费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不是说想有一个本质上的乘用的体验感的升级，你就是纯纯的啊，咱们从那个用车省的角度出发，把这台车的价值给它榨干、吃干抹净是最省的。你比如说这台车现在你还能卖3万块钱，你再过2年卖。你还能往哪儿跌？是吧？你再咋样，你也能卖个1万多块钱没问题吧？但是呢，
1: 对
2: 你
1: 对
2: 要是
1: 对
2: 换一
1: 对对，
2: 台新车，那你就是从10几20万开始给你重新算折损，所以赔的肯定比这个多。所以如果你单纯的就从这台车它的使用价值来看的话啊，你就开着是最省的，你
0: 对，
2: 也别想这车
0: 没
2: 啊
0: 错，
2: 油耗有多高了啊，我换一电车能给我省多少钱了？
0: 对，你的更新它需要一些新功能呀，新的空间呀，包括新的品牌来支撑。那么这份更新你就要多花不少钱，而
2: 对，
0: 且这个老车当年的价值又缩水的特别多，就是你得添的钱是非常不少的。
2: 所以说最省钱的方式就把台车呢开到开不动为止是最省
1: 好的，
2: 的，
1: 感谢老师，我也是想，但有点犹豫，所以说又打电话过来咨询一
2: 所以
1: 下。
2: 你得问自己啊，你说我换个车我是图啥？我是图省钱呢，还是图我的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你要图这提升的话，那你就换。但是你说我要图省，那就开
1: 对，这车要是能卖个4、5万，我可能考虑换。但是如果说3万左右的话，我就暂时不换了。
2: 那也行。而且你再观望观望，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啊？ 现在呢，新能源车竞争非常。

0: 白热化啊，过两年这个技术一提升，包括行业行情一稳定，可能还会有一些
1: 嗯，
0: 更好的东西出来。
1: 好的，老师，
0: 嗯，
1: 非常感谢，非常感
0: 好
1: 谢。
0: 的，再
1: 好，
0: 见。
1: 那就先
0: 我，
1: 到这儿啊，再见。
0: 啊，
1: 哎，好，老师，再见。
0: 嗯，好嘞，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块评车聊车的是来自懂车第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2: 嗯，大家好。
0: 下一位也是张先生啊，有一个20年的牧游侠。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0: 你
2: 张先
0: 好。
2: 生。
3: 哎，你好，
0: 嗯，说
3: 老
0: 说您
3: 师。
0: 的牧游侠。
3: 是这样子，我买这个牧游侠呢是3手了吧，应该，因为当时这个牧游侠是 1.9T 的，新疆给我卖的，在那就是江西那边卖的，一个公司买的，买了以后给我侄子嘛，我侄子以后在那公司嘛，完了以后就开，完了以后就卖给我了。卖给我呢，我这个工地上有就修路嘛，修路我暂时用着呢，用那我想更新一下，买别的这个越野车，所以我想把这个车卖掉。这个车呢是2020年的7月份的，完了以后是 1.9T 的，柴油版的，这个不错，就是百公就是每公里5毛钱吧，也就6毛钱，
2: 柴油可能会省一点，就是对。
3: 哎，我这个是我每次跑长途时候都是6.8最高，有时候6.3、6.5百公里左右。发动就是一个螺丝都没动过，就是公里数可能有点大，18万了。
2: 确实大了。
3: 完了以后是真皮座椅，电动加热，就是那款 1.9T 最高版本。电动那个后视镜啊，这样子的。你想听听看，大概能卖多少钱这个车？
2: 这个里程，这个车可能卖不到5万块钱了。
3: 这个车吗？
2: 卖个4万5上下试试。
3: 4万5上下啊。
2: 哎，对，
3: 行，
2: 好不好？
3: 那就留下自己用吧，就没有。
2: 对，只要它的油泵系统、油路都还挺好，柴油机
3: 那
2: 就
3: 这
2: 是。
3: 车一个螺丝都没动，很好的，
2: 柴
3: 而且还省油，
2: 柴油
3: 可
2: 机
3: 其实是你没啥问题。
0: 你看把这车夸的，那你还换啥呢？
2: 对，你就用
3: 就是我也没想换，我就想着这车如果不能卖个8万块钱，
2: 喂，
3: 我你看他卖了，我去买一个
2: 这个不太可能啊，这个不太可能。
3: 长城哈弗，这样想的，
0: 是，那卖不了那么多，
2: 哈弗可能比它
3: 就价格这么低就不卖了，
2: 哈弗可能比它配置啊高一些啊，力量好一点。这个车反正就用吧，就是的，你卖
3: 就是。
2: 确实不太值钱了。
3: 这样的车也很，我也很爱惜，也很好。
0: 是
3: 这个，而且还省油。
0: 呀，就是，
3: 因为啥？这今年，这个审验嘛，审验过去以后，一把就过了。
0: 20年的试该上
2: 那不
0: 台了。
2: 错，对，
0: 就是啊，战士。而且你
3: 上
0: 这个 1.9T 的，说实话啊，它之前不是 3.0T 的吗？那
3: 对对。
0: 3.0T 的车啊，好多朋友拿来穿越，说那车油耗也大啊，排量劲儿也没有这个 1.9T 做得好。所以，反正这个车续
2: 那个
0: 航也
2: 就
0: 长。
2: 是 1.9T，它是以前不如 3.0T，后来有一次换代改款，应该是21嘛，22款以后，它应该比
3: 二零一，我这个
2: 3.0T
3: 二
2: 还
3: 零款
2: 强，
3: 就比它那3.0的
2: 就马力就已经大了嘛，是不是？
3: 对
2: 哦，那就已经改了。
3: 我们试了，
0: 挺好的呀。
3: 我
0: 所以
3: 们
0: 这
3: 平时到工
0: 1.9T 的
3: 地
0: 升的
3: 有
0: 挺好。
3: 3.0，我都试了，很不错。
2: 你这个车主要是里程太大，卖不上价
3: 对
2: 格
3: 对对
2: 啊，主
3: 对对，
2: 要
3: 确
2: 是
3: 实确实，
2: 柴油车，
3: 我也刚才意思就是
2: 柴油车里程大的车就没人要了，还不如自己开着，要没啥毛病自己开着
3: 是没毛病，没毛病，
0: 好呢，
3: 留到
0: 那您就留着开吧
2: 好的，
0: 卖也卖不出来钱了。
2: 好的，
0: 好，再见
3: 谢
0: 啊，
3: 谢
0: 张
3: 你，
0: 先生，
2: 不客
0: 没事
2: 气
0: 啊，
2: 再见，张先
0: 好，
2: 生
0: 再见啊。确实，今天我们也劝住了不少朋友这个换车的念头啊。你要是
2: 对，如果
0: 正儿
2: 是
0: 八
2: 损
0: 经
2: 失太大，其实自己又没有特别高的，就是对新的车型有大的一些功能意义，这个价值提升啊，就没必要去换。
0: 对，就留着开挺好啊，把这车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在关注各位评车消息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交通气象提示啊。朱立德兹，你好。
4: 主持人好， 出门开。

0: 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三条，分别是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30。S101 线的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因降雨引发山洪，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30。S241 线东天山隧道至简泉寺养护站路段因开展路面贴封工作，对该路段实行间接性双向交通管制，根据现场情况每25分钟进行放行，预计恢复时间是今天的20:0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J30、J312 线的三台段，柴务铺至打板城段；J314线的铁门关至野云沟段；库车至新河段；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J335线的巴力坤至伊吾段；J216线的后峡至野云沟段；J218线的巩留至那拉提段、巩南斯沟至河静段；J219线的温泉至霍尔果斯段、昭苏至温苏段、阿卡兹至泉水沟段、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那拉提段；J0711线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J580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上述路段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J7 线和 J335 线的穆磊至巴力坤段、J216线的喀拉通克至喀木斯特段、J314线的杨霞至阿克苏市段、J315线的明峰至切莫段、J331线的清河至诺茂湖段、J575线的老爷庙至大河镇段。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朱莉德兹的路况介绍。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变化，也欢迎各位能够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没样说到的是路虎极光矮了14万裸车能不能拿到，我在抖音上刷到过啊，那咱们就回复您啊，你去抖音上买啊，你要是能拿到这个价，你就果断你抖音上有几个你定几个啊。
2: 对，这个多半都是低价引流啊，
1: 嗯，
2: 然后你真正跟他联系了之后，如果你真是买车用户，他会以实价和你对接啊，可能我估计实价在咱们新疆反正得21万多才能买到车。
1: 嗯，对，全国呢分期价啊，人家做那种5年超长贷必须做这个5年贷，
2: 嗯，
1: 店内保险加装潢
2: 还有要求啊，
1: 对，裸车价18万，
2: 嗯，
1: 但是你前后面给你加那条件早都把你这车价给你补回来了。
2: 对，
1: 所以他这个低价引流这噱头你得搞明白，就很明确的回复你不存在14万的路虎极光矮了的新车啊，这是不可能的。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啊，这边卡迪尔江先生想买一个二手车。你好卡迪尔江先生。
2: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柴油霸道，
2: 嗯，
3: 15万左右的话我能买上个怎么样的一个车呢？这个
2: 15万左右可能车比较老吧，大概买个我看哦，不是零几年，14年、15年的这样的，应该问题不大，我估计，3.0T 的，或者3.0的，
3: 不加尿素的那是哪一个版本？
2: 3.0T 嘛，或者3.0，
3: 嗯，
2: 老的是3.0和3.0T，这个就是不加尿素的，然后新款的是2.8T，这个欧规版的。欧洲车，这个就是要加尿素的。
3: 哦，
2: 这个基本上是18以后吧，18以后1920年才开始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新款，就18款以后的新款。啊，这个你
3: 我是里程比较大，
2: 嗯，
3: 里程大， 平均两个月我基本上就要保养一次车，10000公里，这个全疆跑，拉着工具跑。
2: 嗯嗯 嗯。
3: 拉着工具，这个一般的车我也开过好多车都开，现在不太看上。
2: 你拉的东西重不重？
3: 嗯，也有重量的，像我周边的朋友开的发现4的柴油都开的，说是开的挺好，我想的我如果开一个8道会不会省心一些，就修车各方面的会不会、
2: 哦、对，维保维修会比它便宜，这是肯定的啊、哦、
3: 嗯，
2: 所以这个不能比，你肯定比它维保维修要便宜，而且便宜的多，特别是这个3.0
3: 的话、嗯、大概能买上什么样的一个车况呢？
2: 应该还是这样的车，
3: 还是这样、
2: 嗯、应该还是这样的3.0T 吧，3.0T 你稳稳的可以买到啊，那个老3.0的没劲儿，那个车，那车开上着急死了，踩上它不走。
1: 嗯
3: 哦哦
2: 啊，那3.0T 的好吧。
3: 哦哦、
2: 嗯、
3: 行
2: 啊、
1: 嗯、行，那您大概参考一下这个车的价位区间，如果需要找车的话你就说电话，有这样车源的联系你。
3: 嗯，131
1: 嗯
3: 3962
1: 嗯
3: 7533
1: 131-3962-7533，要一个柴油的普拉多啊。
2: 好的，卡戴尔江先生。
1: 3.0T 啊，好，那先到这儿，再见。
2: 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嗯，好嘞，再见。再来看下一位是徐先生，他有一台19年的这个是英诗派啊。你好，徐先生。
2: 你好。
4: 两位老师好啊。
1: 嗯，
2: 徐先生，说说您的英诗派。
4: 哎，我这是2019年10月份买的这个英诗派的精致版，目前是跑了79000公里，我想评估一下这个车现在还有值多少钱。
1: 嗯
2: 嗯，大概值个哎呦6万块钱，6万多点啊，可以试一试、
4: 嗯、
2: 啊，65000可能够呛，可以试一试，好吧。
4: 好的好的，您是亏的比较多是吧、
2: 啊？啊，这个必须的，你在高位接近。
1: 对，
2: 现在是低位输出，那肯定就便宜。
1: 嗯，
2: 这没辙。
4: 好的，好的、
2: 啊、
1: 那会儿买英诗派有优惠吗？
4: 优惠了15000啊。
1: 15000
2: 就已经不错了。
1: 2018年
2: 的时候可能5000吧。
1: 对
2: 啊，
1: 那会儿因为什么各种什么芯片嘛，还是啥？你那会儿要买雅阁的话、嗯，可能更贵。
2: 对，要买
4: 雅
2: 阁更贵。
4: 当时不优惠吧？
1: 你看，
4: 优惠
1: 比英诗派还好。
2: 幸亏你还买了这个，
1: 就是
2: 因为雅阁和英诗派就是一个车，没有区别。
4: 当时是将近18万嘛，裸车。
2: 嗯、
1: 啊，那可以了呀。
2: 对，
1: 雅阁那会儿19万，什么9800，那个降2000块钱就不错了。那阵儿，
2: 就是2-3千块，大概就是。嗯，
4: 那我知道了。
2: 嗯，
1: 好呢，
2: 徐先生。
4: 谢谢两位老师。
2: 不客气。
1: 好，要发布吗？这车？
4: 嗯，不需要了，我再了解一下。
1: 可以，
2: 好的，
1: 可以。
2: 再见啊，
1: 再见啊。确实那会儿说到了大家买车啊，买英诗派买雅阁呀，我们就说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对于雅阁的情怀的话、
2: 嗯、
1: 就买便宜的呗。
2: 你看我们
1: 一样的东西，
2: 国人对英诗派根本就不了解、
1: 啊、
2: 英诗派是一个美版车
1: 啊，
2: 它而且在美版的序列里它是和讴歌是基于同平台打造的，
1: 嗯，
2: 人家是高于雅阁的车，只是到国内用了雅阁这套平台生产，
1: 嗯，
2: 反而比雅阁卖的还便宜，
1: 是主要是大家不认这个东西
2: 啊，
1: 啊，先入为主，雅阁实在是做太好了，
2: 嗯，
1: 所以呢这个本田没办法，只能英诗派降价，但东西不差。
2: 对，
1: 田先生是有一个买二手车的事儿。你好，田先生。
2: 你好，田先生。
5: 啊，你好，你好。
2: 您说。
5: 我就是求购一辆这个准新车。
2: 啊、
5: 哦。啊，3年之内的，公里数也就2-3万公里之内的。
2: 嗯。
5: 私家车就可以。
2: 准新的什么车型？
5: 日系的 SUV， 小 SUV。
2: 小 SUV， 有多小？
5: 啊，
2: 你看日系 SUV 有这个4米1、4米2、4米3、4这样的车，也有4米6、4米7这样的车，
1: 嗯，
2: 还有4米8几。
5: 罗拉锐放呀。
2: 哦哦，小车。嗯
1: 嗯，
2: 迷你型 SUV。嗯，对 ，XRV 或者是那个啥。
1: 卡罗拉锐放这样
2: 的小车
1: 啊。嗯、对
2: 对对，刚才就有一位朋友在节目之初啊，说他有一个，XRV。
5: 哦，
2: 在
5: 可以连接
2: 啊，但是他没有公布电话，他当时说是个中配，我还以为是 1.5T， 他是个1.5的，刚才当时给他评的75000左右，估计要是1.5的可能也就是60000左右啊，1.5的没有太高配置的，60000左右，
1: 嗯
2: 啊，60000左右，60000多点啊，这个车你大概就可以考虑啊，它是22年的车嘛，
1: 对
2: 吧
1: ？XRV，

0: 朋友，如果说这个想了解的话，
1: 嗯，
0: 田先生可以公布一个电话，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位朋友我们找到了
0: 他
1: 啊，
0: 可以找到您。
1: 叫尾号0723的这个朋友，
0: 嗯，对对
1: 可
0: 对，
1: 以直接给田先生打电话啊。
0: 嗯，
1: 当然，其他朋友也可以，有那个 XRV 的呀，啊，不
0: 对
1: 是是啊，对 XRV，然
0: ，XRV
1: 后
0: 缤智
1: 缤
0: 或者
1: 智、
0: 是
1: 考拉、瑞
0: 对
1: 放，
0: 锐放、锋兰达都可以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好，
2: 还
1: 那
2: 有
1: 就
2: 二
1: 你
2: 点
1: 说。
2: 零的奇骏也行。
0: 哦，2.0的奇骏也行啊。好
1: 啊，
0: 的，
2: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
2: 啊
1: 你说电话。
2: 幺，啊我报一下电话，18099915，
1: 嗯，
2: 3822，
1: 嗯，18099915 3822。
2: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的，行，那有
2: 啊，
1: 这样有
2: 谢谢
1: 账
2: 老
1: 车的
2: 师，
1: 联系你啊，田先生。
0: 再见，
1: 哎，
0: 田先生。
1: 好，再见啊。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还有好多车啊。来刷新到这位朋友小米粥，他的车是一个朗逸星瑞，2023年9月份的车，公里数有27万公里了。
0: 没看错吧？
1: 啊，
0: 这
1: 三
0: 就
1: 年
0: 等于
1: 跑了
0: 三年还不到就
1: 一
0: 二
1: 年
0: 十七
1: 十
0: 万
1: 万
0: 啊！
1: 公里将近
0: 哦，也正常。刚才卡迪尔江先生说他2个月
1: 啊。啊，
0: 就要保养一次车啊，
1: 这是真把这个车当车用的呢。
0: 哎呀，这个车，我觉得如果是真的27万哦，
1: 嗯，
0: 星瑞、朗逸，你自动挡的话，你现在可能当一个6年、7年的车卖，都不为过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觉得大概能在个2万来块钱啊，也就可以了，可
1: 2万来块
0: 能啊，大概就这样。
1: 就是公里数太大啊。
0: 对。
1: 这位朋友叫大表哥，他说他的车是24年的 A6 C8 平台四驱，3万公里左右，大概什么价？
0: 这个车现在的话，可能26、7万，咱卖卖看啊，
1: 二十
0: 二
1: 六
0: 十六
1: 七。
0: 七啊，26、7之间可以卖卖
1: 啊，
0: 啊，差不
1: 好，
0: 多。
1: 参考啊。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25719499来跟我们一块儿这个互动聊车。李先生也是要买车啊，你好，李先生。
0: 您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喂，啊，
0: 喂，李先生。
1: 切换一下信号啊，再来刷新一下这边小邵给我们报路况，说东外环的由北向南，在跃进街这边上下桥，都挺堵车的啊。李先生来了，你好。
0: 您好，李先生。
3: 你
1: 啊，
0: 您
3: 好，
0: 说说，
3: 你好，
0: 您
3: 我想，
0: 是啊
3: 我咨询一下，我想买车，
0: 啊，
3: 就买那个大概四五年的年限，然
0: 啊
3: 后公里数在8万公里以内的，
0: 嗯，
3: 然后一个4米2的货车，看您这边有没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下，谢谢。
0: 那您就发布电话，4米2的货车嘛，
1: 嗯，
0: 那应该常规来讲就是长安呀、五菱呀这样类型的双排，是吧？
3: 对，
0: 差不多啊，
1: 可以啊，那我们可以帮您找吗？这样的车，
0: 嗯，微货啊，
3: 哦，对对对，
0: 嗯，那您就说电话，
1: 对，
3: 150，0168，0323，
1: 150-0168-0323，
3: 对，
0: 嗯，4米2的货车啊，
1: 对，
0: 要双排吗？单排？
3: 单排，
0: 单排啊，好的，
1: 好。
3: 好好，
1: 那就帮您发布了啊，有这辆车的联系您。
3: 哎，好嘞，好嘞，
0: 好。好的，李先生，再见。
1: 啊，好，再见啊。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边老肖说想问问啊，买这电车是买咱国产品牌呢，还是买这特斯拉？还想问一下特斯拉的 FSD 到底行不行，在咱们这边用起来咋样啊？
0: 哎呀，一般的就是。你在监控之下的双手不离方向盘的日常的高速低速的端到端驾驶是允许的嘛？现在咱们国内的也允许，但是呢，我们现在真正 L3 的这个高于现在的辅助智能驾驶的这个新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标准，还正在试行阶段，就还在主机厂的这个实验阶段啊。你比方说，长安获得的 L3 的试运营的牌照，它只能在重庆大概有3个路段做50公里以下的脱手自动驾驶的这样的运行。
1: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受限的。你 L2 模式，特斯拉其实 FSD 还是主要是 L2 这个状态，它只是纯视觉方案嘛。
1: 嗯，
0: 那在。

0: 国内像你想的那样游刃有余随便那样开是不允许的、就是你怎么样都得人的监控和这个方向盘不离手的状态下使用。至于你说的买国产的还是买特斯拉，这个完全还是在于你的实际需求。特斯拉的特点就是如果你买 Model Y， 它是 SUV 的定位，但是只有轿车高度的底盘。但国内呢可能选择有轿车也有 SUV， SUV 也有很高底盘通过性的这样的车型，所以你还是看你的使用场景来确定买特斯拉还是买国产的新能源车。
1: 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车啊，这边有一台2019年的雷克萨斯460，现在能卖多少钱？公里数在个70000公里。
0: 哦，这个车19年的，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新吧，而且公里数也少。460当年也是百万豪车啊。
1: 对，
0: 就是普拉多平台的那个更
1: 高
0: 品质的开发版啊。这个车现在来讲的话，看看能不能再个45万可以看看吧，我觉得啊，再高了也不好说了。45万46、7啊，可以试一试啊。
1: 好嘞，您参考啊。当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评完车之后呢，也可以留电话，我们一样能够帮您寻找喜欢这车的一手买家。在这儿还要跟各位买新车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等待各位。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是王先生，有一台11年的标致408。你好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2: 老师你好，马老师你好。
0: 您说王先生。
2: 我家亲戚有个2011年的标致408，手动挡的，香槟色的。
0: 是1.6还是2.0的？
2: 1.6的。
0: 1.6的啊。
2: 啊。
0: 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2: 跑了145。因为他家里面有两个车，还有个别克，他想把这个手动挡的这个标致408卖掉，咨询一下还能现在残值能卖多少钱啊？
0: 我觉得可能也就卖个5000块钱左右吧。
2: 5000多块钱是吧？
0: 5000块钱上下，可能说不定还不一定能超过5000啊。
2: 它是个单油的车，一直都在烧油，家里面有两个车，现在没法用，就想把这车卖掉。
1: 可以，那就5000块钱，您看能接受就说电话。
2: 那要不然发个电话？
0: 好的。
2: 有需要的跟我们联系啊。
1: 可以，您说。
2: 18999105018。
1: 18399105018。
2: 对啊。
1: 11年的标致408。
2: 对对对，
1: 好嘞，
2: 好吧，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王先生，
2: 谢谢彭总老师，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
1: 好，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一块来我们评车聊车啊。在这儿呢，跟各位看球的朋友说一事儿，看球一疲惫啊。这个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意愿换购的综合中奖励，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评论来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呢点赞第一，就可以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获得这个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各位朋友速来参与。杨先生打进电话，有一个09年的途安。你好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2: 你好彭程老师。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我开了一辆这个途安，就是09年的途安。
1: 1.8T 的。
2: 对，1.8T 的。跑了12万1000多公里。灰色的，车况反正是一般吧。我问一下，这个车能值多少钱？
1: 手挡自动挡的。
2: 自动挡，带天窗的。
1: 那这个车现在的话，哎呀，可能到10000块钱的概率不大了，可能也就5000-8000试着卖卖。
2: 哦，
1: 因为这个车太老了，它和现在的途安既不是一代啊，同时本身途安也就是一个不好卖的车。因为当时大众出这款休旅车的时候，定价还不低，哦，13万多到18-19万了。定价还不低，但这个车卖的一直都很弱，就没有起过销量，就是中国人对休旅车是不太那个啥的，不太就是看重它的价值的，就要不就 SUV， 然后要不我就卧车了，我不考虑这样不伦不类的过渡车型，所以它这个卖的一直不好，就即便最后有一些优惠也还是卖的不好。而且咱们这个款型也比较老，年头也比较长，就是你这个车亮点就是公里数还不大，12万公里不多。
2: 对对，公里数不大，车开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其实按道理说，就一个16年、17年的车了，它都没有什么交易价值。但如果这个车里程好，还能够用的话，有一部分要买投入来做一个使用，就几千块钱现在买个好自行车都买不到，再买个车投入来做一个使用。就几千块钱现在买个好自行车都买不到，再买个车遮风挡雨，说不定还能拉点东西，他可能愿意去。
0: 前提是足够便宜啊，
1: 对，
0: 才好。
2: 他要12000，
1: 12000有12000，那是他的药嘛，他觉得他的车值这个钱，但实际上现在这种车是买家说了算，不是卖家说了算。
0: 对，
1: 有人愿意买才是真的。
0: 所以他就带着他去那个。车行去看一看，跑上3家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大概是个什么行情啊。
2: 好好好，
0: 好，那先到这儿啊。
2: 谢谢老师啊，
1: 好，
2: 谢谢马老师，
0: 好，再见啊。火热7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呢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的消费者，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7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参加报名。到店呢还可以领取这个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一些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这位包先生呢，我们看一会儿线下马老师在导播间跟他来聊聊他这个 M8 啊。那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鱼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充满活力的周三晚高峰开始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
1: 树
0: 叶
1: 组
0: 合。
1: 哎呀，周三小周末翻山的日子啊，格外的快乐，
0: 格外的快乐，
1: 开心。听到这首歌，有一种跳跃的感觉。
0: 真的，我骑着马在南山哈，哦呦，也太高兴了。
1: 也可能是雅山上
0: 啊，都可以啊。
1: 嗯，大家在哪个山呢？反正是要翻山的嘛。
0: 是翻山的日子，这会儿晚高峰的情况怎么样呢？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明月，明月下午好。
2: 小玉婷晚上好，今天翻山可能有稍微有点难了。目前来看呢，困难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快速上桥口一直到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车流量已经很大了。包括在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刮擦，所以导致了后方车辆目前是过不去的，排队距离可能时间等待的要长一些。另外呢，就是广惠桥西向东的方向，整体从七教员墙面一直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都很慢。包括上下河滩的位置，在这里有民警，可能是正常的这个查处车辆，所以各位朋友们要耐心配合，后方的车辆也不要着急，安全行驶。另外，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物铺立交前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多缓行。另外呢，关注到在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位置，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刚刚有一起事故，现在已经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比较多，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北外环珠山隧道目前来看呢，西向东的方向在上层隧道车流量大一些，下层隧道目前还是畅通的状态。下北京路路段有短距离的排队，过了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呢，在肿瘤医院桥面到百商桥面整体的车流量都很大，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另外关注到地面道路，比如山南路的北向南整体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大巴扎的位置，大巴扎桥面在南外环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已经就位了，马上就能移开了。这段路呢，车流量不算特别大，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避让。另外就关注到奇台路和和田一街整体的交叉路口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包括和田二街的和龙泉街交汇路口这个位置，也是上下河滩的位置，车多缓行。二位
0: 好嘞，谢谢明月，希望今天的晚高峰像明月的播报一样丝滑顺畅啊。
1: 嗯，
0: 好嘞。
1: 小葱花说，哎呀，刚刚节目当中这首歌一听完，
0: 嗯，
1: 感觉自己在伊犁的花海当中，
0: 万亩油菜花海，万亩向日葵，万亩薰衣草
1: 啊，是这个季节，就是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吧。
0: 快了，
1: 快了，
0: 应该快了，因为这个事儿你要问谁，你要问杭志，因为他7月12号就要带队出发了。去哪里呢？
1: 哦，
0: 去伊犁自驾。哦，这
1: 大家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发送数字8-949的微信。

0: 信平台当中啊，
1: 好像已经
0: 忘记了，
1: 好像已经截止了报名。
0: 嗯，但是你发送数字8有一张海报，
1: 有
0: 能够看到，对，能够看到
1: 路
0: 书，
1: 嗯，
0: 也可以自己自驾前往嘛。
1: 这位朋友说，阿勒泰路往卫星路方向走，排队100米，车流量较大啊。好嘞，谢谢。
0: 小凡同学来了，说于婷、小叶下午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
1: 嗯，
0: 他说我给你说啊，小叶，今天中午于婷在那儿数面条、
1: 啊，
0: 哦，我那急的呀。
1: 数面条？
0: 哦，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是不是啊？
1: 哦，中午去直播了啊。
0: 对，今天中午我们。美食将将好，寻找身边的新疆美食、
1: 嗯、今天去寻味了一下面条，
0: 没有，今天我们是去了在乌鲁木齐有30家门店的焦孜黄面烤肉、
1: 哦、
0: 然后我们去的是融合城店，
1: 你看看
0: 他家呢，最近出了很多新品，比如说有双焦臊子面，
1: 臊子面、啊、
0: 对对对，我今天说臊子面有很多朋友说发错音
1: 了、
0: 哦、对，叫臊子面，
1: 嗯，
0: 然后呢给我品尝了一下，
1: 怎么样，
0: 结果那一大份儿啊，
1: 吃的满满的，干干净净，
0: 我吃不掉啊，
1: 吃不掉、啊、
0: 据说呢很多朋友去还要加面呢，
1: 哎呦，你吃不掉，
0: 是可以免费加面，就像咱们的拌面一样，
1: 嗯，
0: 可以免费加面，
1: 太好了啊，
0: 配上那个肉丁，还有就是有青椒和红椒，
1: 嗯，
0: 做的这个酱料，
1: 嗯，
0: 再配上黄瓜，特别的清爽，而且那个面呢是他们自己手擀的碱面，
1: 免费加面啊，
0: 对 ，Q 弹筋道，
1: 哎呀，
0: 结果我没吃完嘛，
1: 去了啊，
0: 结果大家就看到了，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说于婷，
1: 嗯，
0: 你在数面条呢、
1: 哦，
0: 我说这要放在我3岁的时候，
1: 嗯，
0: 就该挨打了，你
1: 于婷这个吃米粉也是这个一根一根吃，所以吃这个。
0: 嗯，
1: 之前说臊子面也是一根一根吃的，
0: 就是细嚼慢咽，科学管理自己的体重，
1: 这样对身体好啊。
0: 是
1: 啊，哎呀，但是呢，这个很多朋友想去，这位置在哪里啊？
0: 在乌鲁木齐有30家门店，大家可以看、
1: 哦、
0: 每个区都有天沙清水、
1: 嗯，
0: 您可以搜索焦孜黄面烤肉，看哪个离得您比较近一些、
1: 啊。你下次啊，这样的事儿你把我叫上，
0: 啊、哦，
1: 我肯定能吃完。
0: 主要它的分量特别大，
1: 特别大，太适合我了啊，经济又实惠啊，
0: 对，是的，还可以免费加面、
1: 嗯、太好了，
0: 就是天气如果比较热，大家吃拌面觉得有点热的话，
1: 嗯，
0: 那就吃这种干拌，这个
1: 很爽口，哎，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很适合我这种爱吃面的人啊，
0: 嗯，还跟好多听友中午偶遇了呢，
1: 哦，都把你认出来了，
0: 是看着我们直播去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把烤肉大家一起分享 了,
1: 太好了，
0: 特别的热闹啊，
1: 太好了啊、
0: 嗯、
1: 以后这样的直播记得喊一下我啊，
0: 哎，你先把那个花卷机给我们兑现一下，饼都画了无数个了，
1: 哎，我们哪天能不能去直播一场花卷机，
0: 可以啊，我觉得各位金主们想一想啊，
1: 想一想啊，
0: 哆啦 A 梦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下珠江路路口这儿呢，有2个小孩在骑自行车呢，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在河滩路上呀，
1: 嗯，小娃娃，哎，这年龄没到，不能这样子骑着上路啊、
0: 嗯、对，尤其是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嗯，
0: 各位家长们也要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做交通安全提示，
1: 是的，
0: 嗯，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好青红似火。小凡同学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的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还是畅通的，没有进入到晚高峰呢。
1: 嗯，这会儿明月又有新的发现了，明月。
2: 嗯，首先来说一下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南葫芦路口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但是反方向呢又一起事故，民警在现场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快到下河滩的位置，有辆车正在上拖车，还有辆车呢可能是这个。撞的会稍微的严重一点，尤其是右前轮现在已经破碎了，但是它还可以缓慢的移动。这辆拖车呢是拖着一辆出租车，还有后方的一辆受损比较严重的小轿车，正在缓慢的向最右侧移动，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地面道路上到柯南高架的车辆。而且民警现在也真的非常暖心，今天天气也稍微比较热吧，正在推车呢，各位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二位。
1: 好，谢谢明月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高德地图，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路段啊。会展中街又在第一位了，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7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

0: 向北要走20分钟，
1: 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0分钟左右。
0: 再来看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9分钟，
1: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柯南高架西向东河滩路下桥口，他说有3车连撞的事故，后面开始堵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还有朋友说不带波鱼子吗？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0: 他家没有。
1: Rose 来了，说于婷姐姐回来了吗？鱼树叶组合回来了就好啊，我是鱼树叶组合的鱼。鱼是
0: 鱼香肉丝
1: ，Rose 来了啊！
0: 哦，没我错字是吧？你原来其实我的
1: 是凑，
0: 你把那个
1: 凑数的，
0: 我想扔你那个盆呢，我跟你说。
1: 你等一下，我得掉一下。
0: 来看左岸的咖啡说，我来说一下我的今日夏日3件套，飞金手套和红茶。
1: 哦，手套怕晒伤，所以他要戴手套。飞金，还有红茶。
0: 刘大锤说中午去的是北郊的门店，用了上个月949给我发的那个票。他说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你们四个在他家吃呢，你说巧了是不是、
1: 这不巧了吗？你看看啊。
0: 是的是的，那
1: 胃口都更好了啊。
0: 你吃的怎么样啊？
1: 县委来了，又在外运司桥洞了啊，准时准点堵在这里了。外运司桥洞卫星路往哪儿啊？桥洞走，他说已经过来了，已经从北纬三路拐北京路一路畅通，在就在卫星路上的车此时此刻开始多起来了啊。作为过来人，您已经过来了啊，
0: 看来今天路况还不错，
1: 还不错，
0: 翻山翻的还可以啊。昨天的咖啡又说到了，说雨树叶呀，伯乐今天呢刚才下了一阵雨，这会儿的太阳出来了，窗户开着很凉快，很舒适啊，
1: 很舒适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看乌鲁木齐是有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晚上又有降雨啊。
0: 今天上午中午那会儿已经下过一点雨了，
1: 反正看着是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的天气啊，如果晚上真的是有小雨光顾的话，那晚上还挺凉爽的啊。
0: 是的。张金鹏来了，说报道报道，我来接媳妇儿下班了，听着你们的广播呢。
1: 每天打卡接媳妇儿的好朋友啊。
0: 这位朋友说出一个吃臊子面的教程。
1: 教程？这还要出教程吗？
0: 你就一根一根吃就行了
1: 啊。吃播啊。我是那种武吃，于婷是文吃啊，我们是文武搭档。于婷吃的比较这个优雅，一根一根吃。我是狼吞虎咽型的。
0: 这样吃看着吃饭香吗？
1: 香
0: 吗？和你在一起特有食欲，
1: 特别有食欲，别人都喜欢跟我吃饭啊。
0: 饭
1: 并不是因为我会买单，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蹭，你知道吗？
0: 哎呀，你提供了情绪价值是吧？
1: 对，我这个饭吃的特别香，我跟你讲，
0: 使出浑身解数，只要不掏钱，
1: 就行，
0: 反应就行。有一种被揭穿的感觉啊。
1: 好了好了，
0: 又甩盆
1: 了、这个事儿不说了啊。
0: 行了，这盆甩差不多，甩不了脸，天天甩盆。
1: 辛苦了啊各位，煞费苦心。真的是好
0: 各种辛苦啊。世鹏说到了，说榆树叶下午好呀，打卡签到了。他说今天看到于婷你们桌子上那么多好吃的，有没有带点回来给小叶呀？
1: 必然没有啊。
0: 带了呀，
1: 带来了一句忠告，
0: 美好祝福呀，美好期许呀，
1: 谢谢您啊，
0: 还有那种美好的味蕾，
1: 美好的美好的味蕾啊，
0: 就是那种味觉的感受。
1: 你
0: 是刚刚和小叶分享了吗？
1: 你只是让我对这个餐厅又增加了一些滤镜，我会觉得我很向往啊。
0: 这道美食
1: 就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明天我一定要去看看啊。
2: 很少在19点的时候暴露哈，小叶。于婷晚上好。
1: 你好。
2: 从丝绸路北京嘉定小区回来，走到河山路，现在走到河北路，希望是一路畅通的。我只要听到于树叶组合上节目，我就想起来于婷每次惦记的那个花卷鸡，农大中路的花卷鸡，你赶紧给人家安排上吧，人家美女问一问了好多遍了。
0: 谁安排谁

0: 在这找理由呢？
1: 没约没约，我哪能天天有约呢？身体也扛不住呀，天天约。
0: 哎呦，那
1: 我也得休息休息啊。而且我最近在减肥，主要是、
0: 哎、每一顿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嗯、明明白白的。
1: 没有没有，晚上现在吃的少，朋友们啊，就是晚上现在基本上不吃，
0: 不 是吧？
1: 因为我又在准备一个晚会啊。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呀。
0: 行呢。
1: 我像我吃我胖说天伯来了吗，这小盆子摔的是滴铃咣啷的啊。是天伯的盆儿，我先借用一下啊。
0: 景师傅说到了打卡签到，现在三屯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的呀。阿伟也来了，今天来的挺早啊，
1: 来听听阿伟的语音。
2: 小叶于天晚上好，包车路况
1: 你好。
2: 西外环北向南西安之家的辅道是通的，不堵车。往前走西外环往西山方向走，从昆南高架的位置往前走堵车，车辆缓慢行驶。
0: 嗯，
1: 你看一到周三
0: 这么精神，
1: 一到周三啊、哦，这个情绪状态都不一样了啊！我相信周五晚上的晚高峰，这个马
0: 哦，
1: 这个叫声啊！
0: 你好好说，你说你就是今天有约了是吧？
1: 今天没约呀、啊，
0: 是吧？小葱花说是男明星的自我管理吗？
1: 嗯，也不是，就是最近胖了啊，就穿什么都不好看了啊，上镜也不好看啊。大家可以一起减肥啊！
0: 有没有可能
1: 就是
0: 有点
1: 啥？哪个？
0: 哎，就是担心那个啥嘛？
1: 啥嘛？
0: 不想掏嘛？
1: 不想掏。有人把那个啥桌子摆好了，包厢订好了，我再去是不是？
0: 哎呀，你看真心就说了说，说你放心啦，
1: 嗯，
0: 你提供情绪价值就可以了，钱我掏。
1: 哦，这是重点啊、哦。
0: 嗯，他说你把那个肥嘛就再不要减了。
1: 哪天风一刮嘛，直接刮跑掉了啊！那这样吧，你发个包厢定位。哎呀，这是一说就去啊！
0: 假矜持了，
1: 假矜持了一下啊！
0: 不要不要不要！
1: 您太客气了啊！感谢您的心意，心意领了啊！
0: 继续啊，来看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是，河马泉新区这里呢，各条道路畅通畅通。
1: 好嘞，谢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3: 在河山路云南向北红山公园附近，车流量较大，有点堵。
0: 嗯，
1: 哎呦，是个小可爱啊！
0: 我听着像。
4: 很少在19点的时候暴露。
0: 哦，这是刚刚那位朋友，谢谢。肉刺说了，你们就听他吹吧，小叶。他小叶，你就是不想跟人家出去吃饭啊？
1: 有饭，我为啥不吃？有饭吗？为啥不
0: 前面加两字儿？
1: 嗯，是哪两个字儿？有免费。
0: 免费。
1: 哎呀，完了！我这再上下去，我这个人设也彻底崩塌啊！
0: 没有，
1: 我主要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你知道吗？我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我吃饭还香，我又不多嘴，我坐那儿我就吃。你让我表演节目，我就表演节目。这叫饭搭子，
0: 就是、多才多艺。吃的少，话不多，
1: 对呀、啊，
0: 还能表演，
1: 还能表演节目。
0: 哎呦，你是不是卑微小叶？
1: 对呀、啊，我就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呀，是不是、啊？我这晚间开心路通呀，
0: 拼了啊，
1: 拼了啊，
0: 真拼了，
1: 就是为了听众嘛，是不是？
5: 都上车就要暴露况，小叶、于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5: 大家暴露路况，河川快速路由北向南。人民路立交桥过来，在这个往七彩路走的方向辅道上啊，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1: 好的，谢谢您啊。AN 说到的是舟山隧道出来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的位置，两车追尾事故啊。
0: 嗯， 好像是两辆出租车。

0: 看着像啊。
1: 嗯，再来看继续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在下桥口，就是国家电网的这个下桥口右边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正在沟通解决呢，比较堵车。
0: 国华说河南东路东向西北京南路这里缓行啊。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新疆年度重磅原创文艺大戏来了，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整部剧经过多轮试演打磨、观众测评、细节优化，主创团队先后6次奔赴北庭故城遗址实地采风，对照历史史料、遗址风貌，反复打磨剧本、舞美与剧情。剧目由专业高校音乐剧导演操刀，昌吉州艺术剧院全员出演，融合唐代乐舞、军旅军阵舞等多重演绎，搭配沉浸式风雪光影，戈壁实景舞美。本次乌鲁木齐大剧院公演是全剧升级后的完整版精品公演，剧情更加感人，视听效果更震撼，是实打实的高水准本土原创史诗剧目。这个夏天最值得打卡的文化大餐，等你来打卡。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这会儿呢，指挥中心的明月又有最新的发现了，明月。
7: 首先来说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刚刚那起事故呢，所有的车辆都移到了安全岛的位置，所以不影响车辆的通行，一辆车正在就已经到托特上了，另外一辆车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原地等候。反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发生，西向东下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事故车辆移开的比较快，但是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对于后方车辆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刚刚有听友说到北外环珠山隧道的事故，是上层隧道的西向东方向占据了最左侧车道，也就是下北京路路段，目前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下北京路的朋友可能会要麻烦一点了，大家提前绕一下吧，不然如果在最左侧车道等候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另外呢，下层隧道的话，西向东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适中的状态，到了肿瘤院桥面目前有所缓解了，南外环七建园桥面的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减少过程当中，目前来说表现还不错，就是在广惠桥桥面上下河滩的位置。

0: 行驶速度慢和往东外环下运街的路段车流量稍大一些。二位，
1: 陈先生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庐山街东向西一路畅通啊。
2: 杨师傅说到的是，小叶你怕不怕长肚子？
1: 是不是怕肚子上的裤子崩开？他说啊，
2: 哦好，开始减肥了。
1: 不瞒您说啊，
2: 他怕呢，
1: 我那个裤子岌岌可危了，感觉马上就要崩开了。
2: 哦，
1: 所以
2: 说还是怕呢，
1: 得约束一下自己，要不然脸太大了。
2: 水星没有水说，臊子面呢不要太烫，汤不要太烫，配上手工面，然后在上面铺上厚厚的肉臊子，再加上油泼辣子和香醋，再来几瓣蒜。哦呦，哎呦，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他说太美了，
1: 我就爱吃面啊。
2: 今天中午我没有吃蒜，但是我吃了烤肉。
1: 你中午吃的烤肉啊，
2: 配了臊子面。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准备晚上去吃臊子面了。
2: 其实那个黄瓜丝啊，干拌的黄瓜丝多放一点，
1: 多放一点，
2: 烤肉油包干点一个，那种热热的，就是油要多烤一会儿，酥酥脆脆的那种。
1: 饥肠辘辘的朋友们在回家路上作何感想啊？
2: 香啊，
1: 香啊，饿呀。
2: 来看看小凡同学说到东岸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啦。吴卫东说，节目前奏的音乐啊，感觉闻到了羊肉串的味道啦，
1: 飘香四溢啊，去和田二姐走一走看一看啊，
2: 说明你也饿了啊。
1: 扁条体说到的是哪里啊？是追尾事故啊，
2: 这
1: 是会展那边吗？
2: 会展大道
1: 啊，
2: 往七道弯路的方向
1: 有一个两车刮擦。
2: 方块说，小叶哥哥呀，你摔盆的时候悠着点摔，别把天博的小盆给摔坏了。
1: 我优雅一点啊哈，他那个都掉漆了，你觉不觉得摔的？
2: 哪有漆呢，就是个铁盆啊，
1: 铁盆啊，
2: 就是那样坑坑洼洼的不锈钢的那种，已经亮了，亮亮的。
1: 你别说还真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还真是，
2: 这盆太不容易了啊。
1: 浮尘说，吃免费的午餐是好习惯，勤俭持家。武昌快速新机场的位置双向畅通。你看终于有懂我的朋友了吧，
2: 可能物以类聚嘛。
1: 那你就看我天天跟谁一块吃呢？
2: 我不知道呀。
1: 那你要得罪很多人哦。
2: 没有啊，
1: 我都跟同事们在一起啊。
2: 同事们掏钱啊，有啥得罪呢？你不掏
1: 哦，这么一说是这个理儿啊。
2: 哦，你小心一点，你会渐渐的发现，
1: 该还的总是要还的，
2: 就是不然大家都不叫你了。
1: 行啊，明天我高低给别人刷个饭卡啊。
2: 我们不是得刷脸吗？
1: 振兴说，哎，这个下节目什么？哦，给你发个定位是吧？
2: 说你别下节目啊。应该是你下节目别走啊。他要一直上节目，那可能后面的行之不愿意了、啊、
1: 这哪好意思呢啊。
2: 江丽来了，说于树叶组合下午好，打卡签到。北环高架桥面上西向东，在蜘蛛山隧道第一个隧道就开始堵车了，车流量大呀。
1: 现在呢在快速路上，我们来看看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在河滩快速路北段，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柯南高架呢是双向集中在了市政府桥面上，东西双向流量都偏大。
2: 悟空说到的是河南路的西向东与北京路的交汇处，车流量比较大，需要排队。他说，哦，听得我饿的都不行了。晚上回家呢，要香香的吃上一份爸爸做的土豆炖排骨。
1: 不好意思，这个音效怎么样？
2: 我觉得你想吃羊肉了，
1: 想吃了啊。那个清炖羊肉啊，
2: 炖排骨你炖羊肉吗？
1: 哎，那天李茂带我去了个地方。

0: 但是这个不是广告啊。
1: 哦、
0: 上我看上周五，他说叶哥中午吃啥呀？我说吃食堂吧。
1: 嗯，
0: 他说，带你出去改善改善，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哦、
0: 哎，那家真不错，但是这不是广告啊。
1: 嗯，
0: 就在宝山路那一片，是那个叫冰煮羊肉。
1: 冰煮羊肉，
0: 哎、
1: 我怎么记得那是火锅呀？
0: 啊，对，火锅。你去过是吧？
1: 涮羊肉
0: 啊，可以
1: 到那儿，
0: 那个肉非常好啊。
1: 它是
0: 内蒙的，
1: 对，
0: 内蒙，哎，你也知道那家
1: 就在冰里，冰水，
0: 哎，
1: 带着冰块的，然后煮开下羊肉，
0: 对，
1: 嗯，
0: 就是老少皆宜，它这个也口味也不辣，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肚包肉，抹上那个韭菜花，
1: 对，就比较清淡，是内蒙的那种
0: 吃法，内蒙特色，
1: 嗯，
0: 哎，可以呢，我觉得老人也能吃，它也不辣，反正，
1: 嗯，行啊，看不出来啊，嗯。礼貌都请你吃饭吗？
0: 昨天夏一丹带我去了个地方，真事儿。在会展，我们昨天去采访，在会展那个五月广场背后。
1: 昨天不是美食展是吧？
0: 不是，
1: 你说你去美食展上吃了一圈，我信。
0: 没去美食展，也是一家哦，那个炸酱面太好吃了，那家的小馆子。
1: 你确定是小馆子，不是那个后面的那家？
0: 就。
1: 哦、
0: 就是门口坐全是人，全是旁边上班
1: 的，排队
0: 的
1: 是吧？
0: 都是旁边上班的，说就过来，他们家就一种面，
1: 我知道
0: 炸酱面，你去过是吧？
1: 配对配的是韭菜是吧？
0: 对，你也去过是吧？
1: 对，
0: 可以呢，其实美食还是很多的，只要你要善于发现、热爱生活的话啊，你就看嘛，我的同事们对我多好啊，每天都不重样，换着同事带我出去了，
1: 周一到周五都排满了。只要不掏钱，谁叫都行，
0: 去哪儿都行，指哪儿打哪儿啊！来听听钢蛋儿。
2: 省城区第九十二医学小院于飞院，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河北路高架东向西下四平路，现在车流量稍大，有点排队。
0: 好嘞，谢谢啊。贝贝说，青年路西向东方向即将抵达东外环的路口处啊，有一个标识标牌被大树给遮挡了。希望能修剪一下，好，我们帮您问，马上安排啊。
1: 嗯，月月子问呢，说什么时候可以洗车呀？车脏的不行了。
0: 嗯，明天或者是后天吧，因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光顾啊。
1: 确实，这两天的雨就是刚把车下脏。
0: 对，就够了，就停了。
1: 嗯，严乐说到的是，他说再不要说了，中午饭都没吃，你想吃啥？
0: 你想吃啥我们就聊啥。
1: 安说到了南向北，从西外环转到了西山高架，
0: 嗯，
1: 东向西排队缓行。
0: Z 宅了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真言。
1: 听着点是劝你呢。
0: 嗯，劝我要该收手就收手了，是不是？
1: 爱出者返
0: 啊，就是就是我不能当个那个啥啊，
1: 嗯，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啊。好，
3: 小叶于琴再报一条路况，亲人劝吃饱饭。
0: 哦哟，听
3: 您说河南高架堵车西向东，左段选择了西外环，
0: 嗯，
3: 这回进到妖精街了，但是妖精街这出口车辆特别的大，缓慢行驶，缓慢行驶。
0: 好了好了，收到啊，收到收到收到，
1: 马上劝一下他。
0: 好，下一条。
1: 哎呀，你劝一下他，他今天咋这么激动啊？
0: 周三嘛。
1: 哦，悟空说，小叶呀，每天同事们都换着带你吃，就是在给你耳意思，你懂不懂？
0: 哦，啥时候该我带他们了是吧？
1: 对，
0: 我准备把大家带凑齐一桌，然后滑卷机走一波啊。
1: 哦，一次把每一天的都还掉了是吧？
0: 就还掉了呀，
1: 拿一顿换十顿。
0: 还是我聪明啊，
1: 行呢，不做皮本买卖。
0: 炸酱面叫啥名字？哎呀，这节目里不好说啊。
1: 嗯，来黑骏马，
4: 上车就听走，要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于行，龙泉街由西向东，从娃哈哈大酒店到三十巷子解放路入口，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行驶缓慢。祝大家周三快乐，三大三快乐。
1: 嗯，反打山快乐啊。放这位朋友说，于叔叶晚上好，刚才小叶说的那个冰煮羊肉是真好吃。
0: 对，
1: 确实，
0: 对，就是价格有点高。是的，
1: 就是呀，
0: 价
1: 格高，价
0: 格跟我没关系啊，关键是又不是我掏。
1: 哎

0: 还有朋友在问啊，问好多朋友在问那个会展的炸酱面啊，名字没法说，但是就在那个就有个叫中海什么小区，中海云顶大观啊，有中海云顶大观那个小
1: 门口，
0: 不是云顶大观啊，稍等我查一下啊，
1: 查一下吧，
0: 就是有个叫中海什么阁那个小区的门口啊，
1: 对，停车也挺方便的，好像
0: 他路边有那个画的停车线的。
1: 嗯。
0: C E 说：“主持人晚上好啊，卫星路桥洞堵着呢，请问还有谁在卫星路啊？高县委在呢。”
1: 哎，今天他过来了，
0: 已经过来了。
1: 嗯。明月说了：“你俩把人馋的呀，我们没说，
0: 是你先起的头，你说臊子面的。”
1: 我说臊子面是，我说我中午干啥去了
0: 啊、
1: 嗯？我说，
0: 然后我问你吃啥，你说吃臊子面，
1: 就是呀，是你说天天都有人换着你请你吃饭呢。
0: 我这
1: 昨天吃冰冻羊冰煮羊肉，然后
0: 昨天吃炸酱面
1: 啊，你看
0: 上周五吃的冰冻羊肉，上周四在天山万科吃的炒菜米饭，王晨请的。
1: 哦，你的重点是谁请的，不是在饭上对吧？
0: 对呀、啊。
1: 大家这会儿，
0: 我是想炫耀我人缘好，你知道吗？
1: 不是炫耀吃的啥，是吧？
0: 对，吃啥不重要啊。
1: 嗯，行啊，你炫耀的特别成功，
0: 大家都信了啊。
1: 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你吃了很多顿饭。
0: 你看我这
1: 还是不同的人，
0: 我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和方向。很多朋友呢，每天最愁的事儿就不知道吃啥。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给大家一些方向。
1: 哦、我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了。是在中海万景公馆的中间、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小区门口吗？
1: 嗯，是叫这个名字，
0: 不是这个名字，哎，是叫这个名字，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名字。
1: 嗯。Rose 也来了，说看似在说别人请他吃饭，实则炫耀人缘好，
0: 被你发现了啊，
1: 差不多吧。
0: 小西瓜说的农大的门口哪一家花卷鸡好吃，
1: 人家叫小西爪
0: 啊，小西爪啊，都好吃，你随便去哪一家都好吃。
1: 这位说别说了别说了，我要馋死了啊。
0: 嗯，如果大家想吃那个烤肉，给大家推荐，在那个往石人沟走的路上，石人子沟啊，
1: 嗯，
0: 有一个烧烤，他们家的炉子有一个20米长的炉子啊，
1: 哦，
0: 你知道的吗？
1: 嗯，
0: 就是咱们
1: 他家那个烤小羊排特别好，
0: 对，小羊排架子肉烤肉特别好吃，它是现宰的羊，
1: 它后面还有个羊圈，
0: 羊圈啊，直接你看好哪个直接烤全羊给你烤，就是这样。
1: 对，那个小羊排特别嫩，
0: 对，
1: 好像选的羊是黑头羊，
0: 是，
1: 嗯，
0: 哎，你也是行家我发现啊，你别看你瘦瘦的，你饭挺会吃啊，
1: 应该说你挺嫩，我吃都是自己去的，你知道吗、
0: 哦、我都是别人带我去的呀，
1: 你人缘真好啊，带你吃的都是好的，
0: 羡慕啊。因为我是咋知道的，我是看咱们好多那个打 CBA 篮球运动员、哎、他们来新疆第一站都要去那儿吃啊。
1: 哦，行了，我们的思绪已经非常，
0: 来，我们来报一下路况吧好不好。来，北环高架西向东排在拥堵榜第一位了啊，平均时速9.8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8分钟。
0: 大湾北路由南向北，现在是因为施工的影响是有排队的，目前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需要20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11分钟。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要走9分钟。钟女士说：“哎呀，那个烤小羊排是在哪儿来着？石人子沟哪儿来着？
0: 就路边你那样子车一拐进去，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20米长的烤肉炉子，就是他们家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个羊圈旁边。
1: 对对对，而且那个烤肉炉子就是一直在冒烟呢。
0: 对，你就
1: 一直在烤，
0: 你就去，然后呢，到那个选肉房里自己选就行。
1: 嗯，他家还有自制的那种果酱。
0: 嗯。”
1: 什么蓝莓酱啊，草莓酱啊，
0: 还有西瓜呀、
1: 嗯、对对，
0: 应季的水果啊，
1: 特别好。三生万说到了，说市区往机场的方向一路畅通。
0: 嗯， 钢蛋儿。
1: 咦？
2: 三十六斤油条，一斤小叶，于师爷，下午好。
0: 你好。
2: 河川路油饼上门，从东京厂到架这儿，一直往南，经过成品主干道跨线桥往卡州路立交桥，现在全线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0: 火热的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了，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
1: 再来看
0: 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哦呦，这个、厉害啊！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这个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来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这个，比如说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华林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1: 诺说了，于婷啊，小叶跟你耳意思呢，暗示让你请客呢。
0: 那不能啊，我还欠着于婷的呢啊。
1: 我中午今天都带四个人去了。
0: 哦，你一次带四个？
1: 嗯，比如说天博呀，
0: 刘哦阿正啊，
1: 阿正啊，李茂呀，就是还没轮到小叶呢。
0: 哦，下一次啊，下一次。
1: 哎呀，
0: 还是挺期待的啊。其实我知道的美食还真挺多的，这么一想啊。大家可以多问问我啊，我给大家推荐啊。
1: 推光推荐吗？
0: 我就推荐，我只能推荐到这儿了啊。
1: 哦，鱼香肉丝说让美食每刻把节目
0: 工分给我分一半是吧？那你们这效果好啊。啊，有的朋友把那些店名都搜出来了啊。
1: 嗯，
0: 是的，是的，那个这位朋友烧烤对的，就是这家名字啊。
1: 嗯，
0: 叫童心啊，您说的对。然后这位 PIS 这位朋友，您说的炸酱面也对啊，名字就是这个啊。
1: 嗯。你看石良就说原来是读臊子面呀，说我一直读了很多年的臊子面，确实我今天也是这样。
0: 臊子面啊。
1: 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北庭望长安的千古赤诚。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影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8: 大家好，我是于婷，
7: 我们是
8: 于树叶组合。
7: 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问到的那些店名啊，你们说的都对啊，没有人写错，所以大家看来心目当中都知道这些店啊。
8: 嗯 ，Rose 说听到的商家把费用结一下啊。我们
7: 也没说名啊。
8: 对，我们都是很。
7: 还有朋友说推荐一个火锅，你要吃什么样的火锅吗？
8: 嗯，
7: 我给你推荐一个火锅啊，太攒劲了那个火锅，吃完你就想吃第二次。因为我一般吃完一个东西以后，我就短时间内不想再去吃了。
8: 哦、
7: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会腻掉。那个火锅不会，
8: 主要是别人请你吃饭，不会请，
7: 哦、
8: 不会请同一家吃两天吗？
7: 对对对，就是我就对我说我为啥不腻呢？原来是这样的。在那个在五月广场，
8: 啊、
7: 哦，不是有那个家可以说那个不是广告，海底捞，但是它不是海底捞。这海底捞你不是要排队吗？那家不用排队，那家就在海底捞的对面，就在那楼层的马路对面，哎，不是马路对面，就在它对面。
8: 哦，
7: 你知道吗？就偏辣，偏四川火锅。
8: 哦，
7: 重庆风味。
8: 我知道。
7: 嗯，知道。
8: 两个字一样是吧？
7: 对。哎，你咋啥都吃过啊？
8: 就你看怎么念了，是不是啊？
7: 对，那家
8: 音字，
7: 那家特别好吃啊。
8: 嗯，确实啊。
7: 这位朋友说推荐一个干拌荞麦臊子面啊，马瑞这位朋友，
8: 感觉也很香哎，荞麦的臊子面，
7: 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
8: 嗯，这是配的菠菜和胡萝卜丝儿，还上面放了两片
7: 牛
8: 肉，有面有汤的，
7: 后边
8: 还有
7: 这个蘸的那个酱，我看的是啊，
8: 汤，
7: 汤是不是、啊？
8: 嗯。配了冰西瓜汁儿，哦哟，
7: 还是会吃啊，
8: 爽呢。憨笑说：“于婷啊，于婷，你看你带礼貌他们吃饭，
7: 嗯、
8: 礼貌就在请小叶吃饭，你说气不气人？气啊！所以我说没下次了，
7: 该欠的账该还了啊。”
8: 嗯。迎春说到的是东外环转转桥，这里已经开始堵车了。是朋友说到了，说哎，凑齐那不行吧？
7: 嗯，
8: 你们都去了谁上节目呀？
7: 是啊，
8: 就是、啊。
7: 但我们不会在上节目的时候去吃饭呀，
8: 都是下
7: 班以后
8: 啊。
7: 刘婷说：“哦，把你听的把人饿的。嗯”
8: 天空蓝说：“哦吼，你俩要说就说全，要不然就不要说，在那打啥哑谜呢？”
7: 我们就是这种哎，朦朦胧胧那种感觉啊。
8: 我们都说的是各式各样的美食。
7: 对。
8: 那我们也有规定嘛，是不是、啊、
7: 你要这么说是啊。
8: 对呀、啊、我们都说种类臊子面呀，臊子面呀。
7: 嗯。
8: 刚说啥，烤肉呀。
7: 烤肉啊。
8: 羊排呀、
7: 嗯、
8: 炸酱面啊
7: 对
8: 等等吧。荞面，刚说那个荞面臊子面。
7: 嗯。然后在南门附近还有一个
8: 鸡汤馄饨是吧？你
7: 想啊，那个我知道你是小店嘛，是吧？
8: 啊、
7: 哦，有一个那个叫龙虾烤包子，吃过没有？
8: 没有。
7: 里面是龙虾，
8: 哦哦，
7: 小
8: 龙虾，小
7: 龙虾烤包子，
8: 麻辣小龙虾
7: 烤包
8: 子，
7: 在南门那边有啊。
8: 哎呀，这一下太多了啊！

0: 说你俩真行啊，把开心路路通搞成每时每刻了，
1: 每时每刻的晚间版。
0: 嗯，来听一下玲玲在哪。林
2: 书月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万圣大街游戏上东，车流量是中是中。哎呦，今天晚上你们俩聊的全部吃的呀，我们都饿，聊饿了呀。
1: 就要这个效果，然后晚上大家都吃，要胖一起胖啊。
0: 姜丽说你俩太拐了呀，
1: 明明下班饿得不行，非让人听得更饿了。
0: 你说拐不拐？
1: 拐不拐？
0: 向左拐还是向右拐呢？
1: 你向右拐，我向左拐。
0: 背对背。圆圆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辅道这里龙泉街出口堵了快十分钟了，一动不动的。九四九，看看前面什么情况啊。
1: 周女士说啥也听不进去了，是不是这家？是的是的啊，她连照片都翻出来了。
0: 再看一下张亮说到的是上车就停九四九河滩路的北向南，在新华林南区出口这儿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两条车道，后面呢比较拥堵，过往的车辆提前变道。我们要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的天气，19度到27度。
0: 再来看昌吉，小雨，24度到33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4度到33度。
0: 奎屯阴转小雨，25度到34度。
1: 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5度到35度。
0: 伯乐小雨，19度到32度。
1: 伊宁小雨，20度到32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33度。
1: 阿勒泰多云，20度到31度。
0: 再来看哈密，阴天27度到36度。
1: 吐鲁番小雨转阴，29度到40度。
0: 库尔勒阴转小雨，22度到31度。
1: 阿克苏阴19度到33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度到35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22度到36度。
0: 和田阴天，21度到33度。
1: 乌鲁木齐小雨，19度到27度。满天星辰说木材厂往河南西路左拐这儿堵车啊。
0: 蒲公英说到的是喀什路的东向西，喀什路立交桥这里车流量大大大，堵堵堵。
1: 高中物理周老师说听你俩说美食直接把路口错过去了，走到七道湾北路了，七道湾北路往米东区方向一路畅通是吧。
0: 嗯，
1: 发了一个支付的截图，
0: 14块
1: 买了个臊子面是吧。
0: 不知道吗，你吃啥饭去了。
1: 还有朋友说你俩下节目说话也是这个口音吗？能听出来是你俩吗？应该可以啊。

0: 咩咩说呢，河滩的南向北啊，咋这么堵？小西门一路堵到了苏州路，一直缓行。今天呢，大家都是在当周五过吗？一直说吃的，让我恍惚了，觉得今天像周五啊。每天都是周五，其实啊，只要你心态好，开开心心的啊。
1: 不是说手这个小周末是吧？
0: 小周末嘛，翻山的日子，山翻过去了，庆祝一下嘛。
1: 是的。可可他说到了，说南湖东路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南湖
0: 花苑
1: 的这个路口右拐车道上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需要右拐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0: 嗯，天气热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补水了啊。昨天晚上你看球赛了没有？
1: 我没看，但是很
0: 朋友圈全是那个。
1: 对对。
0: 来看看宁先生说，南外环的西向东广汇桥流量大，月经街下桥口在排队，今天排队情况他说还行啊。
1: 大存说到了乌鲁木齐今年的这个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公布，您可以关注949今天下午的官方微信推送，有说到相关信息啊。
0: 对，今年我看是普通高校高中学校计划招生32,225人。
1: 嗯嗯，具体的内容大家关注949的官方微信。
0: 另外呢，为处置路面破损损害，提升道路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根据

0: 据相关规定，7月6号到7月15号，国道0711乌豫高速黎城南互通至玉黎互通路段启动了修复性养护工程。施工期间呢，该道路的 32.1 公里实施双向的这个全时段全封闭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呢，要绕行国道218国道通行。如遇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无法施工的话，封闭时间还将会相应顺延。
1: 来看到宁先生说到的是南外环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堵堵堵，转跃进街下桥口在排队呢。静待花开说你俩这组合啊，他有个小名儿，小名字呢就叫做拐进美食。
0: 拐进美食啊，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点到为止，说来听听。
2: 鱼和叶组合，你们俩真是我们大家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0: 你就为了发这一句话就发了这一句话啊，我以为后面有跟个路况啥的啊。
1: 哎呀，我们是把这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美食，
0: 嗯，
1: 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民以食为天嘛，啊，
1: 就是
0: 美食
1: 快乐最重要嘛。
0: 下班了犒劳自己啊，去吃一个臊子面。
1: 嗯，
0: 吃点啥？
1: 食欲好，一切都美好。
0: 对，能吃是福，朋友们啊。
1: 哎，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陶然，他说今天下午7点左右从大十字往华林市场乘坐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付款的时候没有付成功，可不可以帮忙联系一下这位师傅？电话呢是15292409323。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5: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小果说新 ABQ363变道打灯，而不是一把方向就搂过来啊。
1: 嗯，
0: 变道要打转向灯的，
1: 先打转向灯然后再变道，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而不是说同时啊。
0: 对，
1: 雨婷
0: 具有丰富的驾考经验。
1: 是的，就是打灯打喇叭挂档
0: 松手
1: 刹。现在市区内我们也很少打喇叭了啊。
0: 啊，现在市区也是这个禁止鸣笛嘛啊。
1: 嗯，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第一小时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通。我们去报路况了，明天见喽，
1: 拜拜喽。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0: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我让下场西人围着赞。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个小时。
3: 各位晚上好，你说谁了吗？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是杭志，
3: 我们是
2: 杨
3: 之
2: 玉
3: 组
2: 合。哎，我发现了，你先说我再说，然后我们说这个组合就特别好。
3: 是吗？
2: 因为是杨之玉嘛，不是志阳玉啊。志阳玉那，
3: 你怎么又拐到吃饭上去了？我刚在外面上节目，恍惚就有点觉得，我想出门去点一份
2: 美
3: 食。对，
2: 今天上一档时间段，两位主持人真的是啊，大开吃戒呀！
3: 尤其是他们俩一直在内涵谁，我也不知道，就一直说，人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吃饭才美好。当时我就看着杭老师。
2: 他们说
3: 满眼发绿色的时候呢，我在想，郝老师今天中午吃饭了，好像
2: 吃了吃了。我今天啊，早饭、中饭、晚饭都吃，
3: 你为什么
2: 吃啊？
3: 你怎么也误入吃界？
2: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特殊情况，等明天开始，明天全天
3: 非特殊情况，
2: 对对，
3: 就进入到郝老师的进食时刻，
2: 对对对，
3: 好，不过。大家我觉得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不好？好好包路况。
2: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指挥中心。今天的指挥中心呢是明月啊，明月
3: 来，明月、
4: 晚上好。
2: 晚上好。
4: 首先来说一下，现在在南外环有一起事故，是在西向东的方向七降元桥面，占据的是右侧车道，是一辆小型 SUV 和一辆大客车，导致后方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现在占据的右侧车道移到了这就是中间的位置，所以左右两边是可以来通行的，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驾驶人呢是在车的旁边，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过了这一节事故的点位呢，到了广汇桥桥面的位置，西向东整体下河滩的位置车流量会大一些。另外呢，就是东外环下运街整体车多缓行。另外关注到的是柯南高架，现在在南湖路桥面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行驶速度非常慢。今天柯南高架在西向东的方向已经有连续的两起事故了，东向西也是有一起事故，现在呢事故车辆移开了，但是还有一辆这个打着双闪的车辆在东向西的方向南葫芦上桥口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三角的区域，各位朋友们路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在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但是呢往北上桥面西向东车流量大。另外呢，机场快速路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丢湖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车多缓行。另外呢，
3: 继续
2: 说，继续
3: 啊。
4: 河滩快速路现在在北向南的方向，整体是从河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车流量比较大。西外环目前来看表现还相对于其他道路来说整体还不错，但是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居然之家的辅道行驶速度非常慢，二位。
3: 好的
2: 好的，有最新的路况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啊，再见啊。
3: 明月要好好吃饭，明月太瘦了。郝老师你也要好好吃饭，你现在也太瘦了。你刚才笑是因为
2: 我这刚好不容易瘦下来啊。
3: 这不是，但我劝你好好吃饭。你觉得你觉得
2: 我觉得这个
3: 我是为了
2: 真的非常好。
3: 是的。
2: 这个提示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身边。那么
3: 来，大家好好报路况，我们也好好来说一下路况。
2: 好，
3: 今天的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这是怎么了呢？
2: 河滩路南向北，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盘桥的位置啊，基本上已经是堵得满满当当，双向一直啊，那么到这个
3: 华林立交，
2: 华林立交的位置，
3: 差不多整个
2: 双
3: 南北双向，
2: 对，
3: 上下盘桥压力都非常非常大。
2: 那么包括呢这个南向北啊，到柯南高架五层桥这里都是排队的。那么接下来那么再来看一看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整个也是车辆非常大，有堵车啊。
3: 继续走
2: 来看一下北向南吧。
3: 啊，到北向南了。
2: 对，
3: 那北向南依然是从城北大道桥下呀，
2: 从上沙河立交，
3: 上沙河立交一下来之后啊，经过城北大道

0: 桥下，经过喀什路立交，再到河南路立交，整个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流量都很大，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到新路立交桥，主道其实还行，
1: 对，
0: 但是在上下盘桥目前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
1: 是的是的，我们来
0: 剩下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河滩路北向南，也是从华林立交到人民路立交，因为它是双向嘛，
1: 是
0: 流量都非常大。
1: 这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怎么这么大，好堵啊。
0: 嗯，
1: 来我们看一下柯南高架，柯南高架是西向东的方向，从上这个西北路桥之后啊，一直西向东呢到南湖路出口，整个排的满满当当啊，
0: 反方向啊，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应该也是受到了刚才明月所提到的两组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从温泉路高架再下到柯南高架，
1: 对，
0: 到南
1: 湖路
0: 的
1: 出
0: 口，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依然也很多，也有一大波车辆在释放啊。
1: 对，
0: 嗯，
1: 包括呢在这个河滩的位置，就是交汇五层的桥，就是在柯南高架河滩的位置嘛，
0: 哦，明白，
1: 也有一定的排队的情况。在新一路桥下辅道到袁凯第一城，现在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环高架啊，目前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从蜘蛛山隧道往北京路的方向，整个西向东流量都很大，反方向。
1: 东向西啊，也是从转弯过来之后，从这个过了河滩路立交桥、百商河滩路立交桥，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啊。
0: 其实会展周边啊，现在流量也挺大的。你看，整个刚才我们看到了，从北外环下到会展大道，整个会展大道的南北双向，以及呢现在红光山路的东西方向，都是晚高峰的一大波流量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两天呢，在红光山会展，对，红光山会展中心美食节哦，好多人哦，到那儿去吃的。
0: 哦哟，我那个朋友圈哎，然后各种那个米粉分享，
1: 新疆米粉节，
0: 哇，
1: 然后还有各种美食哦，太多了。
0: 怪不得今天他们说了一个小时美食呢。
1: 还有呢，是这个机场高速啊，今天进市区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立交桥，一直呢到市区，整个啊车辆非常大啊。
0: 但是反方向，其实今天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在小地铺在大地铺立交桥这儿，现在盘桥车流量稍有点大，
1: 也是比较大。
0: 除此之外还行。
1: 我觉得今天要特别说的是东外环，东外环今天啊跟以往不一样，堵。而且今天这个堵呢是南北双向的。首先我们先看南向北啊，就是除了咱们说的跃进街桥的这个位置啊有一定的排队之外呢，一直到这个应该是二中的位置，兵团二中的位置，
0: 流量算大吧？从兵团二中到兵团医院啊，
1: 对，
0: 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算是流量大，但是其实流量最大的是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
1: 从这个新大地加油站的这个位置开始，
0: 对，
1: 一直呢向东走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
0: 红山路的下桥口、红山路的出口、
1: 人
0: 民路的出口，整个你看它。
1: 对，
0: 北向南的方向流量很大，
1: 一直到这个转转桥，
0: 转桥
1: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路段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对，
1: 赶紧的传到直播间来，让我们大家互动起来吧啊。
0: 你们看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还是先说路况吧啊。现在呢永峰说现在红山路 CC Mall 出口这儿的车辆违停的情况有点严重呀，所以呢影响到从停车场出来以后，右拐上红山路的车，哇，这本身就很窄，这条路。
1: 不是 CC Mall 那个出口那个地方啊，真的不能停车，
0: 真的不能停
1: 车，就是挡路。
0: 嗯，
1: 交警过来看一看啊，或者是在这弄摄像头抓拍一下。哎呀，
0: 他从停车场出来之后呢，他只能右转，
1: 对，
0: 就是向东走。
1: 对，只能右转。
0: 你不能直接从这儿左转下河滩。
1: 你要在这左转啊，就违章就处罚你了啊。
0: 但是你想，他本身那个红山路就两条车道，而且还东西两个方向走。他，你想，你要再有违停的车辆，太影响红山路的通行。
1: 迪迪来了，迪迪给我们报路况呢。他说，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说是和他们有两辆车追尾的辅道，有一辆坏车导致了这个地方有堵车。反正他这个意思啊，
0: 什么叫和他们河滩路？他想说的是
1: 啊，但是为什么叫河滩路？
0: 河滩路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桥下这个
1: 辅道
0: 有
1: 两
0: 车
1: 追
0: 尾的交通事故。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这就
1: 我说和他们一起有追尾，我读读然后呢继续看。
0: 唐老师，咱们有纠错的功能。
1: 人民路啊，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滩路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就是那个三桥辅道的这个。

0: 位置啊，还有一个故障车，这下就说明白了吧？滴滴其实他解释了一下啊，然后后面他还说，在今天呢，会展中心的四号、五号馆还有糖酒博览会。哦吼，那个美食就多到简直了。
1: 哎，不能不说，韩老师，你在四五号馆的时候有非常强的纠错能力，
0: 就是
1: 没念出
0: 四
1: 十
0: 五
1: 号馆。
0: 因为我知道我在那儿搞个活动啊，来看一下布丁儿来了啊。
1: 他说春晖巷啊，往苏州路转弯那个路口啊，有两车追尾，是刚刚蹭上
0: 的
1: 啊，
0: 刚蹭上的，
1: 就是8:03刚刚蹭上。
0: 你看看，
1: 估计现在要堵上加堵了。
0: 春晖巷到苏州路的位置啊，
1: 嗯，
0: 好，来听听语音，琪琪，琪琪来了，
1: 放出来。
2: 看好报个路况，西大桥桥面车流量大。从这个
0: 西大桥
2: 转盘，红山转盘一直到新华南路路口。
0: 新华南。
2: 然后还
1: 就是新华北，
2: 如果要走直行，那么你提前站好道，
0: 对，
2: 不要站在左拐的道路上，强行的站到直行道上来。
0: 对，就是说早点选择车道，不要那样在到了最后再往里挤。
1: 快到路口的时候，实际上它都是实线。你变道其实都是
0: 违
1: 规变道。
0: 对，
1: 你得提前站好道。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没有到实线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堵住了，所以说呢，早点决定进哪个道。
1: 那倒真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他还得往那方向拐，你还是能让的，咱们让一点。
1: 咱们有让行条件的啊，然后向里让一下。
0: 对。
1: 沉默味道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上沙和立交开始就堵车了。而且他看到了两起追尾的交通事故。非常拥堵，怪不得今天就是从上沙河立交，你看平时我们说到的就是
0: 城北大道
1: 啊，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快到了才开始有大面积的拥堵。
0: 那这个呢就是交通事故造成的了啊。
1: 是
0: 拍了照赶快走人。好，
1: 咋了还加好友呢吗？是吧，加完好友也行啊，也快离开呀。
0: 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杨志玉晚上好，现在南湖北路由南向北呢，在袁凯第一城这里堵堵堵啊，
1: 堵堵堵，
0: 你也看到了啊，确实这样。
1: 小凡同学呢是动漫环的观察员啊，他说目前动漫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啊，目前后方车辆都已经排队到了陕西大厦。是，你看今天他发现了新的位置，今天那个就是动漫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陕西大厦到红山路出口非常堵。
0: 好，来继续看一下 TA 说了啊，他说呢墨西哥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九鼎方向这里啥情况呢？都已经堵到陶瓷厂小区这块来了。这块也堵啊。
1: 是，今天这波流量是怎么回事呢？
0: 有朋友问独库公路的路况，因为今天白天的时候呢是受雾的影响，
1: 大雾天气的影响，
0: 有这个管制。
1: 到你中午的时候，当时独库公路的情况还是在管制，
0: 我们还是管制的状态。那么现在也走不了了，因为马上到下午的七八点了嘛。
1: 对，夜间封闭的时间了，所以还是得等明
0: 天
1: 早上。
0: 明
1: 天早上9点之前应该会发布独库公路最新的情况。
0: 现在没有新动态啊。
1: 马小燕说今天的春晖巷往外环的方向就是很堵车。
0: 咋回事儿？我跟你讲，前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就说了是吧，春晖巷到苏州路拐的那个地方现在交通事故的发生啊。
1: 我们俩今天真是来互相逗一下，互相逗一下哈。
0: 好的。
1: 立伟说现在机场高速啊，应该是机场快速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在增援国际酒店这个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事故车辆。
0: 北向南的话指的就是
1: 进
0: 城方向
1: 嘛。进市区方向。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肯定得堵了呀，是不是？
1: 这也是你刚通过大数据其实看到它北向南的方向就很堵车。
0: 就是从你好乌鲁木齐的位置开始一直往城区。好，我们来看一下叶落星河。
3: 949中央布丁标桥由昌吉到公司的方向，一下是下桥口的那个位置，中间车道两车发生刮擦，再往前走100米，右边车道有一个故障车，所以造成后面大堵车。过了这两个点一路畅通。
0: 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啊？
1: 我就没听到。
0: 等会我听一下。
1: 但是
3: 949中央布丁标桥由昌吉到公司的方向，一下是下桥口的那个位置，中间车道 两侧发生刮擦。
1: 听懂了，前方又有右侧车道，又有一个故障。
0: 就是、他其实也说的
1: 机
0: 场高
1: 速，对对对，北向南的方向。嗯，
0: 机场快速了，现在改成。
1: 因为他基本上是从那个贵港路，没有贵港路到市区，他现在已经归到那个
0: 市区了。
1: 市区。
0: 那机场快速。

0: 那、
1: 他好像是往机场方向就好了，上了那个高架桥就好了。
0: 嗯，但不要下河滩就行。
1: 对，来，我向我吃我狂纠正了一下，他说春晖巷的拐弯地方不叫苏州路，那是龙胜街了。
0: 是的，
1: 哎，对，知道呢，知道呢。
0: 龙胜街好像是从那个南湖北路那个路口往东走，它就都是龙胜街了。那、就是原来大家会说老把这一段叫成苏州东街，实际上它不是。他已经到了那个龙胜街的范围了。
1: 对，是的，
0: 嗯、
1: 从南湖北路那儿开始、
0: 嗯、
1: 是吧？
0: 对，从那个就是
1: 其实从河滩，从河滩
0: 现在是，河滩开始就都是了，
1: 对，
0: 是吧？
1: 从河滩就是了。
0: 就是龙胜街这段其实是很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龙胜街现在已经划到河滩那儿了啊。好，我们
0: 往北说，现在东进场高架啊，往机场的方向，他看到有一辆依维柯的驾驶员，
1: 嗯，
0: 他抱了一个小孩
1: 儿，嗯，
0: 在驾驶位，
1: 哎呦，
0: 开车。
1: 太危险了，
0: 他说真危险，哎呀，
1: 就是最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女的也是抱着自己的小孩在前排座位上开着车，拿着方向盘抱着孩子，然后让听众举报了。你看现在下午的时间又有一个男的，
0: 嗯，
1: 你们这是怎么当父母的？哎，我真想不通啊。
0: 对，你们这样真的都不配当父母。
1: 就是孩子是亲生的吧？
0: 嗯、是你想，万一发生了急刹车或者是其他一些紧急事故，
1: 嗯，
0: 孩子那是肉垫。
1: 对。他就相当于一个安全气囊的感觉。
0: 对，你想想看，
1: 嗯，对，
0: 这真
1: 多可怕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夜雨微凉，嗯，他呢是在北外环西向东，上层隧道、舟山隧道啊，下北京路的方向呢，哦，说，
0: 能不能改成双实线呀？
1: 双实。
0: 他说好多往河滩路方向的车辆啊，走到这边之后啊，再去变道加塞儿，会导致左侧车辆堵车。
1: 嗯，
0: 它应该在有一个很长的，
1: 你看
0: 它
1: 是这样
0: 的，
1: 没有，它是一边实线一边虚线，
0: 那就是虚线这边是可以
1: 变道的吗？对，是可以到、
0: 啊、
1: 所以说它其实的它的意思就是能不能让那些人对也不要往这边变，这个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理解这个问题啊。它现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你一看堵了，哎呦，北京路匝道堵得太厉害了，我可以从河滩分流，
0: 嗯，
1: 交警是这个意思，人家才画的，对，
0: 允许你进行分流，
1: 对，
0: 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分流到选择其他道路，
1: 对，
0: 继续往前走。
1: 所以说，它不可能画成双实线的啊，
0: 嗯，如果是在咱们这一侧是虚线，虚线往实线的走，
1: 那个
0: 是允许，
1: 哎，对对对，
0: 它是允
1: 许的，
0: 进入的，
1: 嗯，对，就是
0: 如果是在你的这一侧是实线，
1: 嗯，
0: 那你就不能进入，
1: 不能进入，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往北京路匝道走的话，你就得提前到这个车道来，你不能说我在河滩的那个车道上，然后我突然到这儿呢，我来加塞儿，
0: 嗯，
1: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这样呢，这本身就排着队呢，你这样加塞儿啊，只会增加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
0: 其实每次我在进舟山隧道之前，我都会先提前判断一下。
1: 哎，对，然后
0: 对，我是下北京路的方向呢，
1: 嗯、
0: 我还是往那个河滩路的方向走。
1: 对，
0: 我一定要得提前就站对道。
1: 对对，它中间那个隧道的那个中间不是有块空白地吗？
0: 啊，
1: 那个是虚线，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做最佳的调整了，就是
0: 最后的调整。
1: 如果你要是进隧道了，你就调不了了，
0: 最后的调整。
1: 那么相反的，如果说你哎走在这个北京路的这个匝道的路上，哎呀，车太多了，那我就从河滩那边走吧，可以啊，因为这是虚线呀，你可以拐。就是它的原则就是我宁肯少一点下北京路匝道的车辆，
0: 对
1: 啊，给它多分流到河滩去，
0: 继续往前走嘛。
1: 嗯，
0: 对，你看郝老师开车的时候这个脑子转的、
1: 嗯、对，
0: 转速，
1: 你动脑子开车啊，
0: 所以就不打瞌睡。
1: 对，是的，是的。
0: 前两天不是有朋友就说吗？说我同意郝老师的观点，就
1: 动脑子开车。
0: 对，动脑子开车，
1: 嗯、就不打瞌睡。是的，是的。
0: 他不要迷迷糊糊的。
1: 对，在路上要看路牌、看路灯，然后看左右车。哎，这时候你真的不瞌睡了啊！你在想。好，来看一下啊，恭喜发财说什么、
0: 嗯、说的是机场快速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往北站出口、
1: 嗯、
0: 也是大六铺丽江啊、
1: 嗯、
0: 方向非常堵车，有事故点位啊，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
1: 对, 对, 对, 对，这个刚才好多朋友都报了，现在呢这位听众朋友这两个字儿我都不认识啊，他的名字 他说呢，人民路立交桥堵堵堵，半个小时了，纹丝儿不动。
0: 你说到的应该是河滩路的人民路立交桥
1: 啊，
0: 桥下就是在三桥那个位置，
1: 北向南嘛。
0: 啊，对，北向南的方
1: 向。刚有听众说了啊，纹丝儿不动啊。
0: 美美说，现在机场快速北向南，距离西外环出口还有2公里的位置，他看到那辆故障车了，右侧的故障车辆啊，
1: 对，也是
0: 大家向左侧车道走。

0: 大家都在说这条路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1: 沙新吧，
0: 沙新到最新的路况吧。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今天城市的道路啊这么拥堵，就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帮大家，您呢拿出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找到咱们已经关注过的949交通广播啊，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啊传来您的最有效的路况信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另外呢，爱妮娃儿也在评判说，像刚才这样驾驶员抱着孩子然后在路上开车的，真的是不配做父母啊。大家都发表了自己强烈的这种谴责。
0: 对，你作为父母的话呢，你考虑到孩子的第一点，尤其是婴幼儿，是他的安全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方便的问题。
1: 对，你不是哄他开心的问题，这又不是玩具车。
0: 你看我的宝宝多可爱，来爸爸开车把你放到腿上，你跟我一块享受驾驶的乐趣。你咋想的你？哎呀，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对，交警碰到像这样的这种那个
0: 驾驶人的行为，赶快出手啊！
1: 对，
2: 哎，你干啥呢你啊？手的吗你？来过来，让我给上一劈头。
1: 我觉得姐那只手都上去抓头发去了，怎么
0: 样？其实大姐主要是抱孩子去了。
1: 哦，
0: 把孩子抢过来，然后放到后座位上，然后弄好一个儿童安全座椅，把娃塞进去，绑上啊，对不对？
1: 大家得提高安全意识。
0: 就是。
1: 对，曾几何时，就是大家对于像孩子坐那个车辆的时候，对于安全座椅这件事情，当时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但是你看现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车上带着孩子的时候，都会在后方的驾驶位上安装不同年龄段孩子能够适合坐的安全座椅，这都是其实对孩子的负责任，是吧？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
0: 对，这个话题啊，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我一个朋友，他教育自己孩子特别好。他是怎么教育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实际上呢，已经到了上幼儿园，大概呢在四五岁的样子了。咱们现在很多四五岁的家长，你看孩子会在装那个儿童安全座椅吗？他不会装了，
1: 都觉得大了哈，
0: 对，
1: 坐不下。
0: 其实不对，你这个孩子啊，只要在十岁之前呢，你都得装上。你哪怕呢，把两边的扶手靠背卸掉，你把他的那个底垫啊，给他装上。
1: 十岁，很好使。
0: 哎，不，你看，因为啥？孩子身子小，他坐底垫坐上以后，你系安全带啊，他刚好卡在这个肩头。如果你要是
1: 没有安全那个作用，实际上。
0: 如果你没有下面那个垫起来的高垫，
1: 嗯，
0: 那么它呢会卡在脖子上，
1: 嗯，
0: 有了这个高垫之后呢，它卡在肩头，就是孩子呢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你看他的孩子教育的好到什么程度，妈妈要带他去开车了，他怀里马上抱上了自己的那个安全坐垫，他说妈妈我们要出发了，我把我的安全坐垫已经拿上了。
1: 对，
0: 就是要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啊？
1: 孩子已经就是养成一个上车就得有这种安全意识。
0: 对
1: 对，以后未来其实他走到那个生活当中，在驾车或者出行过程当中，他就非常有安全的意识。
0: 对对对，
1: 这对他来讲是个非常好的保护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给孩子啊一份疼爱，应该从安全开始，是吧？
1: 对，而不能从纵容开始。对，你觉得好，孩子哭闹了，没有办法能够哄他了，哎，你说我带他做一个危险的什么动作，比如甚至还有一些家长会把孩子说鼓励他伸出天窗外，
0: 在
1: 我每次会发现有这样的那种曝光或者不文明，
0: 这个也是特别不负责任的父母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我像我吃我胖说了，四川的车友欢迎你来新疆玩，然后呢
1: 你们上班吧，我去赛里木湖了。穿A的这位朋友，哎呀，
0: 这个在后叫什么？
1: 后挡风玻璃，
0: 后挡风玻璃
1: 挂了一个红色的横幅。你们上班吧。
0: 那这真的是穿A的车啊，
1: 对，
0: 真是来玩的啊。
1: 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好多、好多人的这种
0: 全国各地的
1: 自信的宣言，对，或者说我们去赛里木湖结婚了
0: 啊，
1: 或者你们上班吧，我去赛里木湖玩，或者赛里木湖我来了，我没白来，没白活，
0: 没白。没白来，没白活啊，
1: 没白活。
0: 好了，有一位听众说呢，说的，哎，哎，我们家十岁的娃娃身高1.8米了，说的，哦，你那个属于特殊情况啊，你那个就，我说的是正常的，哎呦，哎，真正的。
1: 我前两天看到了，说家里六年级的小男生长到了1.82米，我说现在孩子这个长得真的
0: 不是很多，不会有。
1: 那这十岁的孩子真的好，在那个安全座椅上是绑不下。

0: 是，但是大多数的，就是身材比较矮小的孩子，还是要用这种方法的。
1: 小张的张也说了，说安全座椅非常必要。一是安全，二是放心。
0: 对，
1: 是啊，对吧？大人有着这两心了，你才能够好好开车呀，
0: 好好开车嘛，
1: 对
0: 吧？对，那尤其是小朋友，你就咱们小的时候放的儿童安全座椅，带那种左右扶手的，其实那个扶手是可以拆的，它是靠垫和扶手都能拆，最后呢就剩一个下面的一个坐垫，
1: 对，
0: 那个坐垫一直呢要陪伴孩子呢身高到达一定尺寸的时候才能去。
1: 对，
0: 啊、
1: 你看水星都进一步跟进了一下，说像依维柯这样的车型。像这样低龄的孩子，实际上他单独坐都是违法的，都不行。像这样的就是只有抱着的孩子，他必须得要装
0: 儿童座椅
1: 。
0: 对，是的，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好，来看一下三个石头说什么。
1: 五星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建工医院这个位置，目前车流量很大，
0: 很大，
1: 就是在地面道路啊，五星路。
0: 对。继续来看，恭喜发财又来了。他说呢，在北站进机场高速1公里左右的应急车道上啊，有一辆车坏在这儿了，这是堵车的原因。北站进机场高速
1: 也
0: 是大
1: 跌
0: 破
1: 立交
0: 转盘嘛，
1: 大跌破立交桥。其实他说的还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距离木材厂立交的那个位置是有一个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右侧的那个应急车道目前其实是正常的
0: 行
1: 车道，
0: 那是
1: 行
0: 车道。
1: 对，它中间的那个实线实际上都已经施化完毕了。
0: 对，
1: 大家其实是从那个机场快速的贵港路，到那个木材厂立交，整个的这一段的应急车道都是可以正常行车的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罗罗来了啊，他在五星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口这儿呢是非常的堵，
1: 纹丝不动的距离就是蜘蛛丝的距离。好冷哦呀，我就是觉得纹丝嘛，就是蜘蛛丝的距离。我突然一下觉得，哎呀，我都不用开空调了，直接用你的冷笑话。
0: 你是特别害怕蜘蛛是不是？你就大胆的说。
1: 不是，纹丝不动就是蜘蛛丝的距离，你没有听懂它什么意思吗？
0: 这是
1: 蜘蛛吐丝的距离，纹丝的距离，
0: 就是离得很近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对，是的，郝老师，是的。
0: 我以为你害怕蜘蛛这种动物、啊，
1: 跟蜘蛛那个动物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纹丝不动有关系。
0: 啊，
1: 云雾说了，说杨枝玉组合啊，会展北路南向北到红光山支路，支路红绿灯路口车流量非常大，你好好说。支路主路呢？
0: 会展北路的北向南到红光山路。是吧？啊，红绿灯。
1: 那个知识从哪来的？
0: 多了一个字。好，来下张璇说呢，安全座椅应该是与身高有关系吧？如果高于1.4米呢，可以乘坐，不用了。对，张璇这个回答呢更加的准确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梦说什么。
2: 来听。9999，报个事故，新世界由北向南快到西村道那个。红山路的那个路口那儿有两个车碰在一起了，现在那个方向已经堵住了。
0: 是快到 CC 帽的位置。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大家好，
1: 我是丹阳，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杨枝玉组合啊，以后都是这个节奏是吧？
0: 你得先报，
1: 可能也没问题啊，
0: 要不然咱们俩就成一道菜了啊。谁也不想从杨枝玉变成枝杨玉啊，
1: 芝士杨玉是吧？
0: 好，来，
1: 好，现在呢，指挥中心啊，我们来看一下明月光，我们来跟进一下最新的路上消息。
5: 关注一下柯南高架东向西往河南快速路的那个三角路口的位置，不是有辆故障车嘛？现在正在上拖车了。另外呢，反方向，也就是从河南快速路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车流量依旧很大，行驶速度慢。南外环现在有一起事故，刚刚。一 开，所以呢，目前从七一降云桥面到广惠桥桥面整体的行驶。

0: 速度都在慢慢的变快，尤其是左侧两车道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右侧排队的距离会更加的长一些。另外呢，关注到的是北外环植物山隧道现在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的车流量反而有点大了，刚刚还感觉还是有缓解的，现在一直延伸到肿瘤院墙面到美居墙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反方向缓解了许多。但是苏州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到百商墙面这节整体车流量还是少打一些，只要过了百商墙面往北京路方向长春路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呢，河南快速路人民路立交桥桥下北向南的事故已经移开了，后方加的车辆也在释放过程当中。桥面我刚刚观察到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辆应该是故障车，看着像故障车，但是它又不动，后方摆放了一个锥桶，停在这儿好久了，所以我以为是施工车辆呢，结果它就是一辆故障车，所以呢，整体影响了后方道路交通的通行，民警现在正在现场来询问情况。反方向呢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右侧的两条车道是占据有施工的，过了这个施工路段到人民路立交桥桥面的话，整体行驶速度也会慢一些，尤其是下河滩的位置。
1: 怪不得，好嘞，还有
0: 啊，对对对，
1: 继续。
0: 还有就是河滩快速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缓解一些了，就是从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是一个常规拥堵的路段，南向北也有缓解，从苏州路立交开始往河北路立交现在行驶速度越来越快了。二位，
1: 好的，
2: 好，那么先到这里再见啊。
1: 今天到了这会儿啊，有一些关键点位啊确实是受到有事故的影响，
3: 对，
1: 也有一些施工点位的影响，你看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包括现在整个大湾路的很多的施工作业啊，目前进行的如火如荼的，
2: 对，
1: 就像郝老师的七月份的伊犁花海自驾游一样，现在的整合情况报名结束了吗？
2: 报名已经截止了，
1: 准备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的，
2: 是的是的。那今天啊我还在给所有的车友的进行一个车号的排序啊。
1: 这工作郝老师都得除了亲自带队都得亲自
2: 亲自排，
1: 亲自排
2: 排
1: 车队，
2: 对，
1: 哎呀，
2: 就是要看我们车友的车型呀、年龄呀，
1: 其实这是你很好的提前就了解我们所有的团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2: 对，
1: 啊，
2: 对，有什么不清楚就马上打电话问他们啊，然后了解之后呢，来进行一个排序啊，然后保证大家出行的这个顺畅。
1: 除了郝老师的专业带队啊，这次呢依然会有冰青旅的专业团队啊。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的入境部的负责人马伟珍马老师。你好，马老师。
4: 杭州老师好，两位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你好，
2: 那这个马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自驾游呢在吃住这方面行程啊都是你们来定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这个吃住的相关的安排呢？
4: 好的，我们这次举办的2026快乐出发949伊犁花海自驾游，目前呢报名通道已经关闭，是因为非常的报名非常的火爆，我们目前有上百人的报名，40多台车。那么我们这次呢是跟随949主持人杭志老师呢7月12号从乌鲁木齐集合出发，要走网红的 S101 国防公路百里丹峡，然后呢我们会去肯斯瓦特水库，然后还要去安吉海大峡谷，然后呢我们要去沙湾的这个辣椒酱厂去参观，之后呢我们会入住到奎屯的酒店。
2: 对，
4: 第二天也就是7月13号呢，我们从奎屯沿着 G30 高速公路连霍高速呢到赛里木湖，那么我们会环湖自驾，在赛里木湖这边呢我们也会品尝赛里木湖的鱼宴特色，之后呢我们会住到清水河，伊犁的霍城县清水河镇。那么7月14号的时候呢，第三天我们从清水河出发，我们要去走这个网红公路伊昭公路。伊昭公路每年大家都知道只开通4到5个月左右的时间，非常的险峻，但是呢景色非常的美。那我们从伊昭公路之后呢到达下塔，在下塔呢我们享用那边的特色餐，然后呢在下塔景区游览之后呢入住到昭苏。第四天也就是7月15号呢，我们会沿着昭苏去那个游览油菜花田，那么这个季节呢刚好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那么这个景色遍地的这个黄色的油菜花非常的好，这个艳丽。之后呢我们要去喀拉峻景区。

0: 区啊，喀拉峻这边呢也是非常网红的一个热门打卡点。我们呢要去猎鹰台，在景区内组织很多很多这样的活动。当天晚上呢，我们会入住到特克斯八卦城。第五天，也就是7月16号呢，我们从特克斯八卦城呢要去看这个太极坛的八卦城展馆。之后呢，我们顺着伊犁河谷呢要到尼勒克，然后到尼勒克，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三文鱼的养殖基地。那么三文鱼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新疆还有三文鱼的这个基地哈，我们会特别安排大家去参观游览，并且品尝三文鱼。之后呢，顺着这个百里画廊呢入住到唐布拉。唐布拉这个景区呢，它本身是一个百里画廊的景区的一个住宿地，我们会住在唐布拉。然后呢，最后一天也就是17号第六天呢，我们从唐布拉的百里画廊经过乔尔玛，然后到独库公路的北段，沿着这边到独山子，然后用完午餐呢，就返回到乌鲁木齐。我们从12号到17号，一共是6天5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所安排的这个线路呢，是伊犁最经典、最精华、最有特色的这个行程。
1: 对，我们看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车友啊，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特别问一下这个马老师啊，我们这次呢，成员也比较多，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上是不是也能够配备的比较齐整呢？
0: 对的，对的，因为这次我们报名人数也比较多，上百人的队伍，40多台车，我们有头车、尾车，相关的工作人员、导游、向导都会全程跟随大家，
1: 对，
0: 为大家提供这个有强有力的服务保障。
1: 对，一定要做好服务保障的一个提供，而且呢还有专门的摄影摄像也配了啊，就是希望能够留一些很好的资料，是不是啊？
2: 带了旅拍团队，专业啊，对，就是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啊，因为看过了美景之后，都想留下很多很多的更美好的一些记忆，所以对于旅拍啊，对于一些什么航拍啊，就大家现在都非常看重这种旅游的服务质量啊。
1: 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冰青旅啊，也是一个具有多年旅游资质的这样的一家企业了啊。我们九四九和冰青旅的合作呢，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大家也都经常要去旅游，有这个需求。假如说全国游啊、出境游啊等等，那么还有呢，自己家的亲戚呢，从外地呢来到新疆以后呢，想在新疆游，那么我们这一块儿都是有怎样的一些能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们公司呢，现在新疆的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呢，很多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是一些同学从国内各个地方来到新疆，那么大家如果没有时间亲自去接待的话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人专车做疆内的接待工作，像我们乌鲁木齐周边的天池南山、吐鲁番，或者是江布拉克的一日游，南北疆的拼车、小包团这样的一些疆内旅游业务。我们呢现在到了暑期，国内的暑期的这个亲子和夏令营产品也非常多，像去上海迪士尼啊、北京天安门故宫啊，还有去厦门啊、成都熊猫啊、重庆啊等等这些地方的国内的夏令营和亲子产品也非常的多。
1: 对，
0: 那么目前呢，我们的出境旅游业务呢也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现在的中亚乌鲁木齐直飞的产品非常的多，出国的线路，像乌鲁木齐直飞中亚呀、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啊，然后乌鲁木齐直飞韩国、乌鲁木齐直飞俄罗斯莫斯科，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亲子，还有一些夏令营的产品，还有泰国呀、普吉岛啊这一类的一些出境产品，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签证类的各类服务。
1: 哇，
2: 说的很多人都心动了。
1: 对，
2: 既然马老师说到这儿了，如果是大家就包括我们开心路通的听众朋友，想和我们来进一步的沟通，想有这方面的一些服务旅行要求的话，那我们怎么跟咱们进行沟通和联络呢？
0: 到时候我们可以留一个电话，
2: 好，
0: 0991233-4119，
2: 好，
1: 233-4119，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冰青旅的一个接待电话、服务电话，是吧？服务热线。另外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路书的下方有一个窦女士的电话，也是跟冰青旅直接对接的一个很好的。
2: 所以大家其实收藏了我们此行包括我们每次自驾游的一些路书之后，实际上下面也是有链接着我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电话的。
1: 在咱们这个路书最下方还有3张冰青旅的海报，上面应该也有你们的电话，是吧？
2: 好嘞，
1: 马经理。好，那么行，马老师，那我们先到这里啊。

0: 好，谢谢，再
1: 好的，
0: 见，
1: 好，再
2: 嗯，谢
1: 见，
2: 谢主持
0: 再
2: 人，
0: 见
1: 都
0: 啊，
1: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哎
0: 对
1: 呀，刚才韩老师说到了一件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因为此行呢报名非常的快，然后人数车辆都非常的多，而且他还说，这次此行当中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新疆的本地的很多朋友给在国内其他各省市的朋友们来报名，因为他们都要到新疆来玩嘛，
0: 对，
1: 所以干脆就给他们拖家带口的。报名以车为单元，
0: 对，
1: 单元报名参加了我们的伊犁
0: 自驾
1: 游，
0: 是的，
1: 是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举家呢想到新疆来旅游
1: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他们又不好进行接待的话，怎么办呢？哎，他们就跟家人呢推荐了我们的这个产品，于是啊，那边的家人呢就举家，然后呢坐飞机已经到了，然后呢这两天在乌鲁木齐转一转之后，跟着我们就直接。开车走了，
1: 看看，
0: 哎，你看，所以我今天啊，我就看这个身份证号，来自全国各地的。
1: 哎呀，韩老师这次是要真的是施展所有的魅力了。
0: 我们的自驾游产品已经推向了全国啊，
1: 对，
0: 靠大家推的啊。
1: 好的，
0: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期待着啊。
0: 对，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组路况信息吧，来看 ZZ 说什么啊。
1: 来听。
3: 现在石火山隧道特别。就是由北向南，现在已经堵到入口的地方了。
1: 今天的石火山隧道，还有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就是有朋友提到，哦，木须沟路，
0: 对，
1: 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它是不是都是受到周边流量？今天是有什么特殊问题啊？事故点位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木须沟北路啊，是的，
1: 北向南。
0: 刚才有人说
1: 石火山隧道，
0: 对，那块嘛，九鼎那块有堵车啊。大家来说一下，小雨点儿。
4: 原之力，晚上好。今天的西外环北向南，
0: 北向南，
4: 车流量适中，西山高架东向西也一路畅通
0: 啊。西山高架。然后呢，他现在也走到木须沟路了，
1: 哦，是朝着你家的方向他就来了。
0: 对，他没有，他还是到九鼎那边去了，
1: 路过你家的方向。啊，对 ，CC 说现在机动车道上啊，这个电瓶车最近有点多呀。是，我也发现了，最近
0: 夏天到了嘛，是吧？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但这电瓶车你要开啊，你一定要靠最右侧的车道，是不是啊？慢一点走啊。
1: 现在团结路这边啊，黑猫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有行人过马路，
0: 对，
1: 速度有点过快了，在车头跟前，
0: 嗯，
1: 然后快速穿梭出来，有时候是死角，
0: 鬼探头，
1: 哦，对，所以有点危险，所以呢提醒大家过马路的时候，第一首先一定要走那个人行斑马线，对吧？因为咱们知道团结路上除了咱们门口有那个地下通道啊，好多地方是有斑马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为啥这么笑着看着我？
0: 有一位听众说，我就是特别害怕蜘蛛。
1: 谁说的？
0: 说上次在车里啊，看到有一个蜘蛛，然后我在车里想睡一会儿，结果立马精神了，全程呢，我都在琢磨着那个蜘蛛会不会爬到我身上。
1: 真吓人，车上怎么会有蜘蛛呢？
0: 我就看你又开始摸全身了，你肯定害怕啊。
1: 不是，在我这个位置有点冷，空调风吹的，就是感觉有一点好像什
0: 么
1: 昆虫在吹的感觉。
0: 其实我跟你讲，我怕什么，知道吗？
1: 你怕什么？
0: 我怕那种身上没有毛的那种小虫子，就软体的，
1: 没有毛的行，导播间那个陈丽华在示意我们说，第二位嘉宾已经请进直播间了。
0: 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特别的要连线一下咱们智邦整家定制这个智邦的总经理
1: 申海燕
0: 啊，申总，申总你好。
5: 杭志老师好，丹阳老师好，
1: 申总好，
0: 申总好啊，感谢对949交通广播自驾游的大力支持。上次自驾游啊，给我们拿的礼物真的是太棒了啊！
1: 咋了？把软床、床垫都装上了是吧？
0: 拿的水，拿的那个什么那个小吃，最后大家都吃不完啊，特别棒啊！
1: 对呀，很热情，
0: 谢谢。
1: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七月份呢，对于我们智邦。
0: 对整家
1: 定制来讲，其实也是一个
0: 盛大的活动，
1: 对，很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哎，听说你们最近在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真的吗？真的吗？
0: 来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活动。
5: 是这样的啊，因为本来七月份啊，对于智邦来说呢，是我们三店同时开业，那么我们总部啊，针对咱们乌鲁木齐这块呢，也是百万补贴。我们所有的产品呢，这块都是工厂价。第一个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1: 他这场演唱会是在
0: 周杰伦演唱会是在哪儿举行啊？即将
5: 接下来，因为他属于是待定嘛，也就是说我们这张门票，比如说他在长春，那我们就把这个票到时候直接给到这个业主就可以了
0: 啊。
5: 长春，
1: 嗯，
0: 对对，
1: 因为他是巡回演唱，
5: 在哪个位置？
1: 明白？
5: 对，他就去哪？
1: 对。
0: 那想得到的条件是什么？
5: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期的活动，本来也针对我们三店开业啊，我们抽的是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然后抽的是5999元的一个免单，现场抽，就是我们主要是什么呢？就针对咱们乌鲁木齐真实的一个业主，
0: 对，
5: 有补贴，少的话呢，就是咱们省几千块钱。对吧？多的话呢，可能优惠不止10000-20000。主要呢就是什么呢？优惠力度这块呢也非常大，就针对咱们所有的客户来说，哎，买不买无所谓，来了解一下嘛，对不对？咱们新店刚开业，也没有任何套路可言，咱们不玩虚的，主打的是什么呢？诚信靠谱。
0: 明白了，咱们三店呢，主要是指的一个是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的店和美君美家生活广场的店，这第三个店是在。
5: 山水华庭的综合馆
0: 哦，山水华庭小区就在鲤鱼山路和泉州街交汇的这个位置吗？
5: 是的，是的。
0: 苏州路泉州街交汇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呢，你们这个他在小区那个综合店就是在他的门面的这个附近，是吧？啊，写得很清楚。
5: 刚好在门面这个位置。
0: 对，就叫志邦整家，是吗？
5: 是的，
0: 那么我们各位朋友如果路过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看一看。那么最后最近呢，就是既然三店同庆了，不光是要抽演唱会的门票，肯定还会有一些福利送给大家吧。
5: 是的，还是杭志了解，杭志老师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开业礼吧。我们3980块钱，就是咱们志邦的一个真皮大床1.8米的，额外呢再送给咱们的业主一个喜临门的床垫，也是1.8米的。就是直接床连床垫一块送给咱们的业主。
0: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7月份开业这个福利期间购买咱们的家具的话，送你床和床垫，是吧？
5: 对，然后7999，咱们的橱柜，包含咱们的烟机灶具啊，是直接安装到家。
0: 哦。那就是你橱柜你只要定了，厨具和灶具都给
1: 你，烟
5: 机灶具
0: 送
1: 和安装
0: 直接送，
1: 送
0: 完了就安，送安一体化啊。
5: 对，
0: 然后呢还有没有什么？
5: 然后咱们现在比如说咱们有全房需要柜子的这种
0: 啊，
5: 咱们19700，我可以把你们全房的柜子全部做完，再送您一个主卧的3980的床垫。
0: 哦，
5: 就是你的我给你做完了，我再送你一个床垫。
0: 哇，就是软床和床垫这个是送的，然后再送你一个床垫，这样的话呢家里也就两个，假如说有两个卧室的床垫都不用买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床垫很贵的。
1: 当然
0: 啊。对，是的。好，那除了这个还有吗？
1: 郝老师你要的真多。还有。
5: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咱们有的想把咱们的比如说背景墙换一下做一下啊，升级一下更漂亮一些的，那么我们有一个就是29700，我们包含了我把你的厨房给您做掉，把你全家的衣柜给您做掉，因为咱们有的客户是需要木门的嘛，那我把您的木门给您含掉，同时把背景墙给您做完，一共是29700。
0: 哇，哎，真的是挺省的。
1: 是
0: 吧？
1: 优惠政策力度还是挺大的。
0: 对对，
5: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就是我在这个家庭啊基础装修结束之后，剩下的直接可以让志邦整家呢帮我们一次性搞定了，对不对？
5: 对，对，是的。
0: 就这样的基础上，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是吗？
5: 免单，对，就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冰箱、洗衣机。各种大礼，还会有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0: 哦吼，天哪啊！
1: 那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来预约报名，是吧？
0: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今年家庭装修的一些朋友啊，我看您就别选其他的，你就到志邦整家去订吧啊！赶紧的，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还有就是，听说到店之后呢，即使不买，也会有一些好礼送给大家，互动是这样吗？
5: 对，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本来我们也是三店同庆啊，
0: 对，
5: 也就针对咱们所有，本来就是咱们电台，咱们电台所有的忠实铁粉，
1: 对我们的听众
5: 赠送，针对咱们的听众呢，赠送价值599元的开业的一个大礼包啊，我们的一个烤箱，没有任何套路，不玩虚的，主打诚信靠谱。
1: 哇，
0: 真的，
1: 郝老师不要犹豫，
0: 真的啊，好。哎，我都有点好像送给我一样。然后呢，这个如果大家想去，有没有电话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嗯，
5: 咱们美居家居生活馆，
0: 嗯，
5: 二楼是在6616160。
0: 嗯，6616160。
5: 嗯啊，对，咱们老华林的话就在咱们至尊楼，
0: 嗯，
5: 至尊楼的二楼，它是518-3232。
0: 嗯嗯，518-3232。
5: 嗯，咱们今年不是三个店同开吗？
1: 对。
5: 那么咱们山水华亭综合馆，
1: 嗯，
5: 山水华亭综合馆就是666-2229。
0: 哎呦，
1: 666-2229。
0: 3个6，三个二，一个九。嗯，
1: 好的，
5: 是的，
0: 赶紧的啊！这个我觉得机会太难得了，一定要找这个志邦整家定制。为什么有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呢？因为志邦整家他的形象代言人呢就是周杰伦啊，他海报上都是，
5: 是
0: 吧？啊，好嘞，好，那非常感谢申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非常感谢对我们自驾游活动的大力支持啊。
1: 嗯，
0: 谢谢您。
1: 好的，谢谢申总。
5: 好的，好的，
0: 嗯，谢谢申总。
1: 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啊。嗯。哎呀，太棒了啊！
1: 郝老师，嗯，对，
0: 我就
1: 打了，打算重新再整装一下嘛。
0: 期待着志邦家居给我们提供的礼品呢。
1: 小零食咋又回到不是软床床垫吗？
0: 十锦零食包还有水啊，真特别棒。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大家路上现在都在哪儿呢啊？一个小方块跟进了一下，说石火山隧道目前拥堵的有两个原因，他分析了一下啊，
0: 嗯，
1: 一个呢是西泉街，
0: 嗯，
1: 红绿灯，那因为这两天都没亮了，
0: 嗯
1: 啊，是那种临时红绿灯代替的。另外呢，石火山隧道右转的车辆出了隧道之后呢，需要马上变道到左侧车道上，所以从四道岔过来之后的，对，往那个万泰阳光城方向的直行车道，
0: 嗯，
1: 就
0: 堵，
1: 就堵，
0: 嗯，就容
1: 易
0: 堵，
1: 嗯，
0: 是的啊，
1: 对，这是两个原因吧，啊，那个西泉街上的那个红绿灯的问题，其实最近十二师的那个
0: 也在
1: 回复，
0: 处理的过程
1: 当中，对，也在跟那个辖区的一些其他部门来
0: 进行
1: 沟通呢，
0: 对，正在沟通啊，大家不要着急，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百山桥面呢，现在啊也已经出现堵车了。他说的是北外环啊。
1: 岁月安好说，昌吉到米东区啊，走那个老的114线上啊，武昌快速转上的那个匝道上，弯道处呢有几个锥桶，视线不好的车辆容易会发生一些事故啊。锥桶就在路中间车道上。
0: 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天气了？
1: 嗯，
0: 因为马上要下雨了，
1: 马上要下，
0: 明天这个天气呢可是有雨的哦。
1: 啊，
0: 嗯，
1: 好的。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之
0: 玉
1: 组
0: 合。哎，
1: 不是，
0: 哎呀，刚才
1: 我对啊，你抢了呀，我以为你会给我一个气口，我都已经做好了。
0: 大家好，我们是晚间开心路通组合，我是。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是杭志，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
1: 合，一下就有底气了哈。
0: 对，要不然我一先说啊，就我觉得那杨之玉有点软啊，还是蒸熟的那种。
1: 你饿了。
0: 好，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个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小雨，19度到27度，明天这个天气真好啊。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小雨天气，24度到33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有阵雨，24到33度。
1: 奎屯阴转小雨，25度到34度。
0: 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5到35度。
1: 伯乐小雨，19度到32度。
0: 伊宁小雨，20到32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33度。
0: 阿勒泰多云，20到31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啊， 哈密呢是阴天，27度到36度。
0: 吐鲁番小雨转阴，29到40度。
1: 南疆库尔勒阴转小雨，22度到31度。
0: 阿克苏阴19到33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9度到35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1: 和田呢是阴天啊，21度到33度。
0: 再来看乌鲁木齐小雨，19到27度。
1: 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呢，乌鲁木齐啊阴天，低温呢是19度，高温30度，温度开始回升了。
0: 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呢是

0: 多云，20到32度，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好、啊、明天依然是一个凉爽的小尾巴，对，后面后天开始逐渐升温了、啊、
0: 然后听说呢12号啊是高温天气就来了，
1: 杭老师你为此做好了准备是吗？
0: 然后我们就
1: 进山了，
0: 成功的避开啊，然后我们就在山野间，对，
1: 就是本周天嘛。
0: 那我到时候在昭苏的时候给你打电话问一下，
1: 不用
0: 起多少度、啊、
1: 不用，你就在花海当中奔跑好吗？不要，当时不要想到我。
0: 行，那我在那个喀拉峻草原上骑马的时候问一下你啊、哦。
1: 哎，你看现在时间是到了，
0: 那我就问天博。
1: 20:57了，今天呢，那个中考的考生成绩已经放开了嘛？
0: 啊，
1: 从今天晚上，就是7月8号的晚上6点。啊，现在其实就已经很多中考，今年2026年中考的成绩已经
0: 知道，家长们都
1: 知道成绩了。嗯，希望大家都考出了自己的好水平、好成绩啊！
0: 考上好，如意的学校是不是、啊？
1: 好高中，
0: 心愿的，哎，叫什么？
1: 高中
0: 啊！啊，如意的高中，
1: 心仪的
0: 啊啊，心仪的！哎呀，我就是
1: 如愿的，
0: 我就想说心仪两个字儿。
1: 哎
0: 呀，
1: 你就想说新疆家宴第二季，
0: 对，
1: 来说一下，
0: 好好好，来啊！如果呢，大家查完分数之后啊，或者不查分数的朋友们，大家期待一下啊，7月10号的和11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让我们大家一起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火力新疆。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记得啊，播出时间
0: 10号和11号的21号，
1: 对，新疆卫视和大家温暖相约
0: 22:35啊，新疆卫视，当然丝路视听也可以看呢啊。
1: 这会儿呢，西山四道岔的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嗯、
1: 往九鼎方向过了高速路最右侧车道，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但阳有个蜘蛛，
1: 哎呀，这是完了，我就一直在摸个刚才有朋友说了，你不是害怕那种说那个小昆虫上没毛吗、他们说
0: 不是昆虫，是虫
1: 子，虫
0: 子软体的那种，
1: 他们说给你一个狼蛛，就是浑身带毛那个，我就怕你不怕、
0: 那个我一点都不怕，我跟你讲，我不怕蜘蛛，不怕老鼠，不怕青蛙，
1: 哎，多条腿的我真的很害怕、
0: 我就唯独特别的膈应、
1: 嗯、
0: 就连蚯蚓我都特别
1: 害怕，
0: 对、
1: 因为没毛
0: 好的好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稍后呢收听到的是由刘瑞天博为大家带来的
0: 一
1: 路
0: 畅
1: 通，
0: 我们明天见，
1: 明天晚上8点钟不见不散。

0: 准备好的套子全你。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三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明月做个介绍吧，好久不见。
5: 天魔晚上好，首先来说一下西山四道岔的一起事故呢，是往那个西山九顶头屯河方向，就是交叉路口的位置，两车追尾，目前呢是一辆小轿车和一辆 SUV 都打着双闪，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另外在它后方大概50米到100米左右，还有一辆故障车停到了安全岛的位置，基本上驾驶人也是在观察，可能一时半会儿也移不开，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四道岔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柯南高架的交通压力要稍微大一些，目前从河丹快速路上桥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事故安全桥面行驶的速度都比较

0: 更慢，尤其是南湖路上下桥口的位置，速度会更慢一些。好消息呢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从河南鹿立交到苏州鹿立交，基本上行驶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南向北的方向呢，整体也就是在苏州路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会稍慢一些。北外环目前，西向东，在珠山隧道是一路畅通的，下北京路路段也已经畅通了。但是肿瘤院桥面到美珠桥面车流量依旧很大，目前，好像没有看到事故，但是整体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行驶速度慢一些。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话已经恢复到畅通的状态，北向南从大丢户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速度还是稍慢一些。西外环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九流安桥桥下辅道的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航班9点整抵达机场，那么济南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8709次航班，还有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点06分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当下班和伙伴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3: 开始啦，
4: 开始啦！
3: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九九一路畅通，
2: 949一路畅通。

晚上好呀，各位朋友，在周三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在等什么呢？以为刘瑞会出现吗？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哦。是的，因为工作的缘故，刘瑞今天没有办法陪伴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一起一路畅通了，所以一个人的一路畅通，希望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信息，不管是语音、微信、文字、图片，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还在提示西山四道岔由东向西往九鼎的方向，过了桥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朋友们需要留意。哎，你也分享的信息是西泉街昨天的红绿灯全部没有正常工作，用的是那种简易的红绿灯，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情况，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来做一个回复和分享。那由流传递的信息是团结路辅道从这个大巴扎开始上西外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嘟嘟嘟。万岁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子健骑行也带着家里的这个小伙伴来跟我们打卡签到了，晚上好。路上的消息各位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主要的拥堵点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首先第一节是小西门的这个位置啊，从这个中看到十一中学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西大桥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往北走继续看到华林集团立交桥下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往北走过了新路立交一段会出现车辆缓行，然后过了苏州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也会有排队，那么河南路立交是府桥的位置啊，引桥的位置会有车辆缓行，喀什东路立交目前双向显示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引桥也会出现拥堵，那么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第一节的拥堵点位出现在了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会出现车辆排队。继续往南走，我们看一看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表现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目前只有一节会出现车辆缓行，但是需要提示各位的是克南高架目前由西向东拥堵点位还是比较长的，尤其是南湖市政府的桥面。当然除此之外，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由北向南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尤其是在沿路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经过团结路的交汇路口，尾巴拥堵的尾巴可能要延续到这个直大附近啊，一直要到兰博湾小区附近百姓幸福苑小区附近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那么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红山路的拥堵点位主要是从河滩辅道开始一直要到虹桥的这个红绿灯底下会有一个车辆缓行，还有机场快速路是看到是进乌鲁木齐的这个方向会出现车辆缓行，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还有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南向北的位置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要到河北东路立交会有一个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怎么样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来跟进最新的信息了。顺顺说报个路况，万盛大街双向还行。乐悠流继续传递信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广汇桥到柯南高架车流量适中，除了华林桥这边交通拥堵会比较严重。思路说你好好说，刘瑞是不是被你吓得今天请假了？怎么说呢，这是私底下大家传的这个原因，因为昨天啊太油了，刘瑞不太适应，所以他今天休整一下，这私底下大家这么说，但是官方的解释是因为工作的缘故，今天他去采访了，所以没有办法陪伴路上的朋友啊，给你做了一个解释啊。似水流年也说了，西泉街还是简易红绿灯，目前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再次提示路上的各位小伙伴啦。我笑我吃我狂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泽普街车流量适中，收到了，谢谢。今天不知道朋友们中午有没有关注949的这个视频号以及快手，我们进行了个美食的探店直播，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目前我们的这个秒杀团购的套餐今天晚上啊，因为一个人主持节目多多少少的得带点礼物送给各位听友，所以我们的秒杀呢我又要了50份，朋友们现在可以发送数字2，哎，是不是数字2？我看一下啊，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美食群，在稍后的节目结束的十点的时候，我们会分享这次的秒杀的链接，接龙链接，对，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套餐里有什么呢？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哦，套餐里有一份焦滋黄面，有一串肉筋，有一串烤肉，还有两串羊肝，市场价是28，949的秒杀价是19.9块。这个使用期限呢，一直到本周天，也就是7月12号的24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套餐比较适合跑夜班的司机师傅，跑白班的司机师傅。你就说你秒杀了这个套餐，你等会儿节目结束秒杀这个套餐，直接就可以到融合城店的这个焦滋黄面烤肉融合城店，直接就可以核销来使用了。19.9块的这个套餐包含了一份黄面，包含了一串肉筋，一串烤羊肉，羊肉串啊，一串烤肉，还有两串羊肝，总共是四个串，一份黄面，19.9块的这个价格。这个黄面还是可以无限续加面的，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划算。您现在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会儿节目一结束，我们就会分享这次的这个秒杀链接，还是可以抓紧时间来秒杀，每人仅限秒杀一份，很划算的这个价格啊，很划算的套餐，但是只能在融合城店使用。所以如果朋友们刚好要前往融合城，或者家就在融合城附近，或者是咱们的夜班师傅、白班师傅，不管是出租车、网约车，咱们的营运车辆，咱们的司机师傅，都可以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会儿十点节目一结束，就会分享这次的秒杀链接，非常的划算。再次来强调一下，市场价是28元，949的秒杀价只要19.9块，里边包含了一份焦滋黄面，还有四个串，一串是肉筋，一串是烤肉，两串羊肝，总共四个串，一份黄面，黄面可以无限续加，秒杀价19.9块。一会儿节目一结束，10点整，我们就会分享这次的秒杀链接，抓紧时间发送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进群。始终望月说的是把刘瑞弄丢了，把他吓丢了，可能吓得请假了。浮尘说了，可得把盆收好，小月今天没少摔，都学我，所以我要转赛道了，我要转这个油腻赛道了啊。英仔的打卡签到，晚上好，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分享。

0: 信息。清欢是在哪个位置搭车，目前车少的状态也可以来给我们说说看，我们呼吁路上的这个司机师傅前往拉载乘客。对，你看这会儿很多小伙伴都在发送数字二啊，发送数字二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群，一会儿节目一结束就要分享到今天的秒杀链接，因为中午秒杀了大概60份，还是很划算的这个价格，晚上我又要了60份，给大家带来的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这个套餐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本周天都是可以使用的，这家店呢也是24小时营业，里边包含了一份黄面，一个肉筋儿，诶，怎么这发音不标准？一个肉筋儿啊，一个烤肉，还有两串的羊肝，市场价28，949的秒杀价19.9元，很划算的价格。抓紧时间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路况消息也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也有朋友还在发送数字八，很遗憾的告诉你，杭志老师的自驾游报名结束了。你现在只能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群，一会儿10点来秒杀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焦滋黄面的套餐了。
1: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问问各位的小伙伴，回家路出行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呢？各位的路。

希望信息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木子李说了，9.9的课不能上了，出来真的会受伤呢。没错，哎，确实上不了9.9的课了。我明天会调整一下我的这个授课的思路，因为今天确实刘瑞受到了昨天的这个节目的影响啊，今天不敢来上班了，已经。开玩笑，朋友们分享信息。

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美食秒杀。进群之后，我们后期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美食秒杀的套餐一起分享给各位，有更多的福利。今天我们秒杀套餐呢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焦滋黄面烤肉的融合成店，一碗黄面，哎，夏天吃是消暑的神器。咱们新疆人的夏天多多少少都爱吃点黄面烤肉，对不对？滑溜溜的这个黄面配上烫嘴的这个烤肉，一口下去暑气全消。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还有世界杯，咱们也可以，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所以咱们可以打包一些串回去，这个边撸串边看世界杯，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今天我们要秒杀的这个套餐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一到饭点呢非常火爆，要等位置。今天中午我们也去实地的去探店了，真不错啊，这个味道真不错。这个套餐里有什么，再次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一份黄面，有四个串，这个串四个串里包含了一个肉筋儿，一个烤肉，还有两串的羊肝，市场价是28，秒杀价呢是19.9。您先进群发送数字2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江江好的美食群里，一会儿10点我的节目一结束，我就会在群里分享这个秒杀链接，咱们就一起来享受到今天的这个福利套餐。浮尘说了，这个歌很甜，刘瑞隔空的萨克斯也不错，很遗憾这歌不是我俩的，这歌也是播了一个翻唱的版本，我是明天晚上9:30啊，一首翻唱的歌曲会送给大家。他说乌昌快速由西向东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文昭说了，晚上好，河滩由北向南上北环高架东向西下肿瘤医院目前还算畅通，肿瘤医院门口呢还是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的，刚才也吃了焦滋黄面，不过不是在融合成店，但是已经做好了秒杀的准备。那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节目一结束就要秒杀我们今天的这个19.9的套餐了。不过也要提醒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别生病，生病了还是挺难受的，确实，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明天可能还会有这个雨水光顾，温差还是比较大，提示各位咱们别着凉。也需要再次分享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小雨天气，如果这一会儿准备去洗车的朋友，或者明天要有洗车安排的朋友，咱们先往后放一放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光顾，高温27度，低温只有19度，出门可能要带个外套了。工厂张先生说了，饿了嘴都秃噜了。没有，我是中午去吃了这个肉筋，我觉得真不错，一说到这个肉筋的时候啊，我就止不住，是吧，秃噜了一下。提我名字能打折吗？这个套餐已经很划算了，还要怎么打？你市场价28，949相当于给你减了10块，19.9的这个套餐里边包含什么呢？一份焦滋黄面，一串肉，一个肉筋儿，还有两串的羊肝，总共是四个串，一份面19.9，这个面还是可以无限续加的，很划算了啊。顺顺说了，刘瑞是不是去占桌子了？可以这么理解，好吧，可以这么理解。或者现在有这个夜班师傅可能等不及十点之后再秒杀再去店里，你现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司机师傅，咱们也可以直接去店里说我要享受到949的这个秒杀套餐也是可以的，我们跟这个店家已经沟通好了。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开车导航搜索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直接去门口就有停车位啊，门口是个停车场，直接去了以后给咱们的店长说我要享受到949这个秒杀套餐，也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好不好？这个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啊，所以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需要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1: 一路畅通已开机，就有你的好消息。好消息艾特你，
2: 好消息艾特你。今天一路畅通也带来了几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也会在7月10号、11号晚间的10:35在新疆卫视和各位不见不散。第二个好消息是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像这个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啊只需要19700，还可以抽5999的这个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到电火锅。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拨打电话6616160，你到店就可以直接领个电火锅，还有精美的这个茶具或者是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总共有三家，志邦整家定制门店有三家，第一家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第二家呢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第三家呢是山水华亭小区的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这第几个好消息了？第二个好消息啊，第三个好消息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这个小雨光顾，温度还能再降一降啊，高温在27度，低温在19度。第四个好消息就是这会儿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节目一结束我们就要秒杀到的是这个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今天中午有刘正、有于婷、有李茂还有我们四个一起去到了这个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进行这个探店的直播，提前给大家试试菜，味道真不错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送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等会儿节目一结束10点的时候我就会分享今天的这个秒杀套餐。套餐里包含什么呢？一份黄面，这个黄面是可以免费加的，一串肉筋，一串烤肉，两串羊肝，也就是说一个面四个串，总共呢949的秒杀价是19.9元，市场价是28元，很划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10点节目一结束就可以参与到秒杀。听节目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不管是这个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啊，听到节目也可以直接导航搜索

浇资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直接去到这个店面跟店长说，我要参加949的这个秒杀套餐，您现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19.9的一个面四个串，也就是说不用等到10点之后，我还怕你们饿呀，多贴心呀，是不是？啊，万岁说了，明天要去这个暑假工了，只能打卡不能互动了。没事儿，咱们只要打卡就行啊，我知道你在。还有诺说了，吓得刘瑞不敢上班了。明天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授课的方式，我相信刘瑞还会再次回归。不言相思说了，这家店经常去，他家就在附近，他这家店的胡辣羊蹄也不错，对，这家店的假腰子也可以，然后这家店还有臊子面，还有滚辣皮子的这个饺子黄面，还有双椒的干拌臊子面，反正这几个都可以点，都不会这个踩雷的啊，都可以，所以朋友们还是可以抓紧时间发送二，先进入到我们的秒杀群，然后一会儿10点秒杀这个节目一结束，我们就会开启这个秒杀通道的啊。方丽萍，您发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数字二，不是发送秒杀，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个949美食将将好的这个美食团购的福利当中。也有朋友在提示啊，休闲收到了肿瘤医院由西向东下河滩有点堵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还有哪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首先看到喀什东路目前由东向西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会出现车辆排队，团结路依然是个堵点了，团结路和大湾北路相对来说交通压力都会很大，永顺街的辅路上沙河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市政府的墙面也会出现车辆缓行，还有红光山路看到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会有排队，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还有一家拥堵点位出现在过了苏州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提示各位，杭州东街也就是植物园的侧面，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会有拥堵，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节目一结束就要开启今天晚间的这个秒杀通道了，因为上午已经秒杀了60份，晚上我又要了60份，所以一会儿只有60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10点节目一结束就要分享到的是浇资黄面烤肉融合成店19.9一份面四个串的这个团购套餐了。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路上的消息需要朋友们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进入到暑期呢，咱们新疆的各大景区景点游客量呢也是不断攀升，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正值暑运高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日均保障旅客超10万人次。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呢，各大航空公司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拓展运力。南航也是加密了乌鲁木齐到北京大兴、到广州、到深圳、到郑州、到武汉等地的航班。那么随着暑期入疆自驾游客数量的显著增长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升级了落地自驾的配套服务，让各地的游客一抵达乌鲁木齐就可以享受到高效便捷的自驾旅程。数据显示呢，今年全国暑假的热门旅游省份排名当中，新疆位列第二。在昭苏县，万亩油菜花正值盛花期，天马玉河呢气势壮观，夜晚呢还有演艺活动、美食盛宴，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仙儿姐姐晚上好，她说今天刘瑞你看仙儿姐姐还是懂我的，其他朋友都说刘瑞昨天被我吓到了。仙儿姐姐说下班回家就听949，一边听949一边开始锻炼，每天听你的节目好像习惯了，到点就得打开广播听一路畅通，感谢啊。

哎，您说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每家店的定价不太一样。你看，它一份黄面是8块，市场价啊，它定价是8块，一个肉筋儿是6块，一个烤肉是6块，两个羊肝每串是4块，这就总共是8块，市场价28。949的秒杀价是19.9，所以每家店的定价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只能给您这么解释，好不好？朋友们如果觉得能接受这个价格，可以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节目一结束，这个秒杀价呢是19.9的焦子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我们会分享这个秒杀链接。如果您这次觉得这个黄面不是自己爱吃的，或者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没关系，咱们先发2，先进群，后期还有其他的这个美食秒杀的团购也可以继续参与。首先咱们先进群，进了群才有这个享受。

0: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希望各位的出行路、回家路都能够一路畅通。这会儿还有朋友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想要参与到明天就要出发的这个研学，或者是下周就要出发的这个自驾游，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报名都结束了啊。当然，这个假期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博物馆看一看。即日起呢，到8月30号，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推出了岩石开放免费讲解公益研学系列的暑期惠民举措，朋友们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充实有趣的地质文化体验。暑假期间呢，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那么下午的7点半停止入场，但是需要提示各位，周一呢是照常闭馆的，每天上午的12点和下午的3点半各推出一场大概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呢会有2场的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将专业

的地质知识转化为青少年易于理解的内容，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共同参与。那么在科普宣教的基础上呢，博物馆也是创新推出了闲置变宝藏、环保思路型、二手市集的实践活动，践行绿色低碳理念，鼓励孩子们将家中闲置的物品带到现场进行交换。那么这次推出的所有暑期活动呢，都是公益免费项目，广大的市民朋友和青少年呢，可以走进博物馆，在学习中感受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是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老兵食材发送八已经没用了啊，下周就要出发的这个自驾游，今天报名已经全部结束了，已经在安排这个车队、房间、门票了，现在只能发送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会儿节目结束呢，秒杀到的套餐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一份面四个串，总共市场价28，秒杀价是19.9。现在发送数字二，您会收到一个进群的二维码，长按识别，先加入到我们949美食将将好的这个听友群里。节目一结束，10点的时候我会分享这个秒杀链接。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

0: 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报告一路畅通，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一路畅通，
8: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1: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0: 烟波，天波，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天气太热了，多注意身体，多喝水，多喝水，注意防暑。
1: 谢谢提示，但这两天的温度其实还好吧，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可能还会有这个雨水光顾，那么也需要提示各位，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也有朋友在分享信息，说喀什东路桥上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行，由西向东的方向。由西向东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没有看到车辆缓行，但是由东向西目前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包括下河滩快速路的引桥的位置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如果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可以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喀什东路桥为什么会出现车辆排队。其他路段通行，那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拥堵点位可能还是集中在城南团结路附近，大湾北路和团结路交汇路口，包括大巴扎景区的位置还会有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路段通行状态怎么样，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到了晚间的9:53，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刚刚由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各位从7月17号开始呢，南航也会开通和田直飞北京的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直飞。暑运期间呢，乌鲁木齐到北京的航线也将加密到每天9到10班，进一步打通天山南北联动首都的高效空中走廊。那么目前呢，喀什直飞北京的航班量是每天1到2班，伊宁直飞北京的每天最高2班，阿勒泰与库尔勒直飞北京呢都是每天1班，和田阿克苏直飞北京的是每周4班，提示各位。也有朋友在分享新 AT8025 的司机师傅啊，刹车灯只亮了一个，抓紧时间来修理。确实您看吧，喀什东路桥由东向西目前交通压力非常大，为什么会出现车辆缓行，知道原因的朋友来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跟进啊。喀什东路由东向西，喀什东路桥由东向西，包括下河滩快速路的引桥的位置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可以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会儿节目一结束就要在群里参与秒杀到的是焦滋黄面烤肉融合成店的这个套餐了，有效期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2号本周天，一会儿秒杀成功就可以直接去焦滋黄面融合成店，因为它是24小时营业。我们稍后秒杀的这个套餐里包含了一份黄面，还有4个串，四个串里边呢是有一个肉筋儿，还有一个烤肉，2串羊肝，市场价28，那么949的秒杀价呢是19.9块，朋友们可以发送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会儿10点就要分享这个秒杀链接。还有卫东也在打卡签到，是在海口跟我们一起互动，感谢分享。那么再次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稍后的10点整，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一会儿是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明天见了。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纯粹。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晚风不燥，夜色正好啊，当然这会儿啊也不能算夜色啊。进来这个进直播间之前哈、啊，还恍惚了一下，看这个时间，我说今天都周三了。果然你不太去在意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就好像中午还在吃饺子黄面，这晚上一下哎就坐在这儿了。嗯，不知道路上的您的各位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啊？您是想让这周过得稍微快一点，马上到周末，还是想让它过得慢一点呢？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都可以文字云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通有无的同时呢，

来我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子健骑行哈，发来了小核桃研学的地方，看到了这有这大荷花哈。什么叫接天莲叶无穷碧，是映日荷花别样红啊，这美的都有点不真实。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前长的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乌鲁木齐市呢这两天迎来一件大事儿，那就是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明天7月9号呢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正式开幕。这是国家级的煤炭行业盛会呢首次落地新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主办，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市联合承办。同时呢，来自全国各地的能源行业精英呢会齐聚乌鲁木齐市，共同探讨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这个重要的主题。会议期间呢，还将举办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以及煤炭产运需啊，以及江煤外运等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当然了，乌鲁木齐不只有能源与这个产业，当然还要有诗和远方。那为了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商务交流之余呢，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座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独特风情，乌鲁木齐市呢下足功夫，精心打造了5条定制的游览路线，联动了13项特色文旅活动，当然还有51家文旅经营主体推出了一些专属的优惠。先来说一说5条定制的游览路线啊，也是照顾到了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需求。第一条呢叫丝路文脉人文尊享游，听这名就特别适合文化品鉴的朋友。从市文化中心出发，到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还可以任选阿拉木汗剧场、大巴扎演艺大剧院或者说团结剧场去观演。行程呢特别宽松，主打就是高端文化体验，而且还可以参观文博展览呢与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成就展，体验一下巴扎喜市的民俗巡游。而且呢，凭借着参会的凭证呢，可以免费的去观看阿拉木汗在哪里，同行两人呢还能够享受到5折的一个优惠。第二条呢叫做矿运山河商旅雅致游，这个贴合了能源行业的一个特点，行程包含的是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有色工业陈列馆、饮马古生态

菜园以及天山明月城，就可以实地的去了解一下新疆的矿产资源，近距离观赏千年胡杨与汗血宝马，晚上呢还能够欣赏实景演绎与灯光夜景，商务加休闲平衡的也是刚刚好啊。这三条呢是潮赏全城烟火时尚游，这个主打就是时尚跟人间烟火了。登顶这个雅马里克山，俯瞰城市的全景，然后打卡一下 CC 茂时代广场、南湖潮湖中心这样的一些商、网红的商圈与美红的、美食的街区啊，潮流文创、地道美食可以一站式的解锁，感受一下乌鲁木齐的鲜活活力啊。还有一条呢，叫做惬意漫游、亲子悠然游，这个路线呢就显得那么平缓和舒心啊，特别适合带家人来的朋友，在自治区博物馆的品读历史，探访一下乌拉坡古城，在柴窝铺美食街呢品尝一下特色辣子鸡，最后去天山野生动物园或者说水上乐园、熊猫馆啊、研学啊、美食啊、亲子互动，一趟就全搞定了。最后这条呢叫做山林漫享生态舒心游，全程呢也是松弛有度，避开人流，漫步水磨沟区呢、水磨沟风景区与红山公园，在和田二街领馆巷呢打卡一下本地的美食，再奔赴一下南山牧场饱览山野风光，晚间呢入住的是特色的民宿，在静谧自然当中呢可以舒缓身心。其实这条线路给到它的评价就是最懂疲惫的心灵。当然在文化展览方面呢，两场高品质的展览也会对外开放，那就是武汉美术馆馆藏的工业题材的版画作品展，7月8号到15号在新疆美术馆展出70余件作品，其中呢像乌鲁木齐烟台玉器啊、珐琅器特展，那这是也是从7月8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让明天好，当然不是过两天，这两天啊，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哈、啊？这个像7月7号到9号，新疆米粉节呢也是在会展中心举办。7月8号到10号是阿麦隆幻想乐园深海电音节上线。7月11号起呢，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丝路时尚周也在文化中心开启。要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呢，我们说到的一些景区演出的一些专属折扣啊，它这个是仅限参会人员凭证使用，当然了在一些旅行社的优惠当中呢，部分通用权益呢也面向所有的游客朋友，专属叠加权益呢需要持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解密开篇说到这个煤炭交易会凭证去享受，具体的一些入场啊、票务信息啊，你可以关注各场馆的官方的渠道去进行查询。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白天呢是能源跟智慧的碰撞，而在夜晚呢是美食跟歌舞的交融。无论说是来参加交易会的业界精英，还是守候在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本地朋友，这座城市的热情与美好随时都会向您敞开。

很多人都听说过北庭故城，却很少有人完整了解那段震撼的戍边历史。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正式上演。整部剧目在唐代北庭历史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原道路断绝、北庭军民孤立无援、代代接力坚守的真实史实。剧中细致还原了古代屯垦种田、通商兴学、练兵守封、各族群众互助共建边疆的生活场景，配乐更是采用毕力、胡笳等传统古乐器，原汁原味重现丝路声韵。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子间骑行刚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哈，说这个塞外水乡看荷花的这个地方，研学活动的地方，看了一下导航在安宁区这边啊。感谢补充啊，看哪一天咱们也去一去看一看，赏一赏啊。洛洛看着您了哈，说这个帽啊放假去了博物馆，这个要提前预约的啊。说你中午吃的那个饺子黄面烤肉味道怎么样呢？悄悄告诉我就行了。悄悄告诉你啊，特别好吃。

就都在今天晚上，明天、后天白天的网络也许会顺畅很多。当然也有很多考生可能会对本人的成绩存在异议，这个可能可以在7月9号的10时到7月11号的16时向本人报名学校提交书面的复核申请，按照规定的流程呢去办理复核，复核结果呢又会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反馈到各个报名学校啊。哎，帽儿知道，其实对于考生来说呢，这张成绩单呢是3年汗水的一个凝结，也是无数个挑灯夜读的一个晚上啊，密密麻麻的一个笔记。当然它也是奋笔疾书的每一分钟嘛。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呢，这份成绩单背后也是3年风雨无阻的一个接送，是餐桌上精心搭配的营养，也是每一次考试之后小心翼翼的安慰和鼓励。所以说，这个无论结果如何吧，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少年都值得掌声，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父母都值得敬意啊。你说在7月的夜空之下，有人欢喜，有人落泪，但是哎，还是要相信中考呢，这个学业水平考试啊。它也是一个驿站，也不是终点啊！好好睡一觉，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前方的路还很长，也很宽。

从卫，从卫在问他说：“这会儿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吗？”纠结啊，不知道吃什么。哎呀，您这样的一个纠结，应该就是就挑花眼了，是这意思吗？选择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啊，对于说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讲是非常这个纠结的时刻。我吃还是不吃啊？那定下来吃了，还有什么好吃的？你像我们中午吃的那饺子黄面烤肉啊，它这是24小时营业。您甭管说您是加班到深夜，还是看球到深夜啊，基本上都可以去整一碗烧烤啊，黄面这样的一个搭配啊，到哪儿都很铁。亦或是离您最近找个小吃街，您就放开了选吧。我觉得既然没有这种限制啊，或者说我这减重上面的一些顾虑，那我觉得今天扎一顿小吃街是很有必要的。

洛洛在说呢，说那胶质黄面的那个秒杀哈，那个在上一个小时应该是已经截止了。不过呢，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持续的关注，每时每刻节目啊，会生活节目啊，我们基本上在每一周呢，有可能会探店打卡不一样的一些这个馆子啊。那届时呢，也会为各位呢去争取一些更多的划算的一些小福利，好不好？同时还来点歌了，说点一首你唱的歌可以吗？好啊，当然啊，随便点啊。括号这个。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十七岁》，一首自传式的歌啊。歌词里写到啊，这个19岁颁奖的晚宴啊，这个太疯癫。从17岁到40岁，把自己的青春、沧桑、感恩呢，全部写到了这首歌当中。其实也是借着这首歌呢，要送给每一个正在书写自己故事的17岁。当然了，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洛洛在说了哈，说想听你唱情歌。这个情是天晴的晴啊，唱情歌的话我得给你找找啊，那你就让我想起了这首歌，好久没听了感觉。

0: 你看看啊，这也是一首情歌啊，从18岁的歌唱到今天的情郎。当然了，也可以搜索搜索，看我看一看这个情歌，找一首啊。苏苏说到了情歌，来了这个兴致了，说情歌是梁静茹的吗？来吧，苏苏展示一下。来关注一下黑骏马的语音，你好。
1: 上车就听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李茂，晚
0: 哎，
1: 上好，
0: 晚上
1: 给大
0: 好。
1: 家报个路况。
0: 嗯。
1: 解放路由南向北，从延安路到大巴扎到三十趟子，目前这一段路哈，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现在这个时间段游客也比较多，
0: 是。
1: 途经斑马线前，请礼让行人。
0: 收到了啊，感谢黑骏马的提醒，也请持续不断，路况输出，向您致敬。来吧，苏苏，这会儿酝酿一下感情，我觉得可以开始了。

0: 关注路况，也来看一下潘先生这会儿提醒路上的各位哈，是在上沙河立交桥到昌吉方向的高速路上，快到长春北路超车道上呢，有一个大棉包啊，有一个异物，1米左右啊，行经此处，过往这个车辆，咱们首先来说控制下车速，然后避让一下啊。
1: 很多人都听说过北庭故城，却很少有人完整了解那段震撼的戍边历史。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正式上演。整部剧目在唐代北庭历史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原道路断绝、北庭军民孤立无援、代代接力坚守的真实史实。剧中细致还原了古代屯垦种田、通商兴学、练兵守封、各族群众互助共建边疆的生活场景，配乐更是采用毕力、胡笳等传统古乐器，原汁原味重现丝路声韵。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洛洛看到你的信息了哈，说那下一次美好的夜晚你来唱一首爱情歌曲吧。好嘞，那明天你要在啊。来吧，给苏苏时间准备时间够长了哈，来吧展示苏苏。

就为了避免这戛然而止啊，因为什么呢？语音它只能发60秒，能感觉到苏苏啊，这个情感的蔓延还没有结束，我来帮你。

哎呀，还是熟悉的感觉啊，这个久违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苏苏唱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嗯，美好的夜晚真的很美好。

新疆年度重磅原创文艺大戏来了，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整部剧经过多轮试演打磨、观众测评、细节优化，主创团队先后6次奔赴北庭故城遗址实地采风，对照历史史料、遗址风貌，反复打磨剧本、舞美与剧情。剧目由专业高校音乐剧导演操刀，昌吉州艺术剧院全员出演，融合唐代乐舞、军旅军阵舞等多重演绎，搭配沉浸式风雪光影、戈壁实景舞美。本次乌鲁木齐大剧院公演是全剧升级后的完整版精品公演，剧情更加感人，视听效果更震撼，是实打实的高水准本土原创史诗剧目。这个夏天最值得打卡的文化大餐，等你来打卡。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蓝雾》啊，就是洛洛最喜欢的这样一首歌曲啊。薛之谦的歌《迷恋》啊，木白说帽儿刚才唱歌的是弹吉他弹唱的《心愿便利贴》的小姐姐吧？我听音色像她。嗯，是的，是本尊啊，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又来高歌一曲了，久违了吗？不是说。
1: 你就
0: 也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帽儿的，晚上好，打卡签个到，你好，马上要说再见了。
2: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看到慕白继续在很关注哈，说感觉苏苏的音色呢跟梁静茹还有点像哈，哎呦岂止啊，很多变啊，声色很多，这个声线很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歌者啊，在我心里是这样
1: 也许人生梦。
0: 的。这个洛洛也说到了，说晚安帽呀，睡得有点早哈，没有，这个明天估计还有一些别的工作要做，是不是啊？晚安晚安。今天晚上的歌曲呢，有的关于选择，有的关于失去，当然有的也关于思念，有的关于平凡。但是所有的故事呢，也都关于真实的人生，送给每一个在2026年的夏天认真生活的你。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一晚，陪您在夜色里听见新歌，遇见故事。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朝著名的诗人多如繁星，我们熟知的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那么还有一个人的外号叫诗豪，这个人呢就是刘禹锡。最著名的有一首就是《乌衣巷》啊。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孩子都会背。那刘禹锡呀，是唐朝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诗人。我们说了，和柳宗元并称刘柳，和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和白居易又并称刘白，可见这人文学造诣有多深吧。刘禹锡字孟德呀，如果说他的老祖先跟那刘备还有关系，为什么呢？刘禹锡呀，就说他的先祖乃为中山靖王之后，这个刘备不走哪说哪吗？我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所以我是皇室帝胄，出身显贵。其实啊，中山靖王刘胜啊，一辈子生了120

是多个儿子，所以你说他的后代，那没办法查去，太多了。这传到唐朝，我估计天下一半姓刘的都得是这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所以刘禹锡说他的先祖是中山靖王，那也不奇怪，有可能还真是。刘禹锡这人呢，他和柳宗元是好朋友，两个人呢还同学。怎么叫同学呢？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的博学鸿词科。那韩愈、柳宗元在当时啊都在御史台任职，所以三个人呢特别好，过从甚密呀。那到了后来，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加入了王叔文、王丕集团，进行了永贞革新呢。什么叫永贞革新呢？那说的是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了，唐顺宗登基坐殿，改元永贞。那这个时候，怀有政治改革抱负的王叔文、王丕这两人呢，上台了，执政了，那就形成了一个集团呢。柳宗元、刘禹锡跟他们的政见相同，也加入了这个集团。那这个集团呢，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从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对当时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进行限制、进行打压、进行打击。但是呢，这个皇帝唐顺宗啊身体不行，也就过了七个月得重病了，皇帝一不理事，没人支持这个集团了，宦官和旧官僚以及被这个集团所打压的既得利益者就联合起来了，向朝廷施加压力呀。那最后这个二王集团基本上就被推翻了。没过多久，唐顺宗被迫禅让帝位给太子李纯，这就是永贞内禅呀。李纯当了皇帝了，这就是唐宪宗，一朝天子一朝臣呐。他一当皇帝，那宦官势力重新当权了。政治这玩意儿，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谁叫你们过去整我们了？哎，现在我们又当权了，整死你们！所以呢，这宦官势力开始不断的打击王叔文、王丕、柳宗元、刘禹锡这个政治集团。王叔文最后被赐死了，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去了，去做永州司马，不然的话哪来的永州八纪呀？那这个集团的其他等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所以当时啊称之为二王八司马。柳宗元是八司马之一，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也没跑了，那也是八司马之一，贬离长安做连州刺史，半道又贬为郎州司马。那刘禹锡在郎州前后待了近十年，创作了大量的预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尤其在这十年当中，他接触了很多当地的民间歌谣，从这里头又吸取了一些营养。这么一来呢，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么十年过后呢，哎，朝廷终于下诏召刘禹锡再度回京。哎呀，刘禹锡啊特别高兴啊，赶紧的收拾行囊回到久别的长安呐。他正想大展宏图，大展身手，干一番事业，但是到朝廷一看呢，嘿嘿，现在这朝廷啊还是那一帮子保守派的天下，自己的革新理念呢根本无处施展，这心里头啊非常不是滋味啊。这个时候正值春天，刘禹锡一肚子牢骚啊，郁闷，他就满大街溜达，怎么散步春游，溜达来溜达去，
就溜达到朱雀大街上，这满街都是春游之人呐。春天了，街上人很多，来来往往的人呐，都在谈论玄都观的桃花特别好。哦，刘禹锡一听，哦，玄都观桃花盛开了，一算日子可不是吗？阳春季节，桃花盛开呀。哎呀，但是刘禹锡很奇怪，奇怪什么呢？因为在自己记忆当中啊，这个玄都观当年是没有桃花的，至少10年前我游玄都观没看到有桃花呀。莫非刚刚引进的新品种？既然没事了，一肚子郁闷，干脆呀，我也去玄都观看看，如果有桃花，我也游览一番。也消解消解心头的愁闷。就这么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刘禹锡迈步就来到了玄都观。这个玄都观呢，位于当时的长安从业坊，这是个大道观，而且也是当时人们游览的圣地。一看这地方，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只要出来的人呐，都竖大拇哥。称赞里面的桃花好啊！这刘禹锡更好奇了，赶紧随着人流，他也走进去了。到里面一看，哎呦，可不是嘛！这道观之内，到处都栽着是桃树，现在桃树开满了桃花呀！放眼望去，是一片艳红，非常美丽。这要把玄都观给拆喽，这就等于来到桃花岛上了。哎呦，游览之人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呀！那年代就是没有照相机，没有手机，不然的话全在那照相了。这景色太好了。刘禹锡呀，一看心说话：“哎呀，10年前呐，我到这里可没这么多桃树啊！没想到走了10年，这个地方已然变化了。”刘禹锡触景生情啊！他一看，这玄都观有粉墙啊，这都是留给那些诗人题诗用的。我们说过呀，唐朝那会儿，寺庙、道观，连同那些阁楼瓦肆，都有专门的这粉墙、专门的空板，留给那些诗人文士诗兴大发的时候就来一首。唐朝是个诗歌国度嘛。所以呢，给大家提供这种便利。刘禹锡一看，玄都观粉墙上也有人写诗，刘禹锡当时啊，触景生情，忍不住过去拿了笔，告好了墨，然后就在粉墙上也题诗一首。这首诗，刘禹锡给他起了个长名，叫《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怀。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啊，你要从表面上看，那是一个写景诗，是描写呀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这种情景，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就那么简单吗？这诗在骨子里头，那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你看，从表面上看啊，前两句是写看花的那种盛况，啊，人很多，来往很频繁，啊，红尘扑面而来，而且呢，只要回来的人。都说我是看花回来的，无人不道嘛。哎，形容这个人们看花以后那种满足、那种愉悦的心情。但是这些呢，都不是自己10年前所看到的。10年前呢，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桃，没有这么多花，没有这么些夸赞、浮烟、趋势。拍马的言语，
这么多逃。

树桃花呀，哎，那都是我刘郎走后才栽的。这表面是这个意思，其实啊，暗喻什么呢？这千株桃树都是十年来新产生的那些投机分子啊，这些人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结果他们是越来越得意，越来越红的发紫。这些人平常啊，那不就像在这紫陌红尘当中赶热闹去看桃花的人一样吗？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全门，这十年来我不在呀，一个一个的全出来了，就这意思。那人家不能像我这样用粗俗的语言，人家是文雅之士，说的话很含蓄，尽是刘郎去后栽。但是你文雅，那些权贵也不是吃素的，不是说那些权贵一个一个的就没有学问，没有学问他们也当不了权贵。很快刘禹锡这首诗就传到他们的耳朵眼里去了。这些人一看这刘禹锡呀，把你打压了十年，实指望十年之中你能够反思自己，我们现在给你摇一摇橄榄枝，把你召回京城，你就应该在我们的手底下好好的做事，哎，成为我们的人。他没想到你来到京城就给我们一首诗啊，啊，来讽刺我们，这么辛辣，这么有力量，这么让我们难受。好，哎呀，既然你呀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行了，我们怎么把你拎上来的，还怎么把你踹出去。但是刘禹锡呀，他还不知道呢，作为一个文人，以笔带刀把这话骂出去了，他爽快了，回去就等着朝廷放官啊，你把我召到京城肯定要提拔我呀，那提拔我一个什么官啊，等着吧。结果一等朝廷也不下文，二等朝廷也不任命。哎，这刘禹锡就奇怪了，怎么回事？这要是不提拔我，那让我到京城来干嘛呀？啊，这一路之上颠簸劳累，而且还花银子，这干嘛呀？不行，我问问吧。问谁呀？谒见宰相去吧，问一问宰相啊。就这么着，刘禹锡专程去谒见当时的宰相，就问这一次召我回京给我一个什么安排呀。这宰相还不错，热情招待刘禹锡，对刘禹锡呀问寒问暖，问长问短，问家里有几个孩子，有几只眼，怎么问几只眼呢？反正是没话找话，乱七八糟问一遍，哎，就是不提准备委任这刘禹锡什么官职，就不招正题。这刘禹锡着急呀，这其中必有缘故，不然的话，这宰相云山雾罩的，给自己在这兜圈子干嘛呀？干脆呀，我单刀直入的问吧，啊，宰相大人，卑职今天来见您，啊，没有别的事情，其实啊，就想问一问您，朝廷这一次召卑职入京，不知道对我有什么安排呀？他这话一问，宰相一愣啊，哎，略微的沉思片刻。哎，这宰相啊装模作样的还长叹一声。哎呦，这刘禹锡一看就知道不妙啊，这心就提在嗓子眼上了。就见宰相把眼皮撩起来看了刘禹锡一眼。哎呀，孟德呀，呵呵，其实吧，朝廷啊本来召你回京，确实啊想留你在京，但是啊，哎，你这个人呐，啊，做了一些事情，做的，哎呀，太不稳妥了。嗯，刘禹锡一听，我做什么事儿了？

说你刘孟德心怀怨恨啊，对朝廷不满，对满朝廷的大人，你呀都看不上眼，都说他们是什么进士刘郎去后栽，都是后来栽的。孟德呀，你这么一说，得罪了满朝的文武。你想想，你这官职还有希望吗？得，刘禹锡一看，人家这祸从口出，做诗人的呀，祸从笔出，就明白了，自己因为这首诗惹了祸了。看这意思，根本的没有留京任职的希望了。这宰相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还往下问什么呀？得了，告辞吧。刘禹锡只得悻悻告辞。回到住处等吧。果然呢，没过多久，等来任命了，任他为连州刺史。连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广东省清远市。那现在好了，在当时偏远的偏远地区呀，刘禹锡又一次被排挤出了京城啊。这刘禹锡在连州任职近5年。后来因为母亲病逝，这才得以离开。后来刘禹锡又被任为夔州刺史，再往后又调任河州刺史，那再往后啊，又被贬做了河州的一个小小的通判。这个时候官职小的呀，连当地的知县都老掐他，逼着刘禹锡搬了3次家。哎，搬这个地方也不行，搬那个地方也不行，这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啊，就那么一间10来平米的斗室，你住去吧。把这刘禹锡气的呀，你这位啊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于是刘禹锡一气之下，写了一篇千古文章，什么呢？《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吾丝竹之乱耳，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人家刘禹锡，哎，乐在其中，以苦作乐。就这么着，刘禹锡从最初被贬，前后在外23年，这才奉旨从京的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那转过年来，才回朝任主客郎中，又来到了西京长安。那这个时候，离上一次自己离开长安，已经14年了。皇帝呢，也已经换了4个了，由宪宗、穆宗、敬宗换成了现在的文宗了。皇帝都轮四个了，那真是物是人非了。刘禹锡突然想起来，哎，那个玄都观里还有没有桃花呀？我去瞅瞅吧。这不又犯毛病了。又来到玄都观，这么一看呐，嗨，哪来的桃花呀？不光是没桃花了，这玄都观空荡荡的，连一株树都没有了，整座观都已经败落了。刘禹锡看到此情此景啊，非常的感慨呀，就又写了一首诗，就叫做《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尽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意思呀，是说近百亩大的庭院当中，一半长满苔藓，现在桃花呀都看不见了，满地全是菜花。那过去种桃树的道士们，都跑哪去了？不知道。

0: 上一次离去的刘郎，嘿嘿，今天我又回来了。刘禹锡呀，就在这首诗中用种桃道士来影射那些反对改革的当年之人，你们当年威风一世，结果现在呢，就像种桃的道士一样，全然不知去向了。而当年被你们贬谪的、被你们打击的刘郎，我今天却又回来了，这叫孝道最后者，才是成功人。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
2: 尽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尽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中唐时期啊，有位诗人叫刘德仁，他的母亲乃是当朝的公主啊，所以这刘德仁呢，也算是皇亲国戚。他们家自开城至大中，也就是历经了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他的那些兄弟基本上啊都做了显官了，唯独这个刘德仁呢、是刻苦作诗，初入科场30年呢、就想以诗来博取功名。因为唐代科举制度以试诗取士啊，结果呢是考一次不中，考一次落地，最终30年过去了，他仍然没坐上官。哎呀，这刘德仁呐，经常说呀，说外家虽是弟，当路且无亲呐。就说你别看我姥爷、我外祖父那是皇帝，但是呢，当路且无亲。什么叫当路啊？就是当权执政的人，这些人里头没我的亲戚。就这么着，这刘德仁呐，最终是郁郁而终啊。但虽然刘德仁他没有当上官，他的诗名在当时还是不错的。那么一位诗人死了，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他的朋友其他的诗人是争相写诗以吊之，用诗歌来表达呀对他的哀悼，一时之间写的哀悼诗无数啊。但这么多诗篇当中良莠不齐，唯独一个供奉僧，法名叫七白的，写的最好吧。什么叫供奉僧啊？就是皇帝的御用僧人吧。这个人的法名叫做七白，他写了一首绝句啊，说人苦未施身到此，兵魂血魄已难招，直教贵子落坟上，生得一只冤史消啊。就说刘德仁呐、刘德仁，你这一辈子呀刻苦写诗啊，以至于写到死，那么你那冰魂血魄，就是你那冰清玉洁的魂灵，现在呀已难召回了。看来呀，只有到贵子落到你的坟上，从你的坟上生得一只桂枝，你的冤气呀才能消除啊。为什么呢？折桂嘛，折桂是个典故，过去称着科举及第为折桂嘛，又称为蟾宫折桂。那意思呀，在你的坟上生出桂枝来，你这一辈子渴望的折桂也就实现了，表示对刘德仁的哀怜之情。当然了，这和尚的这首诗也为后世啊留下个典故，叫做冰魂血魄。人们也常用这个典故啊来比喻品质 高洁呀。孟浩然是盛唐时期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呢，他是襄州襄阳人，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人，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孟襄阳。一生之中啊，做了很多有名的诗，他的诗属于山水田园派，与当时的王维齐名，并称为王孟。孟浩然的家乡襄阳，那是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关于这些名人贤士的故事啊，数不胜数，这对年轻时期的孟浩然影响很大。孟浩然在青少年时期读的都是儒家经典，他姓孟啊，据他自己考证，战国时期亚圣孟子是自己的老祖先，所以孟浩然是以此为荣，发愤图强，刻苦读书，希望有一天学业有成，入仕为官，也好光宗耀祖。但事情就这样的，你有大才未必能当官，你觉得挺有能耐，哎，仕途老不顺。在当时一提起孟浩然来，大家都知道，哎呀，这小子诗写得好，大才呀，大才啊，不管用。孟浩然眼巴巴盼着能够得到朝廷的重视，哎，朝廷还没一个人重视他，那真是年年失望，年年忘啊！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哎，为什么我这一身才华无人赏识呢？为什么朝廷上那些不如我的人，甚至说那些没有学问的人都身居高官呢？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啊！那年代就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多了去了。为此事，孟浩然是一直闷闷不乐。一生气呀，我隐居去，我不当官了，一跺脚，隐居鹿门山，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呀。这些诗传出去了，哎呦，得到了当时人们很高的评价，名声一时是传遍京师啊。当时很多名人都和孟浩然有书信往来，哎，这孟浩然也觉得呀，机会来了，我认识这么多的当今名士，而且还有很多呀，那都是朝廷命官，今年可是大考之年呐，啊，凭我的才华，凭这些人在京师的关系，我要是去考试，那能考不中吗？看来这个孟浩然呢，还不是个真正的隐士，他内心深处还是想当官。于是孟浩然离开鹿门山，赶奔京师长安，他要参加进士考试。那这个时候孟浩然多大了？40了。到了长安参加考试，觉得自己答得挺好，高高兴兴把试卷交上去了，等着放了榜了，找了半天呢，榜上无名，没中。哎呀，孟浩然是失望之极呀，找了家酒楼喝闷酒去了。正喝着呢，哎，走进来一个人，哎呀，孟兄啊，你在这呢，我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孟浩然抬头一看，好朋友，也是当时的大诗人名士王维，王摩诘。咱们说了吗，孟浩然和王维并称王孟，那不仅是因为两个人写诗的风格有相近之处，也是因为两个人呢是好朋友，交情莫逆。但同样是大诗人，这两个人境遇啊，哎，大不相同。王维比孟浩然呢还小两岁，头七年人家就中了进士了。这进士不好中啊，50少进士啊，就说50岁中了进士那算小的，人家王维33中进士，官拜太岳丞，后来由于一些事情啊遭贬，离了京师了，但是过些日子又被重新任用，

召回了长安。孟浩然和王维交情深厚，孟浩然到了长安呢，没少受王维的照顾。今天王维知道发榜，也替朋友着急，他就出来看榜，从头看到尾，是从尾看到头，没找到孟浩然，完喽，准知孟浩然落榜了。怕孟浩然想不开呀，赶紧到店房中找，店房里没找到，他又满大街逛酒馆呀，因为孟浩然爱喝酒啊，可以说有点嗜酒。平常王维没少陪着孟浩然喝酒，果然这么一找给找到了。哎呀，孟兄啊，你跑这来了，别自己喝闷酒了，我明白，不就是今年落榜了吗？咱来年再考吧。哎，另外呀，孟兄，我给你呀透个信儿，当今圣上看了你写的诗了，赞不绝口啊。这就是没人呐给第一句话，这要是有人一递呀，一推荐，你就上去了。哎，别喝闷酒了，别喝了。我哪天呢？啊，我碰到皇上，找机会跟你说说啊，你别着急。哎。摩羯呀，这就是命啊，你不认不行啊。在这个世界里呀，你有才也白搭，无人赏识啊。哎呀，别说这些牢骚话。哎，别喝了，走。怎么正好今天呢，翰林院没人，咱干脆呀，我带你到那去，咱俩好好聊聊啊，聊点痛快事儿。想这些烦心事干嘛呀，没用，走。说着王维一跨孟浩然的胳膊，生拉硬拽给拽到内署去了。内署是哪呢？就是翰林院呢。现在王维呀在翰林院供职，私自把这孟浩然给拉这儿来了。其实孟浩然经常过来，咱说了，孟浩然呢当时交接了一大批名人高师，翰林院来过几趟呢，今天一看，那翰林院果然空无一人呢。王维在这里啊，还藏着酒呢，拿出来，看，在这喝多好啊，又没人打扰啊，你我边喝边谈，赋诗唱和，岂不美哉呀？孟浩然一看呢，孟浩然也乐了，哎，也是啊，不想那些烦心事了，中举也是活。不中举40年也活这么大。哎，说的就是啊，别讲那个了，来。王维拿出酒杯给倒上酒了。这两个好朋友呢就在这翰林院内赋诗唱和，几杯酒一下肚，人一晕晕乎乎，再有知己在身旁，什么烦心事都没了。两个都是大诗人呐，越喝越高兴，越谈越高兴，高兴起来是拍案大笑啊，哈哈哈哈。这一笑一拍呀，坏了，怎么呢？惊动皇上了。怎么惊动皇上了？他们太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他们就忘了一件事儿，这是哪呢？这是皇宫，3尺禁地呀，那不是一般的市井家常菜馆，在这里大声喧哗，不客气说，那就有掉头之罪呀。可这俩醉酒诗人哪管这个呀，结果闯祸了。今天呢，当今皇上唐玄宗李隆基闲暇没事儿，有宦官陪着，满朝廷内宫啊溜达呢，正走到翰林院不远处，听到笑声了。嗯，李隆基心说话，谁在笑呢？翰林院还有人呢。听其中一个人的声音还挺熟，仔细这么一听，哎，这不是王摩羯在笑吗？那另外一个呢？这皇上也好奇呀，就朝翰林院走过来了。到了门口，宦官多事儿，喊了一嗓子，皇上到。就这一嗓子呀，可把里面的俩人吓坏了。

王维心说：“皇上怎么来了？我在这翰林院内喝酒，这就够不敬了。再加上我带了一个布衣进宫，这孟浩然头上没功名，没有皇上召见，严格来说不能进宫啊。现在我给他带来了，那怎么办呢？”当时王维的脸就变了，孟浩然也吓坏了，从来没见过皇上。你别看老是想见皇上，那叫叶公好龙。真的要见皇上了吧，他又毛爪了，怎么办呢？我得赶紧躲躲呀，躲哪去呀？一学嘛，旁边有一张床，是翰林院的公床，谁值个班呢？哎，值班累了困了，就可以在床上休息。这古代的床啊都挺高的，床下有两尺多高的空档，还有床帘子挡着。孟浩然一看，我就这俩直溜，他钻床底下去了。对，在那里直打哆嗦。王维呢，赶紧起身迎驾呀。这个时候啊，唐玄宗已经迈步走进屋里了。就见唐玄宗啊，穿了一身团龙便装，头戴金冠，手拿着一把团扇。唐玄宗长得好啊，白净面皮，二目有神，面含微笑。哎，看来今天呢，李隆基这个情绪挺好，迈步走进来。王维赶紧过去参拜呀。臣王维不知圣驾来到，有失远迎，请陛下恕罪。哎，起来吧，没事儿。李隆基略微一伸手，用扇子一碰王维的胳膊，那意思叫王维起来。王维起来了，满头是汗呢，那么热，吓得恐怕皇上发现什么端倪。李隆基倒挺高兴的，仍然是面含微笑，双眼扫视翰林院这间房子，一眼呢就发现桌案上有一壶酒，两个酒杯，里面还有酒呢，这就说明刚才有人在这喝酒啊。哈哈哈穆爱卿啊，臣在。朕今天来此没什么事儿，就是闲逛到这里了。我听见这里欢声笑语，故此来看一下。穆爱卿，你跟何人在此饮酒啊？哎，这坏了。王维一听啊，皇上知道了，你说说不说？说，怕皇上怪罪；不说，万一皇上发现，那就是欺君大罪，掉脑袋的罪呀。王维一想，干脆呀，我说了吧。看样子今天皇上比较高兴，我这么一说呀，皇上可能不怪罪，趁此机会也让孟浩然见见皇上，兴许皇上一高兴给他个官呢。想到这里呀，王维跪倒磕头，陛下恕罪，臣确实和人在此饮酒作诗啊，但因为此人是布衣之身，不敢见陛下，故此躲起来了。王摩诘领进宫的布衣呀，那肯定不是一般之人呐，他躲在何处啊？让他出来，朕不怪罪就是。哎呀，谢主隆恩。王维高兴坏了，孟兄快出来吧。孟浩然呢，哆哆嗦嗦从床底下钻出来，弄了一头蜘蛛网，钻出来之后跪倒磕头，草民孟浩然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帮帮帮帮，成磕头虫了。唐玄宗一听，你是谁？草民孟浩然。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一把把孟浩然拽起来了，一打量，你就是那个写春晓的孟浩然吗？啊，正是草民。哎呀，你那个诗啊写得太好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好。

写得好。李隆基呀、那是皇上，连给三个好，了得吗？孟浩然连连谦虚呀、让陛下见笑了，见笑了。哈哈哈！哎呀，朕一直啊想见见您呢、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了啊！哎，孟浩然，你最近有什么大作没有？拿出来让朕看看。王维一听啊，心中乐开花了。心说这要是拿出一手，皇上看了一高兴，这就给个官啊，这不比科举来的快吗？赶紧猛捅孟浩然。孟浩然明白呀，但他不知道该给哪一手啊。他突然想起了今天呢刚做的一手，这不考试没中吗？一郁闷喝酒去了，喝着酒打副稿做了一首诗，还没来得及记下来呢，干脆呀、就拿这首诗给皇上吧。想到这里，赶紧找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诗，然后吹干了墨，恭恭敬敬呈给了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满含微笑啊，接过来一看，题目叫《岁暮归南山》。哦，明白了，这快到年底了，他这是要回南山去呀、往下一看，一首五言律诗。诗曰：北阙修尚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什么意思呢？就说呀，我看来呀，这辈子也没有去朝廷给皇上上书的资格了，干脆呀回南山我那个破草屋子里待着得了。这怪谁呢？谁让咱没才呀？皇上是明主，但人家不要咱呀，再加上咱这个身体也不好，病病歪歪的，朋友们也都疏远了我，看着我这越来越多的白发，说明我年纪大了。春天呢马上来了，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哎，我愁绪万千，夜不能寐，每晚只能望着窗外的青松明月，心中是一片空寂。唐玄宗一看这首诗，就皱起眉头来了。这牢骚满腹啊，满纸牢骚嘛，啊，尤其这一句“不才明主气”，唐玄宗来气了。哎，我说孟浩然呢，哎，你这一句什么意思？你说的不对呀，是你自己不求世进，而朕什么时候遗弃过你呀？咱俩今天可是第一次见面啊，你怎么第一次见面就说朕遗弃了你了呢？这不是诬陷于朕吗？朕是岂有此理。既然你都说你不才了，好，依朕看来呀，你呀，你就回你的南山壁庐去吧。说着，唐玄宗蹭一下子站起来，一甩袖子，哼了一声，他走了。他一走，孟浩然、王维这俩人啊全傻了。孟浩然这一首牢骚诗就彻底断送了他的仕途之路啊。

0: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
4: 晚上才出的月亮却横贯中天，昏暗中上将次将上将次将四颗星自西向东逆行而聚于太微星周围，这一切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恐惧。思贤院内黄门们乱作一团，惊恐尖叫声一片，宫墙外砸踏的脚步声纷至铁去。魏婉步履仓皇地奔出门外，仰天长呼：浩浩上苍，为我圣皇，佑我子民。一言未尽，身体已经颤抖不已了。他的行为让刘彻多少有些失望。秦皇挥戈东进，高祖笑唱大风歌的雄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作为大汉的太子，未来的皇上，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情绪

对周围的人，不，对整个王朝的臣民是多么的重要。他几乎没有犹豫，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啸：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王，泱泱大汉，德配天地，享国万世，区区天象，能奈我何？

0: 蓝天深处的雷声。这样对峙了大约半个时辰，云退了，风息了，天晴了，太阳重新将灿烂的光芒洒向大地。经历了这场风云的未央宫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两旁镶着青龙的旗帜发出炫目的光彩。这件事让魏婉惭愧了许久，从那天起，当他与刘彻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气流不断地从刘彻体内散发出来，笼罩着他的身心，使他既不敢走近，也无法摆脱。那些年也是朝廷政局剧烈动荡的日子。景帝中元六年，即公元前144年四月，刘武怀着一颗遗憾的心在睢阳去世。这位曾谋杀了朝廷十几位重臣的梁王殿下，在弥留之际仍然对自己没有成为大汉的天子而抱恨。据主办丧事的官员回京后传说，梁王薨后依然睁着眼睛，似有牵挂让他难以瞑目。梁王去世的消息传到长信殿中，太后痛断肝肠，仰天长叹：皇上果然杀了我的五儿。景帝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43年，周亚夫因置办陪葬的500甲胄被告发，以谋反罪锒铛入狱。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他清楚皇上这样做的用意，那就是为太子清除执政的障碍。皇上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手握重兵的大臣，因此变一死不变一死，变又何意呢？魏婉后来从廷尉府呈送给皇上的奏章中得知，周亚夫在公堂上曾为自己辩护过，他拒不承认加在头上的罪名。他认为购买的甲胄都是用于陪葬的，根本谈不上谋反。而廷尉却说，大人纵然不在生前谋反，死后也会在地下谋反的。周亚夫便不再辩解了。对一位曾统帅三军位极人臣的将军来说，还有什么比被诬陷更令他寒心的呢？还有什么比从昨日座中宾沦为今日阶下囚更让他绝望的呢？最后他绝食五日，呕血而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13集。
0: 是的，皇上是越到晚年，性格就越怪异多疑。景帝后元三年，即公元前141年七月，在丞相位置上待了3年的刘舍被免去职务，魏婉接任丞相。是什么原因皇上没说。在那天宰相退去日历风清的时候，刘彻与魏婉一起被召到刘启的床前。刘启的脸色很苍白，说话间常常伴随着断续的咳嗽，头上也冒着虚汗。他显然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王志和魏婉速为太子准备行官礼。甲寅日， 刘启拖着病体勉强为刘

0: 彻举行了冠礼，随后被抬回了皇宫。甲子日，刘启在走完了48年的人生后，驾崩于未央宫。而今先帝已长眠地下，摆在刘彻面前的问题是，王朝今后向何处去呢？景帝晚年形势随性，使朝政动荡，许多机构都已十分混乱，亟待走上正轨。而人才匮乏，官吏更迭频繁，这也是刘彻忧虑的焦点。社稷不稳，就不可能德配天地，享国长久。因此刘彻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等2000担以上官员举贤良之事。可一个月都过去了，事情却没有什么进展，他不免有些焦虑。他回头望了望紧跟在身后的魏婉和韩嫣，看他们毕恭毕敬的样子，就觉得不舒服。他心想，朕要的是办事效率，而不是每日的如影随形。可是他越不愿看见的事情，就越屡屡发生在他的眼前。刚刚转过横门城楼，韩嫣就发现道边有一块不知何时脱落的城砖，他一边忙不迭地把它搬到城垛的边沿，一边训斥守城的羽林卫士卒：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在此移下砖石？韩嫣见无人应对，上前对着一个士兵就是一耳光。士兵在微微摇晃之后，立即恢复了肃然站立的状态。这一幕让刘彻很感动。是的，固若金汤不仅靠城池的坚不可摧，更在于将士们万众一心呢。他对韩嫣的举止表示了不悦。韩卿何必如此虚张声势呢？难道你不知岗哨不经允准，不能与人说话的军规吗？韩嫣诚惶诚恐：
1: 臣一心想着陛下的安危，因此疏忽了军规，请陛下恕罪。
0: 哼，这个韩嫣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世故圆滑了呢？虽然在过去的7年中他只是一个陪读，可他终究也师从魏婉，怎么如今倒如陌路人一般呢？刘彻心里不解地想着。不过此刻令魏婉更担心的是，今日的韩嫣再也不是7年前那个单纯的少年了。他是本朝最年轻的中大夫，这样的人如果长期待在皇上身边，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这种感觉魏婉现在只能埋在心头。刘彻并没有发现魏婉的异样，对朝廷的思考使他很自然地想将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到魏婉面前。他知道当着韩嫣回答这样的问题会使魏婉十分为难，因此他对韩嫣说道：近来晴好，朕有意到上林苑中游猎，韩卿可速去准备。
1: 诺。
0: 韩嫣迈着轻快的步子下了城，他已许久没有陪皇上狩猎了，他最担心的就是皇上兴趣转移，那样他就会失宠。他决定把皇上登基后的第一次狩猎安排得周周全全，给皇上留下须臾不可离开的印象。走完城楼的最后一个台阶，韩嫣的眉宇间透出难以掩饰的喜悦，甚至笑出了声。刘彻放慢脚步，等魏婉跟上来后才问道：太傅怎样看父皇最后7年的朝政呢？这是让每一个朝廷官员都难以回答的问题。皇上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呢？魏婉不敢深想，他只能首先歌颂先帝的功绩。先帝一生恭俭尊业，移风易俗，黎民拥戴，煌煌业绩，光照万世。臣每思先帝恩泽，敏感肺腑。刘彻摇摇头笑了：朕知道丞相信守儒家为尊者讳的真训，不肯对先朝的政事说些什么。可朕记得当初在思贤院听窦太傅讲述孟子时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皇也是人呢。 哪能事事都对呢？刘彻并不等魏婉的回答，就继续说道：朕近日翻阅父皇生前批奏的奏章和发出的诏书，发现有几件事情处理得不够妥当，譬如临江王的冤案、周亚夫的冤案，都不免让忠良之士寒心呢。还有那个窦婴，只因为对废除刘荣太子之位表示异议，就被割去职务，长期赋闲在家。其实朕现在想来，窦婴亦无大错，他作为太傅也是在尽为师之责嘛。还有因为对周亚夫的猜忌，就省去太尉一职，煌煌大汉怎能没有执掌军务的大臣呢？他说到这儿就打住了话头。这些事满朝文武心知肚明，只能点到为止。只要魏婉不表示异议，就说明他的感觉准确。历史已翻到新的一页，他现在需要清楚的是自己该做些什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得从当前做起。朕月内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举行策问，另一件就是恢复太尉府，开始整治军备。一提到策问，刘彻就想询问推荐贤良之士的情况。朕要丞相举荐人才，怎么至今都没有回音呢？启奏陛下。一言未了就被刘彻挥手拦住了。丞相有话就直说，这又不是在朝堂。诺，启奏陛下。怎么又来了？哦，臣习惯了，臣这就改。魏婉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在心里埋怨自己呀。自从去年思贤院栽相之后，他在皇上面前越来越拘谨了。他轻轻喘了一口气，尽量让心绪平静下来。自从诏书下发各地后，郡国纷纷举荐忠谏刚直之士，现在报到丞相府的大约有500多人，经过筛选，比较优秀的有严柱、赵婉等人，只是有话就说，只是其中有不少至深寒苏章之徒者，臣以为这些皆属异端邪说，仅可罢黜。丞相说的对，诸侯议政，百家议说，大一统岂非空言？刘彻说着话，想起一个人来。哎，那个董仲舒呢？哦，太常寺已把他作为首选人才。朕在思贤院陪读时，窦太傅曾为朕讲过他读《公羊春秋》的心得。其取经用红，其思古通今，其耀言不凡，颇有见地。如此之人，朕要亲自问策。又是窦婴。魏婉心里不是滋味，他发现皇上最近不断地在他面前提起窦婴。过去做太傅的时候听听也就罢了，可现在朕何时可以当殿问策？哦，臣以为10月可以准备就绪。要抓紧时间呢，朕可等不及了。诺，陛下圣明。臣这里还有一人，姓公孙，名弘，亦善治春秋，只是年龄大了些。春秋几何了？哈，已过了知命之年。刘彻想了想道：的确是大了些。朕以为中兴大汉，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不过此人还是先放到太常寺吧。诺。魏婉拈须沉吟片刻之后缓缓道：吸纳儒学之士入朝，太皇太后那里……君臣的谈话正要继续下去，却见包桑气喘吁吁地上城来了，说太后召见，有要事相商。跟随着刘彻的脚步，魏婉发现自己越来越迟钝，有些不适应皇上锐意进取的节奏了。他从皇上的话音中也隐约听出朝廷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而这种变化必然要受到来自长信殿和永寿殿两股力量的牵制。他在皇上身边待了13年，深知窦婴对皇上的影响。随着景帝的驾崩，窦婴东山再起已成定局，而太后王治绝不会对田汾的位置不予考虑，这样一来他的丞相之位肯定是坐不稳了。没有背景，仅靠跟周亚夫评判立功，靠思贤院讲书立德，靠研习儒学经典立言的魏婉，便有了急流勇退的考虑。陛下，魏婉说话的声音很低，以至于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不知道皇上会怎样对待他的这个请求。刘彻的一只脚已经登上了车架，他转身问道：“丞相有事吗？”“
1: 陛下，臣……”“
0: 丞相这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哎，陛下，臣请陛下爱惜龙体。”
0: 魏婉最终还是咽下了要说的话，看着皇上的车驾在黄门簇拥下渐渐远去了。田汾这几天真是忙坏了，时而出入于恭卿府上，时而到宫中打探皇上对官职的安排。这会儿他正在长信殿中与王治叙话。田汾打量着王治，他发现先帝驾崩后，姐姐忽然就老多了。眼角细密的皱纹记录了这个后宫主人心灵深处的痛苦，而两颊艳丽粉黛的褪去则标志着她从皇后到太后的身份变化。这一切都是田汾心底生出亲情的恻隐，由衷地安慰道：“
1: 国事繁杂，还请娘娘珍惜玉体才是。”
0: 哎，王治理了理垂到胸前的长发说：“哪能轻松得了呢？先帝走了，彻儿年幼，哀家觉着这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王治这一年来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既要为刚刚登基的皇上牵肠挂肚，又要为田王两家的未来而费心。太后这至高无上的荣耀排解不了他情感上的寂寞，千头万绪的国事也不能带给他丝毫安静，而错综复杂的关系又使他徒添了许多烦恼。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太皇太后的性格是那样的孤僻，这皇宫啊，就像一盆炉火炙烤着他的灵魂，使他离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了。
1: 其实啊，只要把人安排妥当喽，想来是不会出什么事的。
0: 兄弟说的是，可你知道吗？就是这事儿最让人闹心了。刘姓诸王不能不考虑吧？太皇太后那边更是马虎不得，弄不好啊就会出事的。
1: 娘娘所言极是，臣弟听说窦婴已于昨日被皇上召回京城了。
0: 这是皇上的意思，也是哀家的意思。窦婴秉性耿直，当年为了立储一事敢于当面顶撞太皇太后，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啊。现在正当用人之际，就不该让他闲着。王治的回答让田汾很吃惊，他原以为太后首先会想到的是田王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人，却不想他首先把那个在蓝田庄园赋闲的窦婴纳入视线。田汾觉得不能再等了，他必须弄清楚自己在朝廷中居于什么位置。
1: 窦婴当然要老成和稳重一些，那娘娘有没有考虑过臣弟的事情呢？
0: 这……
1: 王治没有继续说下去。
0: 其实田汾进宫的那一刻，他已经命包桑传话去了。黄门悠长尖细的声音打断了姐弟的谈话：“
2: 皇上驾到，皇上驾到。”
1: 王治站起来对田汾道：“
0: 不要看彻儿年轻，可他最烦的就是裙带关系，兄弟还是先回避一下为好。说完，他就吩咐宫娥伺候田汾到偏殿休息，又命紫薇帮自己整理好了服饰。他刚刚坐稳，就见刘彻出现在殿门口。孩儿参见母后。平身，紫薇给皇上上茶。刘彻的心思还没有从与魏婉的谈话中转过来，他对太后的忽然召见也感到大惑不解。母后这么急召孩儿进宫，不知有何要事？王志皱了皱眉头，他听得出皇上好像不大乐意来此。他心想，他这点怎么就没有随他的父皇呢？他才16岁，日后渐渐的大了，还会听他的吗？可他又能怎样呢？他一旦坐上皇帝的宝位，就不能再拿他当孩子看了。王志屏退左右，才把事情提到刘彻面前。哀家今日请皇上来啊，就是想问问皇上对国事的打算。刘彻很快猜到太后找他来的目的，笑道：母后的意思不就是要问对舅父有何安排吗？王志很吃惊，怎么他的心思被彻儿揣摩得如此透彻，而且还是这样一针见血呢？既然皇上明白哀家的意思，哀家也就直说了。皇上刚刚主政，朝廷诸事未稳，刘氏诸王虎视眈眈，以哀家看来啊，田王窦氏才是心腹之人。母后所言甚是，只不过外界对舅父颇有微词啊。哦，他们都说些什么呀？有人举报说舅父借着母后荫庇侵占民田。好，有这事吗？王志疑惑的目光掠过刘彻的额头，质疑道：也许是有人出于私欲故意重伤呢？刘彻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不瞒母后，孩儿虽然年轻，可对舅父贪利多欲的性格还是有所了解的。王志的话被噎了回去，其实他也不得不承认刘彻的话有道理，但是在田王两家，除了田汾，没有谁能替他分忧了。他那个兄弟王信呢，论贪欲比起田汾有过之而无不及，给他这爵位也就罢了，万不可指望他能帮彻儿打理国政。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啊，对刘彻行使母亲的权威，只能激起他更大的反感。他有意转换了说话方式，严肃道：这个皇上大可放心，哀家不会因私废公，一定会多加管束的。那以母后之见，安排什么职位比较合适呢？这个请皇上考虑吧，不过以哀家看来，总要位列三公才好吧。刘彻皱了皱眉头，王志的话让他非常不快，说不干涉朝政，却要位列三公，这不是伸手要权吗？但不管怎样，他是太后，他掂得出他话中的分量。尤其是目前有一个太皇太后在那儿牵制着，他就更不能违逆太后的意思了。刘彻知道他必须尽快脱身，否则太后必有更多的要求。孩儿一定谨记母后的旨意，既然父皇将江山托付给孩儿，孩儿自然是竭力用命，不会因重亲情而轻社稷的。
3: 皇上这话是何意思？
0: 孩儿的意思是，纵然孩儿依母后旨意委重任于舅父，也要依律行事，倘若他触犯大汉律令，孩儿也绝不姑息。接着刘彻便起身告辞，母后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孩儿就告退了，报丧起驾回宫。从长信殿外传来尖细的声音：
2: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啊！
1: 皇上。
0: 王志望着刘彻的背影，怅然若失。他反复品味着刘彻的话，不免又心生烦恼。什么时候皇上性格变得如此了？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在很多人啊都入手了空气炸锅，用来煎炸各类自己喜欢的油炸食物，号称低脂肪，空气煎炸，无油烹饪，妥妥的让正在为体重烦恼的姐妹们心动了，有没有？如此神奇的空气炸锅制作出来的食物真的健康吗？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空气炸锅的真相吧。空气炸锅的本质啊，其实是一个有着空气循环系统的烤箱，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高温热风加热，空气流动快，加热速度也就更快，水分散失多，因此呢做出来的食物有类似于油炸食物的焦香干脆的口感。相较于蒸煮炖等烹饪方式，空气炸锅并不能是称得上健康的，它的加热温度一般是超过了120摄氏度，用它炸薯

条同样易产生丙烯酰胺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但与传统的油炸相比啊，它烹饪食物的时候不用油或者用油量很少，这有利于降低油的摄入。另外，温度调节功能可以控制温度，能避免温度过高、食物过热导致有害物质的产生。所以，热爱油炸食品的小仙女们要注意了，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更健康，但是也不代表能够随便吃。减少油炸食品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而空气炸锅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优点，就是它在烹饪的时候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油烟对人体的危害。传统的烹炒方式，下锅油温很高，会产生大量的油烟，不仅味道呛人，还会影响健康。空气炸锅产生的油烟很少，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在锅边盯着，避免了吸入油烟的烦恼。但是如果你没有买空气炸锅，也不用着急，打好油烟反击战，做个健康的美厨娘。这些健康小方法都给你归纳好了。油烟反击战之对策一，油温控制在180度以下是关键。只要煎炒烹炸，油烟就不可能完全杜绝，但你可以做的是通过控制油温来减少油烟的产生，以及减少油烟中的有害物质。需要注意的是，油温越高，油烟的有害物质就越多，不要再等到油冒烟的时候才将食材下锅，这时的油温往往已经超过了200摄氏度了。一般炒菜的温度最好控制在160到180摄氏度之间，当生冷的食材放入锅中，还能将油温降低一些，自然就不会产生油烟了。控制不好油温没关系，简单易学的方法在下面，将一片葱皮或者蒜片扔进油锅，就能够快速测试出来。如果周围气泡很少，甚至直接沉下去了，那么油温过低。如果颜色不变但漂浮在油面上，周围欢快地起了小泡泡，那么油温正合适。如果颜色很快从白到黄，那么就是油温太高了。每种食用油都有自己的烟点，也就是加热的过程当中刚刚开始冒烟的温度，烟点越高自然就不容易产生油烟。尤其是想要油炸或者煎炒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烟点高的油。大豆油、葵花籽油适合油炸，玉米油、橄榄油、花生油适合煎炒，芝麻油、亚麻籽油适合凉拌。油烟反击战之对策二，对的烹饪方式帮你减少油烟和 PM2.5。 爆炒、煎炸是中式烹饪中最受欢迎的方式，但这恰恰是油烟的重灾区，也会导致厨房中 PM2.5 的飙升。油烟中的有害化学物质会吸附在 PM2.5 上，被人体吸入之后容易引发肺癌、胃癌等。有调查显示，在非吸烟女性肺癌高发人群当中，有32%的女性烧菜的时候喜欢用高温油煎炸食物。想要不被油烟所害，你完全不用远离厨房，只要选对烹饪方式就可以了。专家建议大家多用清蒸和炖煮的方式。油烟反击战之对策三，选对用对吸油烟机。挑选吸油烟机的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吸力要大，吸力越大吸得越快越干净，大吸力的烟机是更加适合中式爆炒的。第二个关键点是清洗要方便，油污不及时清理会影响抽烟效果以及缩短使用寿命，优先选择免拆洗以及有自动清洁功能的烟机。专家提醒，对抗油烟，吸油烟机你要这样用：一，在集中做饭的时间段，即使不做饭也最好打开吸油烟机；二，早开晚关，开始烹饪前5分钟将吸油烟机调到低速运转的状态，烹饪结束关火之后继续运行10分钟左右再关闭；三，使用吸油烟机的时候保证厨房处于通风的状态，这样才有利于油烟的排出。你用过空气炸锅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敷最贵的面膜熬夜，吞最贵的药丸抗糖，随着抗糖风愈演愈烈，随手搜索口服美容，瞬间就会出现上万条的相关产品。很多人更是每天都在吃各种抗糖丸、胶原蛋白、神经酰胺、酵素、 GABA 等等。可是你的抗糖方法真的科学有效吗？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其中都有哪些误会。抗糖风愈演愈烈，这五大误区你中招了吗？误区一，吃抗糖产品，但饮食糖分摄入超标。抗糖丸的主要功效是对抗糖化，糖化呢是人体内的一种自身反应，指的是体内摄入过多而代谢不掉的糖，会与蛋白质相结合，会使胶原蛋白失去原有的弹性，从而导致皮肤松弛、粗糙、皱纹增多等衰老问题。想要有效抗糖化有两个途径，一是从源头处限制糖的摄入，限制高糖饮食，其中不仅包括尝起来比较甜的白糖，还包括主食中的淀粉、水果中的果糖等等。二是可以尝试口服抗糖产品，来减少 AGEs 的产生，从而减少糖化反应对胶原蛋白的影响。但如果一边吃着抗糖产品，一边大量的摄入糖分，可想而知，这抗糖效果必然是不尽如人意的。误区二，吃美白丸但懒得做防晒。众所周知，人体肤色变黑和黑色素有关，美白就是要抑制住黑色素的形成，并加速体内黑色素的代谢。紫外线的照射就会直接让黑色素细胞活跃。不要以为每天吃美白丸，自己的皮肤就像是进了保险箱一样，24小时都在美白，因此不用再涂抹防晒霜，如果不做应有的防晒保护措施，等于白费力气。误区三，吃抗氧化产品，但是饮食作息不规律。目前我们服用的很多抗氧化剂，番茄红素、原花青素、茶多酚、维生素 C 等，这些成分的主要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辣椒、西红柿、红枣、柑橘、猕猴桃、葡萄等中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能摄入深色蔬菜每天500克，颜色鲜艳的水果每天200到300克，就可以摄入充足的抗氧化剂。如果不能做到每天吃足量的深色蔬果，或者经常熬夜、经常面对电脑辐射、处在高压环境等等，选择一些从食物中摄入偏少的抗氧化剂，比如白藜芦醇、虾青素等，抵抗自由基也是一种对食物的补充。所以抗氧剂只是作为营养补充，而不能作为万能神药。丰富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才是抗衰之本。误区四，钟爱胶原蛋白，但不认识胶原蛋白肽。对于许多想要抗老的人来说，口服胶原蛋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但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肽的认识是存在着严重误区的。虽然二者的名称很相似，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胶原蛋白是一种纤维性硬蛋白，是结缔组织的主要蛋白，也是人体中最多的一类蛋白。相对分子量高达30万道尔顿，食用后需要经过消化分解为小分子肽，或者是游离氨基酸以后，才能够被人体吸收进去而发挥功效。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吸收率相对很低。胶原蛋白肽是胶原蛋白经过人工蛋白酶处理以后而形成的小分子肽，相对分子量为几百至几千，因此人体在食用后能够被直接有效的吸收利用，吸收率 相较于胶原蛋白具有更好的效果。误区五，每天吃纤体酵素产品，但不锻炼不看成分表。说起抗衰，除了要给脸做足功课之外，身体也是需要做好抗老的。都知道保持紧致纤细的身材能够让人看起来更年轻，管住嘴迈开腿是关键，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和借口，不得不借助纤体产品来维持体重和身形。但是在选择纤体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留心成分表。违禁成分虽然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减轻体重，但同时它也会带来恶心、头晕、心跳加快、失眠等各种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副作用。

0: 切记，选择健康的瘦身方式和瘦身产品，要学会读懂成分表，这也是抗老的必修课。市场上众多的口服胶原蛋白肽产品有很多，一定要注意啊，口服胶原蛋白是不能有效果的，需要补充的是胶原蛋白肽。一般来说，海洋来源的胶原蛋白肽分子量较低，可以提高有效的吸收率。通常分子量越小的吸收越好，如果分子量超过300千道尔顿以上，就会影响吸收。抗氧化的产品是近年来的热点，但是呢，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体内氧化水平非常高的人，补充抗氧化剂反而有不好的效果。这也提示我们，营养补充剂的使用要在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生活方式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够起到好的效果。另外，抗氧化的营养补充剂有很多，建议大家用研究时间更长、科学界的共识更多的成分，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都是非常优秀的抗氧化剂，并不是最新奇的产品就是最好的。想要冻龄，保持良好的皮肤状态，平时饮食上首先要保证营养的均衡。盲目节食对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蛋白质缺乏会让皮肤松垮。其次呢，是维生素的均衡摄入，还有就是矿物质，比如锌、铁等，对皮肤的血液循环也很有好处。脂肪要分开来说，欧米伽3脂肪酸对皮肤健康是有益的，但是饱和脂肪和欧米伽6脂肪酸的摄入就要适量了。总体来说，要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均衡饮食。另外，少吃超加工食品，精制糖尤其要避免，反式脂肪酸也要尽量少吃。运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友好的，但是现在上班族可能白天没时间，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直坐着，那就可以选择晚饭后出去适当的散步。空余时间可以多运动，能够帮助糖分消化，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同样的食物经过不同的加工方式，对于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改变。食物的烹饪方式尽量遵循蒸大于煮大于炒大于烤大于炸，食物变得软糯好消化了，对血糖的影响也就增加了。姐妹们要记得合理抗糖，遵循饮食多样化，营养均衡。还是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对于抗衰抗糖，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工作的时候久坐不起，此刻的你有没有感到有点腰酸背痛呢？每天穿梭在写字楼间忙碌的职场人背后的艰辛也是有目共睹的。一般来说，每周坐姿超过5天，每天超过8小时，或者一次维持坐姿持续了超过2个小时，这两种情况都被称之为久坐。久坐忽视对身体的呵护，坐加上错误的坐姿，使得腰酸背痛、颈椎病变等问题纷至沓来。做健康职场人，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关于坐的潜规则。不管一种姿势如何正确，也不要呆板不变。久坐的你需要不时地变换一下坐姿，如向前弯身、挺身坐直，以及向后倚靠，在2到3种安全的坐姿中不断变换。最重要的是，每当你坐够了40分钟，就要起身休息一下，倒一杯水，去趟洗手间，站起来和同事们聊聊天。即便只是舒展一下身体，这样简单的活动都是有利于你的骨骼健康的。

式，但却符合人体工程学，能够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脊柱。所以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三个直角原则。电脑桌下膝盖处形成第一个直角，大腿和后背是第二个直角，手臂在肘关节形成第三个直角，这样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既不过度弯曲，也不会随意后仰，身体的重心会由整个脊柱均匀的分担，从而大大减轻了它的压力。调整好坐姿之后，我们还需要掌握好身体与工作台的距离。通常来说，在你感觉舒适的前提下，肘部离桌子越近越好，并确保肘部和小臂成直角。记住，手肘一定不要在桌面以下，否则前臂容易受到挤压，胸部离开办公桌大约10厘米的距离。而键盘的最佳位置是，必须保证你打字的时候，双手的余际，也就是大拇指根部掌上突出的肌肉，要放在打字桌的桌面上。告别鼠标手，你还要做到：一，打字的时候，你的肘部位置要高于或等于键盘和鼠标；二，选择弧度高、接触面宽的鼠标，而不是那种小巧漂亮的；三，最重要的是，你要养成用臂力而不是用腕力移动鼠标的习惯。除了开会，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前工作的。如果眼睛和电脑显示器的距离不当，就很容易造成颈椎疼痛和视力下降。专家们建议50到70厘米是白领们眼睛与显示器保持的最恰当的距离。另外，显示器的位置也不能过高或者是过低。不妨跟着我们这样做，保持正确的坐姿，闭上眼睛，然后慢慢地睁开双眼。你的视线应该落在电脑显示器的中央稍稍偏下的位置。专家认为这样的角度是对颈部最有利的，可以使颈部肌肉得到有效的放松。即便工作很忙，也别忘了给身体1到2分钟的健康时间，做一做工作操，以缓解疲劳不堪的颈椎。挺直坐姿，双手和两前臂平放在大腿上，头慢慢地向右扭转，维持紧绷的姿势约5到10秒钟，回复，换方向，重复。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要学会给你的腿脚松绑。人体的稳定性是起源于脚部的，当我们坐的时候，一定要让两只脚的整个脚掌平稳着地，均匀地承受身体的重量。如果有独立的办公室，建议在你的办公桌下放一块脚垫，脚垫宽度要足够使双腿可以自由活动，比如可以随意地伸展腿部，这样你的腿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注意不要将箱子或其他物品放置在桌下，这样会大大限制你腿部的活动空间。高跟鞋让女人更美丽更自信，但长时间的穿着也会让你的脚承担骨骼变形的痛苦。建议你在办公室里准备一双透气、换穿方便的舒适平底鞋，趁机给自己的腿脚松松绑。你还可以选择将一块按摩毯放在自己的座位下面，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按摩脚心。当我们采取坐姿的时候呢，背部和腰部是最大的受力点，只有想办法减轻它的负荷，才不会导致腰酸背痛。因此，让背部和腰部有一个有力的支撑是非常关键的。为了更好地贴合腰部轮廓，坐时请让你的臀部充分接触椅面，身体尽量向椅背方向靠，以便脊柱有所依靠。另外，你还需要在后背放一个小靠垫，这样可以让身上重量的支撑点放在腰线以下，可以将背部的负担减到最低。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具备按摩功能的靠垫，经常坐办公室的你可以给自己置办一个，以便工作按摩同时搞定。你平常会不会有这样的

0: 感觉，只要一坐下，你就会不自觉地翘起二郎腿。翘着二郎腿的坐姿看起来很优雅，可是它对健康的危害却不小。由于双腿长时间互相挤压，会妨碍腿部的血液循环，久而久之会导致腿部的静脉曲张、静脉炎或血栓塞。另外，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应该是呈 S 型的，而翘二郎腿的时候呢，一弯腰驼背，久而久之脊椎便形成 C 字形，致使腰椎与胸椎负担分布不均，最容易诱发背痛。针对翘腿坐，不妨试试坐时脚尖点地，或两腿长时间卷曲在办公桌下，也是最需要纠正的错误坐姿，否则会使腰背部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诱发腰背疼痛。而看似很舒服的前倾坐姿，其实此时腰椎受到的负荷是最大的，而且这样的姿势不利于乳房区域的血液循环。最后提醒大家的是，每天陪伴你超过8个小时的座椅绝对是最重要的健康伙伴，更是正确坐姿的前提。由于可自由调整高度的工作台还很少见，因此呢，椅子必须能够自由地调节高度，否则椅子太高或太低，你就不得不整天低着头或者仰着头工作，无形中会增加颈椎的负担。椅子的靠背要可调节的，这样你就能任意调成90度或135度，随时给背部松绑。椅子最好有安全滑轮，让你的办公空间变得自由宽敞。如果可能，椅子要有把手，以便手肘能轻靠着，帮助你减少肘部的负荷。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先来看一个事例啊，武汉9岁的冉冉在赶作业的时候突然视力模糊，家人却没有重视，认为是小朋友不想写作业而已。几天之后，经过医生的诊断，冉冉患上了球后神经炎，与此前反复发生感冒有关。虽然进行了治疗，但冉冉的视力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实在是令人惋惜。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在孩子的视力方面，家长可一定要重视再重视。除了眼部疾病，那另一大眼部问题近视，则是一直牵动无数家长心的养娃难题之一。近些年，儿童近视率大幅度上升，校园各处可见戴着眼镜的小朋友。现在孩子的用眼环境已经大不同了，幼儿园和小学的黑板已经被大屏幕所取代，孩子们手里的智能手机、 iPad、 游戏机等亮闪闪的屏幕也在霸占着孩子的目光，这些都在加重用眼负荷，引起视疲劳，诱发近视。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常见的假性近视。什么是假性近视呢？一般都发生在青少年阶段，在看近时，眼睛的睫状肌处于压缩状态，看远时睫状肌放松，这就是眼睛的调节功能。如果长时间的玩游戏、玩 iPad、 看手机，看近太多，压缩时间太长，睫状肌就回不去了，就像弹簧一样，压得太强，睫状肌就变短了，恢复不了了。眼睛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100度或50度的近视，这种近视是可以恢复的，不过比例很低，在青少年近视中不超过10%。虽然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会过度使用调节，出现调节痉挛引起的近视，经过休息或使用睫状肌麻痹剂之后，近视状态消失的现象曾被称为假性近视。但是假性近视只是近视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调节现象， 在医生临床诊断中容易发生混淆，所以已经废弃不用。对于发育中的孩子，不要急于下近视的结论，因为视力和近视度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非一一对应。刚出生的正常婴儿眼轴较短，是远视眼，随着眼球发育，眼轴延长，远视度数降低，逐渐正视化。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正常视力标准是不一样的，一岁孩子正常视力大约只有 0.2， 散瞳验光后约为远视300度，两到三岁的孩子呢，视力大约发育到 0.3 到 0.5，散瞳验光之后约为远视200度，四到六岁的孩子视力可以达到 0.6 到 0.8，散瞳验光之后约为远视100度，七岁儿童视力可以达到 0.9 以上，散瞳验光之后约为远视75度以下。可见是否近视需要结合其年龄、视力、屈光度，这个是要以散瞳验光为准的，眼轴长度等来综合评判。孩子出现近视了，家长往往心里都是抵触的、排斥的，拒绝配眼镜。其实这样容易让近视度数继续往下发展。也有人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恢复正常视力吗？用一些药物、训练或者针灸治疗，确实能够恢复一些，例如100度变成50度。但是要想恢复正常的视力已经不可能了，但可以使用一些用眼方法控制近视度数的加深，例如减少看近的持续时间，每30分钟起来让眼睛休息一下。另外，阅读时的灯光、写字的姿势、握笔的姿势、饮食营养、户外活动的时间也都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现有两个新方法防止近视加深，第一，使用阿托品眼药水。使用阿托品眼药水减慢近视加深的研究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目前已经证实阿托品是有效防止近视加深的药物，它能抑制巩膜纤维组织生长，减慢或停止眼球进一步增长，从而减慢了近视的加深。医生建议使用阿托品眼药水控制近视加深的疗程要持续到18岁。另外，阿托品有畏光、瞳孔放大的副作用，使用期间要佩戴自动变色的渐变眼镜，但并非所有近视的儿童都可以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这种治疗方法更适合像这样的儿童，就是在6岁之前患上近视，9岁之前近视度数已经超过了300度，有家族深度近视史的。第二，使用角膜塑形镜。使用特制的角膜接触镜片，就是俗称的 OK 镜，来改变角膜的弧度，让近视者的视力得到矫正。有研究指出， OK 镜治疗除了可以矫正近视、散光之外，还可以减慢近视加深。OK 镜需要视光师进行检查之后定制专门的镜片，近视者在夜间睡眠时佩戴，白天不用戴眼镜，舒适度比较高。但也有角膜缺氧、角膜感染、角膜磨损等副作用，佩戴时间不要超过10个小时。此外，角膜具有弹性，不戴镜后会逐渐恢复到戴镜前的状态，因此需要长期佩戴。7岁以上近视度数持续加深的儿童，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检查，合格后方可佩戴，但要求其具备良好的卫生习惯，能够自信照顾，并且能定期的复查。在国外，眼视光医生和牙医一样，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应该从幼儿时就建立个人的眼视光档案，这样可以时刻关注眼睛健康，还能及时发现眼睛的健康问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6: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5: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